0: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
1: 24260058，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0哦。

0: 我来哦，阿南所有亲爱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讲的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啊，一定要先低头增加控理由。
0: 好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加 Coco 以外，今日咱个邀请到咱这个台湾吼，为一间咱这个研究这个外泌体的台湾外泌体公司的，咱这个王董事长吼，王董来介绍，王董你好。
2: 哦，你好，大家朋友大家好，足久无看到恁啦，看到恁跟恁开讲。
0: 哇，阮的听众朋友对你来对你吼真笑脸哦。
2: 哦，有影，我嘛足想的呢。
0: 讲你大概来吼，除了介绍好的物件以外啦吼，哎，啊，拢国家咱哦，哎，物件好，啊，佫赞。啊，佮咱教一寡吼，常识互咱，
2: 这是一定爱啊。
0: 嗯，即摆吼，因为恁台湾外泌体拢研究讲，即摆人讲外泌体是一个足细一个分子嘛。
2: 分子啦，
0: 嘿。最安尼吼，恁去研究这个是讲，因为吼咱人的血管啊，从细条的，就是伫咱的脑嘛。
2: 对，
0: 佮伫咱这个是个腰子啊，佮目睭的所在嘛。
2: 对。
0: 但我即摆了解讲吼，即摆目腰子。目睭啊，个脑，即个血管拢重细条吼。咱们是嘛？即卖要甲你探讨来讲吼，咱台湾即个喜盛王国啦吼。定来台湾人讲咧《西游记》《西游记》啦。
2: 是。
0: 啊，但是吼，有一个问题要来问你，就讲，人讲《西游记》甲《百姓》。这两个到底有没有关联呢？是讲这两个是同款的，无同款的物件。
2: 你话讲哦，这最重要的呢。
0: 百姓的人讲肾亏嘛，
2: 肾亏肾虚啦。
0: 你再讲就查甫人啊，你查甫人你百姓，刚才好像说
2: 百姓都未通啊做跷跷板啊。
0: 啊，但是百姓的人跟肾虚求过滤率有关呢。
2: 我讲那是两种。
0: 无同款，
2: 完全无同款，
0: 完全无同款。所以你若讲百姓人，不一定爱《西游记》啦。
2: 对啊，
0: 但是《西游记》功能若无好，就可能爱《西游记》啊。
2: 是
0: 哦，啊，什么叫做百姓？
2: 我讲吼，
0: 肾亏嘛，
2: 肾亏嘛，肾虚嘛。你中医来讲吼，这辛苦的，咱那个能量不够，
0: 能量不够，
2: 功能不足，
0: 功能不足。
2: 那暗下要困的时阵，
0: 嗯。
2: 哎，拢未够呢，敢那会使碰凉呢，再碰凉呢，
0: 对哦，
2: 啊，未使够啊，
0: 那
2: 拍麻将你知不？
0: 嗯，我知。
2: 碰凉啦，未使煮崩啦，哎呐，
0: 未用的啦，
2: 哎呀，未用的啦，迄个虚啦，
0: 哦，虚啦，
2: 虚无一定爱去讲衰有忌，你知不？
0: 对，
2: 嘿，
0: 所以咱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其实拢有一副有忌嘛，对不对？
2: 对啊，
0: 所以你用久了，可能有当下可能哦，比如讲哦，佮伤过操劳，还是讲你拢无啉水啦，哦，还是讲哦，伤过人伤过疲。你该使用过度的时阵，就造成咱讲的肾亏。
2: 我讲
0: 白心，
2: 对，咱人生落来吼，咱就是两粒跟那蚕豆，你知道？
0: 嗯，
2: 嘿，那个咸锅哈，
1: 咸
2: 杯哈，啊，放在咱的油漆后边，
0: 油后边呀，
2: 嘿，啊，一大一小啊。
1: 为什么是一段一色？
2: 我讲吼，因为伊丹顶头有一个物件去甲叠掉，所以伊的位置吼，小夸无同款
1: 哦。
2: 嘿，小夸只比作因咱咧顶头位啊，
1: 啊，
2: 就是个弄着就啊，只啊，但是差不偌济啦，差不偌济啊，所以伊滴安尼，爱滴作用啊，其实咱人常常咧讲，百姓啊，百姓大波人上惊百姓，
1: 嗯，
2: 啊，恁小蛋的唔知道百姓无，恁就爱问啦。
0: 啊，那个女性百姓啦吼。我在讲男性啦，百姓其实就是讲人讲吼，有足多人是讲去查甫人方面啦。
1: 我想问一下吼，
0: 但是吼，
1: 哎，恁讲起来，查甫人啊，百姓敢放了诶，特特弟弟无？
2: 我讲吼，放了较高逼车啊，
0: 较高逼车啦，
2: 啊，放袂远啊，
1: 啊，放会出来无？
2: 放会出来啦，啊，放较细杠诶，就是你就像讲，啊，咱放望这个大白啊，这么高啊边啊。
1: 就是无准呐，
2: 无水
1: 啦，水啊，佮细细讲啊呢，
2: 啊无水啦，佮塌掉佮害哦。
0: 嗯，啊所以查甫人啦，百姓来讲较无力啦，
2: 较无力啦，
0: 包括了咱哦人疲劳，较容易 疲劳无精神啦
2: 吼。暗时啊吼，搁起来放尿，
0: 搁定起来放尿安尼啊。
2: 哎，手吼，脚你好像一个大伯人拢敢讲爱面子，我哪有叫我讲你摸伊的手吼，摸伊脚吼，我跟你讲拢零零零。
0: 哦，大伯人那差，稍微少一点就表示
2: 同款，
0: 性格歹就对啊。
2: 你阿爸就看了望雾望雾沙类安尼安尼，哎呦，那望拢美啦。对，望拢美其实唔通啦，
1: 唔通唔通唔通。
0: 表示开始退化啦。
2: 我咧讲，我口白遐尼水，阿咱若无阿爸就甲看清楚，阿爸阿望望望拢美那会掉啊，对不对？
0: 嗯，哦，所以这是查甫啦，啊，那女性百姓呢？
2: 啊，我讲女性百姓真嗨啊，
0: 真嗨
2: 啊！你看看扫一个，那咪就
0: 酷酷扫，
2: 对，扫了扫扫哈，而且无注意呢，啊，就个扫出来，
1: 哦，
2: 破裂就淡淡嘛，
1: 啊，破裂脱裂
2: 啦，对，啊，破裂就淡淡嘛，啊，过来啦哈，咱那个一寡那个功能哦，咱那两个肾杯哈，啊，无啥好势时阵我低呢，那动不动就哦，就爱去安尼个。变数做朋友，你知道不？
0: 定在找变数
1: 啦。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2: 我跟你讲，大我拜公大朋小朋友，七家经也发言，你知道
0: 不？哟、
2: 哦，对呀、啊，就是安尼。
0: 嗯，我听那讲女性啦，讲百姓的
2: 话，他们嘛无济啊。
1: 嗯，哦，一直脱发就对了，脱发，
2: 因为你安那哪里功能无好啊？
1: 嗯，
2: 啊，所以说咱人就奇怪吼，你一寡。诶、咱的器官吼，咱有四五项嘛，啊，辛苦阁足济吼，重要一下我时间一到，像我今嘛安尼啦，虽然讲吼，我阁足有活力，但是我嘛阁加两年，我嘛是爱提老人卡呢，所以我就足注意啊，我都拄去美国转来呢，咱坐飞轮机啊，无你输人诶，好，为头到尾我放一届呢，认真呢。
0: 我你们表示讲
1: 有机，所以有保养
0: 有机过了好啦。
2: 我跟你讲，因为这个有机吼，我真高啊，我好朋友为东京大学诶，伊迄底啊读破书哩啥，伊自早都互我一个观念，你迄两粒吼，迄两粒蚕豆，个无好势，你人生是乌白。啊，我这人，
1: 所以讲五脏之首意思。
2: 对，我拢爱挂彩色诶。啊，所以我拢注重诶，我逐工早起起来吼，我管伊啊，我这两只蚕豆我上爱啊，紧诶就甲保养一下安尼。
0: 所以吼、哦，来咱这个、咱王董吼，你讲到这個、其实该需要最清楚是讲吼，咱百姓甲咱讲是讲腰子，人讲肾亏啊、肾虚啊，就是造成咱人疲劳啦、腰酸背痛、搞放搞去便所放腰禁未调嘛，
2: 目睭酸啦，
0: 筋骨都会无好
1: 嘛。哦、
0: 但是咱台湾之外，我台湾老实讲，你讲百姓的人，我老实讲无足济，顶多是西腰子的人足济。
2: 啊，我大胆上学，上爱学袂正啊。
0: 那对啊，为什么要问你讲，为什么咱台湾西腰子人足济？到底是伊咱腰子都会出现那问题？
2: 我跟你讲，
1: 咱《西游记》是不是全球之冠啊？
2: 对啊，
1: 全世界，
2: 台湾世界啊，
0: 第一名
2: 啊，第一名哦，咱打，咱咧棒球啊，咧第一名，结果
0: 《西游记》
2: 嘛第一名啊，真嗨，
0: 真嗨哦，真
2: 是的。
0: 这到底是安怎引起着咱哦？咱当然奇怪，咱《西游记》人遮济哦。
2: 我跟你讲，咱全台湾省吼，上起码啦，有200万人是慢性患者，
0: 200万人了
2: 哦，200万人。
0: 这边有啊，但是还未死就对啊。
2: 阿未死，阿但是迄种慢慢啊，
0: 差不多哎呀，
2: 都拢哎呀嘿，
0: 差不多哎呀，
1: 对啊，
2: 足恐怖啊！因为啊，咱台湾物件世界好食，
1: 对，
2: 大家拢知。
1: 嗯，
2: 啊，用一寡迄个，像我嘛是同款呐。哎，你知道足侪人过年要来阮家食物件呐？哎，你熬煮，我唔是熬煮。
1: 嗯，
2: 我是足够，我足够坑东坑西坑坑一堆啦。
0: 坑了气味就好。
2: 嘿啦，啊，其实迄时还是唔通。
0: 哦，是啊咧。
2: 啊，咱不定人讲，啊，你定定食啊。
0: 嗯。
2: 你想讲我食食饭，我上爱我去美国，我拢个炸豆乳呢。啊，我的豆腐乳我搁家己做的呢。我想讲，我家己做应该无问题。其实迄种花销物，我得讲，
0: 嘛
2: 是怕，嘛
1: 是腌制类，
2: 腌制类。
0: 所以你讲吼，西游记人惊从惊的是腌制物。
2: 哦，你唔知第一名，
0: 第一名，
2: 第一名，我咧讲，
0: 那什么酱龟啊，酱料啦，遐
2: 种酱的什么咸当龟啦，
0: 哦，咸当龟，哦，你过去做一人做，
2: 我甲今麦嘛会做呢，
0: 嘛做爱
2: 咯，我这两年啊，甲改掉呢，因为阮吼，阮弟媳妇吼。 油脂不好，哦、啊，我甲改一个，即卖面色还好呢，哈、哦。过来就是讲，迄个什么导入啦，
0: 对，
2: 哈、哦，咱家人拢知道，
0: 种鬼啊，遐、啊、啦，
2: 种鬼啊，鬼啊啦，哈、
0: 啊，梅、啊、
2: 布啦，梅啊啦，哈、哦，这我拢就爱，我在装卡人，你知道无？我嘛是装卡起来，哦，我寡爱做这個呢。
0: 你这物件老实讲哦，拢伤咸啦。
1: 我那天看到
2: 做
1: 咸物件，
2: 其实咱大家人拢在做种鬼，是咪？你知道无？咱就爱加糖嘛，
0: 对，
2: 啊加糖啦，滴咱的迄个血液循环来对我，啊万一咱的那较无健康的人来对糖就较侪啊吼，啊咱来对器官就侪哦，拢浸滴迄个来
1: 对，糖哥来对，
2: 糖哥来对，所以咱
1: 大家拢就可
2: 以，啊在下面啊咱拢靠啥哩知哦？靠迄个肾丝球过滤力。
0: 喂，这个肾丝球过滤最一最有想啦，一起跟他过滤网的艺术啊。
2: 我讲迄个跟他 Q U N G 啦。
0: 哦，是哦 ，U N G 哎。
2: 嘿，你咱你炒物件、煮物件，要弄卤水，哎，顶头 Q U N G 哎。你煮物件，你刚刚就恐怖呢，那你煮的时候，那无看到脏东西啊。可是你 Q U N G 你
0: Q U N G 掉
2: ，Q U N G 掉。哎，奇怪，你无刚刚油弄在垃圾袋吗？
0: 弄哎哎，有咩呢？
2: 哈。
1: 对对对，会粘在上面。
0: 对不？对。恁看是无啊，但是 Q U N G 掉有两。
1: 顾啊，撸凉撸。
2: 各位亲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大家好。我跟你讲，恁上简单嘞，那恁两粒，吼，你甲水反正囥在咱的腰间，啊，你就甲想讲，咱那是一个抽油烟机，好像拢不要紧哦，加上嘛，我紧拍饼哦，酒甲啉嘞啦，
0: 吼，
2: 嘿，倒入甲吃落去啦，吼，啊，阵泡面甲吃落去啦，奶茶甲吃落去，拢不要紧啊，啊，就好吃，
0: 好吃。
2: 但是呢，我讲你用抽油烟机，那你煮的物件就好。哎，坑起个顶头，你去看恁到抽油烟机，迄网啊白色煞变咖啡色，白色搁当啊看新呢，
1: 对对对，
2: 对不？啊，你个过几阵嘛都爱换，你不换你就
1: 吸袂起哩，
2: 吸袂起哩，因为迄个
1: 变难处理起，
2: 迄个毒素嘛。啊，咱辛苦这两粒餐刀，你若无介意过滤又好势，
0: 无过啊好势，
2: 哎，无过好势，
0: 那派去，
1: 派去就派去啊啦。
2: 咱起码吼，咱台湾够一定第一名。嗯。那还就要去挂健保
0: 哦，对
2: 对不？
0: 健保，食药第一名，
2: 哇，食药第一名。哈，我妈妈嘛是啊，时间到了，我必上拢搁较认真。啊，第一下，我今日要来提安眠药，我明仔载要提药剂、提胃的，啥啥啥，提提一堆。其实有需要吃吗？
0: 无需要，有诶无需要啦。
2: 啊，因着
0: 心理作用啦。
2: 我讲啦，搁去遐交朋友啦。哈，诶，啊，你当我昨提安眠药，你有提无？啊，我当提药骨酸片，你有提无？啊，伊安那啥提变钱啊？
0: 对哦，
2: 对不？
0: 变成这习惯安尼啦。
2: 啊，医生
1: 怪怪。
2: 啊，医生若无甲你看，嘛无钱通谈。
0: 啊，嘛是。
2: 对，啊，所以就开始检查。
0: 嗯。
2: 啊，咱检查的时阵吼，咱大家拢唔知，迄肾丝球过滤率啊，甲咱安那啊，安吉你就知影讲有问题啊。
1: 对
2: 啊。啊，其实有当时你。看着成绩吼，奥利耶吼，其实嘛是开始有问题，第零界点，
0: 临界点啦，没发现，没发现啊啦。
2: 是我讲，你阿未跟阿未阿未加迄个黄金啦，十四 K， 你即马十八 K 呢，对吧？十八 K 嘛是 K 呢，对吧？
0: 是但发现先就袂赴啊啦。
2: 啊，你即马就提来甲看，你那可爱医生，哦，你上加加伊妈子，哎，你那高站吼，你看到你来电的些高站的正常，
0: 嗯，
2: 那八站到这个。八十九吼，这就淡薄啊，
0: 小化开始，
2: 小化开始哦。
0: 你这么讲是咧，人讲的过滤率，
2: 过滤率开始喵喵啊。过来，我咧讲，就像海啊，你若伫这个
0: 六十
2: 以下、六十分以下，
1: 紧张啊！
2: 我咧讲，你这就是已经中度的功能下降啊，你知道
0: 不？不及格啊，
2: 不及格，不及格，
0: 已经不及格，
2: 不及格啊。
0: 嗯，
2: 吼，我咧讲，过来。都严重啊！你伫这个三十分以后，我那那考试较早讲吼，那那请问这个年纪啦吼，啊考到十分都是老师袂甲你怕啦吼，那五十分以后老师就叫你讲去补考了，三十分以后就叫你讲爱留级
0: 啊。
2: 啊
0: 有
2: 啊，
0: 哦，
2: 爱就是安尼，
0: 这最严重的呀。
2: 对对对，最严重。我跟你讲，我头先来过年前吼，我跳工去看阮一个朋友，伊伫新庄，
0: 吼，
2: 带迄个什么什么横什么路。足有名的卖蚵仔，哦，有够水，伊足水的哦，伊蚵仔是足有名的哦，蚵仔嫂吼，我去到遐讲你要考啦，
0: 安怎讲？
2: 伊囝啦，讲妈妈伫后壁，啊，你考，我讲是啥物代志？伊讲医生啊，讲伊即马剩十三，
1: 啊，
2: 十五以下十三，绝对爱说，
0: 十五以下就爱说啊，
2: 嘿，爱说，绝对爱说，
0: 嗯，
2: 啊，你阿弟讲讲看到我，你妈妈吼嘛讲袂出来，讲你爱甲我救，我讲我是免来甲你救。我一听到了吼，我讲啊，安尼对，我讲你明仔再卖说，你先卖说哦，
0: 嗯、
2: 哦， 你等我一天，啊，我等伊遐摕物件互你，你听我的
0: 话，你莫紧张，你先莫紧张，
2: 你先食一礼拜，啊，一礼拜了，你阁继续，你若经营无好，你拜托你去找
0: 你找医生，
2: 你一礼拜你有哪那个试一下吼。第二天也讲，我感觉加较轻松，无伊拢后边
0: 拢舒服的，
2: 舒服解解啊嘿。结果了后，伊讲伊在安尼食了一个月了后，一个月哦，为十三变作十八。
0: 哦，安尼就袂歹啊。
2: 变作十八哦。
0: 安尼医生就讲，
2: 安尼医生讲，
1: 他没有再继续退步啊。
0: 再观察，再观察。
2: 再观察，讲你是安那。啊，今麦我头先甲你讲，伊今年吼去。规家伙去印尼
0: 去佚佗啊，
2: 去佚佗，吼！阿姨即卖已经升到头都，阿个无资格，但是已经三四十啦，
1: 啊，真好啊，
2: 三四十啦，
1: 很棒呢。
2: 一季就唔变，每月特工啊排一个假期，你辛苦
0: 啦。听着会哭，真正会哭出
2: 来，
1: 欢乐，欢乐就欢乐
2: 啊！阿因安好做胡伦社社长咧，特工干嘛应酬什么？阿姨就伊家己嘛是啊，这我刚刚你讲就是讲。我真的敢这样讲，因都熟悉有这个例子。
0: 你主要是讲，讲迄个咱讲的桂林港啊，桂林港清好清气，伊就袂卡垃圾啊。
2: 我讲这问题过来啊。大家拢知影讲桂林港啊，讲啊，迄过滤率我都网啊，甲清好清气就好。你敢知啊？你网啊下骹搁一条杠呢？
0: 一条杠来对不清。
2: 咱那个餐刀下骹一条杠吼，足碎掉的。
0: 是。
2: 好啊，我今日就过来甲大家分
0: 享。你卡垃圾伫内底就对啊。
2: 垃圾我讲。今过来分享一下哈，我这样讲报名，我再拄着我拢，我是变爱朋友，其实蛮少朋友。咱去打开啊，打开要一个转运站，有一间那个温泉哈。哎，你讲迄温泉一间拢加千个人去呢？
0: 是
2: 哦，我这不是你替伊做生意哦，
1: 是观光客遐济
2: 啊，遐济嘿。你若要去那临港吼，你若。搞我面，我免费今仔为着阿元你家吼，我都无谈，我送你温泉券，真是嘞，
0: 哎，
2: 大早我送温泉券，哦，结果阿哪里知无？去到遐，哦。

0: 一种就是烟啦，
1: 烟啦，
0: 嘿，啊，老岁仔就迄条讲哦，用久啊，
1: 你讲
0: 用久啊，你无读着嘛？啊，烟那时阵是敢那消化不良吼，安尼，
2: 意思敢那袂怕亏，
0: 啊，袂怕亏，嗯，结果吼，伊咱弄嘞，即马我甲即马无医生阿公你完蛋，一世人带毛病，哎呀，
1: 啊，唔就好加在有查出来，
0: 对啊，有查出来，啊，所以即马科学拢已经较进步啊，我，啊，咱他事先预防啊，
2: 对啦，对啦，
0: 预防啊，事先预防。
2: 啊，其实哦，咱这保护啦，我相信足侪人哦做身体检查啦，就是我无身体检查，你家己吼，家己，你家己嘛感觉就讲，你最起码已经较以前无同款啦。
1: 是啊。
2: 尤其是放尿方面问题，结果这放尿那白的，
1: 嗯，
2: 我放尿那全破。
1: 是啊。
2: 哦啊，放尿那安尼吼，安尼吼，
1: 十滴十滴，来来来来来，
2: 哦，安尼吼，内底拢敢那吼糊糊安尼吼。
1: 是。
2: 迄就是讲内底你的过滤的
1: 吼。太脏了。
2: 太脏了。
1: 太脏了。
2: 太脏了啊！脏到
1: 很。强力清洁。
2: 尿出来的尿吼，不是那种尿，
1: 不是正常的
2: 尿，不是尿味哦，是一种足臭足臭的
1: 味道。屁身味。
2: 嗯，
0: 我这。有足大诶，迄个感受。
2: 嗯，
0: 你知影无？迄个人迄个放尿哦，足侪人拢甲问这个问题。伊讲：哎呀，王先生，你现在放尿现在分到底是好啊歹？第一味道，
2: 嗯，
0: 伊味道唔是酸，嘛唔是香，但是迄个味吼，就是互你冻袂掉。啊，我讲，
2: 敢那臭水沟
0: 啊，臭水沟嘿，过来。一泡，你变那分多泡，咱那放尿有个人吼，起码有个人拢徛光光放，啊伊。内都破嘛，
2: 吼！
0: 但你也知影，你去看咱那等于装卡吼，迄产品啊，我水拿呢
2: 流，
0: 啊流一流才先有破，但是那垃圾些破会变成足济足大的消费类。所以你去放尿的时阵吼，你拜托你去看一下，看你马桶，唔是讲有破的拢有问题，
1: 你
0: 破会消去这样，所以个把 A D 破那拢未消，囥在遐。
2: 无啥会消呢？
0: 你迄你都开始爱注意，
2: 我爱注意啊！
0: 哎呀，真注意，就是你上。即嘛上基础的派去的所在，
2: 嗯，所以人家保护好伊日常日常生活当中哦，
1: 该注意要注意，
2: 注意啊吼，尽量卖食伤咸，
1: 对了，
0: 卖
1: 食油啊，
2: 啊卖食伤咸，啊油啊莫恶白食，
1: 对
2: 了，哦，啊哦，那阵吼，看人伊哦，出用这地板吼，该清好清洁，我讲，不你也无清哦，我讲。一三五二四六的单台里啦，我讲这
0: 样，对啊，加起来啊，
2: 所以要注意了哈。好啦，阿你啊，既然咱等你执行长吼有来吼，咱这王董有来吼，等你咱这爸爸没来好，你吼喝啊吼，人生逆转胜啦，阿你好不好？
1: 对
2: 啊，等你喝啊，期待一下哈。
1: 是是是。

0: 好来，咱这些爸爸妈妈吼，我相信足侪人吼，我敢讲吼，即卖人吼，拢去弄做一挂身体检查啦。啊，那检查咧吼，过去拢是吼，啥物吼三高啦，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酸甘油酯特别悬啦，吼拢安逸啦。但是即卖唔是啊、喔，你越来越大了，你发现讲，哎呦，有几样物件安逸嘛，越来越侪，越来越啊，越安逸嘛，拢出现。而且数字愈来愈低，医生讲哇爱注意哦，无注意你爱去洗哦。来，咱这保吼，你到底问题出在倒位？伊爱讲个，你着爱注意听，哦，你爱详细听。因为咱今日请到这吼、個、王董的，咱公司发明的这吼、個，真正会当互你人逆转胜哦。我讲这样讲哦。来来，电话小记者哦，
1: 24260500，24260500。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低头增加控理由。
0: 好啦，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个王董的吼，来咱即摆吼，以西医吼，西医嘛无可嘛无多讲吼，帮助咱药剂来恢复嘛。但是咧就是你啊，咱以咱肾失血咧，种卡垃圾滴来滴嘛，所以足侪人即摆肾失血过去足低嘛。
2: 是，
0: 但是恁即摆讲发明一个叫啥，叫逆转肾的物件。
2: 对，逆转肾吼，我讲这东西吼，纳豆菌发酵物。啊，过来日本的迄小球藻，全世界上好小球藻在日本啦吼，过来这个酵母烯啊，吼，还有个罗勒萃取，哦，罗勒萃取就是咱个龟挑的，你知道不？有细胞囊泡，这种独家，啊，过来咱的姜黄嘛是拢，上好的姜黄，不是讲
1: 浓度最高的，
2: 浓度最高的，啊，过来分子力吼，上细，
1: 上细，
2: 我讲，啊，这内底所有的加起来就是拢全植物性诶，啊，过来、就是、
1: 天然无害的啦，
2: 天然无害，过来就是清咱迄个过滤率，迄个网啊，
0: 网啊，
2: 嘿，咱的网啊。咱用久啊，拢买卡拉萨。
1: 对哦。
2: 啊，你人啊卡拉萨是安那哩啥？你呐，人啊你呐，无甲清华清去哦。嗯。你内底遐
1: 怕啥物啊？
2: 那啥物啊？全部拢伫内底。你放尿时阵哦，臭咪毛，你都袂好洗。
0: 过
2: 来，卡片嘛，刚刚讲，
0: 哇，足、哎、不舒服诶、欸，
2: 足不舒服诶、欸。
0: 嗯。
2: 好啊，所以咱这拢有专利，咱这内底吼，我今抓来这吼，日本的专利。
0: 是。
2: 咱台湾的专利。过来冒美国小先进国家的专利，
1: 这
2: 三专利我全部都用在内底。
0: 所以你这主要就是讲，咱这爸爸妈妈，恁即马有足侪人肾衰竭过滤愈来愈歹啊嘛，
2: 对，
0: 迄就是垃圾卡掉的嘛。
2: 对，
0: 你只要把你的耳盲的垃圾那个清哦清去时阵，
2: 你人生就彩色。
0: 恁过滤的系统伊在哪？伊在我都正常嘛。
2: 是是是，
0: 你即马就是卡掉的，伊无都过滤正常，变作垃圾拢卡呀，无怪你分数愈来愈低啊嘛。
1: 是啦，
0: 因为咱只爱说，咱这说。王董说：“发明这逆转肾，就是要帮助恁这爸爸妈妈。您这吼过滤网内底，咱讲肾衰竭过滤率缅甸的耳盲啊，伊那稍微个清先去，咱就吼，咱的分数就袂越来越低啊嘛。
2: 对对对，
0: 来啦，您这这以后够专利的吼，啊个吼，这是吼细胞的小囊泡的吼，专刀的嘛，干那恁有呢？咱多伫开讲当中，你讲这植物，咱当外口砸嘛嘛。
2: 当年嘛是安尼。
0: 哦，来，这以后的物件，咱这爸爸妈妈大家拢做需要的。
2: 是。”
0: 现在来咱家有什么好康的优待节？
2: 我讲啦，只要三千六啦，
0: 只要三千六，
2: 我买一送一，安尼好，真好诶。
0: 那我没我可以啊，
1: 只要是六十粒装诶哦，
0: 六十粒装哦，
2: 我靠，拢三十粒装诶，
0: 哦，啊，咱今日咱不是咱是六十粒装诶哦，
2: 是，
0: 我买一送一吼，但是咱这王董吼。今日足侪人吼，因为外口市面上嘛足侪类似的啦。
2: 对啊。
0: 咱是讲伊无好，但是足侪人爸爸妈妈讲，食了吼，咱感觉吼，嘛敢那放尿嘛，搁足臭味嘛。
2: 我给你挂保证，好，我得上天然的。
0: 对。
2: 哦，过来，我哈给你挂保证，三个专利要去倒一提。
0: 嗯。
2: 好，啊，今日你食阿元乌呢？
0: 对。
2: 嘿。
0: 啊，讲食几工了，放尿就
2: 三工，
0: 三工
2: 来一片。
0: 屁屁你就自己有感受就对了，對，所以呢，這樣你既然敢敢說這麼大聲，
1: 這
0: 麼有自信，
2: 當然、啊、
0: 你敢敢還可以開放招，讓我們的爸爸媽媽給體驗一下，
2: 是壓小事啦，好比較重要啦，
1: 是啦是啦，
2: 不要小氣啦，
1: 這樣就對了，
0: 這樣三盒喔，
2: 對啦，
0: 三千六百塊，
1: 三盒喔，三盒喔，三盒一天吃兩條，基本上是吃三個月，
2: 我有驚啦，
0: 有驚喔，
2: 我哥哥也在三十盒啦，
0: 三十二哦，三十二是十周年
2: 嘞，嘿啦，
0: 十周年哦，
2: 我得三十周啦，
0: 我们三十哦，
2: 错不要小气，我讲，咱大龙江我做大方诶，
0: 是啊，
2: 我自己是爱用者，
0: 好，
2: 我把酒喝好，啊我。 我是迄个遗传的，我有迄个糖分哦、
1: 嗯，
2: 所以我足注重的。来，
0: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哦，你只要你若讲有血糖的人，我敢给你保证，
1: 血糖血压拢爱食。
0: 你绝对肾食酒过滤率绝对无好，为什么？因为你的耳旁啊、面顶绝对拢卡垃圾、挂加糖膏。
1: 所以影响着你的受力愈来愈坏啦。
0: 啊，你若像阿元这种的，本来就有血压问题，
1: 是
0: 你嘛免怀疑，你的肾食酒过滤绝对无好，因为你长期食西药，
1: 对，
0: 食过了，遐药啊，遐垃圾。现在汤哥就是卡你网啊面顶，造成你肾失血过滤率愈来愈低嘛。
1: 嗯，
0: 而且爸爸妈妈，你若无想要伊愈来愈低，耳网啊清好清洁。
1: 爱清啊，一定爱清
0: 诶。就是爱靠咱今咱这逆转肾。
1: 对，
3: 我本来以前吼，就是医生一家讲我可能爱洗肾
0: 啊
3: 啦。
0: 哦，即马在那个即马
3: 冻伫遐哩啦。
0: 哦，冻掉诶，啊，未歹啊。
3: 系啊，就冻啊冻伫遐哩啦，啊，所以。我唔知啊，拢在搁咧甲恁对看，讲恁唔知好未？我
0: 安尼未歹，安尼甲你恭喜。咱主要就是要清理耳房啊啦，啊耳房啊愈清气，卖卡垃圾，伊的数据就未变歹啊。
3: 哦，谢谢啦，
0: 谢谢啦哈、哦。今日哦，咱的王蛋诶，诶，但是讲大
1: 发慈悲，
0: 大优待，
1: 嗯，
0: 一盒本来三十粒，拢可能变六十粒诶。今日买一盒，送一盒，搁加开放一盒。安尼三啊，才偌济3600块。
1: 对，
0: 但是爸爸妈妈只有30组呢。
1: 只有30组、
0: 哦。来，咱这把你即马放尿拢有味的人，味拢足重的，有铁塞味的迄种的放尿会落的人，你麻烦你甲我食三天过了，你家己鼻的味道，
1: 嗯、
0: 你就知讲这个物件。好，你有改变无改变？
1: 是啊。
0: 你家己去感受，你就知啊。
1: 对啦。
0: 但是你即马吼，主要就是食了袂歹。
3: 嗯。
0: 你感觉哪袂歹？
3: 啊！啊，放药就会顺啊！
0: 放阿婆本来放药呐，
3: 放药就紧紧要放啊，放无药。
0: 哦，啊，即马在咱咧食偌久都，即个放药较顺啊。
3: 放，食一天，哎呀，那无十八人一滴一滴，滴无五滴啊，
0: 啊，滴无五滴
3: 去放
0: 无，滴无五滴，几足顺的啦吼。
3: 哎呀，
0: 哇，好，咱主要就是要清理耳房啊啦，啊，耳房啊愈清气，卖卡垃圾，伊的数据就袂变歹啊。恭喜你。来，阿姨，我你
3: 今麦个买是做啊？
0: 电话要关紧卡，伊电话也无紧卡，
1: 你就失去这个机会啊！
0: 啊，数量就愈来愈少啊！
1: 对，
0: 来，电话关紧哦，今日一组就是买几盒，送几盒，搁加开放几盒，安尼三盒只要3600块，但是只有30组尔。
1: 嘿，
0: 你那边来关紧来。好来，你好，
4: 你好，
0: 好来，稍等你哦。好来，来你好。
5: 嘿，
0: 是你好，嘿，你嘛袂，你稍等一下哦，哈，唔能挂掉哦，哈，唔能挂掉哈。好嘞，咱这爸爸妈妈爱赶紧而已哦。你好，
5: 哎，阿元
0: 哦，嘿，是你好，买一桌哈，
5: 哎，
0: 好，我紧给你下起来哦，哈，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嘿，你好，
6: 哎，
0: 嘿，你嘛买一桌哈，
6: 哎，
0: 好，我紧给你下起来哈，好，阿明来给你服务哦，哈，
6: 哦
0: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02-2426-0025，02-2426-0025，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咱这爸爸赶紧哦，来你好，
1: 赶紧哦，赶紧哦
0: ，Hello，
1: 机会难得哦，
0: 来稍等一下，来。哎，来你好，
7: 你好，
0: 好来，你莫挂掉哈，来，爸爸妈妈好来，今麦电话拢稳耍哈，啊你哦，爱稍等一下哦，赶紧利用咱今麦吼人哦，这么好的逆转胜，好不好？唔通拖，你若一路拖，我讲当讲越来越严重哈，喏。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好来稍等你好，来你好，
1: 卢大姐，
7: 你好，
0: 好稍等，好来拢莫挂哈，好来，好来，我来，来你好。
7: 喂，
0: 好来，莫挂哈 ，OK， 好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来你好，

0: 好，来来来，我咱这爸爸妈妈吼，来现场的服务电话哦，你记下哦，啊吼，因为咱多出侪人吼，哦，来问到一挂问题，咱统一给恁做回答，啊，多无给恁接电，恁就要停卡哦，0224260058，02-2426-0058，022426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个王董的吼，来，因为做即马做侪人吼，因为有三高的问题啦吼。
1: 对对对。
0: 你啊，只要讲你讲讲，只要带三高的人，你的过滤率一定绝对无好。
1: 对啊。
0: 因为你讲一下，因的网啊内底拢卡糖嘛。
1: 卡糖啊。
0: 啊，过来，咱有食慢性病药的人，你来网啊内底买卡一挂药拢卡呀。
1: 对啊。
0: 所以你网啊啦，愈无清气，你的毛病就会愈侪嘛。
1: 是。
0: 啊，所以咱这样来，你好。所以呢，你今说发明这个吼，人生逆转胜嘛吼，逆转胜就是讲要来改伊，这泥板啊，遐垃圾啊，从伊个所在吼，拢改清好清气。为什么你敢这厉害？
1: 我讲，板啊那清气吼，你什么货物件你过啊，拢过过。
0: 啊对啦，
1: 你板啊卡油水，我讲什么货你嘛拢食着垃圾的物件。
0: 迄就刚刚讲水沟那拢卡垃圾底下。水未流未过，这条水沟绝对臭的啊！
1: 你敢敢食？
0: 唔敢
1: 啊！食啊！食全家食未好啊！
0: 因为你讲恁内底这小球藻跟纳豆菌内底是恁的分子量足细嘛？
1: 我讲，阮这就是分子量上细，就是这個。这世界拢有迄、那、落、個，我今仔讲我有日本的专利，跟我民国专利、美国的专利，这拢不在欧美下哦。
0: 用恁的名店，用老恁官哦。
1: 啊，我这个纳豆是日本的。国宝呢？澳洲的东京大学，
0: 对
1: 啦，啊，咱台湾这边吼，就是迄个上悬的学府哦，伫迄罗斯福路哈，那卖讲多一间啦哈，伫遐迄间大学的，因咧研究出来，
0: 是，
1: 好，啊，再来就是我的小球藻吼，专。你也当吼，恁这有个加买用手机啊吼，你也看讲上好的消息啊，你到位，
0: 你查着有啊，
1: 查着
0: 的
1: 有啊。
0: 所以啊，咱这爸爸妈妈吼，你啊，你这样的高血压的人，你有高血糖的人，
1: 是，
0: 你保证会当给你保证讲，你过滤率绝对会越来越歹，因为你的糖跟你的遐血压内底面顶垃圾拢会卡下嘛，卡愈来愈侪，愈来愈侪上，你放就开足臭的嘛，即马就是想办法改天的耳房啊面顶卡下，先我先去。哦，你莫可以派去，等下派去就白富啊！
2: 哎，
0: 你可不来食了未歹？
2: 对，
0: 你食了干嘛安那未歹？
2: 目睭
0: 加较浅，
2: 嘛加较未较大，
0: 未较未较大。
2: 嘿，
0: 哦，
2: 阿哥来哈、哦，疲倦感较
0: 无疲倦感啦、
2: 啊。嘿，对，
0: 人靠精神呐、啊。
2: 嘿，你讲精神是袂较早时会当下神神懒懒有无吼？
0: 起码比。
2: 比
0: 较感觉
2: 比，我发现。
0: 啊，棒球方面呢？啊，棒球较无味无？
2: 嘛较无味，
0: 嘛较无味。啊，你对网啊穿了有清气啊？
2: 啊，过来那就放了嘛，会较清
0: 气呢。较清气就对啊，
2: 系啊。对。
0: 好。
2: 我所以讲，较袂有迄个鱼尿迄种感觉。
0: 哦，现在毒素就少啊。咱主要就是要清理泥板啊啦，啊泥板啊愈清气，卖卡垃圾，伊的数据就袂变歹啊。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来啦，咱这吼、
1: 喔，王
0: 大爷来，因为吼、喔，你足侪人讲吼、喔，哇，这个吼、喔，你介绍物件拢做
1: 信心啦，
0: 做信心啦，
1: 来啦，乡亲，你绝对要有信心。
0: 这个你今天所介绍这逆转胜吼，来专门要来过咱这游记的这嘛吼、喔，来。今日人细组，有人讲要大组啦。咱细组是买只啊，送只啊，佮你熬只啊嘛吼。因为3600块，啊，若大组的。我大那有代志哦，
1: 大做外公六啊
0: 七千几，
1: 对，
0: 啊七千几，马上送一个啊，
1: 哎啦，
0: 哎呦，
1: 好物件在你送，
0: 你讲到你这个物件，食只啊，等于动人十万嘛，
1: 当然啦，
0: 但是我讲这个，不是讲咱食只啊多，哦，一万啊全部穿啊千几啊，因为咱日常当中，
1: 你讲你食食
0: 当中嘛，
1: 啊，
0: 塑空气嘛，拢会塑着一挂垃圾嘛，拢会经过着咱这泥板啊嘛，啊泥板啊垃圾卡路侪，你无可能我今日食只，明仔就无。可能物件就无食物件，
1: 是啊，
0: 空气啊。
3: 我等水收着吼，放着拢放无啥会出，啊，唔敢买伤多啦，头前唔捌食吼，唔敢买，唔敢订起啦。啊，等今日食吼，食两届啊吼，放着有较会出。
4: 啊，放较会出啊吼。
3: 他们本来是放袂在，啊，这一下你家弟弟家家也慢慢啊较好啊。
2: 对啊对啊，你忙啊，听我清气，你就愈放愈顺啊。
3: 老岁仔人无赚钱吼，
2: 嗯，
3: 啊，食袂啊袂，讲了大家讲了真准啦，啊，食拢袂准啦。啊，食袂啊等咧，遐袂啊等咧，啊，囡仔是嘛到要臭头死哦，新妇是话要累死哦。
2: 啊，就是讲就差嘛吼。
3: 无甲一工。
2: 食
3: 长食一届吼，会再一个食一届，啊，拄好放尿就较会出来。你搁给他包一桌，
2: 我给你包一桌哈。
0: 咱主要就是要清理地板啊啦，啊地板啊愈清气，卖卡垃圾，伊的数据就袂变歹啊。
3: 算食好，食感恩啦。
2: 好啦，谢谢啦哈。
3: 啊，你做人真好哈。
2: 好，好，
3: 你食百里哦。
2: 好好好。
3: 哦，你用钱，你生理兴旺啦。
2: 谢谢啦哈。
3: 好好好，感恩感恩。
2: 拜拜。
0: 所以来啊，大桌的哈，既然决定将娱乐你，
1: 嘿，
0: 来啊，大桌。小桌是3600块，大桌来，给咱爸爸妈妈一个欢喜的，又带一个啊，
1: 又带一个好，
0: 鸡几盒？
1: 哎呦，讲未出嘴啦，
0: 鸡几盒啦？
1: 好啦，
0: 鸡几盒好，好哦。
1: 啊，唔系，我讲我这人介不贵的啦，吼，你若甲我支持吼，我一人干脆啦，鸡。两盒啦，八盒啦，啊！但是我讲吼，但是吼，我来讲，这无啦，十组俩，
0: 大
1: 组只有十组。好啦，我要甲大家朋友讲，
0: 八啊7000，十组就对
1: 啊，十组就对啊。我咧讲，你做这吼三工，你家己平日了就知啊。
0: 三工，你家己放叫，你家己
1: 就知啦。
0: 你家己感受就对啦。你要家己去看你放叫变什么钱，你家己看就知
1: 啊。对啦对啦。
0: 三工，你家己爸爸去感受哦。哎，今日四组是。3600块，
1: 大桌更加有单，
0: 大桌是八阿无，
1: 鸡两阿无，
0: 7200来爸爸妈妈吼，我你讲过去你拢买这种物件，大口拢卖足贵的啦，
1: 是啦，
0: 你拢唔敢要食，但是咱今日这食食啊，店外口你咧食杂无，因咱这拢专业哦，啊今日吼你放心去食，因为大桌会当摕到八阿。
1: 大桌八阿龙，
0: 7200块，
1: 是。
0: 来，咱这爸爸妈妈，你也要爱赶紧来，大桌只有十桌了
1: 哦。
0: 你只要放尿的落的人，放尿全臭味的人，定定腰酸的人，定定目睭会落的人，
1: 数字就歹的啦。
0: 有各位啊，各位层的人，拢会当来吃哦。咱的这个试用族群，拢做弄些来吃咱哦，咱的逆转胜，好不好？好，你的人生逆转胜了哦。
1: 是。
0: 来，四桌3600块，大桌呢？八盒7200块，但是大桌只有十桌了，
1: 大桌只有十桌，
0: 好，恁今日免开大钱，好，恁哦，逐工食免惊的，
1: 是啦，
0: 咱的地方啊，先好先去的，就是靠咱的逆转胜啦，好，来，电话再赶紧利用，小桌3600块，大桌八盒7200块，02-2426-0058，02-2426-0058，02-2426-0058，你好，
1: 大桌只有十桌哦。
0: 好了，以上广告。

0: 好嘞，你好，
1: 你好。
0: 好嘞，稍等你哦。好嘞，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嘿，你嘛袂，你稍等一下哦，哈。好嘞，咱这爸爸妈妈来电话卡有通的，唔通挂掉哦，因为哦，这数量有限，好不好？咱这爸母吼，我相信足多人吼，为着这个吼欢乐去西游记的人，甚至你今啊吼已经接近着危险嘛，已经接近危险啦，已经剩无二十分呢，剩无三十分呢，啊未吼，但是搁伫十五分以上的人，我希望你来挂好。你唔通让伊等到十五分以后的时阵，我讲真讲已经来不及了，真正也来不及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利用咱今日有这么好康，尤其吼大做一个特别优待，
1: 特别个凹的啦。
0: 哎、欸，八啊7200块呢，
1: 八 K 啊哦，
0: 你要多退？平均只要存900块，
1: 是啊。
0: 咱这爸爸妈妈。三天了，你自己去放个屁，你自己屁味，
1: 你看看你就知道，
0: 你闻看看你自己的味道，
1: 嘿，
0: 哦，有什么变化，你自己闻你就知道啊。
1: 是啦，
0: 哦，为什么咱你今日来这里后，你没刚刚没有你逆转胜，
1: 嗯，
0: 就是哦，内底成分跟人不同款，
1: 是啦，是啦，
0: 哦，就是要把你内底里房啊、面顶垃圾清好清去，
1: 是，
0: 卖给卡起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哈，你有留声的人，你有听话的人，哦，尤其你有。登记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诶，
1: 赶紧来吃，赶紧来搞。
0: 我敢甲你讲，你肾丝球过滤绝对比人家别人较快。为什么？因为你遐个物件，你若无甲过滤清气，你卡起啊，你分数就是愈来愈低。一旦啊愈来愈低的时阵，我咧讲，你人就开始哦毛病传来。你看，你个看哦，那西游记人皮肤绝对乌，
1: 对啦，
0: 精神绝对无好，
3: 目睭绝对歹，
0: 目睭绝对歹。哦，这种这没怀疑啊。啊，你若药剂洗久了吼。那你有个大，你有个大，无几年啦。我讲正讲呀，啊，你啊少年呢，说得起一世人学语啊。来，你好。所以来，咱这保护哦。
4: 喂，你好。
0: 哎，赶紧哦。来，数量哦，数量有限，数量有限哦。小组的就是3600块，大组的呢，8700块。你好。
5: 喂，
0: 我来，小蛋你好，我来，0224260，0058，02-2426，00058，0224260，0058，你好。
4: 喂
0: ，Hello， 来，你等我，唔能挂掉哦，千万唔能挂哦，我来打招呼。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松竹平原顶头，生态组和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香饱满，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
7: 伫后方铁轨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视角朋友，人人拢随时打开那视角空中来体验。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还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答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艾丽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刚大刚的旁听收听哦，咱也一再一再有个爸爸妈妈第一提醒，就是讲不清楚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啊。我赶快等者一一落手，紧紧赶紧来叫你做一个联系。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合法的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药局客官就是爱联名外包装的商标，产品名爱讲好听。啊！你遐无指定药局的，你就打电话来，咱共款会叫药师，甲你服务到好上，纯粹做服务，也拢无加收任何费用，哦，真简单吼。啊，咱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那对答不清楚、不了解，要找爱丽本人卡公司诊所哈。啊，咱也非常感恩你的旁听收听，对这部支持爱好听堂非常感恩你。赶快这部一开始，咱来听。帅哥进空给咱报道气象。
1: 阿里上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空，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开始有秋天的感觉，在中昼的时阵，各地区同款拢是暑湿炎热的好天气，但是到了暗时。温度就会大大下降，低温的部分只剩19度至22度左右，早晚的温差来到10度以上。所以好朋友，天气正式转变秋天，在季节转变的时阵，上容易去感冒着，你一定就要注意天气变化，暗时衫就要穿较少。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0度至32度，中部22度至31度，南部23度至32度，东部25度至31度。天气暑湿炎热，早晚温差大。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结束，空气普通。以上气象由净空报道，今麦个时间到等下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净空给咱报道气象哦，讲到最近这天气真真正正，让咱感受个，那亲像说三温暖，头有时感觉讲要吃炎热的天气啊。到尾又过落雨，佮感觉凉爽凉爽。啊，过来尾阿妈佮有透风透风，嘛是感觉凉爽凉爽。天气多变化，但是即马渐渐有感受较凉爽几俩。因为毕竟即马是秋天啊，啊，所以亲像在即部分，咱也希望爸爸妈妈呢，让人在即个哪讲吼要出远门的外套一定爱带。啊，那亲像无出远门诶，即马早暗温差嘛真大，所以在这部分，咱拢一再一再甲爸爸妈妈提醒，就是因为最近感冒人足多呢。 阿当讲，哎呦，阿我无安怎他出去，等下了后，他他靠到安尼戆戆啊，戆啊，真艰苦。啊，所以有时咱无小心哦，真正就袂使呀。出去别人病倒，阿无讲我感冒。哦，你唔通叫我话着哦，无人安尼讲啦。啊，但是有可能你出去等来了后，你都已经造成了他个形形，他个戆戆，人不舒服，状况造出来啊。哦，这种情形应该咱有得提醒爸爸妈妈有出门去嘛？我感觉讲，哎呦，迄个一直拍个球，迄个在哭哭啥，迄个在安怎？哦，这种情形有诶。有出门去有感受到哦，但呢外口感冒人做多呢，唔是伊要感冒吼，啊，即嘛病毒空气传染啊，就会掉啊，啊，所以咱也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啦。啊，当滚水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拢有好无歹哦。同款交朋友来讲着报纸新闻。啊，这个无当一个高金素梅吼，立委啊，啊，前一阵较好人伫咧了解调查，啊，无当一个立委高金素梅大笑帮张俊杰，拢伫咧帮伊欢笑诶，啊，佫交伊牵连着即马目前人发伊伫心查心理诶案，啊，结果伊两个牵连着旧毛杂念。这个助理费用，啊，到尾啊，完就被人起诉啦。啊，说另外张俊杰哦，伊即卖医生台北地方法院了后呢，有地书法官予伊1000万交保，啊，交保完在用着科技电子的手环甲伊监控。啊，哪知讲真讲，这张俊杰。哦，伊都破坏了电子的手铐，哦，手环黑啊，啊，都走去啊。根据了解哦，本来互伊交保了后，每礼拜一拜四，伊个秘书前往派出所来报道。那知影讲在晋江半暝啊，哦，法院法警迄边接到伊所怪即个手环有警示啊，啊，当有怪怪啊。啊，显示讲伊个电子手环电量有异常，有怪怪，无啥正常。经过几下界联系到张俊杰啦，啊，这张俊杰吼，啊，当啊拢联系袂到啊。啊，到尾啊，新办的法官林承义，伊就开始会动着警方前往电子手环，最后发布的位置开始去抢。最后在大安松拿公园一个草堆内底，去找到这破坏掉的电子手环。张俊杰都唔知走去倒位啊！警方通过着一挂摄影机啊，哦，伫个附近的摄影机啊，画面开始伫个找寻，发觉现场的张俊杰伫上午9点外就为伊住的所在来离开啊，经过。坐坐温小碧潭站二号出口附近，迄当时在摄影机啊顶端，佮看到伊所穿的衫裤是蓝色的外套，啊个黑色的短裤，啊个拍到一个吼后壁的迄个卡棒，啊就佮有摕到一支透明的雨伞，摄影机啊佮翕啊清清楚楚的呀。啊！但是伊就破坏着这个电子手环哦，人已经在走去对啊。啊！即马外界就伫个讲啊，牵连这个无当是留意高金素梅，伊是伊家个，所有笑包伊伫个欢诶，大笑房呢。啊！即马伊煞无去，啊！这个案变啷来吼、哦、心理。啊！即马因为伊还没牵连的案件是同款的，拢是贪污的嘛。啊，这个造起这个案都袂叮当啊吗？外界第一关注张俊杰哦，闹跑造起呀，啊，心里影响着所有这个案的心理呀、啊。在法界的律师第讲，法院有可能会提关着吼、哦，对相关的被告是不是有多忙，啊，佮有都造这种风险的评估，啊，过来张俊杰的造谣。 啊，佮有一个高金素梅啊，啊，所以在高金素梅部分，恐惊命令加码强制处分，为着防止着伊逃走，可能用着科技监控，甚至高金素梅家己压起来。这看连做伙毋是一个造孽，你就无代志啊！好、哦，这案件拢伫心理当中。啊，这个张俊杰，大家都伫咧讲啊，啊也早去都会经过了解。张俊杰哦，拢替高金素梅伫咧敲盘，啊，拢交对方两方原住民有伫咧交流，交中国代表拢有牵连呐。啊，当原在交迄边诶人做好诶，在北京。我讲，我在累积真侪诶，迄条关系啊，所以伊个大汉查囝张佳琪嘛，到伫北京啊，竞赛阁是在中国大陆做乐团诶，音乐考啊来滴，啊阁第四条金曲奖诶制作人方景十一啊，所以竞赛在中国大陆遐嘛真有名啊，查囝嘛到伫北京。啊，所以即马就有人伫讲，看起来即个张俊杰吼，可能就是要为对方去啊，因为对方的关系太好个呀。啊，即一届牵连着贪污，交对方嘛小可牵连啊，又进一寡快筛机器啊，啊，佮有牵连着贪污，查了着一寡助理金嘛。啊，所以即马警方赶快哦，弄提关警觉。好，即卖嘛，一个咧找找，哦，即卖甚至讲，甲伊开始讲吼，伫抓这张俊杰啦，啊，甚至那一直抓无，嘛是发布了通缉令。啊，这高金素梅当然嘛是关系人啊，好、哦，唔是讲这人走去就无代志。即卖等到高金素梅吼，同款有可能含伊串联，甚至讲一个有种种的问题，律师啦，法官啦。啊，检察官啦，即嘛赶快拢非常深入地了解当中。另外，咱也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赶快，即个咱好朋友吼，逐工逐工第一收听咱节目啊，好亲像有真侪真侪人从交代去到中国大陆。迄当时伫报纸新闻媒体当中，咱也听听伫报道讲，唔通哦，唔通对人去佚佗，啊无牵连着，惊讲有一挂问题代志。啊，有诶是都旅长啦，吼、哦、就大家去佚佗诶啦，啊大家都想讲，哦来去好啊，吼、哦、啊去佚佗，牵连问题搁较侪。经常在新台北市土城区青山里的里长姚伟华，三当前会动着中华青少年文教艺文交流协会理事长简安世，啊，佮有邀请到里长，啊，佮有亲戚朋友去到中国大陆去，互人接受公开招待。这看起来就是要来影响到总统，还有立委的选举啊！啊，各向团员在讲，这顿习近平请，在所有规定当中呢，一审判两个人无罪，二审高等法院今年二月份逆转，哦，感觉讲依照着反渗透法改判，这个里长吼姚伟华能当六个月。啊，个简氏，即个姓范呢，简安氏，伊红判四当八个月，阁获得了公款两当。啊，当啊上官的法院驳回了公被告，伊想要上诉，啊，即马改定案。哦，最近恁拢爱发感去来执行，爱上官啊。所以有时在选举期间哦，你得想讲遐无啥，恁都讲要招待来佚佗倒来。啊！你去拢对方请，啊要创啊，拢有讲你的指定吼，爱来支持某一个候选人，这就等于是互买票啊！啊，咱得票选举要到啊，咱要甲爸爸妈妈伫提醒，无爱互买票。你如果若是好，我就会选好你，你免甲买票。你若无好，你惊袂掉了，甲买票更加袂当选好伊呀。等台伊拿选掉，伊家己买票钱吼，伊嘛是伫遐乌等伊啊。 哦，所以咱买红买票，固做了红买票，将新型机票投下讲要做工课人。啊，你若讲要凊彩投，偶然投，唔知要登上，啊，归去了卖去投，哦，卖浪费机票，啊，无你也投唔到，人嘛艰苦咧。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陈思安所唱，中红的车站。

0: 这段咱来讲上好不？
1: 喂，
0: 喂，你好，请问做妈妈搞的？
1: 啊，如果本人啊。
0: 哎，你好，我是艾丽。
1: 嗯。
0: 哎，做妈妈啊，有需要我们公司的产品吃好，要做见证。
1: 像我用的啦，伊是不是当我挂的啦？现在去挂迄个五盒的。
0: 哦，啊，妈妈你是安怎来吃优惠哦？
1: 嗯，我不知道啊。这发生的是卖迄个时阵三十几块就吃啦，你吃起嘛唔知呢？哎，就是哦，吃起

0: 老气喘的。
1: 哦，
0: 我应该拢三啊，病感冒病丢，病感冒病丢。啊，我有食这个较味啊，有改改善较味啊。
1: 身体较虚啊。
0: 嘿，伊就算讲啊，感冒拢丢了。我就较早一岁的时阵有气喘来，是是安尼啦，就那点苗安尼。
1: 哦啊，安尼即马爱食食咧，都感觉真好啊咧。
0: 嘿，较未，其实我嘛较唔惊寒。
1: 哦，是
0: 讲。大龙海个遐贵，方便那贵。
1: 好。
0: 大龙好利哦，无个人讲，我无正常。哎，拢穿寒嘛穿顶个，你无我做少少无，啊有影少少我都未寒，寒对我无影响，我较唔惊寒。
1: 啊，即马唔着身体真好啊。
0: 嗯，即卖咧啊，普通啦，对啦。拄啊开刀了呢啊，十万块钱，我唔捌去医生看了。
1: 啊，拢顺顺。
0: 嘿，
1: 好，恭喜恭喜。
0: 啊，老话咩？阿妈打妈捌讲咩？
1: 好，健康通哦。
0: 嘿，
1: 好，
0: 你妈咪来食啦。
1: 啊，
0: 啊，十万六啊，较甜。啊，叫囡仔啉咪乖啊。
1: 啊，你食啊，这年后告感恩道三团到功德。
0: 有啦，但我那个你，我这出去干嘞，我嘛冇去看，冇弄去过来吃。啊，就我就今麦吃这杯啊，过吃吃嘞，这个来看。
1: 哦，是。
0: 有没？咱就吃好，人家他人会到，看下哇。
1: 是啊。
0: 啊，你无吃，无体力，人家那边都电来叫医生看，我唔好得感冒嘞。
1: 哦，对啦。
0: 就吃这我都没得感冒症呢。
1: 好，是讲这妈妈阿弟拢去对一间药房看。
0: 嗯，看了。啊，我今仔我阿弟个啊，嘛是同我看。
1: 好，安尼啊。
0: 哎。
1: 哦，你住阿弟草屯。
0: 是草屯呀，这段路呀。
1: 好，安尼哈。
0: 今年呢？
1: 好。啊，今日耽搁着你的时间拍摄呢。
0: 没啦。
1: 好，今日耽搁着拍摄啦。
0: 没啦。
1: 啊，吃好哥搞阮道山团哦。
0: 好啊，有啊，我阿介仔拢人去挂，就讲你面食歹着，你观光讲你去挂用我用来食啦，未歹啦。
1: 谢谢
0: 啦。啊，大家讲还贵，我袂晓招啊，招好进来。
1: 是啦，你那物件无好吼，送你嘛无
0: 哎。哎呀，对啊，你讲啊，食了啊，食阿爸的啊，你去啊，食了就有感觉啊啦。以前吃唔捌啉嘛的吼，啊，头些啉食未了就感觉啦。大家讲起，唔该阿伯会弄一下，你也欠袂送蒜头，我讲蒜起食弄一下，
1: 是
0: 啊。你咧咱卖错了呀，食土啊！哎，是不是讲你恁老伙仔吼去挂这来吃？第一阵我以前阿伯伊阿伯挂这话讲时阵哦，伊讲要挂伊。安
1: 尼哦，
0: 有
1: 啊
0: 啊。起码落较袂啊，后加精神较好啊。
1: 嘿，
0: 哇，哎呀，干那八十外，才七到八十岁诶，我。
1: 哦，安尼你敢报嘛？第一做工程呢？
0: 安尼我咪，安那来做，咱不能讲。
1: 是啊。
0: 啊，即久我六十一岁啊，我。
1: 我们哥拢听袂出来，即卖人声音听不啥会出来。
0: 听不啥会出来。
1: 系啊。
0: 老大哥，你若无老，安那别挂。
1: 真正是听袂出来。
0: 我听你都是都。有啦，我这今麦已经六十一岁啊。
1: 好、哦，你遐看，人别人看到你嘛，讲无成啊。
0: 无成就丢嘛，无成也会吼。
1: 系啊。
0: 有啦，你保养差。
1: 哦，当然啦。
0: 啊，乱
1: 起。系啊。
0: 自己爱搞，自己爱搞啦，开心咪搞，这样搞个美女，恁都爱搞个事啦。
1: 哦，对啦。
0: 嗯。
1: 系啊。
0: 我来想，今麦来想一个人，听到我来，你来叫我来搞个事，你搞好了我，你那个比你麻烦。
1: 哦，有影你那个你过好心头囡仔会麻烦啊。
0: 系啦。
1: 好、
0: 哦，无我去过做龙门市，你甲我
1: 啊，伊冇冇有食头路啊？
0: 系对啊，阿叔讲家己爱先咧过好，先家己咧麻烦。
1: 是啦，阿、啊、所以那个你过好吼，心头因咧麻烦得点。
0: 对啦。
1: 好、
0: 哦，啊，但我麻烦诶，咱咧生活中伊怎么？个个拢叫当叫我生活中对吧？
1: 啊，是我妈妈咧生活中。
0: 我讲冇挂，我见先见者。
1: 啊！恁细汉家你是何一家做保养下？
0: 啊！
1: 以前
0: 我挂到了几家？
1: 嘿，
0: 哎呀、
1: 啊，哦，真好啊！因为
0: 迄
1: 家里其他的血流循环都给差真多。
0: 对啦，以后嘛，拢。

0: 到这吼，啊拢拢热热，无特别容易的。我食最好啦，最厉害啦，我讲你食最厉害。
1: 好、哦。
0: 嗯。
1: 哦。
0: 不难管，啊，这个弄过后，我就直接吃。
1: 哦，啊，你嘛真好。
0: 真好啊。
1: 系啊。
0: 啊，就两个人。地母都拢无样，是无一年。
1: 哦，兄弟，今物感情真好呢。好，
0: 好啦好啦。
1: 好，感谢你哟、哦、哈。
0: 好。
1: 好好，有闲来公司行行咧。
0: 好啊好啊。
1: 好，谢谢妈妈，再见哦。
0: 好，拜拜。
1: 好，拜拜。感谢服务大家。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俊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洪英宏所唱。三年的古井
1: 去修改进行社会现场的做，我是艾丽。咱头做有大哥打电话来做，讲艾丽呀，我今麦都要来看个骨头仔吼，我刚加上我一暗吼，我三五讲啦，我三五讲就是，那是满咱的金额有符合着六千的，咱拢赶快要上你一暗，嘿，这拢有公司哦。好，你去药局无嘿，一定要卡去我家较有。啊，昨有听到拢有算嘿，吼，因为咱无几百要送人，吼，啊，过来送完有钱，吼，所以啊，佮无刚好你挑选了固定送的。同主要咱有讲过，即马咱的时代人真侪骨头含烧拍骨的足侪，咱要欠骨本，咱要好咱的爸爸妈妈，好你知影讲，你的筋骨头为啥会硬，为啥会斑白？啊，条骨头就拖咧做位落呀！啊，所以咱爱坚固，而且基底那用吼，咱就较唔惊讲，那亲像海沙屋啦。啊，所以咱人个赶快呐，基骨来用啊，基骨来拿保护吼，你也徛袂在吼，啊，就一直敲骨，一直扳摆乱，甚至讲大项就拢有问题。啊，所以伫咱的生活当中都看看听，叫咱用心来聚会，啊，咱。一条吼，好人人讲，一旦平安健康，首先来做保养，预防性贵治疗。那些产品拢保利都销啦，公司的吼，那讲各有太累，迄都无啥物赚钱啊，啊，基本的开销不够符合，啊，都卖做得好啊，啊，敢不是安尼？啊，咱拢已经保利都销，就是希望爸爸妈妈吃好，甲咱到宣传到公告安尼。现在好朋友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72909193，0972909193。在咱的广告当中吼，你等下就爱详细听。啊，咱今嘛拢陪陪啊吼，跟你讲啊，公司有啥物活动哦，等下我伫广告内底再来做一个说明。啊，今嘛来报新闻啊。叫爸爸妈妈来讲到，咱台湾哦，这个大学生命科学，诶，迄个生态学，啊，个演化生物研究所的副教授蔡正修，一个博士候选人廖宇如，研究一件由退休教授何立仁关心诶，即马伫研究一件呢，发觉讲台湾本岛。叫平湖之间海洋上有一种吼、哦，迄、那个化石，迄种化石吼，即马说全台湾头一件，现生的鸽龟化石，讲实的，这就是一种那亲像菇啦，菇的化石啦。啊，咱听到这种叫做鸽龟化石，啊，当然咱唔捌啦，啊，但是有在研究的。伊讲全球头第一件确定讲现生诶鸽龟化石，即个鸽龟伊无个坚固诶迄个壳，骨拢有迄个骨壳，啊伊煞无迄个壳，啊化石无简单来保存，啊即马发觉着啊补上着即个鸽龟演化，再点过后来甲伊了解。啊，所以这是来讲，即马有真侪生物，咱有诶嘛头第一界听到，哦，啊，既然老人伫研究吼，就斗去甲伊发觉，斗搁甲伊研究落去啦。啊，这当讲是全球头第一件现生诶鸽龟化石。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章新闻，新台北市淡水一个姓陈诶幼师对女大学生下药啊。啊，下药要创啊，就是要讲安怎啊，要讲性侵啊。树林地方法院晋江裁定，这个药师吼已经禁见， 好奇啊！即嘛唔是讲安尼念念呢？经过讲，这个暗战吼，又有新的发展，总共有四名。神经在庙叫有去打工的，有打工过的女学神经啊，啊，即马竟然跳出来要来改控告，圣诞的药师吼讲性骚扰，其中有一个人更加伫指控，讲这圣诞的药师伊就手镜头讲性侵啦，啊，当即马警方都开始伫了解了，哦，有四个人跳出来伫指控这药师问题啊。这四个人在邮局拢有打工过，啊，唔过拢待无超过半冬，时间足短，啊，差有诶待两个月尔，两个月就讲我无爱待啊。啊，这就是因为讲哦，看到这邮书吼，哦，足奇怪啊，啊，要讲消磨啦，啊，要有诶无诶啦，性骚扰啦，人惊着，打工诶人唔敢打工，较紧诶死掉即块，死掉头路。啊，即马针对着。警方将对这四名被害人开始来做笔录，即马这个案已经扩大，也搁在了解当中啊，并不是讲刚对一个女大学生来下药啊，啊，刚要改性侵俩，后边搁牵连有事情，即马拢也搁在了解当中。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出来新闻，台北高职。咱已经启动啊，高级令吼，讲今年拄着迄个高级，进行美国的大赛冠军，啊，当已经落成几百年诶，几百年拢属于高级了，对啦。美国在台协会文化新闻组长司马腾，伊伫讲到伟大城市伊着建筑来写着历史，伊着地票。有去到这个时代，愿意讲合作这组官邸，持续写下了美国交台湾的关系，哦，同性的一那亲像一样的对啊，哦，所以大把高级人哦开始依照着进行美国大赛伊的官邸，已经来到一百栋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即中国一连环律师吼王夏红，曾经替西安教会发声来辩护，长期久遭受中共改骚扰，也个改打压，啊，最近又带着伊个囡仔，专机走来到咱台湾，希望台湾改斗三工，经过了解哦。王夏红一家进前来到台湾，也已经向政府机关寻求着合作，讲改斗三工，联系其他国家机关，哦，暂且先在台湾停留，希望讲会当台湾改斗三工，转去第三国家，要求第三国家改进的庇护，好，哦，因为伊在咱台湾，咱台湾可能无落来庇护啦。啊，所以伊也赶紧转去第三国家。根据刘委会进前有进行，政府确实有伫咧处理一阵吼，中国籍个人士在咱台湾的机场转机的时阵突发状况案件，啊，政府因为考量领导的关系，先该安置好，啊，再过来进行着后边的一挂处理方式。王夏红伊。无要求台湾予伊政治的庇护，加讲希望转往美国，还是该到三港去加拿大。这部分美国的宗教团体伫个帮这王夏红已经伫到三港，哦，找找看要安怎较好。啊，那咱台湾这方面初步先予伊三个月停留的时间，再搁看实际要求要安怎改到三港。中国诶，中国人伊知影走来到台湾，台湾闹多个屁吼，吼，因为中国大陆一直都想要吼来攻台湾，啊，所以当然希望咱改到三港，是不是？有即个第三国家吼，加拿大还是美国会当寻求改屁吼掉咧？哦，安尼伊就较安全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如讲到。这个亲像吼， 现在目前我们台湾啊吼，有真侪金融界，我讲好做真正多呢，啊真正多，结果银行有诶就会小甲做伙，啊有诶较细间啦，经营无好势，伊当然就好大间啊来甲吃起来小甲。亲像有诶真正多，即个讲诶，探去到外国，亲像日本也已经安排是咱台湾企业海外布局重要市场。咱台湾的玉山银行、玉山银行，诶，自2017年啊，就开始去设立在东京分行。玉山银行然后在2023、2024分别设立在福冈分行、熊本出张所。同主要台湾的玉山银行去到日本那边，哦，开始深耕到日本的市场，也进一步。跨店顾客服务，玉山代办出张所，在九月初时正式就要来开业，也在当地举行着开业的宴会。未来玉山在日本的服务版图，所以这版图涵盖着关东、关西、九州三大重要经济口岸。所以即马因阿仔讲，台湾是日本第二经济口岸类，伊就深交的商业基地，啊，佮外侨在制造业，吼、哦，即搭啊听起来拢较有名，啊，所以最近也积极发展着 AI 资料中心的建设，如今还在向国际金融城市逼近，玉山。台办的出张所成立，将有帮助到发挥到日本古典的合所有所有这合作的一个效益，提供更加侪全面，会当愈来愈接近到在地需求的金融服务。玉山创办人是黄永仁哈，已经把玉山的银行拓去到日本啦。啊，当去到外国，我在当看到台湾的一挂金融界一直探出到外国的市场，因为这也是不简单呐、啊。金融界吼，咱外国都做做银行的呀、啊，啊，咱台湾探去遐，啊，当然嘛是有相当的把握，吼、哦，开一直探点，就亲像外国银行来到台湾，伊嘛是那亲像做生意呀。哦，人人信任，欠愈侪钱伫银行，伊就愈趁钱啊，伊有健康按用啊。啊，即卖咱台湾的金融界也一直拓出到外国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章新闻，交好朋友来讲到美国的比赛，贝科夫交克西纳啊，真刚真真后后拜访着莫斯科交。俄罗斯交接迄个乌克兰的问题吼，啊，所以走去伫迄个乌克兰的基辅，交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种举行着会谈。乌克兰的官员伫透露，美国这一届出来更加靠好一个，接受的一挂提案，但是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也伫讲着，无排除再定开启美国交俄罗斯、乌克兰三方和谈。但是泽伦斯基也伫承认伫讲，交俄罗斯的战术目前看来持续进行到半天人。伊拢一直讲要和谈和谈，但是呢，讲合作先休困吼，啊，结果俄罗斯就阁变乌克兰。啊，变了乌克兰心肝头都未爽啊！啊，未爽，伊就搁个反击，无人机就搁派出去，啊，就去变俄罗斯。啊，所以两个人表面上有这个美国，后底做公亲公看公大公啊好啦，那个变啊，那个怕。啊，结果嘞，拢讲好啦，好啦，来谈啦。结果嘞，一边讲好，一边还搁在变。啊，所以西马红料想未到，但是呢，乌克兰交俄罗斯来比。俄罗斯算大公嘞，乌克兰我都当阿姑做厉害，啊真嘞，啊和俄罗斯嘛真无民主啦，啊即嘛用和谈的方式啦吼，啊当然弯弯相报好时了，总是爱有人做公亲来友啊好， 啊，即马美国总统川普是希望讲，这里大家谈和平，大家吼会当谈出讲一个两方拢会当讲吼来肯定的，啊，就来停战安尼啦。啊，所以暂且是因两个一个会拍，会拍到即当天结束了后，再来结束安尼啦。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0: 这首国语歌是陈淑桦所唱，《傲慢与偏见》。

激动啊！奶奶刚上好节，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咱昨伫节目当中有甲爸爸妈妈伫讲，要多多来推广着讲吼，咱这欠骨本啊，哦骨头爱订单啊，筋骨路拢爱好，因为咱。如果呢，就咱年纪了后呢，倒吼，都一些斑白，啊开始退化，就是由这骨头交目睭啊，啊目睭无好，人人拢知影食金丝丝呀，啊骨头因为也未疼，无声无息，倒钙质流失，诶那弄掉吼，骨头复位啦，骨头位啦吼，你才知讲骨头重要性，啊那无拢唔知讲这骨头爱来关顾，爱来强骨本呢，啊咱。重要是，你敢知骨头内底有软骨醇？哦，你若有食鸡肝吼，你就知讲迄内底有软骨交顶骨。哦，顶骨就是骨头嘛。啊，软骨鸡肝了，遐有一条白白软骨醇嘿啊。吼、哦，啊，咱人嘛同款嘞。你个筋骨咯，你会担心斑白。啊，斑白落去骨头嘛害啊。啊，筋骨咯就是手筋咯，吼、哦、会疼，会疼是即个软骨啦，筋骨咯。吼、哦，啊，未疼是骨头，啊，所以有诶讲，哦，我骨头第一疼，骨头未疼，是你筋骨咯，吼、哦，啊，筋骨咯问题都是爱食迄个蛋白质，吼、哦，啊，恁脚后跟内底有非变性胶原蛋白，就是天然诶蛋白质 ，UC2，UC2 和恁人体吸收反应足好诶，吼、哦，足紧诶嘛。啊，所以咱拢会鼓励爸爸妈妈讲食饭饱食。啊，咱即马拿满6000块买公司的产品，无论你安怎买，咱都送你一盒卡好件。哦，固定送一盒卡好件，其他无敢互你挑选。啊，你脑底食卡好件，交钙够贵，即马就是来买同会好。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价。

谢谢，感谢叶妈妈带我姐吼。咱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第二我做紧又过过一段路啊。阿都先交一点钟的好朋友讲一声再会。阿老卡电话一百，我赶紧来接听来联系。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济署署长吴明昭。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济署关心您。
2: 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保阳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稻饼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保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保阳区，只个当开出条黄。
4: 独立观乡的保阳，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心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99，2599299。 99，外管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佛家讲，那是要黑白讲人的歹话，黑白批评人，黑白骂人，这就是在做口业，也就是口德无好。那是你一直骂人，啊人无反抗，点点啊随在里面，这会变成你的家己自骂自受，有时会接到家己的福寿，去甲对方添福兼添寿。骂骂人爱骂有道理，骂有事实。那是骂无道理，骂无事实，一味乌白骂。那是对方有录音机，用录音机甲你录起来。啊是对方伊有证人，要替伊作证，安尼人就会使甲你告。即马咱就来讲一段，因为骂人被法院判刑，搁再判罚金的事实代志。即马咱就来讲一段小故事。李小姐甲蔡先生，因住伫港东大公寓的所在，这栋公寓设计了真水真清幽，入大门都有修围。内面阁有花园，有喷水池，有草皮，有石椅、石桌，有树木，有小凉亭。那是透早，还是黄昏暗，拢有人在这散步运动，嘛有真侪囡仔伫这个所在在耍。李小姐伊有一个六岁的查甫囡啊，啊蔡先生伊有一个五岁的查某囡仔。有一天的黄昏暗，相好的大人囡仔拢在伫这个所在在散步。两个囡仔也伫迄个所在伫耍，忽然间这两个囡仔耍冤家啊！六岁查甫囡仔比较是较歹，伊常常将五岁查甫囡仔甲伊下跋倒。蔡先生，伊看到伊的掌上明珠，互人下跋倒，伊赶紧走我来将伊扶起来。但是伊阁顺续对迄个查甫囡仔甲杀一个，迄、那个查甫囡仔也来跋倒。伫这个时阵，李小姐。伊看到伊个囝去互人下跋倒，又那赶紧走来甲伊牵起来。李小姐伊真受气，伊向蔡先生讲：“囡仔大，冤家应应嘛会，啊你大人大正啊，也得拍囡仔，害啊！本来是囡仔冤家的小代志，但即阵变成大人在烧骂啊！两个人一句来一句去，愈骂就愈受气，愈骂就愈大声。”人讲烧骂是信无话，一个受气，什么话拢嘛一直骂出来。到尾啊，蔡先生，伊骂李小姐讲，趁食查某有啥物好小白？李小姐伊互人骂趁食查某，是气甲用袂哭。李小姐，伊看到伊的翁婿伫远远的所在，好亲像有摕一台正式台录音机在录音。李小姐。伊就向蔡先生讲：“你拄只面啥货？你阁骂一遍。”蔡先生伊讲：“趁食查某有啥物好小白？”李小姐伊阁讲：“你阁再骂一遍。”蔡先生伊赶快骂讲：“趁食查某。”这个时阵，李小姐的翁婿来啊！伊向家己的某讲：“咱卖受气，咱明仔载来去法院甲告。”蔡先生伊听到对方要甲告，伊讲：“啊告就来告，谁怕谁？”李小姐，伊提录音带做证据，伊告蔡先生诽谤、侮辱人格、妨害名誉。最后法官判决啦，蔡先生骂人趁食查某，所谓趁食查某，就是在陪查甫人困在趁钱。但是人李小姐，伊是清白的良家妇女，伊伫邮局在上班，这侮辱人的人格、迫害人的名誉，一块白布。强强甲人捏加乌，法官判蔡先生要赔偿49,500元，和李小姐算是道歉悔失的，搁再判拘役55天，拘役就是要抓去关兼做工课。蔡先生，伊讲伊有够衰，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乌白骂人，有时会食到惊，有时会踢到铁棒。那是去予人用录音机录起来做证据，有时就会参像蔡先生同款。希望大家爱修养，唔通乌白做口业。

真侪人讲老人无余粮，无工课通好做，即过头无聊，日子会真歹过。所以就建议老人爱拨一个啊散脚，爱生麻雀，讲安尼日子比较较好过，讲安尼较袂去得到老人痴呆症。这款的建议好参照，真有道理。可是，平常时去动着拨，无论是拨大脚还是拨细脚，都一定有输赢。那是拨赢，一定是欢喜；但是那拨输，都会郁卒来受气，甚至伊会困袂去。有的拨去到底刷一辈，刷拨暝拨日，一寡老本，一寡退休金刷拨了了，参像安尼都真悲哀，真凄惨代。那是要消遣拨小脚，这要有约束，都要有控制，唔通一枪拨了过一枪，唔通愈拨愈大，唔通坐伤久，屈伤久，嘛唔通耗眠，嘛唔通拨暝拨日，安尼才袂去影响到身体。影响到两个老伴的生活。事实上，咱人不是吃老就无路用，不是吃老就做无头路。老人身体伊的体力甲脑力虽然会较退化，会较歹一丝啦，但是身体好歹拢要靠家己去照顾。那是身体勇勇的老人根本就免退休，因为老人老筋扎、老步定，伊有经验、有智慧、有打算。老人以稳重，以谨慎，以小心。可是即阵咱台湾的公务人员，叫人伫六十岁进前都要退休，这到底是好的政策，还是歹的政策？这有需要检讨，还是要修改？上届好是要用我的法令，互人自由来选择。那是身体用的人，有能力的老人，会使做到七十岁，还是做到八十岁？但是若想要较早退休的人，会使申请早退休。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上班愈久的人，退休金爱领愈多，保障有若爱提悬，安尼才袂损失人才。

有一位听众朋友写批来讲，伊今年才五十几岁尔，但是伊的四人鬼无多正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敢无法度重症机构再现雄风？空中的好朋友，一个查甫人才五十几岁尔，要阁算是壮年的壮年期，五十几岁尔，四人鬼都未正当，这讲起来是真悲哀的代志。那认真详细去甲探讨，这一定有外来的大原因，甲内在的大因素。参照长期在食降血压的西药，长期在食糖尿病的西药，长期在食艾困药啊，这拢会引起多样，引起四人鬼未正当。长期无眠、饮酒，日子一个久，肝肾拢会害了了。无怪四人鬼伊未正当，嘛有人一直食迄落啥物工。一直看黄色的影片，上起头是真好，真有魄力。但是日子一个久，手心却变成空壳，变成外面好看，内面无路用。莫怪四人鬼得未正当，咱找出原因，改变生活习惯，改变治疗方法，安尼就可慢慢啊恢复元气。有时突击完，主心丸加减食，加减来顾身体。咱普通时，那是会晓来顾身体，就是到七八十岁啊，不但四人鬼，也阁有法度通正当。有时阁会参像四丁山去精舍，但是咱人的年岁那是愈悬，都要小可控制，千万唔通参像少年的时阵，要正当要阁精舍，阁要参像叠枪要去出珍珠级，要参像杨文广去拍十八洞。咱总共一句，爱适可而止。

0: 用功过。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过个真春风，过个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个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个又白的光滑，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了，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婆身体还会尽量，我们也可以给她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在顾身体，在补气血，在调经理带，在治疗痛经，在消毒肚子痛，在衣服脱下吃下的暗疹病，这爱赶紧的来吃名贵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津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名贵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的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这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惊细伢在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正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通人知，便吃便好，通人拢饿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人一顿吃8粒，好会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有一个听众朋友，伊向我讲一件事啊，尿屎甲大便比起，到底是对一项较好？这两项拢无好，都大便正常，逐日有通，这上介好。因为那是时常尿屎，这就是胃肠虚寒、肠啊发炎，还是肠啊无力。那是小肠无好来引起尿屎，这营养会放掉去，人有来无元气，人就会散。人讲奇葩的身体未堪得三天的尿屎，都是小肠发炎、小肠有病、小肠来引起尿屎。那是时常尿屎，人并无较散，甚至体重搁再增加，这就是大肠所引起的尿屎。但是那是尿屎，尿加侪年，这会变成大肠癌，还是变成直肠癌？咱人的小肠有十二指肠、空肠、灰肠。十二指肠专门在负责吸收营养，营养若是未吸收，咱人的身体就未用。咱人的大肠有结肠、毛肠、直肠，专门在负责吸收营养甲排泄。大肠癌即阵会遐尼侪人治着，就是尿屎尿真侪年所引起的。那是大便的时常闭结，这三焦五毒火会愈积愈多，这有来引起高血压、中风症，有来引起肝炎、肝火来大，也会产生痔疮，也会引起皮肤痒、生条子。咱人每三顿拢在吃物件，有吃无放，这无正常。那一直尿屎，这有那无正常，上介好是一日通一次，安尼才会产生种种的病症出来。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工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卡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中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场。

飙车参像真刺激，来如闪电，去如风。有车通骑是真新颖，骑来骑去真英雄。较早的英雄是坐快马，五湖四海任逍遥。即阵的少年的骑机车，大街小巷走烧肉，有一挂恶质少年家，顺耍杀人兼抢人，无天无地的作法。天理国法也难容，抢人杀人这是大案件，就是鬼神也讨厌。出世做人不做人，鬼气去做鬼啊囝。阎王发出警告令，专治恶毒的飙车囝。伦理病床在等伊，观察银纸有哪要送乎伊，摆卡展会植物人，这是飙车的奖品。那要飙车飙未煞，拢有奖品通好领。奉劝天下少年家，恁拢是爸母的好子弟。爸母的期待是啥物？就是平安健康无代志，一切顺利吃百字。恁的头脑无输淡水病，体力无输马先生。恁是未来的大人物，中华民族的好男儿。未来前途爱珍惜，勤是有功是无益。飙车杀人过抢人，万万不能神唔通。期待大家命真好，幸福美满大赚钱。祝福大家运通顺，一切如意大顺利。

有真侪人脚床配甲大腿边的所在真上，绕来到地会起一粒一粒，有时阁会绕到流汤。这大体有两种原因，那是会生一粒一粒，会枯圆圆，会一直摊开，这叫做孤腺，也就是单腺。愈高湿地愈熬生，这是属细菌性的，也就是霉菌在作怪。另外一种是属湿疹，愈热愈高湿就会愈上，愈摊会愈多，上到真艰苦，真袂自在。伫公共场所，若要去甲尿是真歹势，唔去尿确实是真上。参照这款情形，有的药啊是食真多，但是食袂好。有的去注射，确实会好袂长紧。虽然这毋是啥物大毛病，确实予人真苦恼、真艰苦。有的去影响到翁仔某的感情，恶性甲湿疹症状是用要同款，可是病因确实无同款。湿疹的治疗方法爱清热、去鼻湿、兼强肝。恶性的治疗方法都要过胃兼杀菌。病因症状那是人会准，药啊才落会对，病才医会好。找到牛的医生，才袂去误着咱的一生。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王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六粒。那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六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台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华语广播电台。
1: 唔好，俺喺行政院做给种出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应该判领引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限量你爱个职。调查逢色有设计凤门，天发凤门，每周得去卡松鸟一下，爱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门做细佬请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2: 按那个就很行诶，引力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哈。
1: 行政院做给种出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
6: 为在南投民间乡同心相依地方，上阶段特色就是对观向下脚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仪，好参像八卦秀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书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嘛，咱来讲海豚报恩的故事。这段故事是甘老先生伊亲身所遇到的代志。大约是四五十年前，甘先生伊是平湖将军湖的人，伊是一个渔民。迄个时阵，平湖海面有真侪海豚，有人讲海堤。渔民靠着掠海豚，有时也得了一笔的小财富。有一天，甘先生甲一挂渔友出海掠时，掠到一只小海豚，大约有两尺外长。甘先生伊看到迄只小海豚伫船顶，好亲像会哭同款。甘先生伊动了恻隐之心，伊甲同伴渔友讲：迄只海豚遐尼细只，就是该台标，咱一个人嘛分无几样。迄只海豚归去我买。甘先生伊将迄只海豚改放生，迄只小海豚走了后，佫想来船边。甘先生伊看到讲，你无爱紧走，小等一下若气候别台船掠去，你就无命。迄只海豚咕咕叫，唔知在讲啥话，然后消失伫海面。经过一年外，有一天，甘先生伊个囝伫海边咧捡珠螺、捡海菜，一个无小心摔去海燕滚去。同伴的囡仔走到片片串来报啊，讲阿雄啊去予海燕滚去啊。甘先生伊赶紧走落到海边，可是无看到囡仔，囡仔唔知会阁浮起来无？迄个时阵风燕是真大，海边是真侪人要来救人，予海燕滚去的阿雄啊，唔知要去偌尼远啊？甘先生伊是非常的着急。正在这个时阵，伫真远的所在有看到阿雄啊浮伫水面。速度真紧，对海边的所在一直冲来。原来阿雄啊，双手摸着一只海豚，这只海豚速度真紧，一直冲起来到沙坪顶。甘先生看到海豚救囝的生命，赶紧将海豚甲摸去海水里，一直甲迄只海豚洗多些。迄只海豚已经有五六尺长啊，一年尔敢有大遐尼紧？甘先生一年前救一只两尺外的小海豚，即阵换海豚救因囝的性命，海豚真有灵性。你甲看，海豚会听人讲话，佮会表演。甘先生从迄个时阵开始，伊无爱佮讨海掠鱼掠海豚啊，规家族搬来伫台北做小生意。即阵已经七八十岁做阿公啊，甚至做祖啊。伊个囝阿雄啊，即阵事业有呾做了真好。伊时常伫放生，报答四十年前海豚救伊个命。空中好朋友，万物个中间拢有一点个灵性。若是做会到个范围内，唔通做超过杀生个工课。有灵性个动物，咱爱惜伊。

今嘛，咱过来讲一段古报恩的故事。这段故事，同款是林老先生所提供的，也是伊亲身经过的代志。大约伫五十年前，孟加地区有一间汉药店，这间汉药店的头家伊姓陈，陈先生伊是平湖人，伊自细汉就来伫台北汉药店咧做学徒。伊二十三岁时阵就开始开汉药店做生意啊。因为做人有那真朴实，买卖真公道，生意有那袂歹。林老先生伊是陈先生的好朋友，伊时常来伫找陈先生开讲。有一天，有一个熟识人客来贴药啊。迄、那个人客伊姓赵，有那是平湖人。迄一天生意特别好，汉药店的陈先生店内拢有在泡茶，搁有棋盘，和一挂好朋友在行棋。陈先生、林先生、甲赵先生，因三个人已经是熟识真久的朋友啊。因三个人时常泡茶、开讲、行棋。棋一个行了后，赵先生讲伊要走啊。陈先生伊讲拄只去贴药啊，两角币你也未拿钱。赵先生伊讲拄只我都已经提好你啊。陈先生伊讲你药啊贴了后，我甲你讲两角币。你并无提钱给我，就去甲林先生行棋啊。赵先生伊大声讲两角币，我明明都有给你，一个讲有，啊一个讲无。到尾啊，两个人煞酒抓来写清因的清白。买药的赵先生伊讲两角币，我那是无给你，我那是坐船的时阵，都予冰船尸体被海水漂流，重心西北倒。开汉药店的陈先生伊讲，我有那是平湖人。有那时常在坐船，我那是有收你的钱来冤枉你，我同款照你所旧的抓落去行。迄个时阵的林先生讲，恁两个人嘛好啊，两角币尔在旧上面当抓，两角币算我出。可是两个人为着一点气，继续烧麦，继续旧抓，两个人煞拍歹感情。较早的钱两角币有可能是即阵的280块，为着280块。友情来破裂，这敢有代价？为着280块来救同桌，敢有价值？空中的好朋友，千万唔通乌白救桌，救桌有时是真灵感。咱人有时脑神经衰弱，会无记忆，有时家己挂目镜，搁在找目镜，有时咱随讲话，随袂记得。林先生迄个时阵，看到陈先生甲赵先生因救同桌，有甲因阻止。可是两个人唔听苦劝，伫迄个时阵气氛是真歹，拢无人惊忌啊。林先生伊只好有那登去孟加街啊行行咧。林先生伊看到有一个人在卖一只百外公斤的大海龟，林先生伊看到迄只海龟会流目屎，真可怜，伊就用20块买只海龟。林先生伊真功夫，搁伫龟壳切伊的肾。然后请一台车将迄只海龟改放生。这件代志经过半年啊，过年已经到啊。林先生、陈先生、赵先生，甲迄个卖海龟的人，拢是平湖人。四个人就坐船要登去平湖过年。迄台船总共坐17个人。谁知影迄台船伫孟加出发，来到兴化坡的时阵煞冰船。林先生冰船了后，伊双手乌白沙，伊好亲像摸着一块大船帆。事实上，唔是大船帆，是一只大海龟来救伊。迄只海龟将林先生救到岸边。林先生迄个时阵才知影做好心真正有好报。伫半年前，伊开20块买海龟放生，即阵海龟来救伊的性命，因为当时。伊人拢硬去啊！伊无去看乌壳的面顶是毋是有刻一字林。林先生伊精神了后，才知影共船的人总共4、5个人，其中一个是卖龟的人，一个是赵先生，就是较早迄个拆窑的人，两角币无互人搁救同桌的人。其他三个人伊毋捌认，所有的四具尸体拢有找到，干那赵先生的尸体找无。经过5天了后，赵先生的尸体才在海面被人找到，结果是减一脚一手。在当时，他就当作说，他若是两角币没给人，他要重心西北倒，避水漂流。
正是一脚一手纵身西北倒，其他的尸体真正被海水漂流。空中的好朋友，千万唔当小人要阁救同抓。人讲见小利的五大事，为着小人一出了钱来救抓，到尾啊真正照抓落去行。林先生以一念之缘，用二十铺买海龟来放生，却得到无限的幸福。即阵林先生以疑心万动，林先生已经变成林老先生啊，已经做工啊做主啊。人讲善有善报，在咱的有生之年加减啊做一挂善事，就是无得到善报来讲，咱也感觉真快乐、真安慰。做善事的报应，有的是有形的，啊有的是无形的。事实上，施恩是不忘报，这是做人的原则，也是得任何事业成功的大原则。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小姑位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下都袂叻，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适应代应台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哋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落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俗语讲，手欲精是风不泄，主欲孝是亲不在。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听候有一天，咱知影要好好啊友好四大人的时阵，已经是上万了。四大人有可能已经百岁年老，无伫咱的身躯边啊，都参像大风中的树啊，想要种一个都无法度。有四大人伫咱的身躯边，互咱友好，这是一种真幸福、真万幸的代志。可惜这种工业社会，有真侪人拢认为四大人请囝、饲囝，这是义务。煞唔知影友好的意义是做安怎？听候有一天，家己结婚生囝，囡仔对出世昂昂幼幼，看热看饲，惊伊寒，惊伊热，惊伊腹肚枵。对幼稚园、国校、国中、高中、大学、留学，有诶，佫帮助伊找头路、做事业。伫这个时阵，伊才知影饲囝是遐尼无简单，遐尼艰苦的代志。伊所付出的心血，大部分拢是有去无倒转来。伫这个时阵，伊才知影要友好。人讲手抱孩儿时，才知影父母时。所以我一只奉劝即阵的少年朋友，伫读书求学的时阵，爱好好啊求上进，唔通愈读书愈不好。讲四大人是老古板、老头脑，四大人若讲一句，就应了三四句。讲啥物，这是大狗。自认家己是新思想、新头脑，有诶甚至好诶无爱学，见学拢是学歹，来增加四大人诶烦恼甲伤心，讲起来是非常诶不应该。但愿咱节目中诶好朋友，人人对四大人友好，人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今麦来介绍一个风头，这个风头上盖下现代的人，真正专门在医大病、病大症的养分。这个养分不是我的养分，是咱医中金刚十八心法的大风头。这个风头就是气功止波丹。气功止波丹总共有25味药啊，来组成起来，也都是红方通性散的变方。红方通性散总共有19味药啊，用红方通性散，搁再加姜瓦、毒瓦、专叶、强参、天麻、泻心这6味药啊，都是气功止波丹啊。气功止波丹就是中风初期，血压降到200外，人会昏迷不醒，面色会结甲红光光。在这个时阵，若是要保性命，要降血压，人要赶紧清醒，都要用气功止波丹。我曾经有医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已经70几岁啊，但是伊看起来敢若60几岁尔。这个患者伊普通时都有高血压的现象。有一天，伊去南部游览。剃头一礼拜回来了后，就开始无爽快啊！起头是感觉头壳戆戆荡荡，行路会安飞飞一片。到尾啊，面色煞结个红光光，人煞昏迷不醒。厝内中的后生媳妇就是憋着热，无甲伊送病院，干那叫医生来注射尔。下注嘞，血压会降，但是尤其那个过血压降款，搁热关，迄、那个患者，甲我有朋友的朋友关系。我去家看的时阵，已经是伊发病的3天啊。伊无倒伫眠床，是倒伫床的碰椅哩。家扶起来已经无阿多通坐啊，唔是偏正病，就是偏倒病。我甲扎伊的脉，脉是风速搁有力，已经3天无大便啊，嘛无食物件，但是伊有注营养食。这个患者我赶紧开气胸止波丹，搁再加地灵、泻肝。天地红高顶，但是这个患者已经昏迷不醒，伊无得通饮药啊。最后再去买一条雪茄棍，搁再买一支正大支的蛇胆，用雪茄棍对鼻腔的所在撑入去食道内中，再搁用蛇胆将药啊慢慢啊灌入去。药啊吃了后，大约3点钟久，血压降到剩180，人有比较较清醒一丝啦。我再甲灌药剂，到迄一暝9点外的时阵，我拍电话去因厝里，伊的后生讲人已经精神啊，已经会坐啊。我交代伊后生，搁再加食2贴药啊，然后搁介绍因食牛黄清心丸，预防以后搁再中风。参像这款的治疗，唔是一个尔，会使讲病啊中风血压高，昏迷不醒，大便闭结。面色结个红光光，在这个时阵，气胸止波丹会使讲病者病好。除了血筋真正去跌断去，已经是闹一刻啦，这都无法度。我一只希望各位听众朋友爱保守这个风头，尤其是有血压高的人，用这个风头来防身，还是来去救人，这种会用得。阮师父伊时常讲，学医上界大好处。就是会当保护家己，佮会当救别人。稍等一下，咱再佫继续讲下去。

都加讲气风止波丹，总共有25味药啊，来组成起来，就是红方通性散，搁再来加姜瓦、毒瓦、专叶、强参、天麻、泻心。红方通性散这个黄桃本身就有15味药啊，这个黄桃伫《医方集解》这本书的内中，我那算是名方，伊应用的范围是真宽，会使讲通治三焦、表里、内外。所谓三焦，就是上焦、中焦、下焦。这个黄桃结出的所在，就是药物的组成非常的周到，非常的健全。这个黄桃用红方、荆芥、薄荷、魔方这四味药啊，来解表散寒，和上焦的风节对毛细孔排出去，用大黄、芒硝。通幽破结，各用蜘蛛、骨石、降火利水，和下焦的方子对大小便甲排出去，各再用结晶、石膏、清气、点下为火，用冬瓜、川姜、白术来和火平肝，用黄芩来清中焦火甲上焦火，用连翘散气物。兼软化血管，用白术来健脾疏泄，用甘草缓中。这个黄桃就是好地会当上下焚烧，料理兼治。在山下的中间，搁有温养的功夫。在发汗搁不上吊，在下发搁不上利。这个黄桃组成完美，无一丝仔漏缝的所在。这个黄桃应用的范围是真宽，参像风热性的皮肤痒，也是目睭痛，也是习惯性的便秘、高血压、中风、痔疮、糖尿病、卡气，拢会使应用这个黄桃来加解。有一年在流行目睭痛，干那阮厝内中都有三个人目睭痛，目睭会红、会肿、会生目屎膏。在时啊，目睭爱看看用茶米茶来洗，目睭才白会金。去年的目睭痛真厉害，传染阁真紧，一个传染过一个。普通时那是目睭痛，食龙胆泻肝汤，还是食白虎汤，效果是真好。但是迄一年的目睭痛，食白虎汤、食龙胆泻肝汤，煞无啥物起色，煞无效。我看情形不对，改为食红方通性散，一包3公克。非常的奥妙，每一个人拢是吃3包，还是吃4包药啊？尔目睭痛都拢来好去啊！比洗目睭吃抗生素搁较紧好。阮老师有讲，学医不但会当保护家己，搁会当救别人。伫这个所在都利用着啊。另外，搁有一个患者，上起头伊来给我看的时阵，是两个人解查的，讲伊中风已经半年，人是真大苦，血压有较悬。大便时常闭结，正脚正手半身不遂，连夜拐啊，有那无法度行路，所以爱人插咧行。这个患者因为伊过头大哭，血压过悬，大便闭结，正符合红方通性散的症状，所以我就开红方通性散，搁再来加膏丁，加分做30包，叫伊一日食4包。经过一礼拜了后，这个患者又过来啊。我看到伊，感觉真着惊。伊即阵无人吵，家己用行入来我的诊所，佫惊甲真好势。我想讲是我认唔着人，但是佫再甲看一个详细，明明是迄个人啊。中风未行已经半年啊，顶礼拜爱人吵，即礼拜家己用行入来，我实在有若唔相信家己的医术有遐尼好，就是仙丹妙药嘛无遮尼紧。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可能红方通性散对着这个患者特别适合，所以效果都特别好。那是按照一般中风症是愈久的愈歹医，因为中风若愈久，血路气路都拢较袂通透。对着这个患者，不但伊真欢喜，伊欢喜甲流目屎，连我嘛替伊欢喜。半年来，伊开钱，这卖讲。但那精神上的折磨，都唔是无中风过的人体会出来。
凤凰同性散，那是大颗人大便思想闭结，血压高的人有哪会使来吃？那思想使用有预防中风、清血油、减肥的作用。另外，阁有一个76岁的老妇人郎，迄、那个患者伊头壳疼有10几年啊，疼的所在是伫前脑的部位，10多年来拢是食止疼剂，食到胃拢害去啊，到尾啊。血压有那同款，也过逆管，有时管到200外，有时阁会感觉面下麻，讲话小花掉几斤，思想会闭结，大便7日只有一次，这是要中风的先兆。伊来找我的时阵，因为伊人小花大颗，血压是190，大便闭结，心肝窟窿的所在顶阁有力，所以我有那开凤凰通性散。搁咧加高丁、天德红这两味药啊，效果非常的满意。不但血压平落来啊，连旧年的头壳疼有那好起，真正是和这个患者疗伤未够啊。伊是非常的欢喜，伊为着要彻底根本治疗，伊足足吃2个月凤凰通性散，体重减有10公斤，因为头壳未疼，血压搁平顺，体重已经搁无超重。所以我叫伊爱停药啊，但是迄个患者还阁要继续食，我无法度，只劝伊一日食一包就好啊。对着凤凰通性散甲气胸止波丹的治疗，还阁有真济，以后若是还阁有机会，再阁讲予大家做参考。我相信讲这个治疗，若是有在收听咱节目的听众朋友，印象拢真深刻着，这个严方是非常的优秀。是咱祖先留予咱的，咱一定爱保守。那是看到大颗人血压高、大便闭结，就会使不宜应用。做好心有好报，才会出好子孙。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我们，这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肝。我们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道肝粗粗在那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最后的肝药牛黄、五宝丹，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赶紧去买回来吃。我们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都知道肝炎、肝病不能放在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都有不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候十个有九个人他都会后悔，后悔以前不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的不是普通病，拖久对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未来都愈不利，所以我们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现在市面上上最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我们跟三顿吃，一次各吃8粒，若是要强肝顾肝而已，我们早晚各吃6粒。我们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子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杨仪贵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阿爷，你回来哦，爱给你穿
2: 新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月圆人团圆，烤出好心情。由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甲本台伫9月12日礼拜六中昼11点，伫色顶烧肉万林店举办清晰女神烤出幸福派对，月圆时刻甲幸福行甲嘟嘟好，好中秋节不只是行吧，时间无闲暂停一下，甲快乐放大的日子。这场属于清晰女神们的专属时光，千万唔通错过哦。
5: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哦，这首歌讲叫做《上官心秘密》，
1: 有啦，
0: 秘密秘，哦对哦，人讲秘密就是又又又啦哈、
1: 啊，对啦，嘿，
0: 对啊，有又无有哦，秘哦偌秘耶，秘秘秘，
1: 对，
0: 咱这台湾话哦，
1: 有，
0: 就是这尼啊艺术，
1: 哎，有呀，
0: 好的哦，
1: 哎、欸，这确实嘞，
0: 又就又，
1: 嘿呀、啊，
0: 秘就是代表比又骨卡秘，
1: 啊对，骨卡又啦，
0: 啊骨卡又，
1: 嘿啦，
0: 哎，真是。这不，这这可能咱台湾人才听有啦。
1: 啊，对啦，
0: 这那外国人哦，伊都搞不清楚啊。
1: 哎，算这算有时阵较深的。
0: 你这么少年啊嘛，我也搞不清楚啊。
1: 哎、真正哎，有呀，你来讲少年。
0: 三十岁以前的啦吼、三十岁以前的，一款你来讲秘密秘哦。
1: 哟，
0: 有时会听无？
1: 啊，这有呀。
0: 啊，反正三十外岁，反正搞不好，我也听无。
1: 你有时阵咧，阿路会讲话，阿路嘛听无。
0: 我也个听无意思，讲什么叫秘密？啊，就真以哇，哦，很细就对啦。
1: 对啦。
0: 人家做以为安尼就对啦，哈、啊，就是安尼秘密秘啦，哈。
1: 对。
0: 好啦，感谢咱最最许多好朋友，感恩哎呦，收听咱风声大哭了，不，这个我是阿东哦。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来做好不？今日当是新的个九月初八吼。
1: 对啊，九月八号啊，过两天。
0: 什么过两天？
1: 过两天这里、個。
0: 包括到今日都第三天。
1: 哎，对哦，这里、個、七月吼要过啊。
0: 七月都已经到站嘛。
1: 啊，对哦。
0: 过两双股股两公半，
1: 对，
0: 过两公半就是高材。哎、欸，人讲你讲抖音有讲哦，
1: 来，我跟你讲哦、欸，这是民俗专家讲出来的。
0: 民俗专家讲，古日的七月二九迄一天，
1: 对，暗时十一点进前哇哈，电话拢唔好禁掉。
0: 哦，暗时啊，十一点以前，你厝内有电火的，
1: 嘿，
0: 只要装电火，打趴都好多。
1: 对，尽量拢好多，为什么？
0: 啊，到个十一点过，
1: 十一点过，准时过了后哇，咱电话。加金条
0: 就好啊！两个乖乖条，
1: 真上上好是讲啊，来打
0: 拍
1: 好跟我啊，拢卖好，这个每一个角落拢有这个黑暗的所在。
0: 安尼应该你是看对唔对？
1: 安怎？
0: 应该是十一点，十一点过，你就是电脑拢爱拍好跟。
1: 无啦。在一点，我跟你讲，
0: 我讲好像底下是几点是休休假？
1: 准时啊！
0: 啊对的，
1: 对啊，都说底下在一点进前哇，
0: 你就伊也无啊，伊也无休，你也无休假，你在一点以前你都拢关掉。
1: 无啦，在一点进前电话拢拍干。
0: 好，啊，啊我问你，
1: 嘿，
0: 噶在一点拢啊是咪啊这个关掉？
1: 对啊，在一点过了，这禁掉，在一点一休假啊，休假登去啊。
0: 你爱讲噶在一点半？
1: 好、哦。
0: 爱个十一点半吼，
1: 是，
0: 电脑才要关才关。
1: 对，人想搞主席过就听
0: 我。主席，我请问你，主席几点？
1: 十一点吗？
0: 十一点十五。
1: 哦，是。
0: 你哋民俗专家，你讲话我无啥物相信。啊，
1: 天哪！
0: 十一点十五，迄就是正主席。
1: 天哪，是啦。
0: 好对啊，
1: 是。
0: 啊，你十一点才开始呢啊！啊，所以哦，我感觉吼，你就是电脑开开。哦，啊，个十一点半，
1: 嗯，
0: 迄时阵该关则关，
1: 哎，对啦，
0: 安尼好啊，滴拢该转去转去，
1: 对啦，卡袂去唱伫咱厝内底卡暗的所在啦，哎、哦、啦，人说意思是安尼
0: 我知影意思是安尼，我知影、所以讲十一点唔对，爱十一点半以前，安尼才对，安尼叫正主席，
1: 对啦，这是给大家做参考啦，哎、啦，
0: 听听对啦，
1: 哎啦。
0: 唔知有影无影，咱嘛唔知，咱嘛只要看无，我问条保定看看有无？保定了，
2: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上课的爸爸妈妈大家好，看有无？我看无啦，
0: 你
2: 不是看有，我嘛爱惊看无，
0: 你嘛爱看无、
2: 啊？对嘿，
0: 阿怪讲这是假扮的，
2: 对嘿，系啊。
0: 你像咧有个人哦，卡在咱台湾宜兰遐九万十八万，
2: 嗯，
0: 哦，你知无？
2: 我知，我住宜兰，我都唔知。
0: 哦，你参加九万十八，
2: 因为雪水进江都是要为遐贵。
0: 对，人个卡在人个老司机都讲，
2: 嘿，
0: 你伫咧开车九万十八万，看到边有人咧砸车，
2: 嘿，
0: 你绝对袂使停诶，
2: 绝对袂使停啊。
0: 对啊，哦、啊，看到暗时啊，看到人为遐行过，
2: 嘿，
0: 你嘛袂使个动作讲哦，你有看
2: 哦，
0: 你就是爱定睛，
2: 嘿。
0: 但叫你开车呢，迄、那个速度安顺顺啊，好过安条啊！你唔通当去休东休西，
2: 卖杂插啦。
0: 对啊，我嘛袂使，我袂讲。啊，遐那有一个人，哎呦，迄、那个人是啥？ 阿尼哦，你拢无啥讲，无等飘过来，跟你做做伙。
2: 也讲，你有看到我哦？
0: 对，这个是
2: 当然。你无法看我，我讲我看无。
0: 这真有看，你咪讲无看。
2: 对啦，对，
0: 这是保护人自己啦。
2: 对啦，
0: 对，而且每一个人的目睭的阴阳体无同啊。
2: 对啊，有时阵唔免看了伤紧张啦。
0: 有啊，该看就看。
2: 哎呐，
0: 那个阿公阿婆，阿公阿婆你知？人都讲啊，都讲哦。该听你就听啦，啊无应该听你就鼻腔放我当当啦，唔通大行就拢啊，拢当作拢家己拢听有看有啦，
2: 唔免受惊着，
0: 不要啦，安尼你日子过了艰苦啦，
2: 是，
0: 哦对嘛，
2: 得过且过，
1: 对啦，唔要啦，
0: 你人诶老大人上大诶境界是啥哩在？
1: 嘿，
0: 鼻腔放当当，
1: 嘿呀。
0: 啊，选择爱听甲无爱听，
2: 选择心中听的。
0: 啊，那无介意的我就听无，我就心肝放我当当顺的就过呀。
1: 对啊，
0: 不会差
1: 别。对啊，
0: 啊那介听，咱就加个听一下。
1: 哎呦，
0: 这是上界观的境界。
1: 对，这是
2: 这样。我说什么少年人的用语，说认真你就输了啦。
0: 哎，对，你那心过头认真听，
2: 是
0: 啊，心过头好奇，对你无好处。
2: 对啦，
0: 好对哈，
2: 就斟酌啊啦。
0: 对啦，顾身体哦，
2: 都系较斟酌嘅。
0: 哎呦，顾身体你无较斟酌，本来用
2: 嘅。顾身体就未使再到即得过且过啊。
0: 尤其哦，恁台湾哦，啊，食安问题算较无遐理想啦。
2: 嗯。
0: 哦，最近嘅食安问题常常都咧病出来啊。
2: 嗯。
0: 啊，但是顾许多病，食安问题呢做了无好，咱是拢食到巴肚来。
2: 嗯。
0: 啊，食落来经过胃、大肠、小肠。是不是安尼？
2: 是，
0: 安是不是就不好啊？
2: 营养该吸起来
0: 啊，
2: 无好的该放掉
0: 啊。对，
2: 是安就可能较无伤害啦。
0: 啊，对啦，对，这是有影啦。啊，唔过你个想啊，啊，你啊天天拢食到一寡无好的，啊那消化不败。
2: 哦，
0: 人讲诶，人爱三通。啊，三通诶，三种，血爱通，放尿嘛爱通，大便嘛爱通。
1: 对啊，
0: 安尼身体唔再健康。
2: 对啦。
0: 啊，你呐，会有啊，有会都有得通啊，会呐无通就惨啊啦。
1: 啊，对啊，
0: 对啊，会呐会通你就中风。啊，放尿呐会通你就腰椎就摔卡。
1: 啊，对，有影。
0: 啊，那大便吼，那会通你就断掉，下面就大便难就来处理啦。
1: 这个不辛苦
0: 啊。啊，对嘞，啊，毒素啊，毒素啊，你等下你大便呐会通，是不是就转毒素？
1: 对啊。
0: 啊，毒素去掉的，那个又不用卡在病里讲一句。伊个体内诶轮降啊，一直宿醉啊，你本来两边诶输啊，你拢无甲放出去啊，输到尾变油面晒，好对无？
2: 诶，毒素拢哦，输等下个归因骨循环。
0: 啊，你个海死到迄个肝脏机能，
2: 是
0: 肝脏机能，啊，你奈过来，啊，毋是爱排出去啊？无啊，啊，就主人啊，无甲我放出去啊，我就搁转来啊，都在咧回流啊，你一直轮降轮降。哎呦，这哎，我肝脏还是就迄个肝，无本来无肝毒，或者毒素还甲变肝毒，
2: 是，
1: 对，这是
0: 我都会加来，
2: 胃经过毒素的循环，
0: 对，
2: 老大人拢一个问题哦，哎呀，食老来啊，人讲消化愈来愈慢，
0: 系啊，
2: 哦，消化的包括讲一食未消啦，
0: 哦，安袂用的哦，
2: 食落佫未化解啊，
0: 哇，安就惨，
2: 啊，就是咱讲消化这个问题哦，日本哦，伊是全世界研究消化的专家啦，
0: 跟各位许多朋友，这些袂好笑的，
2: 哎。
0: 全世界就是日本哦，
2: 是，
0: 你做胃肠药啊，上厉害，
2: 对啊，我记阿妈的时代呢，你讲日本都爱买啊，你搞我到买日本的胃药啊，
0: 对，
2: 什么瓦卡摩擦啦，
0: 对，你讲现在台湾啦，虽然做了嘛袂歹啦，但是这点，这方面的胃肠啦哦，咱也是爱到日本学啦，
2: 不敢看，因为日本人因为根本来研究啦，因为了解到讲，其实咱人要消化系统啦，好哈，
0: 系哦。
2: 就是爱有一款的物件叫伽素，
0: 伽素哦，
2: 酵素
0: 啦，哎呀，伽素对
2: 啊，其实西医内底伊嘛讲酵素，西医跟你讲啊，你那高血压、高血脂啊，还是新陈代谢较歹啦，爱加食蔬菜水果，其实都是要食蔬菜水果内底伽素，
0: 有
2: 啊，但是伫西医内底吼，咱你若要听西医的话，你一世人食袂着伽素，
0: 食袂着，西医
2: 一世人你拢食袂着，
0: 我西医都不咧用伽素啦，
2: 因为跟你讲食蔬菜水果啦，
0: 我来讲这叫。啥南极甲北极？
2: 嘿，
0: 南极有企鹅，
2: 对，
0: 北极有北极熊，
2: 哦是，
0: 因为你北极都看不到企鹅
2: 啊，
0: 啊，这就是讲完历史，就是在你北医的医生。 永远嘛袂去乞加所以话互你吃。
2: 伊会甲你讲啊，你食蔬菜水果，嗯、但是咱咧讲啊，水果啦，蔬菜就好啊啦。蔬、嗯、菜加所是伫还袂熟的时阵，青青的时阵，水果嘛是啊青啦，还袂熟伊才有加所。
0: 啊对。发酵啊，叫发酵发酵，
2: 对不？来吃，看到咱讲帮助消化，吃一个梅啊，梅子，哈、啊，伊、啊、是生的时阵有加数啊，
1: 对哇、啊。
0: 你像看到人咧叫葡萄酒，
2: 啊对哦，
0: 伊嘛先用青啊，
2: 青不得嘛，
0: 对，伊那色也不能用，
2: 一旦只蔬菜水果伊那先色了后，伊的加数就转换做糖分啊，就变做甜的啦，
0: 是，
2: 本来是生的，加数是生的，
0: 嗯，
2: 伊那一旦色来就变甜的 啊，所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我问你，你那去菜市啊，不管是买水果、买蔬菜，
0: 我讲拢买甜的，拢买水的。
2: 也个，我这大卖无甜的，我靠三工伊就倒啊啦。
0: 哈，无甜免钱
2: 啊，对啦，
0: 无甜免钱啊你啦。
2: 但是日本研究吼，伫阿未成熟的时阵，伊才有这个加数。
0: 对，
2: 啊，而且加数咱的人体直接摄入处吼，效果无好，伊要经过二次的发酵。所以应该这些蔬菜水果几几落十款的蔬菜水果哦，第一些还未熟的时阵该收来，然后用酵母，
0: 酵母
2: 啦，哦就是讲迄个人家三年的酵母，
0: 对，
2: 落去会发酵，发酵啦，安尼伊才会生出那个香香的歌哇，迄个才是酵素。
0: 哦
2: ，你那个卖水果，你搞来季节出来甜甜的糖有无？
0: 叫
2: 做糖分，
0: 哟，
2: 迄不是酵素。
0: 好，
2: 其实这酵素伫咱的身体内底有真多作用啦，
0: 哦，
2: 伊用帮助咱分解食物，
1: 是，
2: 咱只系大分子的蛋白质，伊甲你分解做小分子，哦，伊甲咱的脂肪分解，哦，伊甲咱的有无碍的物件，包括消化系统，和你的消化会当较好。哦，帮助咱的新陈代谢，这些拢是加数的用途。
1: 对啊，
2: 啊，即卖人为什么欠？因为咱拢很多咱咧讲的啦，咱拢食甜的。
1: 哎，对啊，无甜什么人要食？
2: 啊，无食什么要食？
1: 啊，对啊。
2: 哦，咱讲我只讲纤维的加数啦，来咱帮助排便嘛。
1: 啊，对啊。
2: 其实，只要你讲在纤维伫咱腹肚内底，除了帮助排便吼，伊伫咱体内加食一寡纤维，为什么医生叫你加食一寡蔬菜？因为这蔬菜内底纤维伫咱内底伊能帮你吸油。
1: 哦，诶，哦，纤维会当吸油的咧，
2: 吸糖，
1: 吸糖，
2: 啊，就由大便排出体外。
1: 哟，
2: 你个想哦，恁兜那是车多沙油，
1: 嘿，
2: 你提水来切是切袂清
1: 气。啊，有影，这是有影。
2: 哦，你提咱较早什么技术夫啦，还是外口买刷啦，或者刷吸遐油料，你再把刷补起来，安尼是较轻巧。
1: 啊，这是有影。
2: 其实酵素伫咱的体内就是安尼，咱讲这纤维分解酵素，
1: 是
2: 伫咱体内吼，伊就先吸油吸糖，
1: 哟，
2: 啊，你放晒就会把这油糖给排掉。
1: 哦，对，
2: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纤维的加数，伊个老的才有。
1: 对啊，你像讲一般咱咧食番薯叶啊，对不？食番薯叶，大家爱嘛，拢爱将一寡这个皮给撕掉，伤干嘛，无人要滴。
2: 迄是我来台中，我才知影吼，番薯叶爱撕呢。我较早伫庄卡吼，我无甲你骗哦。我阿妈是贵个吼，菜刀剁剁个都来擦呢。
1: 哈，
2: 系啊，
1: 嘿，番薯叶无撕，足乖，是变阿薄个落去。
2: 我为国中来到台中，我才知影，原来咱台中个番薯叶这么好吃，是因为有撕过哦。
1: 对啊，
2: 时间慢慢。哎，手拢乌乌，肩胛拢乌麻麻，好不好？
1: 肩
2: 靠是无安尼哦，
1: 还
2: 有做低压菜嘛？
1: 啊对啊，
2: 那个贵个像啊，你敢不可以低压旱季遐个死鬼？
1: 无啦，
2: 无啊，因为你卖死才有迄个那个纤维
1: 哦。
2: 但是咱人无死鬼，伊就是粗粗，无好食
1: 哦。
2: 那么食油，油的都无纤维啊。
1: 哦，这是
2: 有影。哦啊，所以讲日本已经叫这个加数，已经帮助咱的消化，帮助咱的排便，帮助分解咱的食物
1: 是。
2: 莫怪全世界上长血秀的
1: 哦，就日本，
2: 日本嘛。
1: 对，你讲到这日本有无吼？我诶，昨去朋友遐，啊，因这个诶，正阮朋友因妈妈啦，因早囝啦吼，啊，甲因小弟吼，
2: 才
1: 按日本等来差不多三公呢。
2: 嘿嘿嘿。
1: 结果吼，因这个阮朋友吼，又提一包我来，得炒十几盒。我甲伊问因早囝，啊，你买这是买什么物件？买甲一包啊，买十挂阿爸，你是什么油啊？你
2: 啦，单路的款啊。
1: 啊，我来人因早囝讲，好，我去变台底了，在日本那边遐我吼，变炒五斤，又叫只买条虾呢。
2: 买条什么物件？
1: 我甲你讲，伊妈妈啊，这是什么物件？是咧食安怎？因为无来食放晒啦。
2: 哦，就是我讲的酵素啦。
1: 来，我甲你讲，来。最主要一点，一罐内底三十粒针，伫这个日本卖偌济，你知无？ 1680块、
2: 哦，
1: 折合台币哦，嘿嘿，是折合台币。用我买偌贵呢？1680呢？呢？
2: 啊，敢那食棒赛一行啊？
1: 对，敢食棒赛一行呢？啊呢？
2: 其实咱咧讲哦，敢那食棒赛，爱用纤维分解酵素。
1: 对哇、啊。
2: 让日本人对这酵素分门别类啦。
1: 是。
2: 有分解两百只的酵素、嗯，有分解大便的酵素，哦，啊有帮助咱讲糖分分解酵素。
1: 有。
2: 所以真侪款啊，伊毛讲到，你敢那食酵素？丢一半，
1: 丢啊！刚才丢一半呢。
2: 你还搁食益生菌？
1: 是，
2: 你还胃肠在叮当啊？
1: 哦，对，爱帮助你肠啊，我恢复健康。
2: 对，你刚才靠酵素，大刚食嘛，无效果嘛，是人讲治标无治本嘛。
1: 哎，这什么？
2: 有酵素啊，腹肚内底正好困，你的消化才会好。
1: 啊对。
2: 咱这时段你有感觉无？下早六七点食，五六点食，中昼那还袂枵。
1: 嘿。
2: 啊，为什么恁孙啊、恁囝啦，回来就开始靠腰？阿妈，我巴肚都腰。
1: 有影呢。
2: 你巴肚内底酵素内底，除了酵素以外，有益生菌。
1: 哦，是。
2: 帮伊分解，伊消化才会紧啦。
1: 哦，对。
2: 啊，咱老大人消化慢呐、啊。
1: 嘿，对。
2: 新陈代谢就会慢呐、
1: 啊。较有影。
2: 啊，你今后益生菌了后，困伫咱的巴肚内底，伊爱食物件，伊才会活。
1: 啊，对。
2: 你无回益生元，就是咱咧讲的即个蔬菜水果啊，哦，即个益生元，伊无阿多生存嘛。
1: 是
2: 战争的时阵，即阿兵哥要去战争炸大炮，炸迄个枪支去，塞回连机去，你嘛还有炸便当咯，无食饱面啊战争。
1: 对啊，
2: 啊，所以伊嘛爱即个益生元。
1: 嗯，
2: 所以你不能讲一个完整的胃肠炎啊，人讲人会老，长先老啦。
1: 哎，对对 对, 对，
2: 等下啦，老人就一定老啊啦。
1: 哎，这首呀，
2: 阿要顾胃甲肠的部分，
1: 嗯，
2: 爱分就。酵素
1: 是
2: 哦，过来咱讲诶诶，这个益生菌
1: 是啊，
2: 过来的益生元
1: 哦，益生元
2: 好、哦，这三行之后，我都和咱的肠啊、胃肠哈
1: 是
2: 消化当正常。
1: 对了，有影，所以讲吼、哦，尤其咱一寡是大人，我包括今嘛唔是讲吼老大人代谢慢啦，代谢无好啦，
2: 是，
1: 甚至包括小朋友，嘿，有三四岁的我哈，啊是一二十岁、二三十岁这我哈，今嘛拢吼，那讲因为这个大便未通我哈，包括一肠啊一寡吸收。不好的是愈来愈多，这都不是讲个老大人的竞争呢。
2: 你讲这哦，这间公司来人客哈、
1: 哦，
2: 新加坡来的，
1: 是
2: 哎。

0: 假锁、啊，我无甲你骗咯、哦。
1: 嗯，
0: 伊来个公司过两工了，马上就订单。为什么你咁奈？二十三工无排便咯，讲两工了。
1: 有，
0: 伊讲第一届，这个二三十岁啊，伊第一届办完大便，你甲我讲。通体舒畅，如释重负，
1: 这是一定的呀、啊。
0: 那是检查无上白便来公司，讲那有较好的物件，我这就是日本的加索。
1: 对，
0: 哦，啊，加上咱讲的益生菌，
1: 是
0: 啊，加上后生炎就是益生炎，
1: 嗯，
0: 啊，个咧胃肠调整起来，
1: 是
0: 啊，而且这物件好好滴，对，
1: 嘿，
0: 愈吃愈少。
1: 哦，对，有影。
0: 哦，不开始你可能爱补较侪加索，还是较侪益生菌嘛？
1: 是啊，
0: 但补到你正常了，你就改转来一天只要吃两粒。
1: 对，
0: 是一粒，
1: 一粒做保养买
0: 晒，维持都会晒
1: 啊。对，有影。
0: 哦，所以讲，胃肠那要好啦，吼、
1: 哦。是，
0: 不是靠食胃药啊、胃灵。
1: 哦，这属于啊。
0: 哦，迄愈食你胃肠是愈歹。
1: 对。
0: 啊，你排便那未正常，绝对不是靠灌肠，还是讲咱咧食下药啊。
1: 哦，这唔通。
0: 你一定爱食一寡较天然的，像日本人，你啊想要像伊肠会收啦。
1: 嗯。
0: 你都是酵素，伊是上好的物件。
1: 是啊。啊，对讲外口的酵素，嗯、我会记讲这个百货公司啊，或啊是一寡。这里药妆店我哈，我、
0: 哦、
1: 一罐一罐呐、啊，
0: 哥哥嘿
1: 呀，我跟你讲，这种物件我唔敢啉，为什么你知？嘿，有时阵啉起足甜诶，
0: 哎呀，非常的甜，因为伊是
1: 诶
0: 五杯十杯浓缩
1: 啊，
0: 啊，但是迄是顶一代啦，
1: 对哇、啊，
0: 嘿啦，迄是顶一代物件，即马较新诶，日本诶加索伊拢做成细细粒啊，
1: 是
0: 方便携带一定寡吼，伊嘛袂会咧甜甜哦，对着咱人体尤其老大人啊，高血压啦，高血脂。
1: 对，你请问这有糖尿病，我都唔敢啉吗？
0: 你一嘴都唔敢，你买是我唔敢啉呢。嘿啦啦，送你，你唔敢啉，你提来我啉，我来讲，嘿，迪拜公司一罐五六千，较贵也七八千
1: 呢。我跟你讲，我进前我就是八六朋友哦，送我两罐，
0: 是。
1: 结果我跟你讲哦，我真正我甲倒一杯啊，了啉者尔。
0: 一部分哦，
1: 我唔敢啉。我甲阿董讲，我讲哦，即我那个啉落去，我糖尿病够严
0: 起来。胃肠啊，未好，糖尿病够严
1: 起来。够严起来。阿东啊，阿个哥哥哥啊，你真正嘛唔知要安怎处理？阿东嘛歪啉，
0: 还是古一代的产品啦，
1: 真正呀、
0: 啊，你看新的拢叫做帕丁啦，
1: 帕丁
0: 打定吼，浓缩定，
1: 是，
0: 阿伊就去到咱的胃肠内底吼，伊才经过发酵，
1: 哦是，
0: 安尼效果会较好啦。
1: 发酵了后，从咱体内只无爱物件，一寡垃圾啊，拢甲照着大便拢甲放出去，安尼咱身体就健
0: 康。对，
1: 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就继续跟部长开讲哈，来。

0: 咱若讲驾驶睡驾驶睡驾驶，真正有影睡不着呐。
1: 这是有影，
0: 这外口市面上的驾驶满满是啦。
1: 对啊，
0: 啊有的都有效，有的都无效啊。
1: 哎，对，确实有影。
0: 哦，有的都那讲的啊，有的是真少，
1: 是
0: 啊，有的是贵爱惊死人。
1: 哎，丢嘞！
2: 爱选日本的驾证
0: 啦，丢
2: 哦，过来世界人生啦。
1: 是
2: 啊，效果咱可以其实有效无效，三工一礼拜就拢知啊啦。
0: 哎，对，有影，你若食这食了哦，三五工啊，你就知有效。
2: 啊、对啦，哎、嗯、呐，你都唔免家家己当作白鸟死啊啦。
0: 对，哎、哦、那讲啊，介绍先拨一边啦。
1: 嗯，
0: 你都那接了三五天，那佫无效果啦。我讲，哎，
2: 我较熟你嘛是。
0: 你面条我感觉你唔通佮食啊，佮食嘛无效啊。
2: 是啊，
0: 哎，咱都爱去有一个素食选择。
2: 对，
0: 啊，你放心啦。第一家咱廖部长第一家吼，甲你挂看板，
1: 是
0: 看板甲你挂掉的吼，
1: 嗯，
0: 绝对甲你挂保证的，
1: 是，
2: 对不对？挂保证，咱这个新一代 Plus 版的呢，
0: 丢
2: 的
0: 丢，
2: 升级版的，
0: 丢丢丢，这是白口罩无的，
2: 是，
0: 哦，这就个啦，为人家叫无聊，哦，啊，无奈讲，我家属跟阿同你的工人家叫乌白讲，哎，别人嘛吃最有啊。白人嘛有啊，我拄下讲啊，介绍无同款，效果有效无效嘛，足做个
1: 啊。
0: 是啊。哦对，咱台湾讲什么秘密？
1: 无啦。
0: 咪咧，就做电台无啥秘密啊，但是咱这 plus 的哦，加强版的哦，
1: 是。
0: 就咱家叫啊，佮而且佮是日本的哦。
2: 对，日本的关
0: 掉。这是恁特地哦，爱买等于使用。
2: 是。
0: 啊，买就买啦，啊，都唔知咱呀廖部长先生。唔知要何阮什么款的，
2: 看你要买多一款的，
0: 适当的介绍哈。
2: 旧的有旧的介绍，啊 ，Plus 版升级有升级的介绍啊。
1: 大家拢话要升级的，
2: 哇，那个升级的介绍
1: 啊，是不是？
0: 对嘛，大家讲我见你，大家嘛要爱新的，想要
1: 旧
2: 的。旧的二八啊，新的三二哈。
0: 哦，二八你是报五三九号呗？
2: 无啦，我加熬的啦。
0: 唔是咧报二八啦，三二
1: 就好啦。无啦，你若讲好多新的物件，旧的介绍，
2: 世界有咧。
1: 这是我上爱的。
0: 廖部长，我主演啊，
2: 贵夫人愈来愈老讲笑。
0: 讲爱新的物件啊，古介绍哦。我讲，这讲这是有较咸啦，但是嘛，受人会做啦。
1: 对啊，人讲一句话
2: 啊。
0: 我是，我唔是讲啊，你讲安对唔对？人是中和，
1: 部长，部长，
0: 老师啊，
1: 部长，我系给你点讲一句啊。加量不加价，
0: 加量无加钱。
1: 哎，对啊。
2: 人是我，
0: 啊！我讲一下，嘿，不是讲啊，你说你言差了。
2: 我讲一个，是我。
0: 我讲，嘿，是我人是忠和老实，
1: 嗯，
0: 啊，人要贪个少。
1: 哎呐，
0: 哎，不是讲啦，什么讲啥？
2: 因为你嘴啊，工资加量不加价，我那是嘞，现在我讲。
1: 对啊，你讲的啊。
0: 我讲加汤加效果，加汤无加料啦。
1: 对啊，
2: 加面个无加钱
1: 啊。对
0: 嘞，是啊，没有啊。对，你这我讲台湾的电台吼，都可能阮只台叫我到啦，
2: 好像就是讲啊，
0: 我有八人都无啊，
2: 八
0: 人是无啊到，可能阮只台叫我到安尼吼，加量加效果，
1: 无加钱，
0: 啊绝对甲你算估计少，
1: 对，
0: 了无电话公安哥介绍掉啦，
2: 我头先未讲啊咧，
0: 无啦，哎你公安就言差咯，迄唔是讲迄人叫做破事，
2: 对啊，哎挂啦，
0: 叫破事啦，
2: 破事，
0: 对，你大家嘛讲即款人。叫做破戏啦，
2: 花一张把腮拢捞出来，
0: 吊地，我用吊地破戏的
1: 啊，
0: 还是光啦，
2: 故意把破戏的，
0: 哎呀，真的哦，来，阿恁来点的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咱准备个进广告节哦。咱咧为重要吼，爱食加数定啦，
2: 是啦，
0: 几碟几碟啊！各位许多好朋友应该拢有印象啦。咱这个产品的，咱这部电话袂真久啊，
2: 是而且咱上盖新的盖代啦吼，盖新的一代啦。因为过去咱拢大家拢已经食了足好呀。我每一盖拢甲人家讲，你只要食一礼拜，哦，食一礼拜你无感觉，我来你退钱啊。
0: 人家我记咱咧一罐哦，伊是普色的嘛，
2: 对，六十粒啦，系啦。
0: 是我青普，
2: 爱着专店铺的电话，专蔬菜水果。 啊。
0: 对。
2: 啊，那过去我先来讲啊，过去咱旧的一代吼，来得是四款的分解酵素，
0: 四种的分解酵素，
2: 四款呐吼。咱即马互恁新的哦，
0: 新的
2: 新的哦，是八款的分解酵素，
0: 哦，加一杯啦，哦，
2: 加一杯分解酵素啦。搁再来咱讲来得加益生菌啦，
0: 对，
2: 三年前上盖好益生菌都是四几年啦，
0: 对。
2: 即马五年
0: 三年后，
2: 三年后的我无讲啊，日本搁发展出新的益生菌，结合着台湾的益生菌，总共有七支呀、
0: 啊，有七支哦，
2: 四支的益生菌升级到七支啊，哦，那增强抵抗力咯，哦，也在改善咱的菌虫生态，以及话哦，有脑浊菌预防失智的症，
0: 血
2: 困哦，还预防咱药剂哦，来对蚊啊、垃圾啊哦，帮你清掉的困哦，
0: 哦，
2: 这样可以解出来困，那增加落去，为四款变作七款啦、
0: 啊，变作七款，
2: 包括来对较早来对有咱讲蔬菜水果宰行嘛，
0: 啊、
2: 就是咱用宰行的蔬菜水果经过三年发芽嘛，
0: 对啊，
2: 即嘛日本上市呢是75项，
0: 75种，
2: 宰款的蔬菜水果变75款的蔬菜水果，
0: 哦，加遐侪量哦，
2: 啊加遐尼侪量啦，哦，你讲我为四款的分解酵素变8款，益生菌为四款变7款，
0: 对，
2: 蔬菜水果为宰款变75款，
0: 对，
2: 加400块，
0: 再加400块哈，啊，哎、啊、是日本人加400块
2: 啦，我来关掉再加400块，
0: 啊，咱在咱台湾都遐个另外一岁啦，
2: 较戆嘛，知影要食新呢，
0: 哦，
2: 食这有啥物好处？咱这分解酵素伫体内，甲你大分子的食物，
0: 对，
2: 分解做小分子，
0: 是，
2: 甲你腹肚内底种咱七款的益生菌，
0: 嗯，
2: 互你的消化会较好，
0: 啊，
2: 搁再来咧，哦，互咱的糖分会当分解掉，利用变作葡萄糖，
0: 哦，
2: 上重要上侪人可以食好嘛，是马上有更改，马上有效果，
0: 有效果诶，
2: 排便呢，
0: 是
2: 哦，我即马上侪我就是拄着20几天才放一改，
0: 你
2: 我
0: 来讲，
2: 食4天俩，
0: 恁无卖即支吼，拢无去听到人咧讲安怎。
2: 咱、欸
0: 啊、自从咧食这大便较通顺的哦，
2: 是，
0: 咱肠啊较好困的哦，真侪声音咱拢听得到，
2: 是，
0: 要去便所都要挂手套
2: 啊，对
0: 啊，哦，
2: 啊
0: 无啊，哦来拢一粒一粒啊，
2: 哎，我用灌肠用个灌的，
0: 啊，我听到讲啊，一礼拜咱就已经感觉讲，哦，遮久拢无放，要哪用的，结果一礼拜不是上久的，哎、欸，啊，久有10天的，
2: 我刚刚听到20几天的，
0: 新
2: 加坡的病来的，
0: 哦，有够。恐怖的啊！
2: 因为这垃圾物件，你肠啊内底，你来啊毒水毒汤，搁输肠去啊！
0: 我阿弟乱讲啊！
2: 不怪即马人讲大肠生歹米，规样骨生歹米，喊你坐。
0: 啊，骨而且大肠生歹米，无但去含肝都骨中毒嘞。
2: 对哦，啊所以讲你有在排便的困扰，我来讲一缸一盖一盖三粒。
0: 三粒诶，算已经上金磅啊！
2: 金磅啊，然后叫高剂量啊！
0: 而
2: 且你排便正常啊，你就该等来食2粒。
0: 两粒还是几粒拢？
2: 两粒还是几粒？高剂量你袂使甲我讲啊，我都放。放晒放未出来，这边食安尼是唔对个
0: 呀、啊？唔、对，因你食这唔呐，干那要好放晒，
2: 对。
0: 佮而且要好恁等下生好困
2: 啊，下你来得健好困嘛。
0: 对对对。
2: 啊，
0: 佮大家
2: 补充75款的蔬菜水果。
0: 对啊。
2: 你的高血压、你的高血脂、你的高血糖，医生嘛叫你加食蔬菜水果。
0: 是。
2: 唔是菜市啊买迄款嘞？
0: 啊。
2: 是啊，这青内底才有这加素。
0: 对啦，你菜市啊买袂着啦。
2: 你菜市啊买拢熟个，
0: 哎，拢无好个，
2: 你食着只有糖分俩。
0: 啊，咱这一罐啊10粒，
2: 对。
0: 啊，恁廖伯听讲来讲哦，新配型骨骼小的，是不是安尼讲？恁人
2: 对啦，旧的是2800，新的是3200啦。
0: 啊，恁今麦是办哪往较好些？
2: 啊，你留言讲啊，系啊，2800就2800啊，系啊。
0: 好哩哦。
2: 但是咱后一回，我先甲你讲，袂使永远拢是新配型骨骼小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2: 真正成本冇起啦。
0: 好好好。
2: 啊，电话无买着嘞，赶快啦。
0: 就为恁卖起吼，
2: 系啦。
0: 后一回才好哩起，
2: 3200。赶快留待较正常的介绍啦，2800块啦，
0: 每罐送两罐呢，也是送
2: 一罐啦，干么？每一罐
0: 送
2: 一
0: 罐，每一罐送一罐，
2: 哎啦，
0: 我讲你每一罐送一罐，
2: 哎，
0: 啊，阮家吼，佮家你偶然佮家你送一罐，
2: 好啦，
0: 你看，
2: 反正吼，我甲你讲啦，不管几罐啦，你若食7天无好，你就退钱啊啦。啊！你又讲有排便的困难呢，即卖有咧灌的啦，有咧食遐下油啊，
0: 有咧往遐灌肠的哦。
2: 你得爱食，
0: 你少停起来，
2: 啊，过来，大概你放晒放完哦，内底拢感觉放未清气，但是佫放未出来。我来讲，你食一礼拜，你就有感觉。
0: 你个试看卖啊，人条部长冇讲啊， 吃一礼拜那个拢未放，
2: 退钱，
0: 退钱。
2: 对，我刚跟你讲，噶今麦也唔捌有人听后一个，迄大嫩干的迄阿伯啊。
0: 哦哦
2: 哦。结果叫伊提，伊个唔爱提，伊讲唔爱，我今麦嘛是要吃。
0: 啊，今麦，咱今麦安尼讲哦。哎，你那足严重的脱掉的哦，是三粒哦。
2: 三粒啦。
0: 啊，那正常都两粒掉啊。来，来你好，
1: 来你好，
3: 阿东，
1: 阿姐。
3: 哎，我请问你啦哈。你
1: 关
3: 大脑
1: 筋
0: 我
1: 有
0: 接，来来刷卡刷卡好来来，好
2: 啊你来益生菌的部分哦，赶快大人囡仔都会在家，而且是专硕士的哦，
0: 啊这是种硕士的，
2: 啊所以咱囡仔赶快啦哦，三千二咱赶快叫两千八优待，买一送二，
0: 买一送二哦，
2: 三罐两千八百块，
0: 三罐两千八百块，每一罐有六十粒，
2: 你刚才去个日本买哦，是三十粒的是一千两百块，六十粒的爱两千。我要加三千块，
0: 两千四。
2: 对哦，而且伊内底是四款的价数，不是八款哦。
0: 哦，
2: 内底无十一款的，咱讲的综合酵素
0: 啊。阿伯阿伯阿妈，你个想哦，因咧六十粒都爱两千四，
2: 嘿，
0: 啊是买一罐无上半罐。
2: 无啦，嘛无七款的益生菌，你看它四滴了。
0: 啊，恁这是一罐，伊家你算估计少两千八。
2: 最后一届，
0: 买一届买一罐，佮上两罐哦。
2: 三罐两千八。
0: 对哦，啊一罐才顶偌济，才九百。九百三，
2: 你给他吃一个月蔬菜水果，一人一天一粒苹果，一粒苹果买三十块。
0: 啊对，
2: 你给他一天一粒苹果，干下你摆边靠我，这内底有七十五块嘿。
0: 来你好，来你好，
2: 你好。
4: 哦，你也是了。
0: 诶，我阿董你好，阿勇子啊，你好，阿勇子啊。
4: 诶，我跟你讲啊，我在恁某遐做吃骨头的啦。
0: 哦哦哦。
4: 阿哥吃腰子的啦。
0: 啊啊啊。
4: 啊，迄两项
0: 敢会用啊？会用诶，做伙食
4: 不
0: 要紧，嘿。
4: 做
0: 伙
4: 食。
0: 会用诶。好诶，
4: 那
0: 我要安怎
4: 去
0: 食？要，啊，两项做伙食就好啊，
2: 哈。
4: 好
2: 了。好，谢谢。
0: 啊，恁那不需要人，各位士多兵，恁那该发现讲，哎呦，最近我逐工有咧放，但是拢放少。
2: 嗯。
0: 哎，蛮丢，
2: 放无清气，
0: 放丢，迄款咧叫做放无清气。
2: 真侪人伊讲，哎，我未食正常，我拢讲我逐工摆一届叫做正常诶啊。
0: 但是
2: 爸爸妈妈你食看，
0: 你爱想讲咱一工食三顿，有时啊佫食四顿，
2: 你放出来无一碗。
0: 系啊，食诶物件遐尼啊多，
2: 是
0: 为什么我放拢放少？
2: 因为拢卡伫肠仔内底啊。
0: 因为虽然我是逐工有咧放，但是咱拢放少，安尼无正常。
2: 放无清气啦。
0: 啊，你若讲三五工才放一遍，更加佫较无正常。
2: 是，
0: 来了。
5: 对，
0: 当过啦。哎，秀琴姐啊，你好哎。
5: 很
2: 不错
5: 啦。
2: 好，三万哦你。
0: 哎，我问你哦，秀琴姐啊，咱这个长健康的酵素定，你进前八价格无？
5: 有啊。
0: 有价格啊？
2: 放了有酸无啦？
0: 啊，你咧吃了后咧放有继续好些无？
5: 有啊，有。
0: 有哦，啊你拢吃几条？
5: 我拢吃三条了。
0: 你一边拢吃三条无？
5: 哎。
0: 啊。逐工咧放拢放了足正常的哦。
5: 哎
2: 哎。哦。啊，我咧甲你问咧，食完放的时阵会加疼无？
5: 不加疼。
2: 哦，安尼就表示这是天然的。
0: 哦，伊袂加疼，哦，这是
2: 正常。正常，这为什么在问之下，我再来甲你讲，谢谢。
5: 好，好，好。
2: 我到阿弟，我哩内底拢数遍啦，
0: 系啊，
2: 做一个啦，
0: 嗯，系
2: 哦，诶，
5: 数啊，
2: 哦哦哦，确定一数啊，啊，即马较顺啊啦，
5: 来来，
2: 哦哦，
0: 好，谢谢，感谢徐金枝啊，哦，
2: 为什么我咧问讲会加听无？市面上有诶真要求，拢甲你加下药啦，
0: 我咧加
2: 袂用，老家你老袂停，
0: 对啊，下药哦，
1: 诶，
0: 番泻叶下药哦，一般你是泻药无
2: 大病，
0: 你食只哦，你老，我讲，嘿，那感觉要去大便是不多时拢变加听，
2: 诶。
0: 嘿都唔对啊！
2: 嘿你做么子啊？
1: 你讲我你番泻叶来食过了，你等下翻乌呢？
2: 肠道坏死啊！
0: 哎，你等下来翻乌，到尾啊，医生看到伊也甲你剪掉呢。
2: 所以我要讲，为什么我爱问麦食过人会加疼无？会加疼，甲未加疼就差你天然加化学。
0: 哦，啊你呐过去去食了八种的哦，
2: 是
0: 啊，食只算加疼，
2: 我听甲冻未掉啊。
0: 啊，再去苦病说，我讲迄款叫做化学，
2: 个下药啊。
0: 啊，你都哎，以前讲迄款唔蛮古迹啊，
2: 人给他贵贵的来，得七十五块。蔬菜水果八块的分解加数，过七支益生菌呐哈。
0: 来好来，你好，
1: 来蓝大姐你好，
0: 你好。
2: 那
4: 我
2: 三门
4: 叫
2: 了
4: 挂
2: 电视
4: 的。
2: 好，来你讲，我听到嘿。
4: 对，
2: 啊，
0: 你讲底啊？
2: 有啦，你讲我有
0: 在
2: 听。
0: 你先去先
2: 关个细声
0: 好不？
4: 嘿。我就是呀吼，拢爱食四粒才会通
2: 哟。你爱食三粒，啊，你逐工食。
4: 啊，你即摆是，你讲是哪样？
2: 同款，你食三粒啦，你有逐工食无？
4: 我拢爱食，
0: 你先去关个细声，你咧讲完才有听，哎。
5: 啊，怎样摆下？
0: 哦，好来，嘿。
5: 啊，你爱吃四粒？
2: 你大家拢吃四粒？
5: 哎，阿达吃三粒，一定不好诶。
0: 我问你啦，你是大刚吃无？
5: 哇！
0: 大刚吃啊！
2: 你是想要放只吃，放未出来只吃，还是大刚吃？
5: 我拢卡路拢暗时啊都吃。
2: 啊，你该起来会再吃。
5: 会
2: 再
5: 啊？
2: 嘿，会再吃饭饱水吃。
5: 会
2: 再吃饭饱吃。对，因为安尼你吃水才有够，伊效果才会发挥。
5: 哦，啊不过啊不过我再吃拢爱吃迄条的，迄条新。
2: 迄个是迄个西药，马紧，迄个西药未修改。
0: 因为你食这吼，你食三粒四粒哦，你爱配合水加配合一挂。
1: 嗯，爱加啉一挂水啦。
0: 啊，你只要我多加，伊可以发觉吼，发觉出来吼。啊，这肠啊内面一挂在宿便，叫我多有迄水分哦，叫我多甲你清掉。
5: 哦，
0: 啊你那水啉伤少吼，
2: 效果会较无好啊。
0: 效果会继续歹。
5: 啊！我
2: 在
5: 食
2: 迄
5: 个
2: 药，
5: 那个
2: 袂使当着
5: 食。
2: 啊！你用食过半点钟才食。
5: 啊，过半点钟袂使。
2: 对，啊、你会再食好不好？你改去会再食，食三粒就好啊。
5: 好啊！啊啊！即即马是多少？是多少钱？
2: 同款两千八。
5: 两千八，我给你叫。叫
2: 两组来，哦，系，你叫两在食哈，
0: 你叫两组是爱六罐对不？
2: 对，五千六，嘿，
0: 哦好，安尼你了解，安尼即马使用方法，你即马个改下早时食，
5: 好，
0: 啊水你个食三粒就免食四粒，你食三粒水加个啉寡，你好不好？
2: 好
0: 好好，谢谢哦，好，伊要两组吼，
2: 无甲恁解释清楚，因为伊这是发假，你爱愈济水，伊效果愈好。
0: 对啦，你若讲哦，啊，那水有济人，恁就另外就一岁，
2: 是，
0: 哦，水有济人较惊水啉伤多啦，哎，啊，若无啦，恁若一般阿伯阿嬷，你这款物件你个加入个等下来哦，你要甲你个想讲，咱一个水缸内面的垃圾啊，你要甲清清的，你是不是需要有量的？水，
2: 水
0: 量，水量爱有够，唔则发多，把迄条肠啊内面的那垃圾物拢清掉。无你水那无够，要那清，安怎清清不出来？对，哎，那你好，
5: 阿东啊，
0: 哎，李大姐，你好，哎，
5: 哎，我问问保长讲，食某食高血压，小可必见哦。
2: 对，
5: 哎，当食这
2: 个，一定爱食，隔半点钟食，
0: 让半点钟就听我讲。
5: 我
0: 来搞
5: 出来。
2: 你高血压药啊，后边都给你写。吃高血压药啊，本来就会闭结啦。
0: 嘿，
2: 爱去配这。
0: 吃高血压药啊，慢性病药啊，可以闭结啦。嘿啊。
5: 哎
0: 呀，
5: 放
0: 了
5: 他，
0: 放
2: 了。好，我听。好，爱吃哈。
0: 好，好，谢谢。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喂。
6: 喂。
1: 喂，周大姐你好。
0: 周大姐你好，嘿。
6: 我
0: 讲了几招，哦，几招，
2: 一讲三粒啵哈，
0: 好，谢谢，好啊。
2: 再加效果比阴暗较好啦。
0: 诶，早时食，
2: 诶，
0: 迄个效果，
2: 会
0: 比暗时啊，
2: 原来规工水啉较济嘛，啊，你阴暗啊食，你就去困啊，你就无啉水啊，伊个效果只有一半。
0: 伊款说是水安怎你知？暗时啊，伊要困要吃对哇？就跟他一嘴茶呢，
1: 对啦，
0: 跟他一嘴水啉了啊，吞了哎就无啊，
2: 发假效果无好，
0: 安尼莫怪效果会歹。
2: 对啊，你会再食。
0: 来，你好。哎，姚大哥你好，嘿，
7: 我
2: 知道了，好，来，
7: 一包鸡也得上来，
0: 好，一包鸡，啊，你这物件你不吃过不？
7: 唔吃啦，
0: 也唔吃啦，我跟你讲好不？你准大便的真诶，闭结的咁，跟有闭结的经营，
2: 小看吧，
0: 啊，
7: 放假无？
2: 哦，放假无？
0: 放假无？我来讲，你今麦起头啊，你先吃三粒好不？即马外母那上课，你先甲透气食三粒啊，水哪会当加甲啉寡？
7: 你无定个
0: 啊？
7: 哦，
0: 啊啦，
7: 啉水也都达到嘛爱啉。
0: 对，咱水加甲啉寡，可以肠啊内面水分较够吼，伊咧清嘛清较清气，好安尼好不好？
7: 他们伊个在南面食过太清。
0: 哦，参个哦，够定个啦，
1: 哎，那边安静，那边安静，
0: 应个应个，
1: 嘿，
7: 够正宗个，
0: 嘿，哎，可以，可以，
2: 要隔开就好啊，
0: 只要隔些要隔开三四十分就好啊，
7: 无咧就少有啦，
2: 哦，你做健康，
0: 好，好，好，你了解哦，
2: 谢谢，
0: 好，好，谢谢，啊，所有人够是多标，不管你八八个，也是唔八八个。这个问题，这小细节你一定要注意哦。
2: 是，
0: 使用方法，你就是假如哦，上严重的闭结几啊天无大便呢，你一记三粒，
2: 哎，
0: 啊，你三只三粒咧，甲食诶当中哦，啉落吼，啊，食落你水哪会当加甲啉寡？好配合水温度吼，伊咧发甲紧，啊，而且等下咧清嘛较清气。
2: 啊，这不是讲水加你都水放哦，嗯、下油哦，伊伫咱体内加速要发甲爱六到八个小时，
0: 六八点钟啦。
2: 你加过六八点钟了后，去甲等下内底清清气啊，你小可想要摆大便啊，清气。
0: 啊，去去放放
2: 放放的出来，你感觉讲真正好舒服啦。
0: 对对，啊，你那连续加这两天啊，然后三粒连续加这两三天啊，那拢正常啊。
2: 哦，你就该等下加两粒啊。
0: 咱就量加加较少。
2: 对，愈加愈省啦。
0: 对，安尼拢清楚，那无清楚，即个卡来问吼。
2: 对啦，爱问。
0: 来了，
1: 哎，刘大姐你好。
8: 喂，
0: 嘿，你好啊。
8: 哎，
0: 嗯，
8: 我你
0: 加
8: 上几多？
1: 好好好。
0: 上一组过了啊，一组几罐你知啊吼？
8: 八罐
2: 啊，对。
0: 啊，偌侪钱你知影吼？
8: 啊，你唔是讲两千八？
0: 哎，对，嘿，就是你不和你讲，就是不和你讲，嘿，对。
8: 啊，几工才会上啦？
1: 哎，头三工吼。
0: 哎，头三工啦，安尼好不好？
8: 我上班无上班，我无伫厝吧。
2: 好，你去头一块。
0: 好，我尽量叫我母骑马骑较紧的吼。
1: 哎，我给你安排个。
0: 哎，骑马骑较紧的吼。
8: 嘿嘿。好来，啊，三个金毛童。
0: 好，谢谢。好，我来叫金毛童哦，较紧的。
1: 您呐。
0: 啊，往走的吼。
2: 走的。
0: 哎，往走，赶的路啊，对啊，往走，紧的走去。
2: 我都买是安那，我用桥都买较紧。
0: 我以前桥都买哦。
2: 没啦。
0: 哦，我煞未记的哦。哦，都买几款物件哦。
2: 有啦，
0: 我
2: 看我的卡位，你先送掉的。
0: 好，你好，来你好，来你好，
1: 你好，谢大哥。
9: 哎，你好。
0: 哎，发哥啊，发哥啊，你好哎。
9: 哎，我要坐。
1: 好，好，好。
9: 你听就好点。
2: 有啊，在听大哥你讲嘿。
9: 哎，就无点你好。
2: 哎，大哥你先讲嘿。
9: 我有买大串蒸哦，啊是不是？大串我有在吃西药啦。
2: 嘿，
9: 啊大串蒸咩啊吃？
2: 加西药加半点钟。
9: 加些加半点钟哦，啊，唔过我有食阿叔俾恁呢，
2: 阿伯健，你有唔需要食完半点钟了，你再去食你其他的保健食品，只要是咱只食健康的，你都加些要加开，
9: 哦，
2: 嘿，这半点钟就会使啊。
9: 半点钟、一点钟了，
2: 弄瓦紧，系啊。
9: 哦，
2: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哦，阿那那需要的人哦，三个一罐六十粒，哦。买一送二，买一罐送两罐，给你送一罐钱，2800块，专线电话0800-7100-7200-7100-7200，听三年前的我，挂完了买好电台工商，谢谢。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帅啊点度变，红单看作手形，连锁看作亮点，剃头店当作洗面巾，地点当作文成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真孝顺。

你点在石头脚，当天地我有酒抓，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目睹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打，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拖拖拖，三百鱼的跳桂花，奇奇卡卡。

0: 金蜜瓜。
1: 听见花红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红广播电台 FM 88.7。
2: 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就上当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镜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关，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留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7: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可能进前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大乡白沙坑的福德进前，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歌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等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家。
9: 趁熟时，你得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店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哥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到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赶完这支计算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找找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哪里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这今夜的月光啊吼，这陈英杰唱的，
1: 无
0: 啊，陈英杰伫顶个月月底就已经结束啊，一生就做一个问号啊，
1: 假好死鬼
0: 啊，假好死鬼啊，假好死鬼
1: 啊，假好死鬼嘛，
0: 每一个人爱行的路啦，
2: 对啦，有影，
0: 每一个人不管无分好也善，这是上界平等的，就是呐。无分，不管有钱人无钱人，一天拢是24小时。
2: 对啊，
0: 啊不管有钱无钱，时间若到，该当爱转去就是爱转去。
2: 对啊，
0: 这拢平等的啦。
1: 是，
0: 哦，这两项是拢完全拢足公平的。
2: 是啊，
0: 系啊，
1: 早甲晚。
0: 对，
2: 这
0: 重
2: 要。
1: 艰苦甲勤苦。
0: 啊对啊，你若要较快活啊，是爱掌握命运。
1: 是，
0: 你家己爱去吃，安怎去做？
1: 你看伊尾啊，这几年嘛是拢一直在治疗。
2: 对啊，
1: 又未等啊。
0: 一定要讲这三五年哦，我那拢足可怜的，
1: 可怜的啦。
2: 一心中风，然后失智，
1: 失
2: 智。个油剂、西油剂，一礼拜洗三次，
0: 对呀，
2: 是啊，拢是第一
0: 啊，拢差工啊，这三五年哦，这日子才有歹啊，
1: 这都是上歹过啊，
0: 对，
1: 所以我咧讲早甲慢，但是好过甲歹过啊。
0: 你像咧有安尼哦，困困啊，就咱行去，你像我较早，我虽然像我三姐啦，伊就是困，啊，等一早时都无起来，安尼就好啊。
2: 对啊，就卖讲恁三姐啊，你像我今嘛出济，为40多岁，50多岁，
0: 有
2: 30多岁。
0: 你啊，我困困的，人等点。
2: 困困，哎，我跟你讲，你像我迄个几工阿哥一个个喊的是啥物，你知无？迄下晡哦，阿哥甲朋友咧烤肉哦，甲朋友个咧个吃吃喝喝哦，甚至个兼去咧啉花酒哇。
0: 是啥？
2: 我跟你讲，无一个咧会讲一个朋友啊，结果三。39岁呢，39岁哦。结果暗时啊，我登去哇，大家隔顿个是不是？暗大家拢阿个吃吃喝喝去啉烧酒啊？
0: 对啊。
2: 隔顿讲打工啊，伊讲啊无伊啊，真系无伊啊啦。
0: 我老可怜。
2: 你叫伊起来食饭，
0: 叫未起来，叫未起来，
2: 叫未起来呀？
0: 叫未起来。
2: 对啊。啊，结果嘛是安尼就登去
0: 啦。啊，嘛是好。
2: 什么人想袂到啊？
0: 安尼嘛是好登去啦。
2: 系啊。
1: 哦，你讲这句好登去，你又问伊本人，伊可能嘛无关你。
2: 冇关你啊。
0: 外国阿伟好登去，为了拍登去，你就。陈英杰安都较艰苦点
1: 啦，种拖磨，
0: 变磨，
1: 咩啦？
0: 安慢慢啊，折磨
2: 啊，
0: 折磨啊，佫唔是讲三五个月，折磨几啊年，
1: 拖来好，磨来用变热啊，吼，磨较久嘛，无紧。
0: 我讲你陈金木吼，你种一挂生甘梅，好无？
2: 哎嘛是拖磨，
0: 生甘梅你啊看，你陈郑金一啦，
2: 嘿啦，
0: 伊膀胱癌，
2: 对啊，
0: 哦对啊，郑金一膀胱癌嘛化疗啦，经过。我啦，讲60-70遍呢。
2: 对啊，
0: 伊安尼经过什么化疗啦、
2: 电疗啦，
0: 对医生安尼变的有无？
2: 是，
0: 讲我啦变70几遍呢。
2: 对啊，
0: 你甲看人生啊，真艰苦呢。
1: 真正来了，看哎，这个什么杨文英阿姨？
0: 哦，文英啊，
1: 对啊，他新的沈玉玲。
2: 哦，沈玉玲。
1: 侬卖讲这拖磨的过程，我辛苦啦。
0: 有有。
1: 你讲沈玉玲，你讲什么出院啦？
0: 啊，
1: 因为一天食一粒的药啊，
0: 啊对，
1: 一粒6000。
0: 一粒6000块，一个月都爱10倍吧？
1: 10倍吧，可能两公吃一粒，两公吃一粒，9万块。
0: 哦对，
1: 爱吃两年，
0: 爱吃两一个月，你上基本爱9万。
1: 啊对，
0: 啊两年爱开偌侪钱的噻？
1: 啊所以，
0: 你要想一个月9万，哎啊一年都爱偌侪呢？哦啊。
2: 108万
0: 啊！
1: 不要算啊，几乎嘛像我四个高班，还被四虎
0: 了。哇，你这新疆两年吃一大遍牛的，
1: 所以我讲你今嘛来改好好啊，来改保养嘛。为什么？哦，你讲的这人哦，啊，无结婚的喜人，
0: 啊，
1: 无安怎？
0: 无结婚的，无结婚的口腔癌。
1: 你在所有垃圾的物件，上炸拢比咱等下来的。
0: 啊，有影，
1: 本来放掉的。
0: 啊，你结果你无放。
1: 我甲放掉，
0: 你消化都歹，
1: 啊！伊就一直底下输，输到等
0: 你。你穿外口怎么？你啊看，一寡食安问题，外口食的物件，拄到有良心的人，伊就甲你做较清气，
1: 吼，系啦。
0: 啊，你若拄到较龌龊的人，较无良心的人，
1: 贪俗啦，
0: 想要加贪寡人，哇！你用加用一寡化学的，
1: 是。
0: 啊，那你就只怕算，啊，那无你就都一工倒过一工，你看食安问题看偌严重，
1: 对啊。问题就是你吃那放掉，伊就无准地体来。
0: 啊，即个重点是安尼啊，
1: 放袂掉啊，
0: 丢啊，
1: 哎，
0: 哦， 你爱讲诶，那你拄啊讲诶，讲有咧食西药人
1: 是
0: 开闭结。
1: 啊，那个是咱讲药物副作用，你有茶啊、冰头一定弄会下，恶心、头晕、便秘，这拢是药啊，伫咱体内副作用。啊，咱食药唔是要食副作用，咱食是要食伊效果。可比你食血压药啊，有的血管扩张剂，
2: 两
1: 点钟内底有咧会更变快，会惊会过。但是伊副作用，即系咱讲药物残毒，靠你排便放尿个败掉啊。
0: 啊，佮拄到你偏偏都尿。你放啊少啊，大便固四五天才放一遍，
1: 上惊是啥？啊，我有逐天放啊，我唔免。其实你拢放无清气，
0: 啊，你若放一输啊，竟然闹送放。
1: 妈妈爸爸讲，啥物有在放无清气，放无清气哦。我即马甲你教，你卫生纸切完，你放完哦，切落，
0: 有，
1: 够有物件，
0: 啊，够黏条诶。
1: 哦，我不管你包出来是馄饨，还是水饺。嘿，我还讲啊，嘿，我包出来是迄小笼包，我还讲。
0: 嗯，
1: 迄一个贵的料，一个你来得，
0: 迄
1: 就是你放无清气。咱拢捌饲过囡啦，小朋友啊，阿爷啊，多出是放完吃了身上水尔，
0: 唔
1: 吃一盖就掉啊。嘿，我敢那放在我人家来厝诶，我讲阿爷喂啊，迄放一个晒卫生纸用四五张啊。
0: 啊，个啊，
1: 吃袂清气啊，
0: 个连马桶水都冲袂离
1: 的。对啊，你看马桶诶陶瓷诶都黏掉诶啊，你胃肠内底是膜啊呢，就你皮肤感官咧。
0: 你是不是更加严重？
1: 更加高粘，所以我讲你今天不管你有便秘的，你就是无选择，你就吃啦。
0: 对啦，
1: 你讲你有逐天放的，你甲我试一届啊。你连续吃三天啊，你才知影较早真正像我讲的，你拢放无。
0: 哎，要无你甲想在咱台湾这个地区啦吼，你要看大肠癌哦，你看偌严重，
1: 所有癌症的原发原位癌都在大肠。
2: 对呀，
1: 啊，伊才慢慢啊转移去其他所在。
0: 我讲，咱在有身体无好，你的原因你会怎样？就是真的吼，譬如讲诶，人咧讲我爱心痛嘛，
2: 对。
0: 啊，你要想啦，哦，血一定爱通，你血若无通，你就一定中风的呀，好对不对？
2: 是啊。
0: 骨来尿甲大便，这两项你若无较足通的哦，
1: 排毒的袂顺。
0: 我讲你体内毒素拢掉的，
2: 对。
0: 啊，你体内若掉毒素，下袂离，啊，身体自然就歹。哦，这就一定的道理。
1: 是
0: 哦，这就是你个多些国家拢共款啦。只要是人哦，你就包括动物嘛共款，你只物件食食，伊若无正常放掉哦，内面嘛是累积一挂毒素。啊，身体一定坏啊！
1: 对
0: 啊，哎呀，
1: 所以别人放个清气，就有人讲个枷锁。
0: 对，
1: 不是你想要放清气就放清气，你用手嘛握袂着。咱个大肠总共安尼牵滴咯，
0: 外国
1: 超过百五公分啦。
0: 以前吼，迄有诶拢食换血药，
1: 哦，
0: 迄食泻药啊，
1: 泻药啊，啊有诶用迄个什么
0: 灌肠
1: 的管呢？
0: 诶，灌肠去泻药房个买灌肠等啊，再为卡通等个煎入去。
2: 对，哎，灌肠咩啊？我甲你讲，你真正你大便禁袂掉。
0: 诶，有诶讲。哦，你不听人讲哦，放屁咁错晒，
2: 对啊，
0: 迄就是收袂掉，
2: 对啊，你
0: 收袂掉吼，
2: 你知啊，
0: 系啊，呼吸佢拢派佢啦，
2: 拢进去啊，
1: 灌肠灌入去了是化学嘅啦，你嗰啲肠啊想全部洗掉啊，
0: 恁人爱有肠啊想，
1: 你肠啊若无想哦，大便有无？就亲像你个日头卡咧溜滑梯咁款，
0: 骨咧就出去哦，
1: 唔是，喺骨落了后落来有无？你仲要规个皮，仲要切破皮，它没有滑滑的，
0: 对，
1: 因为那啲。溜滑梯的时候，你有一挂水无，有一挂油无，
0: 还
1: 是讲壳有一个摩擦无？结果你是麻爪，不就无，
0: 那
1: 个破皮。
0: 可以足严重，不怪人家讲放啊过艰苦一些。
1: 放未出来，再来，等下你甲讲，甲用个过一支固来啦，你甲来灌固来吼，禁未掉啊！
0: 啊，有影就禁未掉。
1: 啊，大便的这个所在吼，伊就翻乌啊！
0: 你不看有个人个老大人行动较慢吼，啊去就变少。
1: 行到位
0: 啊！要不行不到，因靠对一片啊！
1: 为什么呀呢？
0: 啊，
1: 因为你登记跟便秘嘛，啊，食遐泻药啊嘛，
0: 嗯，
1: 哦，包括咱那个大肠癌，其实咱那个好一行，
0: 啊，好一行，
1: 低过量啊，
0: 加低过量啊，
1: 以前买科技因是未死呀，
0: 有呀，
1: 因救会登来啦，
0: 对啊，因你讲的虽然是癌来
1: 讲，对哦，第三期、第四期啦，
0: 但是也无讲足严重，唔是讲无多处理的，
1: 这医生甲讲一句话啦，你救会死啦，
0: 啊。
1: 今嘛就是你的肠啊吼，七二三十公分掉啦。
0: 啊，你腹肚边开一坑啊，
1: 无够肠啊嘛。
0: 系啊，
1: 你腹肚边肚仔边有无？一个塞坑，因为你肠啊通袂个卡层啊。
0: 你爱用刀啊剁。
1: 后摆你放屎就是为肚仔边放。
0: 丢，
1: 我听过你阿公你好笑啊啦。
0: 你不爱讲拢过民主啦。
1: 对啦，你讲你归去，伊甘愿讲死，伊嘛不爱去挖迄坑
0: 啊。
1: 哦，好像嘛是同款。
0: 哟，
1: 你敢知挖迄坑了后，你放一个屎啦？
0: 啊啊，
1: 两点钟。
2: 哎、欸，我讲爱清两点
1: 钟，两点钟啊，
0: 清头两点钟。
2: 要去细菌感染。
1: 对，你就算无想要放，你顶头啉汤有无？
2: 要
1: 还是下骹淡淡
2: 啊？
1: 对
2: 啊，
1: 吸、出来啊。
0: 但是你就这就是人的选择嘛。
1: 啊对啊，
0: 你是不爱，你若不够挖咯。你就是爱安尼做，
1: 对。
0: 啊，你那嘛讲，假讲安尼无民主，安尼啊，你就存好养个德国人啊，放
1: 我
0: 死啊！
1: 我那有他选择，我就即马来接，唔免那咸
0: 丢，
1: 你直接靠腰
0: 啊！选择，啊，恁即马就是安尼咩？
1: 你即马那选择，
0: 你即马
1: 给一个选择。
0: 你阵那现主席无什么遐个代志发生，你都爱用炸，
1: 感觉放我死。
0: 今个食食物件，食假数，食食可以发假的等啊。一方面发觉大便的通顺，啊，放我清气无大劲，爱顾这组肠啊内面的益生菌，
1: 好困好困那个精入面，
0: 对，那个好困那个增加，
1: 爸爸妈妈，
0: 你这是对的，
1: 相信我啦吼、啊，我跟你讲，一天放一届绝对是无够的，
0: 无够、啊，
1: 一天上无排便爱排两回，
0: 两回，
1: 哎，两回甚至三回哦、欸，美国在讲哦，人家癌症协会在讲，哎，美国医生本人哦，
0: 嗯，
1: 因为都要排便排正常，灌什么呀、啊？生理食盐水，灌黑咖啡，
2: 用
1: 卡森灌入面，
0: 是哦，
1: 都是。希望把肠仔内底垃圾啊，给清哦清去。
2: 啊，这要清
1: 去。为什么每一年有个人定期拢去做大肠那个大肠镜？
0: 哎、欸，对。
1: 因为等下肠仔来健康，骨也骨都健康。
2: 是啊，尤其那个要去做大肠镜的人，哇，你那有经验的人，为拢都唔敢去食迄下药。
1: 哎、
2: 欸，真正我讲，因为最主要一点，
1: 老死啊！
2: 这老死无大劲，我跟你讲，袂当去食物件。
1: 对哦。
2: 啊，佮刷落去水，我爱啉啉两千 CC 以上。
1: 哎呦，你肠仔洗好先去，强再食。出来
2: 啊，
1: 这就会清楚啦。
2: 丢啊！
0: 啊，无你内面有那啥吧？
1: 这样就就会清楚。镜
0: 头镜头
1: 啊，
0: 看无看
2: 无啊！所以讲你内底人讲，等下内底生一寡息肉哦，伊爱去给你处理掉啊。
1: 妈妈爸爸，你那无得当当年在照的，其实照起嘛真艰苦啦。
0: 哎嘛无苦
2: 啊！
1: 啊钱嘛个开该自费的哦。
2: 对
0: 啊，你可能开家己的，
1: 家己个开哦。
2: 对，你噶啦，这里
0: 是那个
2: 麻醉药爱四千，
1: 开台办外科啦。
0: 对啦。啊！你迄迄都爱过三年，你都爱过进食。
1: 对啊，
0: 未使食物件。
1: 从前都摆拢爱食流食、流食的食物。
0: 未使食啊，时间够啊，爱过食落下油啊。
2: 啊对啊。
0: 食食落啊，水过灌咯。
2: 对啊。
0: 水啉较多，一直啉啊油啊下油啊食咯，啊清啊咧肠啊。拢无垃圾吧，
1: 即系再去照。
0: 啊，迄、那个镜头照入去，清入去哦，唔知照清洁，啊那有几条几条
1: 没有？我甲你问到，
0: 大条咪都要下掉。
1: 要照出来是要有啊，要无？
0: 啊哈！
1: 你开，哈你麻烦，开哈你地址，个进食，个去用农家大坑大坑说你，啊你是要照有啊照无？
0: 你那照了讲哦，好家仔，拢平平啊，
1: 哎，
0: 卖有死咯，
1: 哎，
0: 啊你是恭喜。
1: 啊，你头前讲红龙哥爱进食，是不是开玩笑？啊，你个照有。就哇，大家也是啊，后边个结婚了哎。
0: 但是咱即马讲哦，你若不爱去照啦吼，你就是爱保持哦，等啊有哦，去大便哦，
1: 会健康会清洁嘛。
0: 你爱去放放放，大刚爱去放。
2: 你像阿东因朋友啊，
0: 啊，
2: 这个顶个月八月份再去做这个就是正宫身体健康，
0: 八个人
2: 讲去挂十几粒的这个
0: 药
2: 啊，
0: 系
2: 啊，
0: 啊挂十几粒啊，我朋友会唔知讲，哎呦啊，恁到底呢讲去挂十几粒都无请。你食食较好料，我准备来食好
2: 料。对啊，
0: 系
2: 啊，
0: 一定要挂好来
1: 食较清的。对
2: 啊，
0: 你
2: 要
0: 食较这食清味，
2: 是啊，
0: 卖食咸的。
1: 对啊，卖刺激味
0: 的。对，为啥刺激爱温头啊？加两工啊，可以挂起死咯。迄个
1: 空水蜜塔啦，
0: 蜜塔就安怎用
1: 诶？我就讲啊，你嘛无想要去照，你嘛无想要一年开万瓜，你嘛无想要进食，嗰啲啊食泻药啊。你今仔你就开始逐工帮我清气，
0: 对啦，
1: 都无这个问题
0: 啊。你都其他拢，你都卖个想虾米啦？想讲我身体要食偌久，迄拢基础啦。
1: 嗯，
0: 好卖个想讲，我个个迄款人拢交代天公伯啊啦。咱那么活偌久，你都活一个吼，减少病魔
2: 啊，对，
0: 来甲咱接活。
2: 是
0: 啊，迄、那个病魔的多，就是爱胃肠啊，
2: 对，
0: 为咱的大肠、小肠先甲照顾好去。
2: 嗯，
0: 这方面呢，你那个顾好吼，啊来毛病就少。
1: 是
0: 毛病少，你体内毒素就少啊。
1: 嗯，
0: 啊，你身体自然就比人较健康啊。
1: 对，
0: 这是上简单的道理啊。
1: 是
0: 啊，要吃。 我甲讲，我们爱选择哦，
1: 较好诶啦。
0: 你要食加速哦，你爱也要爱经日本。
1: 日本诶，日本专利诶，
0: 全世界几啊百个国家
1: 是。
0: 都这行哦，咱不是好笑。日本这行是真正厉害，
1: 应该无人一支产品家的阿爸顶头给你印日本专利、加拿大专利、俄罗斯专利、美国达文西发明展、伦敦发明展。
0: 啊，顾我来讲，这么多国家拢给你挂保证，意思我啦，在电台咧介绍啦。也无人甲你讲哦，你食一礼拜也无效，去退钱。
1: 哎，因为已经做甲上顶级啊，而且无下游啊，
0: 丢，就习惯。
1: 但是这个介绍最后一回啊，因为你要买着新的物件，要买旧的介绍，
0: 哎，安怎啦？
1: 较少人会安尼做啦，
2: 不要紧啦，啊，都有甲你答应啊，后一届就好你去呢。
1: 我最讲最后一届买这个介绍。
0: 咱第一只讲了，当立功顶啦，吼，
1: 立功顶
0: 啊，今日九月初八啦，
2: 哎呀。
0: 过了七个日期了哦，咱即摆你讲啦，这回廖博定义无起价，澳洲的爱红起，
1: 因为差成本差真多啦。
0: 澳洲的真正爱红起，我无立场去讲讲啊。
1: 是啊，加数四款变八款，
2: 对啦。
1: 哦，蔬果、蔬菜、水果、仔行变七十五行，
0: 变七十五行。
1: 叫益生菌，我讲四款变七款，
0: 你甲看，
1: 迄种成本啦，
0: 大行都低啦。
1: 对啊，一粒三百米呢，光即马一粒三百五，敢那个称重的，我嘛嘛嘛在加钱啊。
0: 你在称啦，你食像我吃个面啦，迄头家都唔看我加。加老人，
1: 加老人爱另外钱啊！
0: 哎呦，哎呀，
1: 讲完买另外钱、啊。
0: 哎呦，你加老人加讲完另外钱，俺那无加无还无加钱哟、哦。
1: 是啊，
0: 哦对不对？哎呀，
1: 讲完老人拢加好
0: 呀。啊，咱就会廖伯定以股价小
1: 是
0: 啊。客物件是新的物件，
1: 是
0: 上新上好的。人讲我加成本无加计下，但是干那只批呢？
1: 对啦，
0: 这边过来就后悔就爱用气啊！
1: 对啦，
0: 我无迄个立场，我叫人卖气啊！
1: 成本差足多啦。
0: 人恁那股澳洲的那股股无用气叫人歪卖啊！啊，都无赚钱是想要做啦，
1: 对
0: 啦，
1: 对
0: 啦，做生意恁那讲哦，赚少。

0: 姚伯定啊，
1: 啊，
0: 人家你也看，食了真好啊。
2: 嗯，
0: 人家是内行人哦，人家讲哦，恁那那公仔是毋是恁顶位讲的？嘿嘿，青灵青灵，
1: 无唔对，
0: 哎，几条几条袂对啵？
2: 对啊，
0: 伊来，伊讲哎，迄我都食去啊。
1: 你点好啊？
0: 好食食哦，人家佫甲你讲，食了到就袂假听。
1: 对。
0: 保证袂假听，佮自然去代变，
1: 佮放个清。
0: 好，放到高头哦，恁若惊死人，恁若去避忌的迄款的，但是哦，有一个重点，
1: 嗯，
0: 一个小细节，各位许多好朋友来注意，当你食这款物件，是后壁水那会当加配合一挂，
2: 对，加啉一挂，
1: 对，佮较好。
0: 对，恁恁、我来讲啦，为什么爱水加叫恁加啉挂？就是咱等于讲哦。我咧变少，
1: 嗯，
0: 咧变少，这个灶卡，你若无加用一挂水，要那卤会清
1: 楚，卤袂起来啦，
0: 要那呛会呛会清
1: 楚，
0: 啊，就是咱么呛会清楚，是毋水爱较侪，
1: 嗯，
0: 啊，你食这肉，不管你食两粒还是食三粒肉，后边水陆陆续续哦，加配合一挂，因为伊的时间在六点钟至八点钟。发挥迄个大便要放出去的效果啊！
1: 是，
0: 哦，安尼恁听有啦，哦，这就是细节问题，安怎使用？

0: 用啊，你后边安怎配合？自然而然将你内面垃圾啊，拢甲放放好清气，安尼就开悟啊。
1: 对，
0: 足简单嘞，
1: 是，
0: 就是安尼。后来啊，咱来个进广告，来谢谢。就是等爱健康，人在健康
2: 是。
0: 哦，啊，这个驾驶店爱日本的哦，
2: 日本的才是全世界做驾驶第一名呀。
0: 对对。
2: 今嘛，你若讲去个保险公司，还个咧买高高迄款来一罐五千七千来驾驶。
0: 哎，龙我话啦。
2: 较贵死啊，而且无适合你，迄伤甜啦。
0: 丢啊！
2: 新一代今嘛做成甜啦，等于两粒就等于你较早看两汤匙的驾驶高啊啦。
0: 对对。
2: 我伊是五年发家驾驶，内底有丰富的咱咧讲的分解酵素，
0: 分解驾驶，
2: 分解两百斤，帮你生吧，帮你分解脂肪，甲你。降胆固醇，帮你分解淀粉，和你的血糖袂欠管，帮你分解纤维，和你放晒会当顺，
0: 对，
2: 哦，帮你分解了后，伊内底个咱咧讲益生菌，
0: 益生菌，
2: 益生菌就是讲和你的腹肚内底健好的菌，为什么你做会食袂消化，腹肚永远肚肚，
0: 你的菌少啊，
2: 啊，包括人讲为什么你的胃溃疡、胃出血、胃破空，你腹肚内底全歹菌，
0: 哦，对，
2: 因为歹菌是食肉的，
0: 嗯，
2: 好菌伊在帮你做。工课，啊！你歹困伫巴肚内底，伊若食饱无代志做，伊就乌你个肠啊拄少。
0: 啊，无怪你身体袂健康，
2: 无你那溃疡破空，你到底食糖、食铁、食铁饼啊？我们那破空，你又不提出来抹，啥破空？
0: 丢啊！
2: 我今仔就是遐歹困伫内底，遐食好困嘞，甲歹困消毒掉。
0: 嗯。
2: 再来，医生叫你加食蔬菜水果，即内底有75款的蔬菜水果。
0: 75种的哦。
2: 多一个牙手甲我讲，你一天食75款的蔬菜水果，你就免买啊啦。
0: 外公。反正搞不好一个月就吃无75种，
2: 你一天吃无7款的蔬菜水果啦，你到卡买就买迄5款啦。
0: 丢啊！
2: 因为每一款的蔬菜水果，伊植化素无同啦，红的、青的、白的、黑的，无无同款。
0: 对，
2: 伊需要的内底，咱讲的酵素嘛无同。你今仔食一粒内底就75款的蔬菜水果，伫你腹肚内底。
0: 哦。
2: 帮助你分解，和你的好菌有营养，会继续菌个生菌。
0: 啊对，安尼等下唔才健康。
2: 安尼等下才健康，唔是干那让你食放晒尔。
0: 我讲咱这唔是干那食大便的哦。
2: 你是你规个胃肠消化系统，
0: 这叫做一兼二顾。
2: 人咧讲泰山的体格未堪咩三更的闹晒啦。
0: 有影咧。
2: 上惊就是去杀掉中八卦，然后一只未消化。
0: 啊，我来讲哦，各位士多兵，咱这个一部好处吼，伊这是天然的，
2: 而且是专。日本专利的发酵萃取物
0: 啦，伊佫袂加甜，
2: 袂加甜，因为是100%天然的呀、啊。啊，大人囡仔拢总会使食，小朋友无爱食蔬菜水果诶，便秘诶，你会食一粒
0: 啊？对，
2: 15岁以上、17岁、18岁，迄个用食个3粒吧。
0: 啊，咱啊各位时代吼，你有咧食慢性病的药啊？
2: 你一定爱食啦。
0: 啊，你有咧食西药吼？你话讲食久吼，一定大家都拢会闭结。
2: 诶，医生就甲你讲啊，副作用高血压药副作用就是便秘啦。
0: 啊，
2: 你讲无啊？我有逐放是不是拢放一点啊？羊蛙屎，你逐天该捡起来看有钱花无？你一天食3碗放钱花出来，你皮笑了啦！
0: 我讲啊，你皮笑，皮笑是有你无出来、哦。
2: 啊，你刚才出来一猪猪啊，走来
0: 对。唔对哦，哎咩？哎呀，
2: 咱讲食一半嘛，吸收一半，败一半。
0: 有，
2: 那个 RO 滤水器嘛，爱只喝水捞1/3，败水败1/3。
0: 丢啊！
2: 你今仔咱正常的营养是吸收1/3，败掉1/3。
0: 不然啦，你讲系讲为了。讲哦，我逐工都放，你一工食1碗饭，
2: 哎，
0: 唔爱讲宵夜，唔爱讲了，正常来讲啊，3顿食1碗饭啦，结果哦，放出来放无半碗，你甲想你阿伯阿妈，你家家幻想着，安尼个迄个比例咁对，
2: 唔对啊，啊你无放出来了，伫肠啊内底啊，
0: 对哦，啊等肠啊是210公分，
2: 变死肉，
0: 你甲看迄肠啊，遐尔长，拢积伫内面，啊消化拢歹啊，啊拢一丝啊惊，一丝啊惊，你怪讲你去放10天哦。都嘛，即个嘛冇冇在了放清气呀？
2: 一天一盖，一盖3粒，甲你旧年内底垃圾嘛，甲你清哦，清气东东。
0: 嗯嗯，
2: 你冇看过恁到抽烟机顶头开油无？你等下大概就成迄个型啊啦。
0: 哇，黏体体啊，
2: 黏体体啊啦。
0: 啊，
2: 不管你会食未消化，会使食，唔啊，中昼我要食，我未枵呢。因啊，我都未枵，规工我未枵，你是夜班出来哦。
0: 啊啊，别嘛，我甲你讲，你初初呐，讲最近有发现讲哦，我3-5天才大便一遍，啊，佫放少。
2: 啊，你
0: 啊。啊，那反正甚至。一礼拜，佮放袂使出来，啊，闭格的放疫苗赛。我甲你讲，你即支咱的加速定，
2: 一定爱食。
0: 你想买到吼，先甲食3粒，
2: 嘿，
0: 先一天甲食3粒，啊，后壁水加配合挂，吼，加配合加啉挂。我甲你讲，你连续安尼在食，那一礼拜无效果，
2: 嘿。
0: 来，免讲啊，最
2: 特级啊！我刚一礼拜无效，咱就特级啊！
0: 三关卖你两千八，等两千八，等搞你行了。
2: 我再啊，动车提咩去领导给你提等啊？
0: 绝对两千八，搞你行了。
2: 真的，我无搞你骗，我也唔捌拄过食无效的啦。啊，但是你食的好，咱讲的方法爱对，会再食效果较好。
0: 会早时食，咱规工水拢会加减啉挂。
2: 过八点钟、十点钟，排了顺顺顺。你真正感谢我，阿妈感谢你家己的，互你的胃肠一个机会。
0: 咱的肠啊，你若大便拢个达工了清了有够清气啊，你就较免烦恼大肠的生排泥
2: 啊。还有这嘛，最后是改卖你两千八啊，两千八是较早旧的介绍，即马新的是爱三千二。好啊，咱即马赶快最后一回两千八，而且不是一罐哦，一罐六十粒哦。
0: 咱即马是三罐哦，买一送二哦。
2: 三罐两千八，你两千八百块，我靠，三罐益生菌你都买袂
0: 到。啊，你那后一回那咧卖你无什么了，无定起价哦。我讲咱。这保存期间三年，
1: 对，当三年
0: 了。保存期间三年，你那无什么好起价了，你就会使给不起做。
2: 对啦，啦，
0: 一组三罐两千八啊，啊，你那买两组六罐五千六啊，你那后几回你那无什么啊，尤其你个想啊，啊，恁厝内那两三个在吃，三四个在吃，你买三罐嘛无做呢，
2: 对啦，
0: 一个嘛无算做呀，一罐六十粒吧。
2: 吃蔬菜水果也更加俗，效果也更加好，
0: 好，啊，这素食也会当。
2: 专属拢会使食，
0: 我讲手较白啦，只要有卡称，大家都爱食啦。
2: 只要你大便无顺的啦，
0: 哦，
2: 放无清气的，你吃起来一个油麦啊塞，一个塞尾，连麦汤的，你拢总爱食。
0: 啊，佮而且佮这项物件你食的当中，唔呐，敢呐，我的大便会清气。
2: 嗯，
0: 佮来佮会当我的肠啊先好困。
2: 是。
0: 哦，啊，咱只买一双二，一罐六十粒，三罐八百粒，吼。啊，再偌济，两千八百块。
1: 掉。
0: 两千八。
1: 嗯。
0: 哦，三罐两千八，啊你。那不电力电脑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你这批我阿东是二度甲咱廖部长讲，哎，再所以再估计少两千八，
2: 对啦。
0: 啊，那无后一位人一罐是变三千两百块
2: 啊。
0: 哦，你家己爱记好条吼。来好，来你好。
3: 哎、
0: 欸、啊！哎、欸、哎，陈、欸、大哥你好哎。
3: 哎、欸欸嗯欸、啊，今日都未使。
2: 是啊，苏定。
0: 我讲几波你想即即想，我
2: 讲拜拜咧。
0: 我讲讲七分钟，你再问我讲今日咧食啥物？你
3: 不是医生证、孝顺证？
0: 对，哎，
2: 大鱼拢钓，七鱼拢钓。
3: 价
0: 值多
3: 了，
0: 一组三罐两千八哈，
2: 好，
0: 好，
2: 谢谢，
0: 好了解，好。
2: 刚有听到，只是给你确定的
0: 啊。我是讲，我已经讲讲七八
2: 句了。再三
0: 给你确认。你向我问讲，今日在讲啥？我估计伊啊，什么做个什么做生意？
2: 未来是给你确定一下。
0: 啊，咱未就是安尼，吼，咱阿爸阿妈男女拢通用，包括食素食拢会使吃。
2: 专属我讲啊，胃肠就是咱人的筋呐，就那手的筋。
0: 对啦，对啦。
2: 手啊，吼，就算你手啊、腰啊拢给斩掉吼，顶头。我甲记甲剩一半，伊原来未死，只要筋脉烂。
0: 对，你筋若烂去，伊一定死的。
2: 啊，对，啊，所以你胃肠若歹，我来讲，新鲜嘛无阿多救你。
0: 啊，咱的胃肠若无吸收若歹，大便骨歹，我来讲，咱身体早晚出问题。
2: 就那手啊烂筋感
0: 觉。对，来你好，你好。
4: 哎、
0: 欸，
4: 阿
0: 董
4: 啊！
0: 哎、欸，是刘哎、欸、刘大哥你好哎、欸！
4: 你好，我阿家能做那个医生证，
0: 来，你刷卡卡动起来，刷卡，这个小可有记录，而且这个电话有没碰人，结果无去，
2: 没去的。
0: 哎，问我
2: ，OK， 系啦，
0: 啊，
2: 因为
0: 来好来你好，哎哎、欸欸、你好，
5: 一周，
0: 好久了
2: 哦，好，
0: 好，阿你拢听好清楚哈，
5: 有啦，
2: 会使食效果较好啦，
0: 而且是食上好啊哈。
5: 哦，
0: 啊水哪会当加啉寡吼？
5: 啊水都袂当啉伤济啊！啊
2: 啊，什么？
0: 我讲，你讲有洗手水吗？
5: 有啊。
0: 哦，你啊，我讲，你水袂当啉伤济啊，啊较接啉的，卖改卖啉伤济，
2: 对，
0: 啉一水啊，啉一水啊，啊较等下就啉一水啊，较等下啉一水啊，安尼会帮助咱肠啊，因为你的加速程度，安尼伊肠后水
2: 愈大，水效果较好啦。
0: 安尼水哪愈多，肠啊你清的愈清气，安尼你听有吼？
5: 有啊，
0: 诶、欸，你来，当八点钟来吼，来当恁百话试试啊，安上好。
2: 咱都未使恁超过一百，完了啦，
0: 达到恁啦，达到恁啦吼。
2: 好，
0: 谢谢，好，谢谢，尽量啦，
2: 尽量啦，
0: 因为这件物件，你要好吃出有一个清肠啊、清大便的效果。 就是后边尽量水加配合挂。
2: 嗯，它需要水分哦，可以发酵啦。
0: 因为咱的肠啊吼弯弯翘翘，
2: 嗯，
0: 伊唔是规个那水管往滴到手。
2: 无啦，
0: 你若讲肠啊，就才能水管往滴到手，讲安尼骨卡好清。
2: 那个废气啊，哥哥，你即摆食了滴到手，烧一下，卡蒸就出来。你是弯弯翘翘，这样我都消化啦。
0: 啊对啊，弯弯翘翘消化，但是都排清啦。
2: 啊嘛排啊嘛开正物件
0: 啦。对啊，都可能有几好无能好啦。
2: 天公伯啊，你设计当初就设计安尼。啊、我那像恁家在起医院一大楼，弟弟咱都没出去呢。
0: 啊，
2: 你吃了就睡觉，卡床啊嘛，就睡起
0: 来。啊，睡觉了呢，啊，唔得碰见面汤。
2: 对啊，啊，所以设计就是安尼。
0: 来，好来了，
2: 哎、
0: 欸，来你好，
6: 你好，阿东
0: 啊，你好，是我阿东诶。
6: 我未
2: 教书记，
0: 哎，来，沙官能准备来注意啦。
2: 二八，嘿，
0: 来你家听我话啦。
2: 二八，
0: 来你家听，你家听。
2: 好，
0: 这个曾经，这个嘛曾经买物件有特惠啦。
2: 未给你退哈。
0: 我那我那未记。
2: 尽量你有点爱给你退回哈。
0: 这阵来两三遍了哦。来两三个哦，拢是会记得买，啊，这样要甲送我拢袂记得起，
2: 啊，你
0: 就出分了啊。
2: 来，啊来，
0: 我这拢有记录的啦。
2: 蔬菜水果粉吼，啊，有75块，
0: 啊，佫一边机会可以啦。伊那这回佫无起哦，
2: 下
0: 回就恶名多啊啦，拉黑啊你听。
2: 别当拉黑啦，你爱食啦，你卖骗你家己的身体。
0: 有啦，
2: 你既然有想要来过啊，有时阵人讲踏出第一步是最难的。你跟定落啊，我希望讲你来个食看
0: 嘛。恁故事老片，你难不接啊？
2: 嗯，
0: 啊，你今日咧听恁广告，
2: 对，
0: 绝对你是大片，一定有问题。
2: 你就算打工放的，你嘛给我吃看
0: 啊？对，
2: 放出来量，那无比较早较济，我赶快落去退钱。
0: 诶、欸，我讲你，
2: 真的啦，你爱试看卖啊？
0: 你等个赚，
2: 诶、欸。
0: 我这阵也唔不接，
2: 诶、欸，
0: 我打工咧放，
2: 你都有放，
0: 放少，
2: 诶、欸，对，
0: 啊，过来。你吃这咯、
2: 欸，
0: 你教我吃两粒，
2: 放个清。
0: 哦，你特工有咧放的人，你教我吃两粒。
2: 哦，
0: 啊，水加啉过。
2: 哎、欸，
0: 啊，过来哦，伊即马你过来吃了后放的时喏，你再摘看卖啊。
2: 你再怎差别啦？
0: 你得先讲，哎呀，有吃甲无吃，加放头一杯。
2: 哎、啊，因为你遐垃圾物，你体内真正造成你上大负担，你骨灰啊，骨灰自动安尼来啦。
0: 对吼、哦，啊，你那边爱电话再改卡，空八空空七一空七。能杀空白空空七的空七能杀，我甲恁强调者，既然这个物件唔是干那要互你大便的通顺，
2: 对，
0: 啊，佫会当互你肠啊内面生好菌，
2: 对，
0: 好菌生起来肠啊才健康。
2: 咱内底个75款好菌的饲料，就是75款蔬菜水果的加数。
0: 对，
2: 啊，我帮你分解糖分，帮、
0: 嗯、
2: 你分解油脂，卖下你胆固醇欠寡。
0: 啊，对，
2: 所以唔是干那食放晒啦。
0: 唔是吼、欸哦，这就是我这重点，我爱讲我聆听，您才会知讲哦，原来就是安尼。啊，无有嘢跟我讲啊，我特工爸妈放作衰呢。啊，我感到骨折，因无好你等下先好看，
2: 你等下健康啊。
0: 对，等下因人愈醉，等下愈老。
2: 对
0: 啊，那个刚刚讲的，只讲你用愈久。水果就愈烂嘛，
2: 对啦。
0: 啊，咱等下用愈侪物件，都一定会歹嘛。啊，你如果可以等下，都会更好哟。啊，
2: 很好起来啦。
0: 啊，好，我好困过死出来。
2: 嗯，
0: 啊，恁清楚吼，好清楚来，电话紧卡入来，来了。
7: 好，我一早来。
0: 好，一早好，好，谢谢你哈。
2: 谢。
0: 好，好，谢谢大行的啦哈。好，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来六六。喂。喂，
2: 你好。
0: 喂，
8: 你好，陈先
0: 生。是兄，喂，黄大哥，你好。
8: 啊，你介绍我来问一下啊。
2: 赵树定。
8: 赵树定。
2: 哎，对，青青黑啦，一条黑啦。
8: 哎，干嘛你？你就做了。
2: 哦，啊，就做。好。
0: 你赚多少钱无？
2: 不重要啊。
0: 对我咧个周公讲电话，
2: 我唔周公啊！我咧，
0: 我个周公，
2: 我是别人因老公啦，你是周公，
0: 我个周公梦游啊！
2: 欸、
0: 好啦， 来，我听歌，何必存旁，谢谢。

0: 空八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0: 较等下啦，下班了后，你要买你嘛记呢。
1: 是啊。
0: 哦，这我就跟你讲，伊来源是日本的，
2: 日本的啦。
0: 日本我讲全世界都伫
2: 做维生素啊，真正是世界第一名啦。
0: 咱较早因啦讲有亲朋戚友吼，那么去日本佚佗吼，用啥托事？
1: 哎呦啊，
0: 哎。小廖，小廖，你这个工不跟你不没去到几间？
2: 五间一礼拜。
0: 我跟你讲，你跟你不能来一档哦。去一搞，
2: 我就搞我未等啊。
0: 未接未等要好，不妥你再搞我夹去。
2: 黑龙门问我这钱哦。
0: 啊，没啦，没得
2: 问我这钱，我都
1: 不
2: 插你。
1: 我就跟你讲，
0: 没啦。
1: 你今仔唔找我见吼？抓去日本传你阿妈去日本有啊？一届讲买十几罐去吹个精油棒，我
2: 讲
1: 一罐
2: 添回啊，
1: 一罐三十粒不话吼，1680。
0: 你哦，阿你无甲米子靓仔囝讲，我先讲甲背背背。
1: 我讲小朋友讲，阿你无猜无猜啊！
0: 你倒来问人，咱伊唔知咱咧做电台，
2: 三十粒甲六十粒差一杯呢。
1: 啊，这个小朋友哇，伊就讲，哎呦，我跟你讲，最主要小朋友讲，我不爱食电台物件。啊，但是
2: 看袂起你电台，
1: 但我跟你讲，伊讲哦，伊感觉讲哦，伊去日本买回来安尼哇
0: 哈。讲，哎，卡早，哎有几个人哦，就是讲这款话，
2: 是啊，哎
0: 几个姓我诶，
2: 你看袂起你电台。
0: 对，我跟你讲，伊卡早吼，嘛是叫电台个倒请起来。
1: 是啊，
0: 啊尾啊哦，这新闻。管起来吼，咱跟你讲出啥哩啦？电台吼，而且电台油啊吼，拢会水油剂，
1: 还掉啊，
2: 都是人家要求啊。
0: 外国超顿人，
1: 超顿人，
0: 姓我，
1: 姓我，
0: 挂目镜
1: 啊，系啊，
0: 嘿，真正
1: 叫白菜我啊，
0: 白菜，白菜的，哎，多个家己人啊，啥的白菜鸡啊。
2: 无啦，其实不分不分都有呀，即卖电台不比卡在地下电台
1: 啦。即卖电台电都，
0: 外国因卡在要选举吼。嗯，叫全台湾的电台拢听你呢。
2: 哦，
0: 哎呀，这我拢会知影，啊个听起来新闻管起来，做个第二啊呢，
2: 看袂起电台。
0: 啊，今嘛个啊这一节做个第二的名吼，啊第二算姓咩嘛吼，啊第二是五位嘛。
2: 哦，
0: 过来就讲，我讲这叫做啥？澳门飞机贵叫铁桥帮。
1: 是啦，
0: 等下就开始讲电台派位啊。哎，需要啦，需要啦，需要啦。
2: 各行各业有好有坏啦。
0: 好啦，
2: 哦，啊你家己去选掉需要的产品，其实电台咱即马有咱的 NCC 呀，
1: 是啊
0: ，NCC 无大件法律咧，家己国家保障。
1: 对，卫生局个检查，
0: 卫生局检查，而且佮有枪的、假枪的，拢家己出来。
2: 是啊，
0: 所以哦，这是比多一个通路哦，佮较安全。
2: 你讲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我唔知啦。
0: 哦，迄款咧有啥乌藤椒、乌藤椒、乌藤椒椒，你食袂死。讲较早唔去啉啦，嘿老本员你唔知八了，
2: 有你都有过桥嘿啊，
0: 嘿对，以上头第四十年前啦，一讲一句话啊，电台摇啊啦，食袂死就算好摇啦，
2: 食袂死。
0: 四十年前哦，
1: 四十年前无，拢有电台啊。迄个
0: 时阵都电台做呀，
1: 对啊，
0: 啊有嘢都无经过邮箱啊，
1: 对啊。
0: 我都改出做，我都听我卖啊，改包装都听我做处理啊，你听有无？
2: 对啦，就我知影，迄当阵卖物件吼，叫做加非法成药啦，
0: 对，
2: 是卖保健食品。
1: 啊，我跟你讲，以前吼，以前迄个地下电台哦，有时佫个要求是虾米啦？因为经过期啊哦，伊即马。回收回来对吧？
0: 我讲，
1: 起啊拢拆掉，顶红膜啊，
0: 系对，诶，抓我靠抓吧，
1: 拢个拆掉，
0: 拢拆掉，
1: 对啊。
0: 啊，即马是咪个往新的落去啊？
1: 对，
0: 啊，我靠，迄塑胶膜啊，即个往厂机个吹过，
1: 对，
2: 还好啊，还不是，还不是较早啊，迄即马嘛有啊，
0: 系啊，
2: 啊，都好个咧，我跟你讲，即马有迄个嘛细我呢，
0: 啊，我讲会听，以前我都不看，以前第二头第十。七八年前，我都不看到，看到哎呀，人家又要过去
1: 啊！有啊，
0: 哦，啊，我未使讲啥，
1: 我未使讲，
0: 我未使讲，我十七八年前，我阵在做电台，啊，我是在当咧做，我煞未记诶，啊，又啊吼过去啊，啊，这个家己啊抓阿爸贴个个定包装，讲应该保存三年，
1: 是啊，是啊，
2: 保存期限永远拢未够，
0: 拢未够，
1: 系啊，
2: 困难 拢讲诶，拢真基督，做诶拢上天台。
0: 我讲这件代志哦，17、18年前。
2: 啊，那你输我，你17、18年前，我5、6年前就看，我好看出来
0: 了。哎，我真是17、18年前，我就千把张拢有看。
2: 所以，选择性啦，
1: 人
2: 客选择产品，买选择厂商。
0: 有时啊，人讲最要爱良心啦，
1: 对啦，
0: 最要爱有一个道德啦。咱讲坦白咧，
2: 但是有诶人伊都是无良心，但是讲诶拢
0: 人
2: 情义理，
0: 讲诶拢惊死人，
2: 上天海力，
0: 讲诶拢惊死人，啊做诶笑死
1: 笑死人，
0: 真正这社会哦，真侪这啦，
2: 我觉得会有报应吧。
0: 哎呀，喂，来你好，
1: 嘿，骗子姐。
0: 哎，是六六。
3: 请问三五三百机无？
1: 无
0: 百机，无百机哈，无百机
2: 哈。
0: 好，啊，咱谈袂起，暗时啊，12点到12点，咱阁继续甲咱爱好收听。下班了，你那做长啊，要来甲做一下食清清的哦。
1: 是，
0: 等一下卡，空白空空。
1: 7100023。
0: 下班啦，祝我大家身体健康，谢谢。明仔再下播再过来，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那
7: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1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花道，伊伫咱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传奇的人物。花道一点一滴的故事，伫民间流传是真多。今仔日，咱就过来讲花道伊听声识病的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花道的医术伫三国时代是冠绝天下。伊不断地研究，不断地拜师，伊不退下门，伊收集真侪人的精华，伊尊敬所有的医师，伊认为伊的医术无够，拢卡输人，所以伊一直学习。花朵的美丽不但是人家会当施善过面，佮会晓医医辨识。花朵伊敢若看病人的面色、当五官，伊就会知影迄个人的五脏六腑、伊的健康情形。不但是安尼，伊佫善听五音五声，参像角、丁、姜、香、五、呼、笑、歌、口声。伊听到病人的声音，就会知影病人是去治着什么病，看是有救还是无救。在三国时代，花道的名声是传遍全国。伊听了断人的生死，伊讲会活，迄个人一定就是有生命；啊，伊若是讲会死，任何大罗天仙都拢无法度解救伊。迄个时阵，伊的患者是有够多，因为伊的医术是真好。有时伊免诊脉，干那看面色、看五官、听声音，爱就开始开药啊。因为患者多，爱争取时间。有一天，有六个烧声的患者来找花道看病，其中有三个花道讲：“这不要紧，这是感染着风寒，药啊吃吃嘞，就当医好去。”过另外两个患者花道伊就讲：“啊，这是阴虚的症头。”是因为长期间的操练，上焦过大，心水不足来引起的。大约两个月的治疗了后，就会当医好去。过另外有一个人花道伊就讲：“啊，你的脑后内面有生物件，已经是烫到肿苦啊，已经无药通好救啊。”伊的学生吴破是感觉真奇怪，病病是拢烧声的镜头，啊，伊的老师。断症落药，态度拢总无同款。伫迄一暝，吴破伊就问花道讲：“老师，今仔日有六个烧声的患者来互你看，啊，你断症落药拢总无同款，这到底是啥物原因？”花道伊就讲：“有三个人，伊表面看起来是真粗勇，啊，伊个烧声声音拢总无去啊，讲话时阵是安尼面油面干。”这证明伊的脑后会疼，因为伊这款病是心治标的病，所以面色甲身体拢还阁真好。这款的烧声是一时受到风寒、外寒内热、气血来逼伫声门，所以声音就拢总转失。咱只要外散风寒啊，内清气热，安尼这款病就会当医好治。阁另外两个人，伊的烧声声音。有时悬，啊有时低，啊伊个脑后阁袂疼，人阁生做安尼乌打散啊乌打散，这都是伊操练过头，身体真虚弱，啊上焦火阁大，心水来不足，水不能借火来引起个烧声，即款个只要滋阴滋心水，啊阁互伊困眠有够，安尼病就当医好去。阁另外一个人。伊不但是烧声，伊的面色已经来翻白，伊脑后的所在阁有结一粒，这证明这款病已经是拖真久啊！啊，伊讲话阁有真臭的臭味，这款的臭味唔是火气大的臭味，是脏腑底烂的臭味，这款病已经是无救啊！吴破伊听到花道的解说了后，伊顿悟啊，原来做医生得给人看病，爱真小心观察。落药的时阵，爱心细大胆，安尼才会当变成名医。阁另外有一处，有一群青年人，哪啉酒，哪议论纷纷， 有人讲花道伊是神医，断你会死，啊你稳无命。有两个青年人，伊就讲我这也唔相信啊，啥物站脉就会知影啥物病，啥物听声音就会知影啥物病，这完全拢是在骗人的。恁若是唔相信，我证明互恁看。迄两个青年人酒啉啉咧，其中有一个就假破病啊。伫客栈的内中是安尼哀天叫地，讲伊腹肚真疼，只疼阿虾嘛咧艰苦，伊是疼到伫涂骹咧拍石。客栈的头家看到安尼是着惊，就赶紧去聘请花道来甲看病。花道伊入客栈了后，伊伫房间外都有听到迄个人爱甲大细声，好惨像是病甲真严重同款。可是花道伊甲客栈的头家讲，这个人根本都无破病，伊只是啉酒酒醉而已。你即阵用滚水甲泡一撮仔糖，搁甲滴两滴啊醋，互伊啉啉咧，安尼就会当好治。花道伊越嚟走啊，规阵青年人听到花道的诊断了后，心中拢真着惊。花道确实是神医，敢若听声音，伊就会知影是啉酒内底假破病。每一个人对花道的医术拢真佩服。但是其中阁有一个青年人，伊生做安尼乌骨兼大箍，阁真结实、真粗壮，伊还阁唔相信，伊真铁气。人花道离开客栈啊，爱就伫房间约出去啊，因为伊有啉酒，走一个伤过紧，伊个脚煞去绊着护钉，煞来跌倒。伊爬起来了后，阁再约花道，伊已经约着花道啊，伊向花道讲：啊，人讲你是神医。会断人的生死，我真不相信。你这阵砸我的命，看我什么时阵会来死？花道伊那真有耐性，伊手甲砍咧，详细甲伊砸灭。花道讲：你这阵爱赶紧回去，你这款病拖未过明仔载，死掉是真紧。迄、那个青年人听到安尼是哈哈大笑，讲：人讲花道是神医，我都铁气不爱相信，我都知影你是。骗人诶！我身体遐尼勇，规世人毋捌得破病，啊！你即阵讲我会死，这鬼会相信？规阵青年人拢总安尼哈哈大笑。花道伊是真有耐心讲，你本来是无病，你本来身体是真勇，但是你即阵诶命肠啊已经来扯断去啊！你拄只一定是有跌倒，你即阵爱赶紧转去，免偌久，你诶腹肚就会疼，阁会疼甲真厉害。因为即阵你肠仔才断去尔，啊你阁有啉酒，酒有麻醉的作用，所以你即阵无感觉疼。迄、那个青年人心中着惊，伊拄只真正去互护兵甲揢一个来跋一刀，花道真正站袂就会知影。花道讲伊即阵肠仔来扯断去啊，毋知是有影无？迄、那个青年人腹肚懵懵咧，伊感觉精神有小可不对啊。伊个腹肚真正开始在疼，迄、那个青年人双脚跪落啊！伊跪伫花道的面头前要求救命，伊无应该自作孽，才会来跋倒，肠仔才会来扭断去。花道摇头讲：肠仔扭断去，这无药可救，就是开刀，我嘛接袂好势。恁家的好朋友，赶紧甲伊插断去，准备办丧事要紧。迄、那个青年人回去处理了后，足足挨一暝，疼到安尼大粒汗、细粒汗是安尼一直流，疼到安尼悲伤抗笑，到尾啊，娃娃来疼死去，讲起来是有够可怜的。伊死伫天气、自作孽，空中的好朋友花朵的传说，是一段一段，真有医学的根据。参像迄个天气的青年人，肠啊，喘断去，伫较早是无救。但是即阵医药真发达，会使开刀来接肠啊。佮参像一种旧年的烧伤，那是阴虚，这也佮医会好；那是喉癌、甲状腺癌，去压迫着声大，买好就真困难啊。有一种烧伤是声大的所在，生结扎，会安尼生安尼一粒一粒，这有那真歹医。但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那是声大来生结扎来烧伤。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贝母、虾膏草、原参、桔梗、蛇根、牛黄、枯枝、 甘草，用这几味药啊，甲合作伙，安尼就当医好治。啊，那是阴虚的烧声，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绿味地黄汤，来加原参、枯枝、蛇根，效果有那真好。啊，那是感冒所引起的烧声，会使用破竹散，用破竹散来治疗烧声，效果有那袂歹。啊，那是无眠。还是讲话讲了过头所引起的烧声，干那泡一个碰大海，还是泡罗汉果、泡灭门冬来啉，安尼就有功效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台湾是海洋性的气候，湿气是加真重，所以去得到鼻腔病甲风湿症的人是有够多，也去得到鼻腔病甲风湿酸痛，这拢是咱的抗体真慢。咱平常时搁考试是注意，有的是小可感冒尔，无爱擦鼻，因此慢性的鼻炎甲风湿酸痛症都来致成啊。人讲细坑的无爱补，啊，愈来就会愈大坑。你甲看，有人规工伫拍家墙，伫流鼻水，伫塞鼻流鼻膏，流目油，搁耳孔会痒。有人塞鼻鼻膏倒流，规工是安尼呛呛叫，使人看到是真艰苦。有人鼻孔病滴一个久，煞头壳安尼荡荡，头壳会疼，搁会安尼无记忆。有人煞变成鼻涕脓，变成鼻咽癌。有人一个着急，就去开刀、去电烧、去点药啊，结果好无偌久，又搁发作。因为有真侪人未晓去食一寡增加抗体的食物、甲药物，参像蒜头、姜母、冬虫、人参、灵芝。咱人若是无抗体，风寒湿就真容易侵入咱的身体，所以鼻腔病就好袂利。若是要治疗鼻腔病，要治疗酸痛疼麻痹症，咱要有一丝仔耐心，因为这款病无可能化好就会当医好治，一定要标本兼治，治标兼来治本。只要有小可耐心，咱食中药来去治疗，治疗兼来保养，鼻腔病甲风湿酸痛症买好真正是无困难。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珠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都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性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人伫大溪中钓到食人鱼，唔捌的人伊感觉是真趣味。咱台湾根本都无食人鱼，这是咱人伫外国甲掠返来饲，饲了无爱饲，改放生。啥知影？大溪水库从此煞未太平，食人鱼的喙齿是来咸咸，有人烧水去予加重伤。你若看到外国的电影片，就会知影规定。

即阵的囡仔近视的人是愈来愈多，即个囡仔爱看电视、爱看卡通影片，有真大的关系。佮因为囡仔伊较不爱食青菜、食红菜头，所以身体大部分拢会缺乏维他命 A。有的规工甲关伫厝内面，拢无看到山，无看到树啊，无看到草啊，看到青青青、真青翠的物件，所以囡仔就会弱视。对近视，毛家一囡仔伊在读书，在写功课，光线是无够，光线的方位阁唔对起，这拢会影响到囡仔目睭来变成近视。毛人伊多咧看书，伊姐姐咧看书，这有来影响到目睭来变成近视。所以要预防近视，要预防弱视，要预防目睭唔通一天一天来变歹。要预防老人老花眼视力来减退，要预防老人目睭雾、老目油，以上我所讲的大因素，这拢爱去注意。咱伫饮食的中间，爱想办法将红菜头甲煮好，大人还是囡仔拢总会爱食。咱加食一撮维他命 A 的物件，对着目睭真正真有帮助。咱伫泡茶、饮茶中间，有奶使来泡冬虫。人参、灵芝，和大家啉来吃，买晒去买青色的叶子做手环来挂。时常看青色的物件，安尼对着目睭的视力，拢有真大的帮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公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盲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察觅，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那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才袂摔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青、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即阵有真侪附近人，伊去得到妈妈锁。妈妈锁是即阵医药界新名词，伊较早并无即款病名。啥物是妈妈锁？就是做妈妈的人，伊逐日是真艰苦，爱伫做工课，搁爱煮三顿、洗物件，时常伊双手都拢爱浸冷水，年久月深，双手的关节受到损害，筋会反硬，所以会旧筋。双手的关节拢真疼，尤其是暗时也是特别疼。这都是妈妈锁，因为是做妈妈的人比较较容易来治着，较容易治着这款病，所以才甲号名叫做妈妈锁。那是要治疗妈妈锁，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来加桂枝、维灵仙、加防空。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时常听人讲智慧，智慧，迄、那个人真有智慧，啊，某某人真无智慧，啊，啥物是智慧？智也就是一个人的聪明度，一个人思考了后的反应，嘛会使讲是一个人的基本度的反应。只要是动物，都拢总有智。你甲看，蛇若是看到人，伊就赶紧走；伊若是走袂赴，人要甲伊掠，要甲伊拍，伊就会翻头要咬人。这就是动物的智。智这个面顶是一日智，啊下面是一日的日，也就是讲咱人一日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做的，都会知影一切，所以就会产生智。所以人讲不见一事是不精一智，但是咱人所产生的智，有时会去做唔对去，会去做歹代志，会去行恶，啊无去行善。所以干那有智，有时会变成一个大歹人，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所以咱人的智，爱搁加一字慧去约束。所以才讲智慧，智慧。你甲看迄字慧，面顶有两支扫帚，啊中有畚箕，有水桶，水桶内中搁有滴水。上下面呢是一字心，这个意思就是讲，咱用扫帚将心内的粪扫给扫掉，把洗心洗好清气，安尼咱的心就无粪扫，就无肮脏的物件。也就是讲，咱的心无杂念，无邪恶，一切清净光明，这都是慧。有智各有慧，这才有法度行正路，去弃恶将善，一切圆满，一切如意，一切拢会当行到佛的彼边观。咱人那是有智无慧，这变成真聪明的恐怖分子，来变成魔鬼，害人是不浅。所以人讲聪明反比聪明误，这都是有智无慧。智慧的关键，每一个人拢总无同款。参像风台来啊，大水到位啊，有人伊就会晓走，啊有人都唔走，讲要甲田园厝地共存亡，结果悲剧就来产生啊。阁有人认为伊是信神的佛教徒，伊一直念经拜佛，就会当退大水。对当得到平安，可是伊只是一个佛教徒，伊无白蛇传内中的法海禅师的加持甲法力。人白蛇、青蛇、水淹金山寺，法海禅师的加持向空中甲荡去，咒语一个念落，真正会退大水。但是人法海禅师，伊是修有千年以上的法力，啊，咱人无智慧。智慧无够，无知，所以固执无爱走。结果佛祖无阿多救你，只好叫你后出世，接过来人间，重新搁修起。嘛有人靠势，靠势伊真聪明，真有经验，真有常识。现现气象局在报风台警报，伊嘛要去爬山，要去旅行，要去钓鱼，要去冒风险，这都是智慧无够。嘛有人平常发生代志，就怪东怪西，一直受气，拢在骂别人。伊未去检讨家己，这有那真无智。总讲一句，咱日常生活所发生的一切代志，拢是爱用咱的智慧去判断、去处理。有智慧的人，伊事事顺利，行行拢圆满。智慧是靠经验甲磨练所养成的。如有修养的人，智慧就会如管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主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顺有效我。五金同校难相亲，羊儿贵乳而低效，娃娃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59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世宗，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瀑布洛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瀑布洛龙区是中部上界大洛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洛龙专业户的时阵，瀑布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瀑布洛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灵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同、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的公司。除了牛奶，
5: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国的体学是真深，对着阴阳两仪、四象、五行、八卦、天干地支， 那是甲研究有贴，听好知影未来甲过去，好亲像半仙同款。较早三国的孔明、明朝的刘伯温，因就是对着中国的特例研究甲至精至微，所以因会晓观天象、看地理，了解天干地支的变化。过去阮老师以山以命卜相，我那拢行行正精通。伊人家的奇门遁甲，好亲像了解一个人的心同款。伊写真侪医学的卦卦，相命的卦卦，连上界基本的地支十二生肖，嘛是有真特殊的看法。即阵我甲做成卦卦来念，予大家做参考。虽然唔是百分之百准确，但是有那真有参考的价值，请大家耐心慢慢啊听好详细。十二生肖，十二年就轮一次，有关系咱人一生的命运。即阵我将十二生肖的运势讲予大家听，你甲当作参考，甲听起来看。一处开路做头前，关前过后是真无用。关山过岭伊唔惊，牛条大溪伊嘛收水向前行。伊的稳妥兼八百，较肮脏的水沟伊照行。十二生肖一排第一，处于机警动作紧。此年上惊人陷害，咱爱警觉防小人。此年爱防流行病，咱爱注意顾身体。此年凡事爱谨慎，才袂背了夫人又折兵。二牛牛头有发角，身体粗壮阁有力。肯拼肯做肯吃苦，忠心耿耿对主人，忠厚朴实真实在，做事伊嘛无妄言，拖车犁田伊唔惊，上惊主人将伊个掠来杀。牛性大发是真恐怖，六亲不认会得主人。十二生肖一排第二，处于刻苦兼耐劳，牛年肯做拢真顺利。生理有来大赚钱，只要咱待人真慈悲，一切大吉兼大利。三好命好是冲出拿，好好生风必受惊，良禽好报是皇帝命，虎头鸟心是鸟仔惊。命好那是无小心，好路平阳是被欠起，命好真命未食惊。虎皮伤水也无性命，画虎画皮是咱画骨，虎年唔通争气命。十二生肖一排第三，处于命用定山平，虎年武器大吉利，文气爱气拜虎爷，虎年事事行行爱谦虚，千万唔通来惹大事，身体欠安爱谢字。投资生理爱张弛，父母在堂是爱有孝，善事功德爱甲做好教。啊，仕途温顺又可爱，衣食无争真自在。巧妥无食受边草，明日啊伊只袂腰加好。巧妥做收分三窟，遇到危险又退路。野兔真巧真敖走。快如闪电是进如风，月兔身体是特别勇，天好夜夜做春宵。十二生肖一排第四，处于吉安思维有先知，兔年爱会晓善中处，千万唔通要恶中求。生理要做爱老体路，唔通逼家提无步。五灵飞灵飞上天。大富大贵大吉利，新娘见首不见尾，把握机会顺天时。富娘在田是大机会，控娘优惠是歹时机。两年有德性的大赚钱，孝子善人拢大吉利。两儿两孙来出世，生到高粱是真歹地。九五之尊是皇帝，不一定是两年来出世。两年大好兼大歹， 待在德兴来安排。两年都要落零头，落到零尾是记不掉。抓年小龄初出动，金蛇出动看气候。高春天气变温暖，金蛇一定会探头。抓年春夏是好时机，万行事业拢正着时。春夏可讲金布地，秋冬爱秀秀中秋。抓年唔通伤贪心，千万唔通蛇吞象。出外骑车爱注意，若要骑快车，这命会休。金蛇上惊上七寸，上到七寸真歹救。凡事唔通来逆天理，小蛇又来变金灵。那是会晓一减减二个，真正会当忘拉个减西苦。

今嘛，咱过来讲明年，明年飞马会升空，平平万里是无可限量。身体勇健是千里马，日行千里也百八。胃肠无用是老西马，看人得走是看人飞。平平是马，太差这么济，好歹关节伫身体。身强马壮身体勇，正财偏财拢正旺。好马唔免食香草，那向善有效是会当得正财。马是前提爱注意，交友色情爱封闭。马年行行拢正顺利，干那佚佗会了钱，平平万里一直去，万里无痕赚大钱。羊年吉祥是正温和，春夏交接上介好。羊年上惊天降灾，心地善良无灾难，不贪不处无犯法，一切顺利拢正平安。生理得做爱注意，唔通掉羊头得骗财。羊儿素食重孝道，不孝父母这是逆天。逆天的人无好报，顺天的人上介好。羊儿上惊入虎口。上马起火入火熬，投资事业爱注意，金钱来往爱细致，前世今生有功德，道法多一本兼万里。高年变化上介济，念咪冲冠念咪低，高会搬墙啊八二八，马会搬山兼过岭，七十二变高济天。天顶降神会闹翻天，高年心头爱掠好定，万行事业拢爱拍拼，夫妻感情爱重视，公共场所唔通去，爱情那是出问题，唔通妄动误将来，为情顺情为爱死，这拢是在误家己。高年爱情多变卦，你伫处理有较赢。高年马的风实在，提高警觉，吃不了大钱。牛条花香爱自卑，牛条乞食爱分乎伊。一日一善可消灾，一日三善可回天。高年那是赚大钱，钱多健康都爱注意。鸡年鸡工是上得意，鸡母娶囝有那正着时。做鸡要吃都爱请。做人要快活，就爱变。加工真水，爱惜本分，唔通想要赚红杯。今年加工是真熬提，有时家母有奈提落去。那是看到加工拖目镜，这是季节免惊吓。加工那是拖目镜，愈拖对愈好热。今年上惊天狗青，看到小狗就爱走。鸡年平安顺顺啊过，遇到贵人就会赚大钱。狗年天狗是上中意，头家信任一定大赚钱。狗年天狗是守门口，家庭和谐，囡仔过车奔道。狗年怪事逐日有，狗吠火车嘛无稀奇。狗年唔通饭干食，才袂失势被人欺。那要怕狗，爱看主人，才袂惹事惹祸端。宁忍则忍，多谦让。海阔天空是盖轻松，投资生理爱注意。天狗食月会了大钱，天狗过门真妥当，财不露眼上稳当。小狗乱撞爱封闭，这是一生的大代志。狗年小心拢无代志。行善积德会真顺利，猪年平顺有福气，勤俭拍拼会赚大钱。那是朴实知足过过意，生理一定是真顺利。不贪不住讲义气，朋友做伙拢真欢喜。买食唔做这上界害，到尾啊都会互人掠气台。猪年唔通伤风流，才袂失车过失财。嘛唔通食甲肥肥肥，才袂变甲颓颓颓。猪年注意心脏病，
目睭、脚手有那爱注意，血压热悬是紧易滴，才袂中风挨脚手。大脚千万是唔通拨，才袂一生得拖磨。猪年若是手中球，一旁风顺无忧愁。十二生肖的运势有好歹，好的也免伤欢喜，遇到歹的也有那免受气。人讲有效会当破万恶，三生的功果也可回天。命运关键在咱人，行善有效，对好命一世人。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那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堂下注包珠体人参灵芝加石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当堂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的当堂参芝精，甲泡500cc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堂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性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当堂孙志清，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配合日冠的中风，而处中风的正上中，一卡一手这好加在，昏迷不醒这上界害，中风的人正无奈，连累母子是正害待，血高血流血正苦，心梗硬化心气无，中风要到有声通知，是你家己无注意，血压日冠头晕晕，后脑会疼，扳筋酸。暗骨那真哩暗暗，肩胛疼，脚麻手臂面下麻，但那降血压是治标，危险永远无改掉。若要治本爱用心，清血、凉血、减冷血更，大便闭结这无好，心火、毒火爱退掉。好眠啉酒这有危险，烧酒上好先改掉，除非啉酒你会控制。保证未去啉伤济，预防中风爱食中药，未使干那降血压。整体治疗这真要紧，唔通固执无变巧。各位朋友好兄弟，血压逆管一定爱坚持，才袂中风来误家己。

即阵的不孝囝愈来是愈多，咱台湾的教育真正来出问题。有真侪家长拢在怪老师，讲老师

伊教学生教了无好势，这才会使来怪老师。这根本是家长疼囝成囝，成甲伤功夫。你看，真囝逆囝，若小可互老师拍，害啊！老师有时都家长拍嘴皮，有人会互家长骂甲正狼狈。你看，国中、高中的毕业典礼，有学生吵老师、拍老师，讲是汇报予老师的新生日。莫怪即阵的老师唔敢予学生来落地。咱台湾的教育太变加安尼生，那是要予下一代教育会好势，咱家长爱大声尊师重道、知书兼捌礼。咱希望咱的金囝甲玉囝，唔通变成金柑胡椒饼。咱希望咱的宝贝仔囝，将来伊有若唔是不孝囝。

万里江山是一点愿，唔愿就会有怨气，唔愿就会来出大事。凡事那是我愿意，江山我乃使让乎你；凡事那是我愿意，田园处地是算啥物？凡事那是我愿意，美人会使让乎你。世间发生的代志是百百款，处理的方法有哪拢无同款？唔通听强夺正理，万里江山是一点愿。

咱人有时都爱看会开，才袂唔冤怨气积归堆。人生在世数十年，死了后，逐项都带袂去。人讲车也空，住也空，风转路上是不相逢。金也空，人也空，有啥物物件摕伫手中？咱人生在世，功德都爱加减做。死了后，才袂逐项都拢无。人生真正是万般带袂去，只有业随身。千万爱会记得，有生之人爱有效行善做善业，千万唔通行恶去做恶缘。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进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袂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跟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肝。我们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或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道肝粗粗在那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赶紧去买回来吃。我们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说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道肝炎、肝病不能放在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都有不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候十个有九个人他都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未来都愈不利，所以我们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现在市面上上最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我们跟三顿吃，一次各吃8粒，若是要强肝顾肝而已，我们早晚各吃6粒。我们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候我们赶紧的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它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东西，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药药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药药医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个面积有500公顷左右。
5: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的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绝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小桃枝。即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迎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这不一个是咱的收听叶启田这首《天星看天来》，所以咱中华来个红星药房，后边大官的好正完，咱的叶大哥转告台好听的歌曲，来《天星》。

来，非常感谢好听，也开电感谢，讲叫做天星要来伴天来。啊，并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今仔日9月8号，今仔拜年，古历加到7月27吼，临边特别来过节中秋节啦。7月时啊，渐渐特别过去啊吼，咱7月时啊，就是感恩月。为人讲吉祥月，啊，7月时啊，咱拢有拜拜。其实吼，这7月、8月迄个热过来吼，即个季节拢有足侪好食的物件吼，尤其这个四秋啊，足侪啦。咱来做嘛讲滴啊，这个营养师讲哦，这个季节虽然不是寒人，但是吼，这个季节的四秋啊，真侪，颇多的贡品也好，啊，什么来，人来客去送咱中秋月饼。蛋黄酥去吃咩啊？有够多啊！做到大块啊，这个时阵，啊，天气啊热热啊，搁加一个甜的饮料，吼、哦，无肥嘛无法多，啊，过来就是中秋啊，中秋咱上爱的就是两项嘛，一项就是蛤蟆，啊，一项就是吃火锅、烧月娘啊呢，哦，袂歹啦吼，啊，为关系嘛办一挂活动啦吼，啊，透过这个灯。甲光甲伊个布置啦，其实即卖人哦真幸福啦。啊，即卖来就是秋天的季节，天气啦较袂遐烧热，像明仔载啊啊后日啊，即两天啊北方就会起劲，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就来啊。你会感觉讲，天气凉凉啊，迄、那个秋天的感觉，人国语讲叫做氛围已经到了。秋天是思念的季节啦吼。啊，即卖人较无顾虑，像哪讲，即卖都拢科技啊，手机啊。无论你到天涯海角，我只手机啊拍开，你嘛拍开，对咱互相见着面啊呢。这是科技互咱一种方便呐、啊。但是科技带来方便，嘛带来人甲人的遥远、甲疏离啦。见面讲无话啊，啊手机啊做到病啊呢。这是即卖人哦，啊是幸福，啊嘛是悲哀。真的啦、啊，喏、哦，迄真正呢，迄为人哦，你看迄家庭哦，啊朋友来时啊，来餐厅煮餐，看迄隔壁的。爸爸妈妈啊，生两个囡仔，哦，一男一女，四个人咧等餐点的时阵哦，应该是真和乐啊，拢无咧讲话，拢大家顾一支手机啊，真正拢无咧讲话。啊，我甲观察对头到尾，真正拢无讲话，拢咧换来食物件，换来看手机啊。这是即卖人哦，啊，生活的一部分呐。啊，物件餐点先上来，手机啊先吃，什么意思？先甲翕起来。传到朋友哦，讲你看我食这家好食，啊手机啊食了，才开始食。啊，这个过程对头到尾，迄、那个家庭拢无咧讲话，拢咧看手机啊呢。啊，反正用手机咧讲话冇可能哦，这是咱即卖人生活的一部分啦吼、哦。所以有人美国人咧研究啦，国外咧研究，讲即卖因何囡仔愈生愈少，甲这个科技进步冇关呢？因为咱的生活大部分拢有这个手机啊。科技、电脑一挂媒体拢占条条啊！哦，我来看一个戏剧，所以你也想，较有时间的生囡仔，好啦，就算我生囡仔，无时间的顾囡仔，加上即马经济、厝价有诶无诶，所以即马囡仔全世界愈生愈少，就是安尼啊！阿人讲这嘛是科技带来一个危机啦！啊，好，你家在不要紧哦，即马拢发明即个机器人，拢发明即个机器人，啊，这话人讲哦，以后吼、哦。迄、那个全家福啦，全家福就是讲拿翕出来相片，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囝儿是谁，一只狗啊，一只猫啊，搁两只机器人，一个查甫的机器人，一个查某的机器人，以后未来的世界就是安尼啦吼。啊，这是在时代进步，但是嘛是时代的悲哀啦。啊，搁有一挂行业变作时代的目屎，会无去哦，真正的啦。做这行业会无去，真正啊，所以吼、哦，咱这今日是说未来，这囡仔那咧学物件，一定咧学甲科技有关的，啊无你得学一种无法度互人取代的，上好是机器人袂当甲你取代的行业，安尼你就去本工食，啊，这教未来的人去伤脑筋啦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吼，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较袂管唔对。阿斌咧，咱即中辈是多提醒一下吼，啊，然后对阿斌寄产品呢，你来看一下你的产品吼，提早寄吼，因为即马来中秋吼，这乌鸟的会真多啦，又叫嘛是啊，送礼啦，送油啊啦，所以你也伫9月14到9月24。啊，到月中叫以来吼，了解春天。较早吼，拢用指定时间，
哦，人家上计讲就到位，有人先办一工啊，起码吼袂当指定时间，哦，有人先办两工啊，是安那，因为会太济，啊，咱计讲敢包容一下吼，所以若要叫伊个提早叫起来，较袂讲中秋节的前后啊塞车呢吼，哎，大家拢了解吼，感谢吼，二五的五五空空。外观区，咱得爱加控制，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可能这个高水的社会发生什么代志安尼吼，来加了解哈。冰冻哦，一个食毒开车呢，细只轿车呢，啊大路头伊唔开呢，对人的铁柱搭的徛架安尼个撞入来，甲人这规个内底可能咧卖羊肠的款，啊咧羊肠又弄一个四线样啦。冰冻关大约二十六线北上。林秀路的路段发生一件足恶剧，食毒开车，啊大路头唔开，规台车甲人安尼撸入来，人个店头家，人个店头，啊这地主大呀，唔知啥物缘故呢，突然失去控制呢，失去控制，规台车就安尼好袂输诶，压尾就对啊啦，安尼呢牵袂掉，压尾安尼冲入来，我咧家在，砰一声足大声，地主的墙面全部瞬间。弄一个密密麻麻，现场涂骹全部除了伊个轿车零件，搁大量个油仓呢。那这是卖油仓的款呢，规拢要买修理就对个啦。现场是安尼好，有够乱就对个啦。这大家拢爱看呢，砰一声，隔壁厝边头尾拢爱看，讲阿幺受骨，你是要买油仓呢？万免规台车入入来，叫我来到地，隔配一个嘴暖，食毒啦。食毒开造成种代志，好你家在，无人愿你有打掉，你有杀掉，啊有这路啊！你看嘛，食毒你，啊无正常人开车安尼吗？啊，真路啦，医生发班，这查甫人你惨啊你！食毒啊，规个车入入来人个铁厝大个徛家，害人个咧油厂又要买修理啦，哈、啊，真路啦吼！另外，即马年底要选举，九合一的选举啊，吼，十一月二八就要投票啊。啊，即马为着要维护国家的安全，防止境外一寡资金入来台湾，哦，影响到选举的结果，哦，尤其为对中国的资金来，啊，为候选人你唔通配合境外的资金哦，怎会了？即马已经调查局启动115年。公职人员选举要打击这不法的金流，哈、哦，尤其对境外入来，境外就是国外入来的第二啦，哦，即卖已经查到54个案件，超202个所在，约谈559个人，而且嘛，官裁定收啊25个人，交保70个人，即卖不法的金流，你按哪对国外入来偌济？628亿过6971万块，啊，这扣的物件除了现金。钱、汇兑，啊，佮包含高级的车，你着名牌的卡棒，啊，佮不动产，遮个物件，啊，这话就是拢要来赞助一挂特定的候选人，啊，要来影响选举的结果，啊，你啊影响选举的结果，有可能就会操纵台湾的政治，所以这一定要立，啊，咱忙安尼吼，戆戆啊对人去陪忙，或者一挂候选人啊，你做活动的时阵，拢会叫一挂人做伊的调啊卡。啊，乌白安尼讲钱好你啦，啊，钱拢对进我来呀，啊，你搞我吼买票啦，有诶无去安尼，影响选举的结果就对啦，啊，所以为着要防止这个代志发生哦，调查局已经开始咧查，即摆是非常的时期，因为今仔即摆已经登记了啊嘛，哦，即摆全台湾登记选举的人有差不多16000几个人啊，候选人啊，哦，啊，即摆看审查这個结果。啊！你也想，那开始运动，开始活动，选举也是入来，只要防止境外泄漏的资金，一定透过地下一挂金融的汇兑入来台湾啦，妨碍选举的公平性啊！所以这专门来列，一定袂使有这资金入来台湾，应用到这选举的结果，啊！即摆已经有列掉，已经有列掉了吼，啊！所以即摆佫会继续列啦吼，所以咱们现在特别注意啦，我就讲选举要搞啊。台湾是民主的社会，啊，咱卖卖票、卖买票、卖签、卖博，啊，上重要的，这个境外这些洗钱的管道绝对茫去目到。你啊用掠到，我来讲，吃官司、吃官司吼，爱特别细腻哈。这是要阻止境外的势力，保卫着台湾的安全。我感觉这点足重要，无分哪家的，无分白，还是无党籍，
大家拢爱做起吼。台湾是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啦，选举是一时的，台湾的安全是永远的。我感觉这足重要吼，这足重要。来，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得爱加06。中午一对白仔囝啦，啊，因囝开老白仔的车，弄一个咪咪冒冒啦。啊，即卖伊修理这台车啦，啊，结果修理车场加高86万啦。啊，白仔囝拢有签名哦。啊，即卖要报出险，结果人车咧修理啊，保险公司干要赔59万9000块啦。啊，算60万好啊啦！即卖咧差价26万，即对白仔囝讲无爱纳啦。啊，即卖当然人过啊，人着过啊。即个修理车人讲，我着甲你修理落去啊。啊，即卖人来讲啊，即对白仔囝讲，啊，你着修理好了，你着爱照保险公司讲59万9000块来修理啊。你甲修理86万，啊，剩诶我无要甲你纳啦。哦，啊，无甲人法官讲啊，看伊内底修理诶内容，你有签名啊？保险公司赔无够的部分，就是恁家己事主爱家己去，吼、哦、去负责这迄个赔无够的部分啦，正常的嘛。你像阿兵车甲人 A 掉，保险公司赔8000块，修理10万块，咱家己付2000块，这做正常的代志啊。这对白阿兵也无爱，无爱啦，无爱甲附加，伊就26万就对了啦，不要破赔哦。即马了解，讲你爱赔哦，车厂807884块。诶，修理的费用啦，照聘照行，你袂使讲保险公司甲你赔59万，你就照59万啦。哇、啊，你个有人签名，讲计出来部分你要负责啊。啊，即马车修理好，你唔负责，还太对，安尼唔对啦。啊，就是因囝塞老爸的车嘛，甲人发生事故啊。啊，弄掉啊，保险公司来过过的了，就开始修理啊。啊，修理超过部分你要负责啊。啊，结果两个外父子啊，两个哥啊，哥法官来了解，嗯，啊，这个你唔对嘛，你有签名，你也不是无签名，所以啊，哥爱补20几万，多80万，爱赔了这个车，这个迄条车厂就对啦，修理车的车厂啦，大家照聘照行，未使安尼，哦，哦，别安尼，死皮泥肉无爱付，呵呵，未使安尼啦吼，这白纸小狐狸契约。叫客户行就对了齁。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兵跟您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力讲齁。现在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系咱就要加06。来，以后面的听一首黄思婷感情的歌，叫做青春最顶行，看一下。青春最顶行，无唔对齁。带在咱英俊咱的庄大姐。来到金河洞药房，告别咱天宝定少山，甲咱天宝青衣面无完，咱来把注意啦。甲咱交代这首《青春》要来做阵行，做来欣赏。252-5500，外关区加06，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黄诗婷演唱的《青春最顶行》啦。啊，咱中部时代阿兵讲，青春离我家遥远咯。其实我来讲哦，人不管什么年纪，咱心爱保持一个少年的心啦。少年咧无用啥，咧看啥，关心啥，咱加减了解一下安尼，靠一个共同的话题啊。你是阿兵你的孙呐？哦，还有囡仔拢国小的。哎、欸，我拢甲因做好呢，因为我拢做爱甲因讲，哦，你拍这个战斗陀螺，我知影哦，吼吼，啊，你用啥我知影哦，你手机啊咧看啥我知哦，啊，你咧看什么戏剧，吼、哦，韩国人在演的戏剧我拢知哦，哈、哦，感谢阿弥达，我也甲因讲两句话啦，吼、哦，咱人哦，应该保持这个少年的心，虽然咱已经无少年，但是咱嘛袂使安尼想得差，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啊，头一摆要购买公司的产品吼，互咱家己寄吼，咱这家己的药厂，啊，起码并没有进一个广告，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互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哈。25255000，外观期咱得爱加06。
1: 七哥啊，那好有你无讲一下？
2: 哦，你做哦，咱那个气氛啥拢大行拢袂歹，啊，你做哦都。
1: 不清气，安尼哦，这里清气哦，台湾最多的呀，
2: 对哇、啊，
1: 做啊做好啊，做清
2: 气。我帮你学别的物件，
1: 对嘞吼、啊，你虽然填补的气候，做啊做好哦。系
2: 啊，哦，你
1: 吃益生菌啊，吃到好棒了，对啊。
2: 哎，
1: 哦，还袂歹哦。
2: 啊，我吃我搁介绍，我隔壁去关两组，无甲你关。
1: 好安尼哦，啊，你吃摆平吃素食就对啊啦吼。哎，我小别种摆出来吼。
2: 哎，我介跟你关
1: 个。对啊，啊，给做轻松哦。
2: 哎、
1: 嗯，对啊，你啊，手你啊，持续甲保养掉嘞哈。
2: 啊，我在你讲啊，你所讲看几只种，未止甲讲啊。
1: 好安尼哦，啊，你全部医生食啊，食好用就对啊啦。
2: 我搁讲不出侪呢。
1: 安尼哦，感谢感谢哈。
2: 是
1: 啊，你过那晚食几下蛋啊？啊，食了你是食哪个？
2: 我食七个，
1: 七个五。啊，
2: 食了五个对啊。
1: 有改善，有改善。有改善就对啊啦吼。啊，你问我，我咧食火腿丸。
2: 嘿。
1: 火腿丸咧食哪？
2: 食酸甜啊。
1: 酸甜啊，啊嘛食啊真好吼。
2: 嘿。
1: 哎呀，阮全部的公司都照实做啊，这种真本真料的食。
2: 无啊，个一个改善因啊。
1: 哎呀，嘿。哎，食真好，甲阮介绍啦哈。
0: 这大姊吼，他个戆啦，啊骨头酸痛，食咱天宝的火正丸，食咱天宝的固纳丸，食个真好啦。他个戆食天宝的固纳丸，酸痛症食天宝的火正丸，食个真好，得跟做见证。而且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火正丸哦，先讲咱的起哥无哩卖啊吼，他话哩见证大，阿斌袂记切起来，哈哈，歹势哈，咱天宝的起哥即嘛无哩卖啊吼，咱天宝的火正丸就是咧食骨头的酸痛症。啊，酸痛退化大家拢会啦。咱中辈是大少年拼过头，啊，食了带一个性命啦，也酸也痛，啊，较酸较痛，咱嘛得爱尿呢。你袂使完全讲啊，拢不爱动呢，讲啊，动着酸着痛。我来讲，愈唔动愈无法度动。人讲要活就要动啦，日头爱晒，啊，咱活动爱动，啊，咱填补好正丸，这固筋骨真好个药啊啦。怕痛骨里酸痛的老爸母。这只猪心最生骨浆，干过骨头啦。酸痛退化，行路未自在，夹楼梯、爬楼梯打未起哩。啊，落楼梯惊绊落来，啊，就做无爱动，啊，就酸痛、腰酸背痛，40-50斤啊，手举未悬，脚未支力啊。啊，你填补的好正丸，你爱个吃，吃伊会较好未较歹，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加一钙是补充个八点，走路的舒适，填补个好正丸，就是这么好用吼。啊啦，要过头壳填补个过脑丸啦，即马失眠高帮个加济啦。啊啦，眠困了无好，头壳晕，头壳痛啦。隔工安尼好，变变丢丢单，啊人安尼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填补个过脑丸你也个食。即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

天宝的青里面无安尼个食。眼底过好，目睭全着清，全着金，全着明啦。白来将白帮阿净，吃着方白又细细的，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俺食一罐汉药就是要过眼底啊，阿无咱要过啥？我目睭的眼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啊。啊，食老啊，听话拢会啊。啊，你爱甲顾，你爱甲治疗吼，保养兼治疗，天宝的青里。面目丸，另外咱的养龙丸、固膀胱、固腰子，放了袂大，白袂清，放了安尼白了，起泡臭尿香，填补的养龙丸咱个食，一枚便所起了四五抓，填补的养龙丸你个食，真够了啊！啊，你用放个大白够好啊，建筑自己输啊，啊，在面在咧歹困啊，佫够了，啊，胃腰子成功灵脉，脚水正对脚去，就这时间点。哦，迄脚的肉甲切落去，落落去，足久也浮会起来。啊，人灌水，即卖人食慢性病药食济啊啦。啊，为家着心呢，心无好的人，日常生活，啊，边个大家建议爱食较正一点嘛。啊，配合咱填补的养龙丸，你也甲食。填补的养龙丸就是固膀胱、固咧药剂吼。啊，那无清楚无明了，较加电话卡咧问阿斌哈。湖南白药哦，这家庭必备的啦。头个有，咱顶尾小咧问我湖南白药。得刀伤、切伤、外伤、流血，这当机会。吹破那好听，咱湖南白药甲烧烧的真好用。胃疼、胃出血、闹血、胃溃疡，湖南白药用起来，这也变拢随身携带，这家庭必备的啦。湖南白药哈，来要听南君心之力之暖。南君心之暖，这是带着咸水来到林顺药房，这边填补用龙丸。咱的李大哥甲咱交代哈，招桥的歌，共同来欣赏。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一回上好听南郡新之恋，今日来过南郡新之啊。南郡新这条线就是第十七线啦吼。南郡新王爷宗庙啦，就是南郡新大天父吼。这位来这参拜未歹呢，啊，并买来南郡新这王爷的宗庙，主持过人这马拉松的比赛，今年年底嘛有呢吼。啊，来这行行看看未歹，第十七线吼，对台南这路段去吼，会当去出个所在啦。来七个岩山。来将军吃海产，来南郡新参拜王爷，想要来家里通宵行行看看，哈哈哈，袂歹啦吼，这条路线其实吼真好耍啦。啊，若是啊，咱就是安尼啊，拜若是啊，礼拜时啊，啊，若像今日时势有闲，车甲胖来，啊，就来，啊，无坐公车嘛好，到那卡路阁会使啦。加减出来看一下花花世界，较袂困伫迄厝做无聊，人上惊无聊啦。其实即卖是地球人咧研究啦，上惊就是戆戆无代志。哎、欸，你知影老人话做孤单寂寞呢？电视开啊，你要做哦，啊人咧才伫遐度孤啦，啊你做啥伊嘛唔知影，啊几啊点钟拢无转台，倒一台伫遐一直好做安尼。其实有阵时也卖安尼，啊你。爱找一挂姨娘来做，要参加歌唱班、跳舞班，听电台嘛真好啊！哦，听电台嘛真好呢，啊无甲人连笑话，啊都卖甲人笑眉就好啊。人生就是安尼，有讲有笑，你是要甲人有讲有笑，暗时啊困一个好眠，隔天阁有精神，大家拢过这种生活，我甲你讲。吃饱哩，健康吃饱哩，就是安尼啦。哦，我感觉就是安尼，上惊就是安那，你都唔甲人讲话，无兴趣。啊，无聊啊，讲迄五四三，唔爱听。啊，甘愿困伫迄厝，啊，电视转了底下了坐，啊，人嘛咧戆戆。吼、哦，所以讲上好卖安尼，人爱六听，吼、哦、爱六听吼、哦，啊，就是讲哪样笑，光对你笑，他电台真好啊，感谢呢，吼、哦，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喂，你好，华斌。喂，哟。
1: 我
0: 个病叫食头壳疼，你要一罐头壳疼，过哪位？还要大罐还是小罐的啊？
1: 大罐的。
0: 大罐的啦吼，啊大姐什么名？
1: 我呀。
0: 哟，我给你报名。
1: 朱美雪。
0: 朱美雪啦吼。
1: 嗯。
0: 朱啊是朱。
1: 西呀、
0: 啊。西呀、啊，朱美雪啦，西西的西啦吼，好啦。
1: 嘿啦。
0: 我来夹啦，是大姐。
1: 啊，你知我自己无？
0: 我知啊，你唔是捌夹过啊？
1: 对啦，
0: 对啊，过那大广爱行哈，明仔再行，看后日就搞下呗，安尼好不好？
1: 好、嗯，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啊！吃
1: 了卡袂，吃了
0: 卡袂一片。好好啊，你继续啊，看嘞看嘞哈，好、嗯哦，好，谢谢你，谢谢。来，啊，吃了身体袂歹啦吼，哈，咱这个底下有笑啊。来，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我管起咱在加控六哈。来，讲两点新闻消息，大家来了解哈。即讲内湖有一栋高级的，欸这大楼呢，这连沈玉林那个朱启林都住在这里底啦。讲哦，内底有迄开交警的啦，啊，这敲着厉害厉害人，扣着现金十几万啦。这栋是伫台北市内湖区文湖街啊，这栋大楼是啊，这高级的大楼，连那艺人沈玉林都住在这里底啦。啊，人个记者咧问沈玉林讲，我唔知这个代志，唔知内底阁有交警呢。细路的查甫人讲，伫个高级的所在，伊无对外营业，拢是。熟悉的来播安尼，三十岁年岁入的这个，对顶个月开始哦，伫这个内湖文湖街这个大楼安尼开一个德州的开始胖的，去将伊个跋筊的所在，后来地种啊作水呢，啊因为无对外营业嘛，啊所以才要贴，拢是私人哦，透过关的一个又一个来只播，啊来只吃享受呢，冷气吹，要吃什么鹦鹉锦鹉啦。安尼啦，啊个高级的所在呀，以为神不低贵不高，个请两个啊辣妹，辣妹大家知影吼，滚青短短，婀娜多姿吼，遐糖水小瓜贡贡胖，你个咧分牌呀，讲个原来要不要再一张？啊，要啉茶无？食一个咖啡无？吼，这做这样落来吃玻璃，啊，以为安尼没用力啊的，结果嘛是用力啊的，这人通报啊。情感半暝也甲威我来，但是我讲哦，买这高级诶别高级的大楼吼，买来家里啊吼，我那警方我那费一挂心思呢。当场抓到涉毒的负责人30岁，涉动的总管3个工作人员，十几个拢在遮跋跋规暝啊呢，全部拢 伊违反社会秩序法，依常发班啦。跋筊无啥物做啦，但是我甲你讲啦吼，会造成家庭的问题啦，叫卖跋啦，叫若要跋，较早人咧讲的，先谈都袂亏我。台中有一个桥都歹啊吼，阿公弄着这如果机啊呢，人讲山鸟侪啊，阿到这山鸟底下。人伫咧用物件，哎，开多啊，撞落去啊！你若当着暗棍啊紧，迄个插一个参死阿弥陀佛。台中姓萧的，即72岁查某驾驶，伊今仔在高天国啊，在路口街啊，伫东区在做工课啊，进化路即个车，一个细了55岁开车经过，嘛唔知是安那，开对即个路口街啊头前安尼载落来，暗棍啊紧又弄一个，插一个，真正登去呢。现场恐怖呢，人都拢无喘气啊，跳伊啊，阿细小嘛皮皮粗啊，讲我嘛唔知是阿该撞落来啊，我到底用这个火啊，阿这过是第四罪啊，这调干事去了解呢，哦，这开车还细腻呢，阿弥陀佛咯，细调这查甫人啊呢，竟然讲这对这里如果机啊啦，推高机啦，人讲叫山鸟吧。啊！你个栽落来呢？啊！暗过来签一个，哇！惊死！即个72岁姓萧的驾驶嘛，差一条啊！开发生代志咧，啊！人生命的休矣啊！爱说你啦，是不是咧作业的时阵爱有人伫遮管理管制即个交通呢？另外，台中38岁姓林的护理师吼，前半暝一点下班呐，用行经过西区柳川东路。过这大路头，行伫斑马线，今日有一个细林的查甫人30岁，细只面乌的，安尼甲告过。第一个告无死，佮翻头，家属佮告第二个，哦，这只妖兽棍呢。第一个告过的唔对啊、哦，第二个竟然伫民族路佮登一个脚步，佮家属佮告第二个，特别有死的对啊，迄家属痛咩？80岁阿公公本来人无死，有你告告死，这家属真正无用接受呢。造成这个世代的护理师，这个世代的护理师安尼头壳破的，当场惨死。这个法律过代成咧讲，这真正哦，心肝有够凶的。爱咧讲啦，有可能啦，讲哦，活人歹哥哥甜啦，死人好处理啦。咁是因为安尼讲教师反正陪尔，不要咪来陪啊。我来讲，律师咧讲，这你罪加一定呢。这咁是有去出来呀、啊？真正哦，靠安尼你也知影，你人告掉，第二个个安尼家属个告死，啊，这护理师38岁啊，啊，这老爸啊三当前啊过用伊呢，无结婚呐、啊，啊，厝内大大细细靠伊呢，你心肝有够凶的啊，一80岁阿公啊，一个气噶呢，80岁那公公啊，一个孙啊，你家庭拢靠伊啊，但老爸啊三当前啊死呢，啊，人无死，互你告告死啊。第二个又告一次啊！这真正哦，心肝有够毒，真正有影哦。啊，这到底是安那哈？这个了解要清楚啦。爱个挑唆得走哦。电话啊，发现伊就发现到伊无伫现场呢。警方调来问啥电话来呢？西边路的，这30岁姓林的驾驶啊，安尼一条性命护理师呢，要培养一个护理师啊，足无简单呢。这台中的新闻哦，台中的新闻哦，阿弥陀佛哦，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叫做《温暖的心》哦，《温暖的心》好听呢，这陈思安敢唱的。到底咱园林来到你新药房，过边填补用量完，跟咱丁少山，咱的李妈妈敢交代好听的歌曲，来共同来欣赏哈。阿斌嘛邀请我甲看一下哈。邀请咱这迄个头挂迄个师大姐啊，嘉宾加过那位大官呢，做来收听温暖的心。

0: 来非常好听的歌，陈思安感情，我叫做温暖的心呐、啊。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恁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人的加空六，而且嘛，这个时间阿斌要来跟恁进一个广告。
1: 恁头的过油剂食了真好呀，
2: 真好啦！
1: 啊，伊过油剂伊是原底油剂安怎？
2: 伊都油剂原底讲有料啊，有香啊啦。
1: 吼、
2: 哦，嘿啦，啊，脚板拢肿啊，系无？
1: 吼、
2: 哦，啊，我就是咧讲，我拢咧听恁的节目吼。
1: 吼、哦，我讲过嘿。
2: 我心里足好个啊。
1: 吼、哦、吼、哦。
2: 啊，药啊，人大拢讲足好啊，我早起也甲你叫官好食看咧啦。
1: 吼、哦，天保养两丸。
2: 我足知影个啦吼。
1: 吼、
2: 哦。啊，即马个第二罐啊吼。
1: 吼、哦。
2: 伊过去就讲吼，啊！你药剂即马也真水呢。
1: 嘿，安尼哦。
2: 啊！你写食啥又唔敢甲讲。
1: 好啊，安尼啊。
2: 嘿啦。
1: 好啊，天保养的丸食较足好啊。
2: 对啊。
1: 安尼啊，你目睭丸底安怎？
3: 一帮阿静。
1: 陪帮阿静哦。
3: 嗯。
1: 哦。
3: 啊，即马哦，他讲嘿，那个人转不起啊呢。
1: 哦，啊，食咱的清里边无丸。
3: 嗯
1: 嗯。食食只目睭总好一下就对啦。啊，你目睭迄度退化
3: 啊。啊。
1: 迄目睭会退化。
3: 对
1: 啊，咱这。
3: 像那这枪已经无完。
1: 啊，解了后以后。
3: 好啊。
1: 啊，后地就搞到时候补一下。
3: 哦，好。
1: 啊。
3: 啊，过来。
1: 你原地是安怎？
3: 我原地都讲，去予医生看，都讲好做那个骨头受伤症啦。
1: 骨头受伤哦。
3: 对啊，
1: 无啥会惊呀。
3: 啊，拢唔得惊，听到拢唔得惊，拢也乖啊。
1: 好啊，你啊。啊，食我的填补好正，原来食。
3: 食你的填补，拢食填补的。阮头下都拢大用，拢听你的引导啊，拄啊拢看食填补，食较进来拢放乖啊，拢唔免食乖。
1: 哦，啊，好正原来食几罐呢啊？
3: 六罐啊。
1: 六罐哦，啊，即马乖啊。乖啊，都唔免牙就对啦。
3: 系啊
1: 系
3: 啊
1: 系
3: 啊。
1: 哇，你足好个啊！
0: 像咱天宝的好正丸，一个起码乖啊都唔免牙，骨头受伤症啊，走路袂舒适啦。这位妈妈不能提乖啊咧走路呢。啊，起码好正丸个食，起码乖啊免牙，会当自然啊咧走路啦。另外，这位大姐陪伴啊静，像咱天宝清理面膜丸嘛，一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啊，即妈妈因头的腰子功能较无好，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嘛，食到即卖检验，腰子功能拢正常啊。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真好的药啊。在咱中辈时代，咱也是脚袂直立，脚袂凹弯呢，啊，脚会伸袂直，骨袂落去，爬袂起来。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骨质疏松，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接着咯，骨轮骨板安尼闭不叫呢，啊，行无软化，啊，脚都袂直立，提四脚好啊咧行路，将软骨来已经磨掉啊。啊，为暗时哦，困啊半暝啊，做个安尼丢下筋，迄筋络做个蛮难呐，筋络无好，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里即系滋生最生骨浆，咱固骨头，甲咱补充钙质，甲咱补充钙质。这骨头要用，筋络要流利，钙质甲钙质一定要补充有够。这相辅相成的呀，将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啊。啊，较早过去歹弄掉、磕掉，这旧年旧乡的老爸母带掉的，啊，不管是得牙起来酸痛，安填补好正话你甲食，这即系串起的筋络。这个气甲泡过，旧年的酸痛症就好哩哩。天宝的好正丸，啊，咱天宝的养龙丸，这专门在个人的膀胱，贴在咱的腰子上呐。为长期咧吃这个慢性病西药，西药咧吃胃出来呢，吃下去解着心，啊，着灌水，啊，水浸安尼烘烘，对卡去。天宝养龙丸你甲吃，贴在咱的腰子上足有效。阿伟哦，信用不忠呢，放尿都袂舒适啦，一步尿无往对头放下尾，啊，错尿头闪尿尾，一暝便所走了几下桌，影响着困眠。那这种镜头，拢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足有效，足对症。你也吃一阵啊，你就感觉放尿加足清，大降的好放，阿嘛袂过搞尿。天宝的养龙丸，过膀胱，过腰子，天宝的。用龙丸，啊，那目睭的问题，就要吃咱天宝清意面膜丸。目睭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天宝清意面膜丸，甲广东来吃，甲咱做一个彻底治疗。 轻易就是在咱过干的，那这经过卫生署给咱许可，许可有轻易能力。你目睭要金，目睭要明，眼底足重要。眼底过好，目睭看物件特别安尼，加加杂杂吼。轻易面目过咱眼底，填补的轻易面目往个广东来吃。啊啦，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咱这有加速，够好困哦。难得的，这会帮身体的健康。这个益生菌啊，冰件一定要办不得卖哦。无清楚无冰了，等下卡入来。252-5500，外观是咱加06。来提这个招牌顶，等下要电台工商啊，老师啊，冰件服务电话卡号通252-5500。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妈，我家以后我多帮你买东西哦。
2: 昨天我就忙家具去。
3: 你成年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干风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得处分。像三年内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名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月圆人团圆，烤出好心情。由大川全体妇女协会甲本台伫9月12日礼拜六中昼11点，伫色顶烧肉万林店举办清晰女神烤出幸福派对，月圆时刻甲幸福行甲都都好，好中秋节不只是行吧，是甲无闲暂停一下，甲快乐放大的日子。这场属于清晰女神们的专属时光，千万唔通错过哦。
9: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
10: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在这首快乐的出棚的配角当中，搁登来咱这部的现场哦。阿斌给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哦，两点钟的时间，阿斌在空中，跟咱这个中辈时段好朋友，咱做伙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啦，就跟日头正常出来上班呢。啊，大家这时啊哈，有拍一个日头棚啊，啊，无下晡时啊，像我一个中辈时啊，你跟我讲，阿斌啊，我伫公园呢。啊，坐了你啊，把车里头听你的节目，啊，手了动一下，身躯了尿一下，安尼袂歹哦。啊，我听着别人的音乐，伊讲对面遐是我欧巴桑小姐在跳土风舞，嘿嘿，袂歹啦吼。啊，我你啊转了较大声，盖车边，啊，趣味趣味啊啦吼。啊，所以讲有些人人生就是安尼嘛，有那时啊休息倒，啊，起来了吼，啊，都一种迄个当当的安尼，听一个音乐，听一个电台。也好啊，哦，日子就是安尼过，轻松啊过日子上好啦。阿斌哦，会在新闻讲着吼，讲哦，今年九合一的选举，即个候选人要参选拢登记了啊。今年登记有19695个人，啊，即卖咧审查呢，估计吼，大概在那进行了审查了，爱公布安尼吼。那符合资格人，就咱继续来啊，开始运动啊。在位里边，就起来一种个投票安尼。啊，你感觉讲路口吼，啊，街头巷尾去做闹热的，因为拜票哦，这街头巷尾去做闹热，啊，正闹热滚滚嘛吼。啊，大家拢啊加油啦！哦，要来选里长也好，要选市员啊，选地方的民意代表，还是要选管市长啊，要出来选举的人，基本拢是人才啦。啊，拢要出来干服务，这拢真好啦吼。啊，你看嘛，讲起嘛，嘿。迄大路口拢有人伫遐干，一手呢，啊，那些分一个欧米亚格，吓，迄面纸啦，吼，啊是讲迄纸巾啦，啊是为人送迄，迄个南京那里迄户诶户啊啦，吼，啊送亏心啦，你也丢球这边喊骂狗啊，哦，伊就送迄亏心，我哩一吼，啊，互你砸哩，安尼袂歹啦，吼，啊，即个要选举的在位里边啊，我同你讲诶，吼，选举狗啊。咱就是民主的原则，就是卖卖票、卖买票，安尼卖共收一寡有诶无诶，啊卖签啦，有人哦地下有咧开个赌盘，你千万莫签咧。啊，来用你也着吼，这些着好心跋了肉色，对讲漏事啊。啊，若无凭机名送你一客啊，大饭店诶，什么蛋黄酥啦，啊是月饼吼，啊你着爱说你啊你，可是要去支持啥？我是安尼啦吼，那提来社团啦，大家拢咧食，活动中心面拢无。紧啦，哦，啊那单独要送你个，哦，人故意咧讲，无功不受禄，无唔通哦，唔通哦哈，所以哦，大家到安尼来社团，大家做一家呢，哦，安尼都无代志，啊那单独要送你个，你要特别细哩，哦，这是阿斌看到，刚刚做一个分享哈，今年十一月二八要投票安尼哈，宣传心目中理想的一个候选人呐。来第二段的节目，咱要来了解这个立科阿斌讲一个立科气象，阿加将股市收盘的经营，和咱做一个参考。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阿别卡的阿斌，咱来记住0606，阿来卡做打星哈。今仔日拜二过去后，讲明仔再拜三的立科，明仔再7月28啊，明仔再日也未歹哈。咱阿别祭祖开工设酒，上官护林。出行六一剃头六彩彩衣嫁娶，这明仔在拜三拢可以哈。拜三来要雕刻党土起居安床开地栽种扫下物，这拢会使啦。基本上拜三真好哩。拜三的好时辰，天光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拜三喜神西南，灾神正西。拜三穿着寿龄27岁，煞伫个北边。后日拜四，啊，就是农历古7月最后一天，7月29吼。啊，拜四的日子嘛正水。咱若要祭祖开工祈福，啊，要设酒出行，沐浴啊，彩衣会亲友，这拢会使吼。拜四若要雕刻经络。啊，是要起居上梁安床开市，立冠交易立宅结网，这拜四嘛拢会使。哦，这7月10啊，28、29吼，拜三拜四拢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呢。啊，拜四的好时辰，祝跳银
寅时三点到五点，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时的喜神正南，财神正西，拜时穿着小溜，二十六岁，煞伫个西边哦。看起来，明仔载拜三，后日拜四，拢是非常好日。啊，这日子真好吼，天气气候好啊，歹。今仔日吼，这个讲天气对流的旺星啦、啊，在东甲恒春半岛遮有可能会落大雨啊，特别细里气象署咧安提醒吼，这。其实今仔吼，虽然你头车淹，但是我看伊这时间嘛，喜欢呢，阴阴嘛呢，嘿嘿，这真正东北季风要报道啊啦。明仔载北台湾遮有可能小可有雨水，大家特别细里吼。啊，那拜六时啊，东半部雨水可能更加明显啦吼。啊，随着大环境偏北风啊，加啊，即嘛就是讲对流的影响，啊，个咧就是明仔载东北季风第一波要落来，啊，所以讲你会感觉讲。早暗拢较凉，啊！但是无落雨的时阵，天气嘛真烧热哦。即嘛是阿袂寒啦，袂互你感觉讲冷，但是温度会降一两度，你会感觉讲，咦，透早还是下暗时啊凉凉啊，有一个秋意上心头，呵呵呵秋天的感觉，迄、那个感觉吼、哦，你会感觉讲，咦，真正是即、這个。中秋节要到的感觉，这个、秋天的感觉啦，吼，啊，山谷遮有可能过到了，嘛是小块有雨水，大家特别细腻吼。不哩个天气嘛是两日，叫做会小块小热吼，其他台南遮嘛真小热安尼。啊，你啊讲要洗一个衫，这无问题啦。但是吼，衫差不多过到了就收收的啊，吼，可能是啊，过到了对流的环境哦，天气比较稳定啦，吼，这是气候部门间做一个提醒哈。二五二五五空空是咱现场的电话，外关区咱都要加空六。台湾的股市今仔小落，那落220点，大盘的指数收在47,105点，买卖成交量今仔较少呢，8,766亿元吼，今仔日落落220点，但是大盘在落，台积电在起，今仔起10块呢。起十块的台积电吼，十块的价钿就是一支股票赚一万。今麦价格甲涨差唔多吼，今仔一支起码17,270块左右啦，咱嘛是差不多这个价格啊。今麦起码够回转来万七，进前有跌到万七呢，哦，啊，进前是对万八落来啦。本来想今麦会起，最近嘛无啥咧起呢，有是一两百块啊点呢，得普通呢吼，普通啦。这是一种黄金的价格哈，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来加06。来听一首好听的国语歌曲，讲叫做《我需要安慰》呢。这是咱中华英雄，咱的张大哥加兵家何正文大官的刚交代于天的歌曲《我需要安慰》，来做来欣赏哦。252-5500，外观区加06，感谢。

来，非常的抱歉，和大家今天说啦歌曲吼，这个歌讲叫做《怀念妈妈》啦。啊，头块这歌叫做《我需要安慰》哈。咱阿斌哦，在甲咱这中部是大些些主持哈。咱耽误小块时间，甲咱讲一下拍摄哈。25255000，外观区咱都要加06。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哎呦阿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这个寄个完全拢服务，没有加收任何的运费，拢无运费啦吼。25255000外观区加06，这六港要发到囡仔生日的礼金开始啊、哦！一岁到三岁会当一当领6000块。开始发钱咯，中华关六港店吼，一岁到三岁囡仔。儿童的生日的礼金，九月初正式开始吼，即个户啊租家吼，拢会当地一岁、两岁、三岁生日的时阵领到定公所送的6000块的生日的红包啦，未歹。连中华馆馆长王伟美讲，即马做阿妈，即孙啊明年就会当领到6000块的生日礼金啦，未歹哟吼。即即马就是六港的定公所在讲啦，囡仔愈生愈少啦。买过来只阿公阿婆生囡仔，啊留伫个鹿港镇来只发展，啊所以吼，家己变一挂医生吼，囡仔儿童的生日的礼金，啊这拢通过啊，所以讲哦，对九月初开始来，伊种迄个发这个钱就对了啦，只要囡仔生日到，啊伫鹿港镇，多满一档，你的户口一档得让你。一档6000块，你也三档，未歹哦，这好康的啦吼，啊这其实哦。各有65岁以上敬老的礼金，礼金呢？每一个人每一单要领了2000块啊！各有过年的礼金、肉粽一个礼金、中秋一个礼金、重阳一个礼金呐、啊！啊，那父母朋友来生囡仔，一胎8000块呢！啊，真好啦吼！这哦，即嘛管政府也好啦，啊，咱国家的政策拢是要鼓励讲爱加生团，囡仔愈生愈少啊！这是国家的危机啊！啊、所以要想吼、哦，国家来倒饲，啊，这鹿港镇真好啊！佮用这个生囡仔生日礼金，啊，你大人就会当吼，给叫咧补贴一个，我觉得很好，很可以，给人起一个赞。25255000，外观区加06，这哦发生伫迄个晋江呐，8月7日，到人讲叫做屏东的角头，这个阿头的姓陈的这查甫人。住伫高雄市，啊用热情客气啊，这算黑社会老大个啊，安尼啊，啊即个歹徒伊家己大死即个阿头个，细胆个查甫人了，家己穿起来来自首啊，两支穿起来讲我大个，啊即卖伊用收啊，啊来问讲到底穿对倒来的，啊无啊有甲伊叔叔个无，伊都唔讲啊，哦，其他头地检署伊违反浸泡，啊个大死人家收啊安尼啦吼。干嘛期到9月15日就要查缉啊？即嘛为着惊讲以用报复，啊嘛惊伊逃走啦，所以讲哦，搁啊延长干嘛2个月啦？细胆呢？细胆的这阿头吼，这屏东的角头啊，啊就伫高雄市明华路，伊个一间豆油店的头前，迄个伫遐埋伏35岁这歹徒，信用这歹徒当场安尼大路头家靠高墙啊，安尼啊只有大大事啊，大路头靠个。为主要顶顶老翘伊啊，这个阿头的翘伊啊，阿尾家己来做呀，警务局新增派出所来投案，讲伊大死伊啊，讲伊底下卖货是因为50万的娇小啊呢，啊但是人讲案情无遮单纯啊，啊因为伊个敢大这个阿头的，唔惊讲伊厝的人用报复个，这也表可能有一挂问题啊，啊咧调查，啊咧用收押嘛，这咧用收押，啊这收押的期间要到啊，继续收押，今日出来嘛用报复个。嗯，大家要催伊咯，所以过年内底上安全啦。阿妈今日走去啊，哦，这个信用的歹徒，继续甲干嘛2个月就对了啦。啊，到底是什么缘故？这个查查两单我嘛查无呢，哈哈，真落啦。另外，讲新酒会当变做20单的老酒啦，讲有一个机械叫做啊，会当迄落甲酒变做老酒安尼较甜，这种机械用一样骗呢，啊，敢骗3887万呐，啊，来叫人投资啊。啊！就用着啊，用迄个阿爸投资的金额来补头前的金额，啊，叫判未过，就别坑啊！这个两年叫骗局了，啊，实在哦，
这世尊的这些顶顶四个人啦、啊，啊，就拢开一种说明会啊，讲一当的新酒哦，你也倒在这个机械内底，这个、酒的机械会咱变作二十当的老酒哦，比如讲金门高粱的唔好，啊，新的酒甲倒落去，伊就想要变魔术安尼，变作二十当的老酒安尼来卖，啊，投资这个机械，每一台投资十万块，一当会当赚60%。十万赚六万就对，两当后本金提上来了，机械搁厉害啊呢！吼，大家听下鱼啊，啪啪啪！说明会大家拢来参加，66个投资，结果投资3887万呐，结果公司也无影无一只呐，拢了钱啊！阿公哦，这个、机械要做一挂点头嘛，拢无啊！安尼啊，投投开始都有分一挂红利哦，拢用后壁人投资的金额。来补头前啊呢，啊都无收你拢安尼做呀，结果别空，这个世尊的顶顶四个人以家当诈欺罪，啊个违反银行法，敢起诉安尼啦，世间无遮好空的啦，投资10万，一当人分人60000块，好也好咧，点点好家己用得好啊，较济嘛就来算。啊，讲种机械，讲一当的新酒，然后变作二十当的老酒，这嘛喊过哪呢？哪呢上要控酒啊？免控啊！金门酒酒厂还包包起来啊！所以吼、哦，我也听下这個，你跟我讲，我拢未想要，我拢无煞心啦，我拢会感觉怀疑就对啦。阿斌有一个长辈在我讲，阿斌在社会上吼、哦，人爱讲什么代志，你听什么消息，你心中先抱一个怀疑啊。你若怀疑在心啊，不是怀疑这个人，怀疑这个代志的真的还是假，你就不用骗去。所以我哪听什么话，音乐话也好，哎，什么消息，我拢会先怀疑一下。讲到咩啊？敢有遮好康？安尼你就不用骗去。哦，是不是安尼？这社会要敢骗的足多的啊！我、哦、这66个了，真正又骗你投资啊，啊，不也无一只啊，真弱呢，哦，真弱啦。另外欠1373件的罚单，这是怎么欠的？那结果这新地的查甫人，本来我要分期，一个月60000呐，阿尾啊，但无啥会起呢？说到这民众欠监理站哦，这罚单都细条的大条的，安尼欠1373件，阿拢唔缴啊？尾啊又来分期缴，因为拢无财产嘛，阿结果缴一半了也无缴呢？即嘛吼，新得个分数差着讲，细得个查甫人，虽然伊拢无财无产吼，但是伊名下有即个新光人寿的保险咧，咩啊靠即个保险嘛，伊较乖乖个继续叫，奇怪伊开始欠啊1373件咧，大大细细啊，啊即卖就咧讲啦，我唔是唔叫啦，我真是分期吼，有一个月叫10万，那尾啊就是生意失败啊，佮欠了一寡钱啊。啊，我想要吼处理下债务，唔只系讲，若佫要借10万块，足困难啦。啊，你嘛要较规矩嘅，你嘛拜托嘅，欠1373件，拢是交通违规，啊无就是甚物税，啊甚物过路费唔缴，吼、哦，拢细条啊，细条累积个大条啊。人哦是啊规矩，啊边头若收到甚物罚单，我拢乖乖啊偏啊懵呢，咱来缴缴嘅，钱去人无带啊呢，哦。都是安尼，哦，行了坐去了街啊！较早我妈妈拢甲我讲啊，卖欠人钱啦。行了坐去了街啊！啊，税金该发的发多，那那些用头翕掉，那嘛缴噶，但是那嘛是一粒粒的。哦，过路费20块，那嘛是一缴缴的。都是安尼，哦，你啊，你是1373件，这人我、哦、有责任，这个无责任还安尼吼。来听歌哈，恁家得罪的哈，等下相关的新闻那边过来放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要听一首《码头酒》哈，这是咱大地。中华的陈大哥来到红星药房，跟各位天本你个都玩，甲社管的侯正玩，非常感谢咱陈大哥，我们来听陈雷，大家好，我是陈雷，来听《码头酒》哦，你我的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非常好听，买头酒哈，感谢咱陈大哥来到咱中华红星药房国美安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好听的歌曲，并来做安排。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华冠区加空六，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啊，要食头壳公公的，
2: 头壳公公，啊，你食有效无？
1: 有啊，
2: 有哦，啊，你头壳弄个公就对啦吼。
1: 啊！
2: 食咱前半过那完，食到即马有较改善啦，吼。
1: 哦，改善改善哦。我
2: 食
1: 足多哦，造谣啊！啊，就用用完啊，就好见完哦。
2: 哦，啊，食啊足好就对啦，吼，那个保养咧。
1: 我食过来安尼哦。
2: 哦，安尼好，好安尼。

影响。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啦，甲咱做一个彻底改善甲治疗呢。骨头安尼酸，安尼抽，安尼疼，安尼麻，啊筋骨咧安然未扭捏，今日都做未舒适啦，拢来食咱这款天宝的好正丸。这只猪肾最生骨浆，甲咱固骨头。咱这药材加落，内底有菇瓣。古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甲咱固关节。啊，内底阁有牛膝，牛膝即个药材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啊，内底阁有罗氏蛹，甲咱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天宝好正丸这药啊吼，药材加落，啊，这个做救治，专门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假如做未舒适的，天宝好正丸你家吃，喘气的经络啦，啊，为旧年的酸痛，啊，达不时也开始痛，天宝好正丸你家吃，啊，有四十腰腰的存未得，有五十斤手也未惯的，天宝好正丸你家吃，这时候你感觉骨头继续用，假如要继续舒适，下加下刷，人身体才会健康，固筋骨的好药，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固脑丸，等下光头壳、痛头壳，一个头壳咧涩涩叫啦，啊，边边咧丢丢断咧，啊，歹困、搞梦啦，耳孔叽叽叫的，光头壳、痛头壳，习惯性的头壳痛，啊，是偏头痛，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痛，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咱内底有落这个天麻，天麻就专门治疗头壳痛。啊，内底阁有西洋花，甲咱活花，花落循环较好。迄话一面哦，啊，煞歹困呢，下昏时啊要困着惊啦，困未起啊。啊，拢习惯性食爱困药啊，卖食迄，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头壳痛、头壳晕、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血啊达不时咧欠管呢，天宝的固脑丸。另外，若放尿做未舒适哦，一暝便所起来几啊抓啦。来起来四五抓呢，影响到咱的困眠甲生活，啊，更棒棒一输啊！天宝的养龙丸你甲食，日水消尽，各膀胱各药剂，查甫人放尿底下吐一波，抓了头闪尿尾，搁分期付款，搁滴着下呢。中尾时段，弄甲个人出门尿失禁呢。啊，若妇女朋友做好闪尿的，天宝的养龙丸，各膀胱各药剂甲关灯来食。扫天宝的定扫扇，为人讲即马天气遮热，个人咧扫，哦，足济哦。感冒烧啦，还是气更卡歹，食个冰冷，吹个冷气，咳咳咳。天宝的电烧扇吹应该传一罐啦，这种做好的中午在咧应份的吼，至少清气化痰润喉。天宝的电烧扇，啊那是目睭的问题，天宝清气面膜丸专门咧过眼底啦，眼底过好看物件变安尼，牙牙杂杂，目睭是咧灵魂之汤啦，溜溜秋秋靠向你目睭啊。安中尾时大是伫退化吼，为做食做叶黄素，食到尾啊拢无信心呢。叶黄素袂歹，但是这无法度过了眼底啊。天宝清热面膜丸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咱家食，靠内小爱甲服用啦，顺来汗热，敢过眼底，眼底过好，目睭看物件就感觉继续清，继续金，继续明吼。天宝的清热面膜丸，维生素含稀客的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吼。另外，咱的利金配吼，这是固身体的啦。前几工、前几工，为人吼困饱个咧下去，面色拢爱黄屁屁啦。啊，上班哦，视力叫做无精打采，都做够神哦。啊，检查无病哦，啊都无元气。天宝的利金配你家食，这新鲜草、乌江果，这做好的物件呢，天然的维生素啦。咱公司做产品哦，啊，凭你讲的都真本真料啦，加开唔食咪。对身体有帮助，啊，对身体好，安尼较要紧吼。立新配合冰桥，这里有办无咧卖哈。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加空六。来，我们要听一首《有那么几人生》，后加人生哦。这到底新芽？咱的蔡大哥加冰桥湖南白，敢交代我们听《有那么几人生》，后加人生来，再来欣赏日本歌哈。

来非常好听的日本歌曲，讲叫做《乌拉玛基人生》哈，这是后街人生。感谢大家收听。啊，边个人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头一摆那边个别人公司的产品，话边个人服务，咱个你加一加啊，较袂关唔到。2525500，外观区咱都爱加06。日本这个山形观光节六月查甫囡啊，各地村内离奇失踪啦。啊，即马开始人咧找啦，经济少啦，百五个人展开这个找这个囡仔，而且任务到，而且任务的第二啦，讲读这个特殊教育学校啊，啊，讲哦六月查甫囡仔，这次也捌失踪过，有用找着，讲伫公园找着，这个月就真刚尔，下落不明哦，啊，即马叫我动员百五个人咧找这六月囡仔啦，家属表示最后一届看到这个囡仔。是伫客厅，因徛过客厅哦。老爸要上班，我就看到伊啊。啊，结果大家拢找无啊。阿公阿妈是大拢找无啊。阿即马听讲有客人来到一个公园，啊，公园内底有两条溪，敢会跋落溪，这嘛唔知影。啊，之前嘛捌安尼，无去也有找到啊，嘛是公园找到啊。哎、欸，这囡仔袂晓戴手机啊。啊，嘛无啥讲会当讲话啦，因为伊着特殊教育个囡仔。哎，老表讲，我到咧出门，会在背店咧看伊，伫个客厅，一楼个客厅啊。结果讲过一点钟了，人无伊啊啦。啊，走去倒位都唔知影咧。啊，即马人咧找啦，日本即台车，即个山形关啦吼。另外，印尼即个火山公爆发啦，哦，哎、啊，火山爆发迄个窟啦，应用到即个空中个肉树，34万人拢掉伫个机场，哦，惊死人咧。这雅加达顶顶五个机场拢无都开飞机，34万人应用到啦。啊，即马听讲哦，有出动一挂吼、哦，看变啊清理者火山爆发的这呼的地儿啦。这爆发起来啊，这主管马呼的也到这机场啊，安尼啊，讲哦，印尼主要机场这哈达国际机场嘛是安尼嘛无法度。啊，即马听讲，今仔日啊，昨下晡六点已经恢复这个运作啊啦。啊，讲哦，机场啊，佮有其他机场，即马剩两座还袂开放，其他八个机场拢开放啊。安尼，啊，都因为这个火山爆发啦，印尼这个火山啊，爱呼吼，拢影响到空中的肉树啊，34万人影响到呢，叫做恐怖呢。啊，真正慢慢爆发啦，嘿哦，迄个火山咧爆发吼，伊这个深起来宽度15000公尺呢，伊伫2058年嘛，因为沙崩伊啊，啊引发这个海涌架起来啊，人讲叫做海啸啊，造成429个人死亡，另外这大自然的力量足恐怖，足恐怖吼，这是活的火山啦，活的火山。另外，爱情不爱命啦，这吼苗栗检警去年十月查到姓苏的、姓罗的这两个富人啦，啊，搁一个姓叶的查甫人，可是海陆阴谋，啊，坐伫个卡床，啊，无坐伫个下身呐，安尼企图要摕入来国内去用掠着，对柬埔寨招数入来台湾安尼呐，经过苗栗地方法院审理三个人，去用判刑12年6个月啦，爱情不爱命呢，拢坐伫巴肚内底。对卡床靠钱入面，啊无对下身钱入面，这三个人爱钱无爱命。你万一用发电电，竟然放放出来，呵呵呵这判12年6个月啦吼，这样没道理，啊这样就是好谈啦。啊，所以我讲爱钱无爱命就是安尼啊。三个人拢哭起来，判12年6个月啦，12年6个月。另外，这个十几位十波人，可能爬这个小山岭，阿健唔知道小山岭伫倒位啊？就伫个台南东山湖右江附近呢，加一个步道啦。65岁细块的十波人，伊昨暗头啊，感觉讲哎呦，行未出来呢，伊家己打电话消防队啦。经过8点钟，透早6点外，卡卡拖落来，你唔知影？啊，因山区嘛，佮怎样佮暗啊？佮出动这无人机呢？安尼呢？啊，个免上病院，个伊人无安那个幺年，要来食一下牛肉汤。个查美个你来惊这个小西岭啦，小西岭就伫个东山这个遮啦。结果五点二离婚到这个时间呐，长呐，伊敲电话上叫讲我拜托一个来给我带一个人呢，我今唔知道往等来呀。阿玛丽，哎，阿母鬼妹呢，真正呢，母家只经营小林园，真正八个嘴呢，啊，总是嘛完成任务啊。
平安甲带落来啦。我讲哦，咱这些救援人员拢足甘心啦，所以定咧讲爬山爱照攀，哦，天气歹卖去，啊，过来那落大雨溪流卖去，海边啊卖去，啊，无那些人要来救哦，乌龟妹，你安怎样？透早就点我，早暝一点无接触着。啊，抓卡套在了电话抓出来，实在母一百年长啦，所以讲哦，有当时啊，咱真正吼，啊，实在是替遮乡里员想一下吼，那要爬山还是招攀较好啦，招攀啦。另外，中华鸟落客家有一个公道耕的啦，啊吼，一只鸟伫遐动动海啦，我伫遐拍日头啦，啊，只人个钓鱼啊呢，咧歹看你也唔知，啊，我咪一概念呢，我这是一个外劳啦。啊，我再收水哦，收了伊就家己吼，摕一个点仔伫遐倒安尼。啊，那些规身躯拢无清啦。啊，人咧也讲你唔得，上次嘛穿一下内裤啊短裤啊，闹光个安尼，爱着上家无啥人来啦，无啥人来啦。第二鸟落去提红起来吃。啊，但是你若到拄人咧骑卡拉车，歹看啦。听讲这是外劳啦，外劳啊，只收水个，啊家己吼讲两三届了。啊，我底下呢闹光诶，诶、欸，这未使哦，这也你也对，这嘛是工人威胁罪呢，啊，迄只鸟爱加起来，啊，不是，无要严重啦，哈，加罚钱啦，爱加罚钱安尼啦，吼，上好是公共诶所在啊，人诶挂钓诶所在，你也咧闹光诶闹鸟啊出来啊，够喊诶，来听这首谢宜君诶歌吼、哦，这叫做《我诶单台历》，这咱诶林大姐来到中华红星药房，过边填报轻易被无人敢交代。我的等待你就能来欣赏，第五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谢宇君唱的，拢叫做我的等待你。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现场的电话是2522-5500，外观区咱得加06进攻个。
1: 呀，你讲你卡哪？
2: 我卡只久了，别个拢会蹦呢，卡头乌呢。
1: 哦。啊，拢会听就对啦。
2: 我是隔着三年开始吃呢。
1: 哦，啊，起码这样
2: 做好点。头一准好，你不菜头脏啊。
1: 嘿，
2: 拢用白啊白个，拢爱剥起来剥起来。哦，我脏啊。哦，我开始吃吃。
1: 啊，你好。
2: 从当兵来，我用从开始吃保养
1: 啊。哎呀，你今年几岁啊？
2: 我72啊。
1: 72哦。
2: 嗯。
1: 我72啊，你讲你搁做画画？
2: 做两家伙呢。
1: 两家伙，你敢看卖啊？啊，那你。
2: 啊，我。电肥仲系一个晒，我唔乜听，唔免就听。
1: 啊，你啊看埋啊，所以莫怪吼，你出边出边计边看你身体用
2: 喎。啊，大妈，大家坐喺咧，老公介你男仔吼，你唔通后日即边听你就惨。
1: 啊，你好，填补好正完啦哦。
0: 七十二位阿伯安尼，食咱填补的好正完，筋骨正溜了啦哦，啊个做两家伙呢，拢免请人啊，养肥啦，烤草啦。啊，修行拢家己来啦，田伯好正丸食啊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边来介绍咱田伯好正丸。咱中辈时代，咱啊脚袂直立，脚袂凹弯呐，啊脚会伸袂直，骨袂落去，啊背袂起来，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来食咱田伯的好正丸。古人古巴家的话咧，比搏叫呢，行两步都袂直立。这东西咱软骨啦已经磨掉，啊为暗时，看到半暝啊，做个安尼吊脚筋，吊脚筋做艰苦，啊筋络拢会安尼蛮难呐，筋络无好，拢来食咱填补的好正丸。咱这内底有落这个骨板胶，骨板胶有丰富的钙质、甲钙质，甲补充哦巴甜，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溜裂啦，啊骨头才会用，肌肉才会舒适。啊，较早过去有一个。北部代表的骨泥酸痛，啊，有那些特不是也起来遐酸遐痛，填补好之后你个吃，串起的筋络，跟猪神水生骨胶，跟骨骨头，起个泡过骨泥的酸痛，真的好哩哩，填补的好正丸，骨筋骨的好药吼，俺填补的雍容丸，这专门针对放尿的问题，放尿未舒适，膀胱无力，搞尿、泻尿。放无了，为一枚便所走了几下抓，应用着困眠，搞了你来进来吃咱填补的雍容丸，甲咱顾膀胱，提振咱的腰肌神。啊，为咱中辈时代长期吃这个慢性病的西药，为吃到尾啊，两个脚呢下晡时啊，肿肿啦，迄脚的肉啊，刺落去哪了呢？啊，足久啊，补会起来。那这种情形，填补的雍容丸，你跟他吃。温心化气，热水消肿，甲咱顾膀胱、顾腰子。有放尿的问题，放尿袂舒适，填补的雍容丸。另外，咱的雍心丸咧，顾心脏、生心火吼，惊落得喘，心火拍袂去，头壳人就晕啦。啊，无头神记地歹，心惊大吓，心肝头拢安尼五六三十，啊，或者心脏咧跳吼，做袂正常。但是近代的慢人叫做心律不整。啊，这些填补的用心丸那个吃，生心会过咱的心脏哦，这心脏24点进入咧做工课，啊，咱啊过正常啊。你哪咧无头神记地歹啦，啊，心会无够人就怣啦，血压低啦，填补的用心丸那个吃，生心会甲咱过咱的心脏哦，这阵你讲心脏叫做用，人叫做元气，填补的用心丸。另外咧，目睭药做啊钙鸠子哦，这是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阿斌常咧讲。咱们目睭的问题退化好，惊光线模糊散射，这种跟眼底有相当的关系。有的人咧开白内障，啊，乌哩目镜挂几工啊，足惊光线。啊，那回诊的时阵，医生嘛跟你讲，吃一罐汉药来顾一个眼底。啊，咱目睭要专门咧顾眼底啊。这比较你就知，维生素跟稀客的吼，填补的轻易。面膜丸，啊，来要过头壳，填补的过脑丸啦。失眠高帮耳啊，叽叽叫，叽几工的，啊，面咧歹困，啊，叽叽叽，那是说咧好话啦。啊，未困就身体就未好啊，未困就头壳就戆，头壳就疼。填补的过脑丸，顺下还有那个吃， 这阵你感觉讲时间到特别来，你特别来困，咱这是汗药，唔是西药，这是惯性吼。填补的过脑丸，啊那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哦，这家庭必备的啦。你拿来骨本受骨道部位吼，益生菌能够吃，这有加速够好困。排放绝对袂使无腰无筋，人对的这会放身体的健康，这个益生菌在下边行哦。来，最后一首歌曲啊，并没有请大家来听一首国语老歌《遥远寄相思》。二五二五五碰碰，外观是咱家碰六，感谢。

来一首歌叫做《遥远寄相思》哈、哦。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跟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2525500是咱的电话电话，外环是咱加06，下面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记得明仔再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阿斌感恩。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这些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淮花旦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旦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里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里花盛产的季节，一对搁一对盛开的万里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旦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还有一个又一个头戴着花帽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
3: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走搭。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茉莉家族。徐亚迪在座，徐亚迪主持，欢迎。

0: 滚冰冰冰来哟、哦！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hey, 我是亚迪，
1: 啊，我是凯伊。
0: 收听的那这部红色，我服务卡的服务专线电话：
1: 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嗯，这样有清楚。
1: 嘿，无咱做只阿公阿妈吼，可以吼卡几点钟吼，卡袂咧啊？
0: 尤其暗时啊，伊讲哦，恁暗时无人听电话，阿无奇怪，我那拢卡唔着。我讲阿甲袂卡卡通的时候，哦，恁的电话实在有够歹卡，
2: 吵一点，我唔是吵一点，
1: 空白
2: 大家加吵一点，
1: 空，加一个空哦，三个空，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啦，
0: 丢啦，安尼才丢啦，
2: 哎呀，
1: 两个空卡袂通哦。
0: 这个地调咧，你拢无搞坑在心肝背啊！你啊，爱坑在心肝背啦。
1: 阿哥吼，他挂迷重播的时阵吼，咱人力较无遐济，啊电话一济吼，有的时阵会老高啦，还无法度吼，我甲你接到吼，啊挂迷那么拍回电，隔灯刚来回电，我得隔灯刚吼，那阿公妈阿妈个个卡怪只，
2: 阿公阿妈拢无咧困吼，
1: 嘿嘿，阿仔咧，
2: 阿公叫哦，
1: 唔在咧，
0: 真济哦，
1: 哎呀，
0: 很多，
2: 我
1: 三四点的。起来耶！
2: 啊，三四点起来是八点就开始困，
1: 困
0: 到下晡三四点就困啦。
2: 哦，三四点就困，困到半夜三四点起来，安尼算好困。
0: 对啊，对啊，
1: 我无迄超可能只能点就起。
0: 嗯，我讲这是小块代志，这小块代志，有几样代志哦，爱来甲咱朋友讲的，爱小心注意，这大家拢爱注意。
2: 嗯，
0: 哦，
2: 了解。
0: 嘿，陈秋公哦。伫个有一个医生啊，伫迄是伫大陆，哎呀，看足侪病人个呀，所以伊经过嘛足侪啊，对。啊，这是医生的经验哦，讲我难听。伊讲伊哦，家己安尼感觉讲迄机关呢，他可能呢戆戆啊，
2: 突然间，
0: 嘿，啊感觉无爽快，啊所以感觉无爽快，伊就想讲，迄手工用个针头啊有，啊就来就皮来变来托这里。鼻尖呐，安尼皮头在有，要脱看会到无吼？伊讲脱一盖未到，脱两盖未到，脱三盖嘛未到。
1: 今仔人我嘛脱会到，
0: 唔是啊，
1: 嘛脱会到。
0: 没有，他那时候就是已经
2: 用安尼来，哎，一般人来在。
0: 哎不，咱一般不，一般人哦，你若像讲安尼哦，
2: 情形一直安尼，一直安尼错。
0: 无啦，伊会去困，来困。
1: 一般头晕还是安怎哦？刚刚无爽快哦，想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倒一下就好啊。哎，我是准倒一下吼，都无起来。
0: 对，阿郎这里吼，能有意识到伊讲，哎，不对，
1: 医生，
0: 所以
1: 医生，哎，
0: 所以讲家己吼，他今
1: 日
0: 来去
1: 病院，头晕的时阵吼，我特别。门外边啊，看不会丢
0: 啊！我讲，迄不是安尼，咱普通的人拢会安尼咋？啊，敢袂安尼遐衰？敢真是会久啊？哈！哎，你是
1: 咱爸喜欢啊？咱买菜梗的时阵，拢会想讲，一定是我，对吧？
2: 哎，风扬无断，
1: 我一进菜刀，他想讲啊，一定是我，一定是我，
2: 太
1: 歹事，那
2: 我
1: 就
2: 你
1: 想
2: 过
1: 啊？太歹事了，我哪有遐衰？
0: 啊！我今日讲开医生，人伊安尼，人伊就安尼，就讲去进行手术，吼、啊，然后就住院安尼，啊，几工啊，吼，啊，就等啊。
2: 他发生啥代志？伊这是
0: 就是
1: 心脏中风，
0: 他就一条啊，伊他就一条。
2: 啊，真正跳掉，
0: 跳掉，
2: 吼、
0: 哦，嘿，啊，所以他抢救回来。
2: 哦，啊，伊特别有主角了。
0: 有啊。
2: 啊，用这个方法，
0: 系啊。
2: 哦，医生这名号够多
0: 啊。啊，我专门来讲讲，人医生人也安尼想。
2: 啊，医生有这个底线。
0: 嘿，哎，啊，那咱哦，嘿，我讲。啊，无啦，真正有影要中风啊吼，咱咧古法为人，咱咪讲找针来堵
2: 堵这。堵这个买针头啊。
0: 哎，对对。
2: 哦，贵啊，啊，好有啦，偏啊，遐物件。嘿，有钱袂富气啊啦，我那爸有一届安尼救转来，第二届都无救啊。
0: 都无救啊。
2: 嘿，迄中风一届，第二届中风。
1: 看时机嘿啊。
2: 都做迄个，哎，迄个记录做多啊，都无救啊，迄囡仔阵都做细汉啊。
0: 嘿，
2: 我家姐也都安尼啊。啊，伊医生是因为有读册嘛。七年医生不是咧陪他，你知影讲迄个中风啥物呢？中风你要上去，你要做迄个抗凝血的，
0: 还
2: 会改善无？哎，还是算讲唔是大病，但是你要参时间 去
0: 小便，
2: 嗯，闹的是啊，过四点钟到六点钟，嗯，起来你来做。啊、嗯，看看你老孙雄，因为老孙雄一分
1: 钟是，就你
2: 一分钟是190万的细胞的死亡，哎、嗯，不可逆。嗯、啊，你看你有偌济细胞上面的病，哈、嗯哦，所以想要闹的中风，爱死，爱爱有一挂时间一定爱救。嗯，啊，那心中诶，黄金六分钟，嗯，黄金六分钟，胃倒了无，肉掌小肉掌，嗯，对不？很快，哦，手挂手就会倒了，十分钟之内你无救，闹无上手起来，有救回来叫做什么植物人
0: 对
2: 瓦西人嗯无救回来安尼去嗯就可以嗯哎哎都不会过了啊加侪钱你植物人是都一世人爱爱迄落疗猪啊什么哦疗猪啊一个月拢要3000-10000块诶消磨品消磨品都要足贵的哦嗯啊其他的费用卖什么所以医生安尼做嗯吼伊命有够大嗯啊但是咱一般人，不是一般人呢，
0: 一般人，所以我咧讲，你感觉人无爽快、戆戆吼，一般诶拢是讲来困者，困者就好啊，吼、嗯，啊，为人搁较有迄、那个会想讲，诶、欸，安尼敢是迄落吼。哦，无提针来这动动的吼，哎，安尼较袂中风。
2: 啊，你讲我多一点动，对无？对，哎呀，动嘛不是讲，嘛不是讲一定，你就啊，第二项就是讲，你啊，常常讲头会晕、头会疼，还是讲常常感觉头会烧啦？嗯，哎，头爱冷，嗯，脚爱烧，嗯，啊，你做颠倒病，常常头烧、头会出痧、流痧那种的，我不得叫，耳啊耳啊鬼啊咧叽叽叫，耳啊嘛会更啊。目睭无毛生涩，哎，你个目睭遐毛细条，气息啊，气息啊，啊，过来，
0: 会紧啊，
2: 暗过啊紧，你食你按按动动，哦，啊50斤拢袂好，得掉的嘛，啊，过来得心脏嘛，气疼，千斤重，背起老腿喘，哎，啊，过来。都有诶，有诶，加咱诶迄个腰子遐，腰子病，膀胱咧无力，腰子嘛是最费劳诶哦。
0: 腰子就是拢大细条血筋趴起来，
2: 叫做肾丝球嘛，哦，肾丝球嘿啊，嘿内底拢是血劳，就是安尼，一滴血劳无伫诶遐，你腰子就歹。
0: 对，哦，
2: 啊，你老公，你本食诶迄个素鸡。啊，较无赖对无？迄就是讲，代表讲伊袂通啊，有人伫变数，人坐起来袂麻，啊，啥话你坐起来会麻，佫兼无赖。迄就是有脱掉的啊，啊，面皮大袂烧，嘿，头烧，啊，脚拢冷的，手嘛拢冷的，啊，过来就是啊，手拢无感觉，啊，你有糖尿病的、肺痨病的，我来讲，这种的吼，中风是早晚的代志，所以啊，都爱保养啊。嗯，嘿，这种的最恐怖的，这种不是，那不是开水条的呢。嗯，这种的就是你还很早，嘿，拢无代志。
0: 没啦，
2: 嘿，惊是惊哪嘞？惊讲多眠床多十年，你头壳够清澈。那人就是安尼。
0: 啊，嘿啦，多有人在咧给你骂吼，你各拢听有我
2: 的。听有啦，啊，你去我，你也有钱，你心情话了，后头啊，带你欺负你嘛，无啊多怪，因为讲话嘛未清楚，但是你头壳是清楚的哦。啊，你也想哦，那辛辛苦苦。什么钱拢爱欠，拢爱欠，结果遐钱摕来在什么？摕来在后边，伊滴，伊也好，像感冒也好，就煞啦。这种的就是你安怎善尽加善，袂好就是袂好，
0: 袂好啦。
2: 所以咱要颠倒转来想，爱护的时阵，爱靠保养。
0: 哎呀，
2: 你唔知保养较省啦，保养较省，叔叔信用拖那几滴。哎呀，你以后含尿珠啊，去用你要便所放几涂料都无阿多。迄个无重要，倒个面层啊，搁生会生虫的。你无怕，迄位迄生粒啊，迄拢烂去，皮肤拢烂去。你清理了，迄叫做痤疮，你知无？清痤疮的时阵，你哭呢，哭的是啥呢？哎，疼，无重要。
0: 一艰苦，
2: 一艰苦，你倒一下比迄落去坐家骨较艰苦。
0: 对，
2: 你知无？含一杯茶，你都无阿多去啉。但是你安尼六级，你困了以后，什么
1: 意义？我讲巴黎，我嘛不爱嘞。
2: 你知咱即摆人拢外雇，你知无？拢外雇，你知无？咱台湾外雇较久，像咱台湾有一个优点，急救设备，够强。 我去签咩有诶无诶，我来讲，但你差讲来差的，你搁兼一世人差讲，差讲讲是倒一面墙，你搁兼差讲伫遐，所以你知无？偌艰苦，偌花磨，拖心拖命，这种状况绝对袂当发生。恁孙仔在灾情，你诶钱是要留恁孙仔以后去美国去瑞士遐去读册，结果为着你这个病，这个钱摕来咧开。开有医生管的，开有这些钱，开有这些消耗品，开有外头啊。今麦你无请外头啊，台湾呢？台湾是阮大家啊。伊啊，伊拄啊好去手术的时阵，阮请台湾的哦。外头啊，一段时间才当申请嘛。爱有条件。台湾呢，看护啊，分两班。一班爱1500块。一天爱3000块。
0: 是。
2: 嘿。一礼拜就好，一礼拜3000块，七天就好，21000。你看你偌侪钱去互烧？药啊都无伫台，你有健保，啥物药啊唔是问题。是你后壁照顾。你后壁照顾，你要这边开的吼，真正爱开足侪，你想着你就家己会惊啦。你啊登记安尼有无？咱中风，我阁讲，敢未讲伤侪？咱中风一礼拜，你知无？轮椅爱买，倒的面床爱换。过来，你便所的遐，你无去便所，便所唔免改，你要一个会当好坐，会当去了便所，你家己爱会样过。一个月之内，唔是哦，一礼拜之内，
0: 就跟他开业，
2: 小20万，跟他开业些比尔，后边就主要啥物做的有无？消耗品，迄落啊医药级的啊，迄落啥物？你诶，迄落啥物棉花棒，啥物拢医药级的呢？你加减量啦，
0: 对，
2: 迄种诶。加起来一个月3000到6000，你走未去呢？我来讲，遮拢是基本的费用，阁无含外头安尼。你卖阁讲，啊，不过你的头壳是真光呢。你也讲你有钱来讲，咱的钱也摕在遮会好就会好，问题是中风未好。你也先去警察去。去就去，那个特别拖累人，对啊，所以咱人就是安尼吼，换一个尊严，爱用保养来换什么医药未后悔，
0: 预防，较好的治疗啦。
2: 保养又搁伫个预防进行，所以咱医药你也知影讲。这个医疗费开几千万，咱的台湾急救的设备是几啊亿在开呢，你要把伊的设备用来。预防医学，唔知偌好，重点但是要赚钱，用来设备就是要来插管，要来开刀用的，对不？咱的迄个咱的心就是安尼，阮公司就是安尼，阮公司做药啊，但是阮头家心肝足好的，心肝嫩，家己嘛有妈妈，有爸爸，真正因爸爸吼嘛是。不中风，立即交予病房，袂差讲，有啥，袂差讲，你知影伊用这吼，阮今日做药品级的医药啊，互因爸爸用钢的入去，因爸爸哦，黄金的迄个修复期是3个月哦，你都爱去复健啊，哪多啊哪，你爱牙乖啊，这能力对不？你知影因爸爸差不多一礼拜是2礼拜，
0: 等者了去，哦，
2: 用钱来出病医，
0: 哇。
2: 因爸爸呢，70岁迄阵，用行出病院，中风到今嘛哦，90几岁啊，无个中风，嘿，
0: 唔怕爱国啊，
2: 唔怕去抽血，唔怕有啥物几高诶，嘿，伊就用这药品级诶，伫国内用药啊用诶，来做保养，啊，因爸爸嘛脾气啦，妈妈控妈妈吃，咱台湾饭嘛都吃啦，控妈老爸配饭伊嘛爱吃啦，啊你老大人叫伊卖吃，哎呀，啊是安尼好咪控，爱讲用这好油换，甲大虾派油出，
0: 无奈讲哦，
2: 那讲十几岁啊，那健康呢？
0: 你看咱的朋友当中哦，你要看为人顾身体顾家那顾呢，一家健康食品伊就话，吼，啊个啉好油。伊就人讲哦，食好油去攀油
2: 对
0: 吧？
2: 对，
0: 所以要讲买黑嘛是食。
2: 身体就是够机会。像阮翁子人叫我食一个燕麦饼干有无？ 迄工作健康呢，收水燕麦我都无介意。
1: 健康拢无好食。
2: 我喜欢啊，我最爱食油啊，奶油要多啊。嗯哎呀，啊，就是嘛，内底爱一汤啊，爱有油才会汤。啊，食迄糕饼有无？像咱食迄落蛋黄酥，你无掺猪油会歹食啦，无酥啦。咱台湾迄个迄糕饼内底拢油，你卖做那是迄落汤，还是迄落咱台湾拢是做厉害，做这物件拢无健康嘛，
0: 嘿。哎，那像迄蛋黄酥，你迄个经过个家己冻厝，个用个烤箱个烘过
2: 哦，个烘过哦，嘿哦。上好吃啊！我来讲，
0: 嘴子拢要夹落去
2: 啊！啊，台湾都搞做这啊！啊，你刚才看别人家你唔敢吃，哎呀！啊，咱即马就是讲吼，要吃两斤，啊，你有好的保养品，
0: 哎对，啊，真正我讲哦，即马这唔是跟咱讲老爱去煮呢，少年人嘛同款呐。
2: 你唔知啊？你讲血管我捌研究过，是啊，那咱台湾中风的啦，小中风的啦，啊，胃的酸痛也真济啦，有诶无诶啦，啥物病啥物病血。老病较济啦，加起来做两个人都一个人嘛。因为咱的血更十岁，十岁十岁以后，开始老化。咱的胶原蛋白，咱胶原蛋白过三十岁开始
1: 变淡。
2: 咱的恁过来过三四十岁，啊个未老化，我来讲血更十岁。
1: 在
2: 会，在
1: 老化。
2: 你知咱血管、大细条血管、动脉、静脉、微细血管、毛细血管，甲目睭诶，迄毛细诶血丝啊，还有加起来是十万公里，会当绕地球两令半，两令半。所以一卡在倒位，倒一个鸟啊旁，你唔知呢？你真正唔知。
1: 排除。
2: 胃诶，唔是干呐血管诶，胃是肺咯。血路跟血管拢无，
1: 无同款，
2: 都无同款啦。你一个身份，你带你做的拢无同款，啊，你也要拢同款嘞。你找我就好了。拢同款，较简单嘞，捷径有无？较紧嘞，因为血管在变的时阵，变在心中诶。别个多位，别个多位，我讲，不是你会当等的，
0: 还有来听这个歌，这个热闹。

友收听咱的节目，需要阮的服务卡呢？服务专线电话：0800 5433101，0800000。

0: 就明仔载可能袂安怎，这种会袂等你哦、喔。伊毋知当时要特贵，毋知你看迄小巴掌诶，嘛、是人好好啊，伊也嘛是会当手挂酒台啊，讲倒就倒嘛，系啊。
1: 哪会知？
0: 哪会知安尼？啊，你也讲心中诶，就是六分金啊，黄金六分，六分金嘛。我、过来，搁有啥物？有个人辛苦洗洗，挂一道，啊，就无啊，那就无啊，嘿，啊嘛就做做一间，我一个迄啰。误解老师啊，哈、我有学赛杰老师，伊家己对伊家己的用心嘛，做有法度诶。啊，问题是会更新物件，就是唔知当时要发生。哎、有一讲伊属于中风一卡一手，哎、一卡一手佫唔甘愿，伊佫爱去好好行。伊佮阿无行，你无行，你无叮当，你的功能会佫较歹，较败害。
2: 安尼嘛对啊。
0: 厝诶厝诶对无？伊总阿无多，伊佫来有申请一个迄落瓦格瓦，一个月3-4万咧开。吼，佮减无只。5万，挂五万，啊，个挂你知道我看得出可怜的。老师，我讲老师，你真正你精神有够好，伊讲痛嘛是爱惊，
1: 吼、啊，第一证明真艰苦啊。无
0: 挂钱嘛爱惊，嘿，你无惊袂好，老师伊真正有这个底线，我讲老师，我提这有你吃，我讲我提这有你吃，温柔点，啊，温头家的迄个爸爸，好，食过买啊，老师真正过。啊，我一个过一个月，我个看伊，我嘛会去好好运动。老师真正在第一档行，哎，挂落啊，先在死掉啊。新老板，我讲老师，我把推了，我老师，啊，你唔得，包一下红包，我讲很差不差，一个月等于新五万，两个月新十万啊，老师。
2: 你讲个月包5000好啊，对。
0: 一个球哦，一个球，伊讲哎，我今麦都牙膏啊，在第蒙呛蒙呛，因为福建你本身老大人就是爱。做久的啦，有也好未完全呐，一卡一手呢，也好未完全呐。我今麦看伊讲话清楚呢，会当安尼用一个拐安尼行来行来。我算安尼讲，老师，啊你今麦唔准免保留住啊，伊讲唔免，我特地啊会当去变数啊。用呛未呛未当去变数，我讲啊恭喜你哦，啊真正包红包我啊，你讲好啊。一个月新过万块的挂落啊呢，啊
2: 对，
0: 挂了有尊严嘛，你放了放，唔免用钱，唔免用用啊，
1: 是，
0: 对不？啊，因孙个会当为着伊，因囝为着伊，个会当等于做工课，对不？我讲啊，安尼啊，有个人是，伊某是先走，伊家己顾一个，啊你无阿多嘛，伊安尼会当家己照顾，安尼就是袂拖无，活了唔再精彩，爱活动嘛，你再精彩，啊重点就是安尼，你也真正你也拄到贵人，就是安尼，安尼就好啊，你总讲，食到对的物件就好啊，啊你也讲，你即马好好来讲。保证就袂变空，阿变是不够好。你何必去行这桩？你若去用差工，我就真正替你怨叹。为无差工袂用的呢？你若心中你无差工，真正袂用。阿变就替你怨叹，对不？所以咱讲吼，咱人就是预防爱治疗，但是保养要去第一预防进前。你都爱开小钱医大病。阿再袂讲今嘛开始，再袂讲未来咧怨叹。我谈无药啊医啦，你若听我讲，你以后就别一种怨叹嘛，对不吼？
2: 一般是你讲这，到底是要食啥？对咱这较有帮助。
0: 我看到你，我就想，都要对牙医先讲，真正骨里边，无好治咧，系啊，含假都无去，我来讲，真正啊，保重得意耶。
2: 久病床前无孝子啊，
0: 对我恁假在讲啊，好不好？真正骨里边嘛无好治，真正你为了看病的时阵，你拖久来，你忝伊嘛忝，系啊，所以。破你要破冰，
1: 哦，
0: 你无人照顾，
1: 佫袂
0: 用
1: 咧。所以有时阵哦，你要来讲哦，这是洗啊不好，其实嘛不是不好，因为伊无去趁钱吼，啊不要先做，
0: 对
1: 哇，啊那安尼伊要去趁钱，啊要安那顾哩，
2: 是，
1: 所以但有时阵做人的是大人哦，你也想讲，咱不要洗洗啊麻烦吼，
2: 家己爱顾好，
1: 家己爱顾好，
0: 顾来伊嘛是无耐心啦，有时阵口气也较歹。
1: 迄是讲等候已经都丢丢啊。
0: 对，
1: 迄是压未掉的时候，咱就来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咱人身体好好的时阵啊，迄为安来着，为是大人哦、啊，我今麦得安尼艰苦，啊，恁哦，拢无人要带我去用看。 吼、嗯。哦

0: 拢无人要来甲我问一下，问看妈讲吼，阿爸这阿母也是安那人无爽快呢，吼，啊这阿爸你是安那身体未拄好呢？喂，他妈晒汤啊，哦，他妈诶，干那好参牛，晒奶啦，
1: 诶，晒奶诶，乱谈啦，嘿。伤心寂寞觉得冷嘛、啊、好还有数学
0: 不真济哦真济是大人的安慰哦
1: 安慰、
0: 我讲吼你安慰是你自己艰苦你若自己感觉艰苦啊吼你自己来讲我感觉跟他都有不对我们如果自己方便呢先来去看看大家
1: 主角
0: 如果比较跟他说这样跟他不行我们就要跟他说说也都要说呢
1: 说也是要说
0: 你这不只是说真正过我们的跟他说对
1: 啊
0: 不然当然你如果有案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呢
1: 理解我真正不读过很多案的爸爸妈妈他孩子是多孩那孩子真正有的都不会差别
0: 有
1: 的这样做派
0: 生，领导都有啊，
1: 领导无啦，领导无，我有在看。
0: 我阮见未来，我
1: 知。嘿啊，我讲，哎，有嘢派生吧，我讲，迄种诶，就是讲吼，你钱卖欠，卖讲一定要欠，无是谁开。你真正爱为着你家己，
0: 系，
1: 然后家己，
0: 系，
1: 家己好，好好爱家己，
0: 嗯，
1: 人才尊重你。
0: 对对对。
1: 安尼就是安尼，你就是卖个讲吼，啊，我咧欠钱内多，我欠无，想互恁囝，该互恁孙，
0: 所以，
1: 哎，我一定对你好。
0: 就是老的吼，伊就是用咱那要欠嘛吼，啊就欠噶吼，会安尼这嘛欠，那嘛欠哦，欠噶真正是，互人会感觉讲哇，你的生活很啊，很寒酸
1: 咧。袂当安尼欠，但是吼，我讲吼，袂当欠到家己的健康，这是重点。
0: 对。
1: 啊，就我知啊，咱拢做辛苦咧赚钱，但我嘛是真卡人出身咧，我老细汉时阵嘛无钱，吼啊，我嘛知影讲赚钱做辛苦诶，所以。我伫咧阮幼稚园时阵，我对对我因为我执行长嘛吼，我嘛对阮员工讲，啊友好爸爸妈妈，啊，阮的任务就是讲，互你来当工，规身躯来做保养照顾，吼上重点的，像迄阵做一人啊，做人咧讲，呀讲要逃难的时阵，干那会当炸一样保健食品，伊拢要炸啥物稀油，因为稀油一粒。通霸兵，秋霸兵，这上紧。啊，伊有嘛是头阵啊，伊都开有头讲嘛。
0: 嗯，
1: 伊有嘛是甲对咱囡仔甲大汉，伊是咱去美国搬大罐的，大罐的有无？
2: 可以。偌济迄种保健品，
1: 嘿，
2: 伊早一个有听到，起码可能都无看到啊。
1: 嘿，拢是为的，拢是迄落流行。
2: 对。
1: 啊，流行一困啊都无啊。啊，干那稀油会当二三十年啦。
2: 历久不败。
1: 哎，就是代表有效啊。
0: 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改善
1: 改善改良
0: 哎
1: 以前那是大罐的大罐的开起来你看大罐开起来一盖两盖一盖变色哦嫩皮哦
0: 你要开一盖开两盖你要不买一粒不然你要开几盖
1: 一粒是三粒多哦还有眼睛没那么多吞啊你加破又做造车的现在鱼油都比较小鱼油都是高浓缩以前我们公司来说我知道你吞不下来肉公司来讲，阮公司的迄个 BU 是安尼啦，以前是迄个 TG form， 这种是煮鸡汤的概念，鸡肉甲汤爱做伙啉，对吧吼？即马咱是 EE form， EE form 是十倍浓缩，加十倍迄个吸收度，这是专利哦。即马是讲，但你浓缩变基金，你都唔免啉一。
0: 没那你做呀？
1: 我鸡汤，你可以淋巴水让你做，变鸡精、低基精的概念，你就会当食到一只鸡的营养。啊，阮这就是鱼油界的低基精。阮这个专利的萃取就是安尼简单讲就是。啊，以前嘛阿爸订我嘛无做低调，我今日买唔到。所以。专台湾上水欧巴桑。我来讲拍摄，因为我产品毛线。一，你要吃的鱼油有几趴？一斤几趴你知？八十四趴，迄头家我有熟悉，哎，我有点那有熟悉，我无咧搭批评，我无批评你。伊得过来，啊，唔过八十四趴，
0: 你都差啦。
1: 拍摄啊，差足济哦。啊，我家的鱼油有几趴？ 我阿爸第五下，我家的鱼油不多，95%，全世界最高，掌声鼓励一下。
2: 那零点个我赶快，这是高国外零点的高十五趴哦。
1: 开始，伊这国外检验的，我阿爸下卡有只两三四五六七，有七张。国际检验合格，啊，都有专利伫咧面顶。嗯，你知影这间公司我嘛有写，这间公司叫做啥物？161年来，伊叫巴斯夫，是一个集团上市上柜。
2: 对外靠有手吼，国外有手有熟悉有知吼，听到就知。巴斯夫，有
1: 巴斯夫161年来，拢咧研究啥物知无？伊拢咧研究一支。有品级的鱼仔油，有品级的鱼仔油，啊，啥那叫有品级的？因为伊有入去啥物？美国药店 USP 啊，唔免抄阿拉丁毛虾。美国药店就是讲，你要入去美国药店，第一你要临床试验。因伫个美国是安那，医生爱开处方签啦，爱开药单。是啥物医生？你知无？心脏协会、心脏内科、神经外科、中风科，还有复健科，啊，过来老人中心，遐医生开你才有资料会当食。哦，哎，你唔是伫个美国会当买着，伫个欧洲嘛袂当买着。啊，即个专利真好写。有写喺度，阿爸定，我阿爸定冇写。伊即、這个伊唔是叫一般咧，学名药是 copy 嘅，伊是原厂嘅，上盖原始嘅对，咱嘅澳洲挪威来嘅，伊叫 PP4638，95%嘅鱼仔油，内底完全拢是你需要 EPA 加 DHA，伊无其他嘅杂质、重金属，还是。无好的什么大分子蛋白质，还是无好的油，因为鱼仔内底嘛有六加九，你也食侪嘛是会发炎，那是无好的油，伊全部台纯化，啊，这纯化的技术我确定在大家报告啦吼，啊，其实我要大家讲，伊有 USP 的油点之外，伊个有美国 FDA。GMP 就是药厂，药厂佮兼美国的食药署、美国的官员，来做双检验，合格，咱才会当申请咱的吸收专利。各位，第吸收专利来哦。药啊，你食侪无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就是心中的救星，无一定讲你食有效，有人爱食两粒三粒，迄就是安怎，一定要吸收到嘛。
2: 吸收的程度不赶快，
1: 叫做咱会更心中的救星，嘛叫天然的，下面用鸡来天然的血管通热，哈、哦，好来讲这较好记，啊，过来天然的下面心脏支架，伊这吸收度是适合每一个人，吸收度拢4倍以上。各位，你食 EPA DHA， 你食鱼啊油，你无一定会当吸收，但伊是药品级，绝对会当互你吸收，因为吸收度伊是爱稳定，有专利。专利的吸收的迄个这点啦，吼、哦，所以咱一般来讲，你要食鱼啊油，你要清的就是你内底的血，吼、哦，一般咱那都是咧清血的嘛，但是啊你血面顶遐有卡一个迄、那个卡一个膏，你要清血栓，还佫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成分有无？其实鱼啊油厉害的所在就是，咱那个咱的水管，有血管。加血咯，血管你过来，像咱的水管是不是生生的破、会变、会切，吼，
2: 顶个卡垃圾，
1: 个卡垃圾卡垢，所以在你清什么？清血垢、血垢过来，血管内底你有血有破去的、切去的、破去的，还是变伤高的？因为发炎过来就高嘛，伊在你先修好，你就袂个卡什么？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胆固醇都卡在那，嘿，到底是胆固醇嘛？胆固醇卡固来也破来，伊就会生啥物？生血栓，伊就会生血管。固来就安那，堵堆入去啊，堵堆入去啊，嘞血管都会破，你都唔知当时你要倒去得去，但是你一定会酸会痛会麻。卡尾手尾米皮加未烧，过来就是火气够大够轻，暗棍啊，紧顶壳壳，这都是警讯咯。啊，你有心肝头皮薄菜诶，会气疼，心肝头会气疼，一定有心脏病、肺痨病、胸有糖尿病诶，迄就是咱的肺拢内底啥物？
3: 拢疼，
1: 什么疼内底？你都血管会萎缩， 肺骨较好嘛，无效用啦。嗯，哎，肺梗会萎缩，伊在你春秋，嗯，在你修好起春秋，搁在你时啊个，嗯，你以后食，咱嘛要食空嘛，嗯，食啥物有诶无诶，嗯，胃卡干。胃卡油，胃卡垃圾，阿内唔则真正是血梗，嗯，万年孤等诶，哦，你诶目睭会感觉较清，因为是血丝啊，嗯，啊，要扫大马路是足多的啦，医药级的、药品级的，扫干了空旁就来扫清去，扫到到位，视网膜浆，血梗，哦，所以你目睭会感觉较清灵，未生，未蒙生涩。咱是讲要取代咱的叶黄素，
2: 是，
1: 叶黄素是
2: 作用无咁快，
1: 一作用无咁快。啊，一扫了了后，你会感觉讲垃圾吧啦，你目睭较搞蒙雾的啦，哦，较搞生涩的，你做会较好，较好。啊，心中感觉心肝头较袂。这穿越较大吧。哦，啊，按古那经十分钟之内，我来给我保证，十分钟之内一粒无，饭前饭后拢会使，因为我有吸收度，你唔免一定爱饭后食。啊，我来挂保证，外口无这种吸收度的专利，你就是爱饭后食。因为伊啊，伊在带你穿，伊用你饭你食饭的时候有油嘛。带你倒穿，啊，我再唔免，好，你食了十分钟之内，你会感觉红滚啊紧，有够轻松。三天之内，你要变瘦，要起来袂饱，袂饱，你会感觉较清明较好睏，像阿讲有通嘛，有通来讲，你的迄个清明，你就会当摆渡，因为伊会当带你来对闹，那闹嘛是有迄个嘛，神经根嘛。
0: 所以咱有足侪人讲，哈，喙齿爱中风哦，因为迄嘛是有
1: 细小，嘿，
0: 肯定要买中风，
1: 是中风啊，
0: 目睭买中风，
1: 我都手术的哦，因为伊这你要对血丝啊，血丝啊，阮这是幼甲含血丝啊来对垃圾啊，啊个重金属。会毒带你清掉，啊！你这要清掉，这好的鱼啊油对什么？对好的鱼啊来的嘛，鱼啊爱对啥？对海来嘛，
0: 系啊系啊。
1: 哦，啊，咱这海全世界你去查，无超过十个所在，无超过十个所在是完全无污染的。啊，干那挪威海，边啊有一个，我浙江油田一边啊。伊这个油田浙江油田边啊，这个迄个城市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巴菲，好，这个城市多叠海边啊，而且那边写个海边啊，叠还是什么？因为这个海，起码一路海洋公约都要出来啊，这个海可能以后都是变做什么？变做世界遗产，你都袂当去吸到伊，你袂当去有任何一只船啊去呀，因为伊是世界无污染的，
0: 因为已经进口开胃了呀，
1: 一定开进口牙签啊，拍摄，一定是不新吗？所以可能我都看到较好的鱼啊油，啊，因这鱼啊船啥喏，因咧保细只鱼啊，不是大只，大只有诶对别个海鱼来惊有重金属，所以细只袂当一直保。干那一年有你三个月有你保，因为你保护海洋生态嘛。嘿，囡仔你袂当一直无，你都以后无鱼啊。好，啊伊保三个月，伊个船啊内底设备啥那船啊，一只要几啊十，要几啊？因为船啊面顶有那啥使用的啥物？急速冷冻系统，你啊上惊超车上惊上到派，你啊抱起来你无
0: 稍等嘞哈，
1: 你无伫个船顶都急速冷冻，伊船顶开啊，拄啊阮公司伫个公司伫个边啊，去公司二十四点钟起来催促做治疗，做治疗鱼啊鱼，来对 EPA DPA 做两阶催促，叫做啥物？浓缩果汁的概念啊，浓缩果汁的概念，伊干那萃出 EPA DHA， 伊其他的十几多大分子拢无，所以伊在萃出的风险目前世界独家，所以伊药品级的嘛是入去咱的专利，你可能不要喝油漆呢。
0: 后来药品级的，等下来再去讲。

0: 的礼物哦，爱的礼物哦，来来来哦，来讲个家，讲个家，阿咱的好朋友，你也看这个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执行长，
1: 加工转台湾转世界上好的有用级的，有品级的，有用级的，有啊，那是一摆一摆，规粒单颗包装，一粒是一千毫克，好啊，一盒啊，内底 DHA 加 DPA 是95%，有效的成分，好啊，伊后边加有虾工，伊不含西药重金属，Omega 三足量95%，重要的有。有心都是第一家，后来伊有180年经验的挪威，就是巴斯夫油厂特别出品的，啊，内底专利的制程，甲咱细胞的吸收度的专利拢伫咱的阿巴丁，咱的油厂的所有的认证嘛是伫阿巴丁，所以咱一盒30粒，即马伫欧洲。在美国是医生爱开药单，你才摕得到的。咱今日在台湾，上新的来啊哦，干那一批货哦，美国进口的哦，美国进口的哦，因为咱登记有参与签约，咱才会到摕到一批货。一盒是30粒，1980元。你每工开咯。心中的救心，过来用这个通路，过来，阮做侪好健康的医生指点嘛，去因病院的食是安怎，做侪退化性关节炎唔愿去开刀的，但是听到叫嗨嗨叫的，嘛是食这
0: 個，
1: 对消炎来讲，天然的消炎药啊。有够有效，
0: 嘿嘿，有呢，像我那样听诶，你这个加比较好，好好个节目，
1: 因为伊马上吸收家你需要诶，细胞需要诶，加血咯，所以伊马上有效，但是伊诶，伊停咧血咯诶浓度哦，是24点钟，所以食较多喝较多，好，你也未加食，未要紧，伊会停了你诶，伊诶浓度会停咧你诶迄落血咯，帮你做修哦，做补，
0: 这个好处哦，但你再个敢讲
1: 啊？1980元，我今日的组合就是买两盒，3000粒。
2: 哎，哦，是六折扣了，1980应该是3960了，
1: 哎，对对对，我剩3000，
2: 3000，哎，
0: 我紧啊，我你讲啊，咱就各个套3000哦，两压掉哦，各个套一压嘛，
2: 过来啦，对啦，各加起好啦，
0: 3压3000，
1: 我这两个啊，那含量一百组，
0: 3000，
1: 来，
0: 我你讲这我紧，这好厉害。阿妹妹提大桌，
2: 伊爱吃啊！
0: 哎，大桌，哎，大桌，
1: 那买些当家啊，一路有新的买当家。
0: 大桌那三阿，阿那大桌咪就六阿，
2: 吼，六阿，
0: 六阿。但是我讲啊，我咧偷拢无可能偷这只阿吧，拢嘛偷两阿吧，哎呦，哎，较一个较有一个迄落咧啊。
1: 我都分两阿无，
0: 对啦，
2: 对啊，
0: 哎，对啊，六千。
1: 阿你个，阿你阿你说阿咪就爱含量20桌，嗨死。
0: 对啊，
2: 老千，
1: 哎，
2: 阿
0: 那，
1: 对啊，
0: 阿那
1: 顶，
0: 阿那干唔着？
2: 你
0: 刚
2: 有听到？
0: 有啦，
2: 咱
0: 在讲
2: 的
0: 伊都，啊，
2: 贝
0: 尔
2: 啦，
0: 哎，贝尔六千，
2: 啊，六千啦，
0: 唔知啦，
2: 贝尔六千啦，
1: 贝尔唔是7200吗？
2: 唔，我啦六千啦，六千啦，
0: 哎呀，
2: 我公款，我来听，哎，
0: 你都顺落去啊，都顺落去啊，那。这个时间到电台，我呢3300，
2: 六千，
0: 空八空空空，
2: 老鼠三里。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哦，你去见了金太，白石子，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唱过《倚天甘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甘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的演唱曲哟。但当年还有经历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多处理神法的事件。本次加新的歌的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自先知的双方互相侦查顺咯。
3: 期待甘夫人实现后，果然这歌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水公牛。
5: 大家好，我是烟斗兄。
4: 今仔日经过贵宝地，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要来讲给大家听，就是饮酒千万唔通开车哈。
5: 喂，这是基本常识，大家拢嘛知。
4: 那安尼你敢知影？只要是有饮酒开车记录的车辆，后一年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要加偌济钱呢？
5: 2000。
4: 嗯呐、啊，要加3600块啦。
5: 哎呀，朋友啊，你听看麦。一次加3600块，若是一直饮酒开车，就一直加到你断不掉哦。
4: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饮酒不通开车，
5: 开车也不通饮酒哦。
6: 提醒你，为了保障家己和别人的安全，饮酒了后，请你坐客厅车，也是请朋友载你回去，千万不通开车上路，以免发生意外。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隔着卤水溪和惠灵关相对，德腾是江淮关西南边的历史商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卤地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藤，后来才改叫竹藤。以芦水尾出名的竹藤，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贵客
9: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芦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档电视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嘿嘿，
1: 我想问问你，个寄一撮迄大灾吼？
2: 大灾。
1: 好，
3: 好，好，大灾吼，
1: 哎，大灾，
3: 好，来，来，来，来，小等，小等，我叫人给你写一个哦，来，给写一个，给写一个哦，啊，你甲看吼，这我咧讲，这边的好朋友对这认识拢真有，
4: 因为油吼，你要买就有品质呗，那是讲你外口做侪吼，但是你吃你会当吸收，无都吸收。这爱国靠家己的迄落消化道看好唔好？伊这本质是会当马上吸收，诶，意思叫啥？伊叫做吸收专利，意思就是讲会当马上把你内底垃圾油先把你排掉，保护你的细胞。过来你要搁食对无？因为伊的血管会把你吸下个，你血路会通会清嘛，你就是上手的气嘛，所以你会感觉头壳较清澈，较好困，较未哈气，较未感觉亚神，今仔天十分钟会感觉较灵，代表讲。贵路通啊，强力的吼，你就较袂脚尾手尾较袂麻，吼，较袂感觉讲较无力安尼。第二项就是讲，一个会当在你的身躯顶，伊的血路因为行血路的嘛，伊的浓度会停在血路的长效速效，所以我头先我听唔到。全世界嘛，伊是用伊是澳洲甲美国的配药啊，用我真正听唔对，我真正惊你无含量。
3: 方向盘要搁趴倒转来咩？
4: 我搁擘裤一下，
3: 哦，
4: 嘿，搁兼擘裤哦，我今摆互你两个算，
3: 哦，
4: 那细组我就卖了你计较啊，细组
0: 反正一百块，三千啦，
4: 一盒九十粒是1980块，好，一粒是1.4公克，就是1400毫克啦，好，啊，伊是 EPA DPA 95%。好，你欧巴上一斤是，咱上水欧巴上一斤是84%。我是比瓜怪级的，药品级95%，全世界找无啊。血管的救星，血管的通乐，天然的消炎药啊。我给恁算，这组的三盒三千粒，卖三你计较，买两盒送一盒。你大组的你应该7000粒。
0: 大组的8盒。
4: 就是小组的两小组是卖7000粒。
0: 6000啊。
4: 你挣6000对吧？
0: 哎，对啊。
4: 第一个酸碱就是剩6000，
3: 啊，人头做都拢卖去啊，你是咧？
4: 啊，但是就是我加一压钱，
3: 你红用盘要搁趴倒转，我跟你讲哦。
4: 啊，你即马八压你要剩6000？
3: 不，执行长，咱就今天去啦，今天去倒，我后摆拢卖给你去，今天去倒。
4: 这个时间就好，唔是今日，今日搁做长个。太唔免讲，但是通常今天就很长。
0: 我听到的等于是，
4: 好，
0: 我听到的。
4: 拜托诶，温真来。
3: 这改今麦卡真省，今麦卡真省，
0: 侬无跟你嫌，你还叫啥杂念呢？
4: 全世界有十万人，人体临床试验嘛。外公，我今麦都是今日这个时间，最后啊一点钟之内你卡入来，我你接单，阿婆我都无法度啊。
0: 啊，侬无跟你嫌讲，你还叫啥杂念呢？
4: 唔免嫌，好诶，一点，因为咱一讲一点就好哈。一般你伫个外口，欧巴桑已经爱食两粒。你搁较多诶，
0: 我北京咧三条啊，
4: 北京一共伊是90%，哦，一共无甲95%绝对找无吼，一共伊90%80几%，但是伊爱食三粒，我等于一压是人诶三压，一粒是人诶三粒，但是吸收
0: 多，一缸一粒就够，
4: 一缸一粒马上10分钟之内，你诶细胞内底血路诶救星，甲你通，甲你清，甲你好，甲你强，强诶，你知有强诶无？
3: 强诶啊！
4: 伊无甲你讲袂用诶，你知无？内底血拢血毒伤济啊啦！伊无甲你用强诶，你油伊无你加出来袂用诶。
3: 好啦好啦，
4: 油够啦，重金属啦、毒啦、盐啦，伊无甲你排出来，你袂好啦。
3: 好来，咱今日伊则有诶哦。今天在有诶，
4: 今天有
3: 感觉。来，电话金卡0800000，
0: 我数321
3: 336，
0: 嘿，
3: 贝阿波，123456789哦，贝阿6000，
0: 嘿，
3: 电话金卡0800000，
0: 我数321
3: 0800005431，哎，你好，喂哦，
5: 喂，
3: 嘿。我先
5: 通啊，好我卡
3: 哎呦，阿个电话，
5: 讲我买两大锅啊，
3: 买两大锅，啊好好，大锅啊吼，
5: 我两大锅我刚剥起来好，都盖好啊，
3: 变好啊吼，伊这是抗发炎啦，个啊过真济啦安尼吼，哎呀， 好啊，啊
5: 两大座啊啦，好，留两大座。
3: 好，两大座，两大座，好，好，好 ，OK， 好。
5: 你
3: 结
5: 婚生意介好呢，卡规波卡袂通。
3: 无啦，你看像恁拢安尼有支持呀、啊，啊，食了拢有娱乐啊，对无？哎呀，
5: 介绍的产品我拢有咧使用，介好啦。
3: 对啦吼，谢谢啦，谢谢啦吼，好，谢谢哦，安尼就好啦嘿，吼，好，哎呀六六，
2: 喂。
3: 爹
2: 地啊，哎呀，哦，你鱼又真好哦，
3: 大人
2: 囡仔拢会使食，
3: 嘿呀，使讲，
2: 出两大桌啦，
3: 要出两大桌吼，哦，你安尼，哎呀，卡电话也未甲你话，我就听你拢咧讲话安尼吼，哎呀，
2: 啊，是啊，都都，
3: 真无用安尼，
2: 准备甲经理叫啊，
3: 好啦好啦，两大桌啦哦。
2: 哎呀，
3: 这就爱
2: 卡
3: 进买着哦。好啦好啦，
2: 大人拢
3: 去食哩。好好好好，哎呀，这高95%对哦吼。好好好，谢谢。好，你这拢有煮煮啊，咱就好啦吼。我食了有卤肉安好啦吼。好。
2: 好，好，谢谢你哦，好，再见。
3: 拜拜拜。这里有那真高位，那公家顾问呢？
4: 五倍的，
3: 五倍的，
4: 看有没抽到，
3: 有抽到，有抽到，其他都拢其他没无。
4: 拢卡一挂时间呐、啊，我的数量少啊，数量少你卡一挂时间，我唔知卖一滴料。这边一组了一组呢，这样是为着要救人诶，唔是为着要救人，我唔要来呢。一般来讲，咱人就是安尼啊，其他十岁一十岁。十岁了哦，十岁了哦，囡仔想要来当讲，因为咱会更早
3: 开始了。哦，这电话真多，电话真多，
4: 绝对绝对
3: 可以的。有，
6: 喂，
3: 我听到哈、
6: 哦。哎，有
3: 有，好。
6: 我要鱼油一组大的，
3: 大的哈、哦，哎，斤斤的款的，斤的款的，你个看嘛样的。后者第二点钟讲好个讲什么，
4: 我
3: 咧换七啊多
4: 哈。哎，安尼袂换钱，
3: 好来，大做啦哈。好 ，OK， 哦，
6: 大的，
3: 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好，你
4: 到
3: 这样没有？嗯，
4: 应
3: 该困起来的，
4: 因为明年有要签掉，有要搁做，我唔知，因为一百六十一年来，这个巴斯特这间集团公司啊，也当签掉这个世界保育级，一定要变世界保育级海域啊，这个海域完全无污染，所以也需要有会当经过世界各国的食品安全，保健食品药品安全的检查。好、哦，伊只阿爸丁拢有写，好、哦，我都卖讲伤济啊，因为我第一解水，咱的时间的关系，我都第一解水，保证有效果。第二项保证啥物？药品级别都是十分钟之内，你会感觉红滚啊金，袂啊金，
3: 来来来，好来，嗨，你好，你好，
7: 老弟啊，
3: 喂，嘿，
7: 老弟，我咧爱两大组，
3: 两大组吼，好，
7: 十六阿吼，
3: 十六阿对。对啦，你个看卖执行长讲，后背你看第二点钟讲要甲咱讲换七阿多啊，
4: 你看，2018年
3: 的上上新啊，对啊，无啦，咱今日摕到拢有啦，今日摕到拢有吼，好，
7: 无啦，
3: 好，
7: 水小姐，水方位啊，袂咱去用，
3: 水小姐，诶，人叫你水小姐呢。
4: 人
7: 水心花水，啊，我是
3: 林人呢。你是林人对啦。
4: 我是林
3: 人。啊，你呢？你嘛是，你唔是了。
4: 我中华是林人。
3: 你南都，你北屯了。哦，你嘛，哦，你较早嘛是李林去往挂在台中的就对啦。
7: 哦，我们两个拢是闽南，阿们才搬来台中诶。
4: 哦，闽南啊，闽南，大碗你知吼，大碗。
7: 我小姐来做腰绣呢。
4: 谢谢啦。诶，我住喺四季馆啊，迄个对面遐尔。
3: 好啦，那我给你娱乐啦，安尼好啦。好，两组两组好，下个啊吼。好 ，OK， 好，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人伊给你娱乐呢，你也看卖下咧。哎呦，真正诶，咱咧听真意思是有够古锥诶啦。
4: 一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一百万人的气炎，因为欧洲跟美国加起来、一百万人的气炎、对于心脏胃痛的、肺络胃痛的会酸的、头壳会晕的、头壳可能肺络脱掉的、目睭那耳那肺络胃痛的、大小也中风、有做过人体临床气炎、全部救回来、直接不好。
3: 嗨，你好，
8: 你好，
3: 嗨，你好，来哦，
8: 别，血管、有点堵塞， 然后整个人身体有点发炎的现象。
3: 哎呦哎呦，哎安内哦，嗯。
8: 他加料以后，现在有进步，改善很多。
3: 哦，恭喜恭喜，嗯，没败没败，嗯，加料丢啊，
8: 身体变得比较有精神。
3: 哎呀，哎呀，塞够。真的会，真的会，因为差很多啊，
8: 差很多、哦。
3: 嗯，对啊，咱得会开通嘛，啊，就开别一塌掉嘛。哦，哎、啊，就说了，一对咱这个环境的这个修复啊，
8: 哎，
3: 弄中真好，所以这种的物件真特殊啊，这种的物件真特殊，这山楂叶，来来来，后来。电话再搁个卡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
9: 今天
3: 咱今仔西游都今仔日。
9: 今天吼，这周大周，反正你有买的，这上新呢，下当提到2028年，吼，在一个这上新呢，所以你下当买大周的，买两周大周的，吼，嘿，拢下当拢上新的，
3: 这别就拢谈掉了，
9: 一摆一摆包装的，
3: 嗯，
9: 伊唔是一段一罐，你唔免冰冰箱，吼，唔免冰冰，但是你慢慢提起来，袂当提起来拍对啦，
3: 吼，
9: 伊完全的保持伊的外形，因为那是药品级的包装，啊，再来就是讲吼，那一般你叫。药品级的，伫澳洲伫美国有处方签无？来，阮处方签有写阮阿爸顶。伫澳洲美国医生就是写这处方签，你才会当摕到一粒两粒，一摆啦。
3: 哎，
9: 再当摕到一摆，伊是咧医治，叫做心中的救星嘛，肺痨的通乐啦。所以你有肺油、肺垢，
3: 吼，
9: 你的肺梗会收、切、收顶，然后顶肺梗、顶肺梗、等脑筋呐，这些问题参你无关系。这通电话叫做啥物？未中风。一世人被中风上价值的一通电话。
3: 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要鱼油对不对？
8: 哎，对，我要鱼油，对对。
10: 哎，那是九十五派。
3: 嗯，
8: 哎，九十五派这叫叫纯啊。
3: 哎，纯呐。
10: 哎呀，
3: 哎呀，纯纯的爱啦。
8: 对啦。
3: 哎呀，
8: 这个赶快现在你加一点手指剂哦。
3: 嘿，
8: 对，上两周来了。
10: 两周哈，
3: 好啊，好啊，好啊。哎，你还够记得收水不？
8: 今嘛较少啦，
3: 今嘛较少啊。
8: 哎，而且今嘛就是算讲白酒无讲解好，都唔敢去收的。
3: 白酒咧，底下水底，
10: 水底唔免看上清楚啦。
8: 对啦，我就是讲，伊水底下找白酒来底，啊，我有干眼症哩啊，我就
10: 是。
3: 哦
10: 哦，啊，你今嘛食这多啊好啊。
3: 哎，你食这，哎，你食这还咩干眼症拢改善你呢？
8: 哎呀，我就是因为有干眼症啊，我拢食深海鱼哦，今嘛就是对我白酒有改善。
3: 哦，这
8: 我本来拢用迄人工的，也不管是一直可能。
3: 哎，对，
8: 一直点啊咧。
3: 嘿，
8: 哎，啊，平时我平个啊，变人工的伊个袂使讲啊。
3: 嗯，对，这真好，这真好。
10: 嗯，
3: 安尼你食了对啊啦。
10: 好
3: 好好好
8: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咱家己身躯会当家己生成，但那欧米伽三鱼啊，有些欧米伽三内底欧诶滴 EPA DHA 咱人需要，但是无法度家己生成。啊，伊油热就是掺咱水，油水平衡，所以你目睭袂啊涩，袂啊干，就是因为要补油来啊。
3: 是，
9: 吼啊，但咱诶目睭会血更通啊，你才会当补着嘛。你食啥物物件，你定爱先通嘛。你讲你食迄个酸痛诶，你食骨肉。你等下心通，你再当安怎？会当在你吸收嘛？所以你这一粒会当传百行啊！
3: 哎，
9: 你这的所谓保健品才有意思
3: 了。
9: 哦，啊，咱今日干嘛卖一盖？
3: 好，今日一年啦，今日一年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
11: 我来我买鱼油，
3: 买鱼油吼。好，
11: 系
3: 好。
11: 我阮早间嘛在食，我要提两大包。
3: 安尼哦。真正袂歹啦，这食了拢过来啦，吼、哦。哎呀、啊，好啊好啊，提两大组啦，吼、哦。OK 啦，好，好，谢谢哦，谢谢哦。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接吼，不要紧，来，迄执行长到咱目睭一直看，电话过来卡，空。

0: 啦，嘿啦，嘿啦，你两，你嘛赶快两组啦吼，两组啦吼 ，OK 啦 ，OK 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第
0: 二。
1: 哎，你鱼啊油啊，你油肯定在做啊。
0: 哦，鱼啊油，当时讲鱼油，啊，你讲鱼啊油安尼啊。
1: 啊，啊，有效，有效。
0: 好啦，好啦，两大组啦吼。好啦，好。
1: 两大组吼，好
0: ，OK，OK，OK， 好啦，谢谢，谢谢。Hello。
1: 嗨。
0: 嗨。
1: 买，哎，买鱼。哎，鱼油啦，
0: 鱼油哦，啊，你安尼会害啦，你真加食一挂啦，哎呦，
1: 对啊，就要出卖啊！
0: 你甲看嘛，我超工我都无爱甲你讲，看嘛，你要安尼偌久？哎呦啦，鱼油啊，可怜哦，
1: 哎啦哎啦，
0: 哎呦，你
1: 甲看，
0: 哎啦，真加食挂，
1: 你
0: 真加食挂，
1: 好啦
0: 好
1: 啦，好啦
0: 好，好好，高追高追，好啊，再见再见再见。
1: 好，拜拜。
0: 哎、欸，执行长，你看，
2: 对啊，
0: 嘿，伊咧看煞未记讲伊要买啥，啊，真好算，
2: 一讲一点，好好啊，补充，安怎讲？因为鱼啊有内底吼，鱼啊有内底有 EPA，EPA 是对咱的啥物？咱的血路，血路有三千甘油脂、胆固醇、无埃、油甲那啥嘛，啊，甲重金属甲毒。给你摆出来，但是你别别别记，有一个叫 DHA， 伊 DHA 是黄金比例伫个内底，好 ，DHA 就是咱头壳什么视网膜，甲咱头壳视头壳的迄落脂，迄落什么黄脑黄金，咱头壳的迄落神经细胞需要营养，拢食济。啊，是安那讲鱼啊油则厉害，就是因为鱼啊油本身。
0: 你介同款安那讲鱼啊油，
2: 嘿，鱼啊油本身有 DHA，
0: 鱼啊油。
2: 啊，过来，伊内底 omega 三总共 DHA、EPA、DHA 总共有 omega 三嘛 ，omega 三天然的，佫会当代你抗发炎。
0: 嗯，
2: 所以你有发炎咩？你头壳记忆较歹诶，
0: 有退化性关节炎，会疼诶啊，
2: 会疼，会酸，会疼。还是讲你有像阮母后打手诊，阮家都是唔知。都会来得爹爹的发炎，你家己唔知道。咱人唔是老，老无一定会破病，会破病是因为你来得有发炎，你家己唔知道，不来则是病。所以你要有发炎的时候，你摆出来，啊，你就较无遐有诶无诶迄种病症。啊，第二项就是咱血路来得，咱拢会结石。血路来得，咱五个，咱即马台湾都是五个有五个。油拢伤高，脂肪肝有无？是咱的慢性病第一名。啊，咱肝内底都有血路嘛。
0: 为人三善的一群讲嘿，
2: 我
0: 较无可能。
2: 我都有我讲，食这伊会当在咱内底北来油，等下油，
0: 食好油去歹油啦。
2: 心包油，把你去掉，因为伊是行血路的啊，血路有血丝啊。伊个血丝啊，因为阮的分子细甲含你目睭里的血丝啊，都会当在你清、在你通、在你排、在你补。所以伊个血丝啊，高啊，咱个肝个血丝啊，把酒都会当清啊，你肝算啥？对不？你心中个，
0: 伊只食个时阵，对阿达嘛，那嘛拢有
2: 补对。因为 DHA 就是对咱个迄个脑部、脑神经根爱食个食物来去补充。
0: 所以囡仔在读册哦，这个时阵你都拢爱个补者补者，
2: 真正爱食鱼啊！啊鱼啊，即嘛嘛贵。第二项你爱鱼啊爱清洗。第三项咱食鱼啊有鱼啊吧，鱼啊油要食，有时阵无够。你爱靠高科技，达你说以前爱啉一罐鸡汤，即嘛是啉一罐都会使啊。你爱靠高科技，达你高浓缩，食爱精华。第四项咱家己买鱼啊，可能你会食到重金属，伊这完全无。第五行你要吸收啊，你无多撑起，你还阁无吸收都无好，为人阁不爱食鱼啊，养车，养车你阁爱逐工食，啊你也无多安尼，你得靠科技一工一粒，伊在你马上哦，你会感觉你的血啊袂清管，像那讲内底血油血脂，啊阁有胆固醇在你排掉。
0: 哦，哎，有为人讲哦，也会啊，啊那因啊都是降袂来哦，
2: 尤其即马车冷气，暗时车冷气，还是车电风，咱的门健康会较缩小，缩小你迄个血压，啊过来你困的时阵，你又较无水分，你又无啉茶嘛，你一早起来血压都会清管，
0: 是
2: 这。 食这代理通，你都唔免惊熟起来。
0: 贵在咧交换的时阵吼，黑火啊拢会咧较无正常。
2: 啊，咱即马就是有时阵咧吹冷气，咱会较熟起来嘛。你像外口较烧嘛，啊咧一缩一放多白开。吼，迄个啊过来，咱热天靠到老是水分嘛。吼啊，所以都靠到啥物？靠到高血压。会惊起来，会啥物？你也靠到迄个掉刷。哦，定定会感觉会晕呢，迄就是啊啦，哦，火气大，迄就是啊，你知无吼？
0: 所以为人都讲，唔知安怎啦，会阿懵阿牙关啦。
2: 你唔知安怎，但是你至少都伊会知影你安怎，伊会带你帮你通，带你会高会油，会毒带你清掉。你主人好个有会夹，有个人有会夹应会，啊，过来有个人吼，你卡。西瓜筋来卡拢会骨加筋，代表你一定卡去踢掉，你无法度，咱卡是咱第二个心脏来调好哈。你一定踢掉啊，心脏第二个心脏无法度帮你做手术的时阵，第一个心脏一定会出问题。你像那讲过劳啦，怕出去收袂转来啦，伊都爱去怕个较济啦，吼，爱去怕个较济，伊过劳啦，伊都会心老化。咱今日带你做救心，吼，你都会当通会当清。所以你也有讲有普卡筋的吼，你家里感觉讲你的卡筋会愈来愈感觉较幽，因为伊在你通，你都唔免去用疗的，唔免去用镭射，唔免去开刀。
0: 哎，那那吸油啊，进进透彻呢。
2: 嘿，为个医疗杂症吼，会较黄较乌，啊，咱这是一排，一粒单。
0: 单独
2: 包装，
0: 要加的个透过机，直接就出来。
2: 啊，伊是保持伊的活性，所以因话咯，唔是讲以前那个规管的有无？开一盖两盖三盖四盖都迄个变色啦。
0: 所以那个包装拢有去考虑到这样问题，考量这些问题。
2: 内底无重金属，有个人是掺塑化剂，掺什么防腐剂？因为鱼啊惊臭，惊歹去。伊有掺维他命 E， 我得来讲，想要要掺维他命 E， 因为维他命 E 是伊的保护。那个也天然防腐剂感，所以霞娜在那保持两年的活性够低的，那这是上新的哦，在2028。啊，你这个会记我本食一盒三十粒，一粒是低人的三粒哦。哦，人讲八十几趴，爱食两粒才有八十几趴哦，爱食三粒才有八十几趴哦，那是一粒就95%，上乖级的，有品级的。所以咱一粒是人的三粒，一盒是人的三盒，所以咱一盒卖1900倍。合理了，
0: 合理
2: 的啊，做合理的没有，你一缸吞三粒吧，咱一缸一粒就好啊，对不？那一啊，唔过，咱的速度是人的10倍，你啊等一缸甲等十缸，迄个情况是无同款的。你可能隔顿缸你就一卡一手啊，佮等十缸我来讲吼，这个时间来讲，咱的健康是无阿多等的，因为咱健康无个，尤其是当时要拔开，当时要缩起来，你唔知。好，所以咱健康无阿多等。今日的保养一天一粒是较简单哦。以后的医疗，爱去用，
0: 开针剂啦，
2: 洗身躯，
0: 开针剂，
2: 爱有人服务他，爱个保留住啊，爱个无尊严，迄是较困难哦。吼，迄情况是无同款的哦。所以这种电话卡都计打
0: 不，今日叫有，今日叫有背阿婆，今日叫有背阿婆，电话
2: 一个时间无就无啊。
0: 空八空空空，
3: 我数3、2、1。
0: 0800054321。
2: 好，
0: 嗨。

0: 好啦，我知，欸，我知啦，我这西医感觉真奇怪。好啦，好，安尼好啊，嘿，安尼好啊，吼，好来，好好好，哎，欸，来来，
1: 哇，加北亚，加到要跳加吗？
0: 哎呀，所以，哎，不要紧，那你后边那一家有。今天一家五岁一定要八百的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的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做这人无想要食黑阿油啊，讲食了袂当收煞，食了袂好啦，食了油啊，食了后你都免你都免讲啊紧张啊。后来就是胆固醇的油啊嘛是出毒的，嘛是食袂好，你都爱等久等你伫家里食有无吼？哦，啊，今日就是讲吼，你有食油啊，对咱来讲，代表讲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有重视，但是你知影药啊，对咱就是伤身体。
0: 有咧顾啦，
1: 嘿，有咧顾。啊，咱今日就是用这初代，会当互你药啊，唔免食啊济。吼，迄啊药啊，胆固醇的药啊，你会惊诶。吼，迄种诶，迄啰血路的药啊，血油诶，咱一粒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甲你所有内底诶迄啰血压，吼，因为咱。血管会有弹性的出来嘛？好，伊会当修复血管嘛？所以你的血压、三酸甘油脂、血油，啊个胆固醇的问题，会当帮你清、帮你通、帮你排、帮你修复你的血管，过来过来你洗啊个。你以后食油袂个卡高，袂个卡毒，袂个卡重金属，袂破空，袂脆气，袂断血管，你都袂虾米断脑筋，你都袂中风，安尼有价值无？药品级的，刚刚在你讲。你外口你都唔当胡乱买，咱直接顶好低人三粒，因为咱一盒顶好低人三盒，但是咱的效果比人紧十倍以上，因为健康袂当单，吼、所以这种电话卡了，吼你。一世人未中风，一世人会当健康。安尼有价值无？
0: 有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2: 你好，我嘛变两组。
0: 你变两组？来哦，这嘛变两组安尼啊吼。我你讲，起码这吼来填两组足济。
1: 对，有的人是讲吼，伊有一空，就感觉会常常蜂窝性组织炎，一空就是哦，较伊啰香水较未收煞，代表讲你血都改起。

0: 啊，就是营养无上高遐、啊，所以你诶，你落空嘴较袂无阿多收刷，脚盖翻乌，好无？有人脚盖翻乌，你看你脚底啊也是翻乌。
1: 嗨，来哦，来哦。
0: 对，
1: 我听好，我听我脚嘴个音。
2: 好，
1: 你别打坐。
2: 我已经有叫啊，我不对啊，上去敬礼一下那个。
1: 要上警卫室啊，吼。
2: 哎，对对对。
1: 好好，安尼比赛。安尼比赛，警卫室啊，嗯，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哦。我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你我第二空麦。
0: 哎，对，代表哦，电话一变变，
1: 代表
0: 每一个人睇的所在拢唔知，但是你注意看你的脚，你的脚是咪较搞挂水？
1: 哎，
0: 代表讲你心中一定是过劳啊。第二项，你脚较乌，有无？脚代表讲你遐有脱掉诶，遐脱掉诶，你诶皮肤都袂水，
1: 循环较歹啦。
0: 循环歹，啊，咱脚乌是毋是干那水无水诶问题哦？你若讲脚有浮夹筋呢，代表讲你脚一定有脱掉诶，对不？就是代表讲咱第二粒心脏无多得爬起，无多爬起，你第一粒心脏是毋是过劳？所以咱为着咱诶循环奈好，直接就通。我讲一粒就通，你感觉讲脚较袂挂水，行路较轻松，行路较袂喘。
1: 啊，头拄仔咱有朋友来问啊，讲伊囡仔吼要回家，
0: 囡仔大汉时阵是卖合适，嘿，学习力也好，
1: 嘿，
0: 头脑都爱顾了好，过头客人讲食鱼啊，诶，囡仔较跳对无？较跳对无？吼，啊，囡仔为爱食鱼啊，足紧食，啊，食鱼啊爱食鱼啊油，啊，鱼啊你阁袂当用高温用搓诶，
1: 诶，
0: 袂当用蒸诶，你伤怪。你若太高温，伊会活性个烧掉。我讲，你食这内底 DHA 唔是一趴两趴哦，伊 DHA 甲四十八趴，有够关键。
1: 食这都伊会过度伊个头脑啦。
0: 有个人干那卖 DHA 三十趴，是管到爱几啊千块。咱今日 EPA 甲 DHA，EPA 甲 DHA 是九十五趴，九十五趴。我讲哦，你唔免分两罐买，伊那买只，有新的买只的。哦，你要参要买买是会使。拢会使，啊！你饭前食嘛是会使，伊又吸收多，所以一般人唔敢做诶。我今日来做个上好上贵级的鱼啊油，啊！伫澳洲即马伊啊，即个海域，挪威即个海域啊，变保育咧，咱都无法度个参与签约啦。啊！你啊讲其他诶海域拢有污染诶，咱嘛唔敢用，所以又。有可能今年干那未即间，明年无个别个未。
1: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爱把这个时阵，
0: 爱把上好，
1: 爱把吧，你
0: 好。
1: 哇，
0: 回头再通，再不用
1: 话。嗨，你好。
3: 好，
1: 嘿。
3: 哎，现
1: 在
3: 是
1: 要
3: 到位
1: 啦，这个无进来。啊来来，你稍等嘞吼，啊来来，安尼。哦，好用讲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说要呢服务卡呢服务专线电话，阿恁是有几耐日才有呢？所以一定爱把阿伯
0: 嘿，
1: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你好你好，来这边的油吼，高十五趴哦，
4: 哎对对对，
1: 嗯。
4: 最近
5: 看剧
4: 哦，
5: 嗯，
4: 总
5: 之，
4: 我
5: 老
4: 湿湿的。
5: 看追剧哦，
4: 啊，哎呀，追剧啊，哎呀，都好看
1: 咩？你原来个少年啊，伫咧追剧呢？
4: 啊，退休我无代志啊。
1: 我是讲你食老唔认老呢，啊，迄两句都唔夹过一个安尼咧，
4: 所以进来
1: 食鱼油吼，安尼好啦，也要保养，
4: 多
1: 做诶吼，好，来，多做来，稍等，好，稍等，我叫伊给你下子咧，啊，来，甲操。操一个哦，这样我那也要要顾安尼好啦，吼，系啊，
0: 顾身体就是在顾家婚，啊，尤其是有一挂病情，咱家己破病，咱家己在发炎，唔知，啊，伊啊又来得，伊来得就是当我的抗发炎，好，所以咱的发炎未。哦，咱内底油垢、毒垢，哦，还是讲咱血管内底血垢，把你排排出来，你会感觉讲循环好，80%的迄落什么慢性病，自然得滴会好。来，各位，你这通电话有价值，是的，十分钟和你见功效。
1: 好，电话真紧卡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

0: 人提两组，啊，人要提两组安尼哦，好啦好啦好 ，OK OK 哈，都安尼都安尼，好，啊来，谢谢哦，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哎、欸，真正爱帮今仔日咯，今仔日才有诶，
1: 遐酸遐疼遐发炎诶，遐发心心，迄落关节炎诶，这就是未通嘛，未通通则不通，痛则不通，
0: 脱一条，一根脱一条，
1: 啊，十分钟你感觉讲讲囝红棍啊囝二只二只吼，较搞神呀神诶，你会感觉
0: 讲未通诶啦，不是咧廿零诶按摩诶，
1: 时阵你会感觉诶、欸，因为上手的到你的脑诶、你也较有精神。第二项上手的到你的脑诶，全在打你的目睭无，任督二脉、目睭能力嘛怕通。哦，你也感觉第三类那个洗出来感觉，目睭较明诶，较更较明。
0: 有差哦，
1: 这就是血丝啊，血丝啊内底脱掉，带你拍掉。啊，或者爱憋开诶，爱中风诶物件，哦，你未中风，啊，咱唔知都有脱掉呀。啊，你要穿过肩爱注意哦，穿过肩爱就是你啊，穿过一届肩爱，你唔知。都会够做做做做囡仔爱撑，但是那个未爆弹。
0: 诶、当然啦，撑过囡仔人吼，你嘛唔能想讲，我无代志啊，因为有足多人哦。
1: 内底就是够有其他的所在有。
0: 撑过囡仔又讲，吼、我四四叫呢，少年啊嘞，过无偌久又过入去。
1: 嘿，啊，你有入去，代表讲你啊有救。有个人无入去，啥一卡一手一世人。啊，你啊讲捌小中风过，你嘛爱注意，因为你是人的十倍、十一倍、几啊倍中风的一个候选人，所以你。爱保养，咱健康就是安尼。咱破病啊，感冒来讲，食药啊会好。咱若健康食药啊未好，搁爱开大钱。所以咱今日是用小钱咧医大病。以后未健康，你就未有尊严。咱有尊严，咱人生活就是安尼。咱即马老来就是平均每一个人咱活到八十几岁。你若倒眠床倒十年，即后来十年，互你倒眠床，你感觉有价值无？
0: 咱头拄啊，咱头拄啊，人个因。
1: 无
0: 吼，讲我做，我拢搞阮翁饲咧。我讲你阿个饲，伊讲我就一工个脱一粒啊，安尼啦。
1: 对对对，因为迄个查甫人爱食薰啦，少年饮酒啦，迄其实咧会更拢较歹啦。你家己嘛知嘛，啊你啊一斤多，你就是腹肚油伤济嘛，迄个血路油就是结在腹肚油遐嘛，啊心肝油、肝包油嘛。我来讲，交清。酸包清、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你内底血油、血垢，啊，过来咱的血路、血壁，拢在你洗啊个，袂够卡油，袂够
0: 好啦。空八空空空，我数十年了，把握今仔日的机会，把握今仔机会，
1: 有机会，有卡都有机会，健康。
0: 嗨，你好，不要吸油哈。
2: 嗨，你好。
0: 嗨，不要吸油哈。
2: 嘿，丢丢丢丢丢。啊，你刚上个两大撮好啊。
3: 两大撮哈，好。
2: 啊，因为我在那只哦，那有改善。
0: 嘿，
2: 我叫你吃了，胃辛苦哦，那这不舒服，干那发炎嘛，你有无？
0: 好，
2: 我叫家里这样子较不会啊。
3: 哦，就是抗发炎就厉害。
2: 哎呀，
0: 只有抗发炎，你知无？只有抗发炎，
2: 去买卡机吗？
0: 啊，西贡啊，
2: 较不会那模糊啊。
0: 哎呀，
2: 哎
0: 呀，
2: 啊你好，
0: 好，哎，稍等，稍等啊，嘿，稍等，我叫人家你抄一个嘿，
3: 好，
0: 来来来，甲抄一个，甲抄一个哦。你个看甲讲了做吼，
1: 嘿，弟弟拜，不是，他，哎呀，阿爸就蒙古生下的啦，一有水平衡嘛，
0: 嘿，
1: 好，阿来对通个清个补嘛，好，你食物件所有保养品，像叶黄素拢会入去嘛，好，阿得你都袂拢浪费，阿第二项就是讲吼，咱人。除了五脏六腑以外，上多就是血管啦。哎呀，血管你无保护，你卖讲你五脏六腑话用啦。你无血管，无上熟，无上营养去的，五脏六腑就衰败啦。
0: 一斤哦，一斤摕一粒啦，保养一下啦，预防哦，较好咧治疗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阿来，嗨，你买鱼油吗 ？Hello，Hello， 买鱼油，
2: 好，
0: 鱼油哈，嗨。
2: 我要订那个深海鱼油。
0: 好，
3: 好，高仔老拍哈。
2: 我是吃过一次之后哈，干眼症哦，有很大的改进了。
0: 哦，这唔啦，干啦干眼症呀，哦，效果足多哦。
3: 好过就这样。
2: 这个目的是保护眼睛哈。
0: 哎，
2: 啊，我这次要大组的，我这个长期。
0: 我跟你讲哦，这个哈，像我们那个记忆力也很好哦，还有那个哈，痛肤啊哈，也很有管，很管用。阿个阿妈冠军生男也很管用哦，
3: 是
0: 嘿，是讲你食遐好过，你就真欢喜啊，对吧？
3: 有价有货币啊，有价有改善啊，
2: 高的价值。
0: 安尼吼，好啦，安你无贪心嘛、
2: 啊，
0: 好好好，你稍等稍等，我叫你给你抄去。
3: 好，
0: 啊来来来，给抄者抄者了。嗨 ，Hello， Hello， 咩鱼油哈？鱼油。
4: 帅哥美女好。
0: 嘿，嗨嗨。
4: 哎，我请问你一下。
0: 嘿，好，嘿。
4: 这深海鱼油
0: 哈，嘿，
4: 我是。我应该是有这种感觉，我咧早见哈，一岁很早产儿嘛，
0: 嗯，
4: 哎，风湿关节都严重，一直以来，你即卖四十几个嘛是拢要有，
0: 哎，
4: 也对心情那会改善掉。
0: 哎呦，这烫发炎咧，我咧讲，
3: 这你严重的时阵吼，你就是该吃三粒，
0: 无吃五粒嘛，无要紧，你就疼起有吼、嗯，你做一盖个吃五粒、十八粒嘛，无要紧，伊会随缓解，较袂疼。
4: 对啊，我就是讲，去怎么来？我快弄安尼，强欢喜来吹笑无笑，无来哭咧。
0: 啊、哦，你有创这药吃啦？
4: 安尼会使，
0: 会使，会使，会使。
4: 你现在拜托你说，订个搞这样两大盒来。
0: 两大组啦，
3: 系啊，
0: 两大组啦，吼、哦，好好好好，来来来，你稍等落去，稍等，来，甲听者，甲听者。嗨，喂，哎呀，嗨，
5: 你好，
0: 喂，你好，
5: 哦，这你好，刚刚那位，
0: 三位啊。
6: 四
0: 组
6: 的，
0: 四组的哦，四组都三罐三千六啊，啊，大组三罐三千六啦，
6: 三千六，
0: 嘿啦，
6: 大
0: 组
6: 的八千，
5: 那会听无啊你？
0: 那会听无？
6: 两件啦，叫迄啰刷卡来讲，
0: 嘿啦嘿啦，你等者，
6: 三千六，
5: 我是单独听无三人，
0: 嘿啦好啦，稍等稍等稍等哦。哎呀，那听无，我紧稍等。后来0800543210000，我

0: 做得好诶，你唔捌食过虾啦，虾啦，
1: 不用虾啦，虾啦，
0: 一做得好，
1: 一做得好，嘿嘿
0: 嘿，好 ，OK， 好，好，谢谢哦，谢谢哦，哈，嗨，你好，不要鱼油哈，
2: 嘿，你好，
3: 深海鱼油，
0: 嘿，
3: 因为我这个眼睛。是那个看手机太多了，
0: 不要看。那你就不要看就好了嘛。
3: 可是不看又不行，因为无聊嘛。
0: 好、哦、无聊、哦，你终于讲出来了、嗯、啊！
3: 所以说，我想说买那个深海鱼油来保养这个老肌肉。
2: 哎，保养起来，
0: 对，别
2: 讲。
0: 因为哦，为人老多人哦，哎，目睭太大下。
2: 嘿，
3: 大下，对，大油出多。
0: 哎，对。
3: 而且我女儿也是有这个症状，然后买两组了。
0: 哦，买两组。我讲这囡仔在读册吼，有在读册上班的吼，因拢会看电脑，这拢爱保养，这拢爱保养，真好，真好，吼。过来来来，你稍等下，我叫伊给你抄一下吼。来，大家抄一下，抄一下哦。所以你个看蛮多啦，不要惊，不要惊，拢在吃吼。你个今日来就是安尼啦。
1: 三餐老师在外。少年人爱变熟样嘛，无时间照顾家己的，哎，只讲一粒的照顾家己，
0: 嘿，
1: 哦，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血流通你都袂卡歹的油，咱身体需要好的油，
0: 哎，
1: 车都爱换油啊，
0: 食好油去喷油啦，都安尼啦，
1: 保养爱换机油啊，
0: 系啊系啊，
1: 咱人嘛是同款，爱食好的油，啊，把歹的油都抓出来，这几粒都有当，但你歹的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血油，
0: 嗨。哎，来哦！
4: 被鱼油，
0: 哎，啊，你这都呢无足迹呢？你唔捌爬过呢？我紧等再改回电话，伊即马电话足济，遐尼啊济。哦 ，OK， 好，拜拜。
1: 都爱改观念，咱尤其是咱阿公。一般咱来异地的时阵，你也讲有啥物血路病有吧？吼，胆固醇，咱拢开几啊万、几啊年，食药啊食袂好，咧异地咱的身体，咱都要倒转来休息啊。那今日唔开哦，南山鸡
0: 来
1: 保养身体。
0: 都今日啦，今日爱八万的啦，吼。今日你电话要紧啊卡，
1: 今日才有娘，
0: 所以电话要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啊，咱的这部吼，完接近尾声。
1: 3,000+，系做位爱过7,000+，咱家里算6,000，
0: 吼，
1: 八压，家里算6,000，这是最后机会。
0: 你看执行长我唔甘愿，今麦佫家里讲一遍咧，你爱注意听咧，
1: 吼，可能安尼不过袂了，
0: 嗯，
1: 嘿，咱大靠一压是升高啊，
0: 嘿，后来0800054321哦。来，咱爱咱的鱼油的吼，95%哦，电话再紧卡，把握今天的机会哦，感谢执行长，
1: 感谢
0: 咱朋友收听吼，
1: 这个电话让你一世人未中风，会当健康，
0: 好来，谢谢。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是娘家神啊。
1: 不是少，你用唐歌《倚天甘夫》么？
0: 哈，嘛个是《倚天甘夫》？
1: 就是神老先的歌的年长契约，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多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新的歌的年来做甘夫人，上官子先做的双方互相侦查顺咯。
2: 世界甘夫人写信后，果然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下。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挂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多啊同款。但是上盖店的鱼粿，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嫩的海风里面，居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底下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的一面，伫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伫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湾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买一个可靠的乌底，坐在鱼缸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就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市的黄金鱼火。除了可爱，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清水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阵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高新丹、大通一科、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新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人电话电话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并揪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多详细，多了解，定会赶紧拍。等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头痛拢一直互惊。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齐林药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齐林药房无详细不了解，定会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么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你嘉禾无为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嘅看法？用环境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阿伯我只系想声，我来讲故事。有一句成语叫做“玉”。棒相争，渔翁得利。有坐关山看马小探，第三只去予好康钓艺术。伫咧真久真久以前，一个书生读册囡仔，伊叫做明华。明华读册所在伫咧溪的另外一边边，伊每一天拢爱行两三公里远。一个人行过溪水，才有法度来到学堂。这一天，明华放学回来，行伫咧溪河边，伊看到一只白鹤，一只鸟啊白鹤，好暗棍春登登啦，暗哥吼，唔是春向地顶哦，是春向土卡，安尼啊啊呢，啊啊无到叮当。详细一看，这只白鹤的嘴。长长尖尖的嘴，去用一粒，照大粒，照大粒，照大粒，那面汤啊，遐尼大粒的拿，怎个夹掉呢？拿甲白鹤夹伫咧遐，相拢唔认输。明华知影，这是三公钱，先生不加贵，伫咧正国册内底，的一个故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伊看一个爱笑，讲吼，白鹤甲哪小姐，我一个细汉囡仔来得利咯。伊就伸手要去甲掠，但这粒蚌非常的固执，看到人活来啊，也唔肯爬过，颠倒更加出力，好怎个夹袂哦？明华是安尼。硬是要甲伊推我开，嘛是分未开。明华笑讲：“孔子讲人之行天下，明子讲恻隐之心，人人有。恁两个放心，我是一个读册人，我袂甲恁伤害。我是来做共亲的，来甲恁两个解救的。”
一粒打好参受是听有人过，好，怎放冷气啊？白虎的嘴是冷气听，好，我是高安的，一个就飞去咧天顶，怎无看影去，飞走去啊？明华将这么大粒的打，伊唔是要登去煮来吃哦，伊是甲抱起来，抱来到水底，怎甲放登去？等来到厝，明华对爸母讲起这件代志，爸爸妈妈有够恶咯，讲吼、哦，你安尼做对。故事讲到这，暂时已经有结果，无咯，请大家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滚歌，咱就继续来讲。南白日本歌，青色山脉。

天久不测风云，三年后的兵华，阿母破病在床，出来加一个病人爱照顾，医药费用比食饭的开卡济。本来家境就不好的兵华，出来陷入经济困难，但兵华真该读册，照顾阿母的同时，只要时间都会将册摕出来看。几年后，爸爸妈妈小人刷地开医，这一年兵华只有15岁，为着生活，只好去到在地区财主引导做工。为什么会来选择区财主呢？因为这个区财主引导祖公啊到进，拢是思乡世家，各落地人累积落来，厝内真济册。而且哦，毛考调秀才机灵，明华来家做工要求真简单，替区财主做代志，只要三顿食饱，唔免领工钱，但爱将厝内册无条件，予伊来照看。区财主看到伊是一个真爱读册囡仔，看甲真介。马上答应，但要求伊该做的代志赶快来做，只有休困时间才会当予伊将册扎登去看，而且一遍可能会当摕一本。这一天食饭饱转来，天色已经暗，厝内也无钱通好买灯油，只好较早去困。天怕曝光的时阵，才起床赶紧读书。到了寒天，天日光正慢，暗就正紧，一旦读册时间根本就无，后边还是非常的紧张，但嘛是无办法。这一天，伊倒伫咧文床顶，唉声叹气时，突然间有人来弄门，奇怪，自从爸爸妈妈过往了后，都无亲戚来找伊。阿姑也无啥物朋友啊啦，这到底是啥物人咧？门一拍开，是一个少年的女子，阿唔过明华无熟悉啊啦。小姐，你找唔到人阿爸，我无熟悉你呢。搁再讲，阮家无灯火，乌暗暗，孤男寡女，伫咧共一个房间内底，真无方便啦。女主直接甲讲，我就是要来找你的，我家己有炸灯火来，好挂入去。众人当伫咧问我，唔是一个读册人的大客之道。明华只好请伊一饭。女主结拜了后，提出一粒珠啊，好，这粒珠啊就提出来尔，房间内底光飘飘啦。参像斗阵火同款，明华就讲：，莫非这粒就是传说之中的夜明珠？这个女子笑笑讲：，正是，或者就是海灵宫内底宝贝，一般凡间人间是看未到的。一听到女子讲是海灵宫内底物件，哎呦，明华是惊一个啊！啊！你不是人，你到底是谁？为什么有法度摕到海灵宫内底的宝物，搁摕来我的面头前？女主笑笑讲：“其实咱两个早就见过面，是你救着我的性命。我就是当年你所救的那粒大粒蜡。”明华想起着这件代志。原来女主就是那粒拉神珠、啊、既然你是拉神珠，为什么会靠一只鸟来欺负你？女主就说，那不是一只普通的白鹤鸟，那是一个妖精，是我的天敌。我原本在海灵宫里面是财主的总管，那时候在水底巡视遇到白鹤鸟，好家在你及时赶到位，啊那无离开水，伤久的时间，我恐惊在脱水而亡。
因此你的救命之恩我一定铭记在心。现在看你有困难，我不再来这找你，这个夜明珠送给你读书，几年后我是要收回来哦，我的幸福海林中的明华看到这个女子美丽又清纯，就要表达爱，要让女子留下来做伴。那神主也知道他的意思，拍摄跟冰红红地说，你还少年好好读书，时机若到我自然会来相会，但这个夜明珠的事情你一定要保守秘密。公馆收一下，那神主没去了。暗时有夜明珠，明华就有时间通我读册。两年时间不够，去参加考试，考到第一名秀才。第二天参加乡试，提到第六名举人，被推荐参加过年的会试。就在明华春风得意的时，一只白虎精竟然来找伊。嘿，当年若不是冰花插手，我一定会当吃到迄粒拉神珠的啦！一听到讲冰花考试考掉，好，卡子一算，知影讲是拉神珠暗中甲斗相共。一只白虎车就变成一个道士来拜见管多爷。到底这个白虎车用什么办法来陷害冰华的？那神主敢会阁出来救命？咱来听一下音乐，进一段广告，咱会再阁继续来讲，刷落去。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好急，要看的病，花椒、冰包、地黄丸，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大失疲劳，目睭起起，眼角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风、花椒、冰包、地黄丸，目睭模糊的，赶紧买来吃。喂，你好，
1: 你好，嘉禾，你好，
0: 哎、欸，大姐你好，
1: 恁那迄个酵素吼，真正足好用的哦。
0: 有家
1: 的
0: 改善啥物？
1: 我迄面拢有迄蓝三八哦，拢都立起来。
0: 面的蓝三八拢有立起来。
1: 哎、欸，啊，所以我就甲阮妹妹讲，啊，所以阮四姐妹大概拢在食酵素。
0: 啊，恁那咧食偌久啊？
1: 我食上久的。
0: 你食上久啊？
1: 对、
0: 欸。食到面的种蓝三八拢立起来，啊，皮肤较水无？
1: 我的皮肤本地的人拢讲袂歹啊。
0: 安尼吼，看交正常比起来啊。
1: 哦，有啦。
0: 有啦吼。
1: 嘿。
0: 食咱家属皮肤拢较水哦。过
1: 迄一项，迄个叫啥？面部地方丸嘛，足好。
0: 嘛就有啊。有家己改善啥物？
1: 面部地方丸啊，面部地方丸啊，阮先生食，先食吼，讲吼，哦，目睭吼，有安尼，算讲补补啊，食来吼。
0: 继续金，继续清的。本来目睭较薄，啊，食了了后，继续金，继续清的。目
1: 睭较清，
0: 恭喜恭喜！
1: 哦，你的药啊，我感觉都好用。
0: 就好用吼。嗯，
1: 都好用。
0: 谢谢谢谢，大姐你安尼讲几句啊，看一下我讲几条腿啦，多谢你哦。
1: 好，谢谢你哈，谢谢。
0: 食酒顺通，大通加速，食加足好乐，刚好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这蓝三八讲达起啊，猫食花椒冰薄地方丸，讲食一段时间，目睭计有够清，较袂亲像较早，拢有感觉酸涩，惊光惊风，目睭袂清楚。酒准红花椒冰薄地方丸，咱这款目睭药啊，九百粒白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家电台因分人群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酒准红、花椒、冰包、地黄丸，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冠军赵飞丁。

条件是，管道侠必须爱拄条冰滑。管道侠非常贪心，马上答应，派人将冰滑抓起来，吹着夜明珠，然后凊彩安一个罪名，就将冰滑押入大牢内底，甲关起来，要将伊囚牢门斩。从关入去，当天暗时啊，无落雨，但奇怪是，这么好天着，城外那条大条溪竟然涨大水，好，阁毋是普通的大水哦，迄水吼，全咧一直淹入来县城内底，规县城啊，全部做水灾。这时阵，那神主出现了，伊拿着一支宝剑。含这个白虎精，大战300回合，最后杀死白虎精。天光了后，这水就退去了。但奇怪的是，所有的人平安无大事，好亲像是做一张梦，无感觉到讲有淹大水。敢讲真正是做冰梦？迄外口路人壁顶拢无看到水痕，嘿，这嘛奇怪呢。但是这个管道也说因为安尼来堵水死亡，叫水淹死啦！啊，其他夜明珠嘛无去啊，叫那神主收得来，明华嘛叫救出来。后来那神主得到海灵王的许可，和明华成亲做夫妻。海灵王送来真济宝珠作为礼物。那神主甲冰华挂去到一个真远无人熟悉所在，几年后，那神主甲冰华生下三个后生，两个查某囝，一家五口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希望大家会介意今仔日的故事。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8-9。我来报新闻。这个查甫人真正非常的恶质，足苦的，塞车弄着人，搁苦翻头，喂，倒伫涂骹迄个，拄只弄着迄个，好，刚弄着都不得了，搁苦翻头怎敢告过啦？告一个当场死亡，规只头壳拢破去。台中38岁姓林的何秘书。挂袂点歌，用行路的通过西区柳川东路和平宽路路口，叫38岁涉嫌查甫人开轿车弄一个鬼人转飞出去，都开始人要吊伫咧引擎挂顶边，但涉嫌查甫人并无停车，继续吹油门，继续开差不多40公尺远的时阵，涉嫌女子抓链雷涂骹，这时阵看到无人啊，涉嫌查甫人竟然停车，然后翻头，油门阁吹落，直接鬼堵住所甲交过，涉嫌女子向交两下，他卡怎破去，送到病院不治死亡。涉嫌女子全身正侪所在骨头断去。拍卡马挂去，警察马上将开车逃走涉嫌男子给抓起来。过路人甲警察强调讲：，好，这个开车，把迄个女子甲救两遍呢，都已经赛过啊，弄到赛过啊，搁苦翻头，不敢救落啦，明明就是要敢救我死的。警察针对这个救两遍，故意。

真贵，已经叫监视器了解到真正的状况。后续会再多厘清，假使敢真正有故意害人的行为，咱家伫咧大路上真正爱做小心，加一个注意，可能对当减少咱的性命危险。

真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问产品要来广告，或者需要听众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靠销查盖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单拜王小秀、袁小迪，感谢你爱贵挂。

0: 请广告。
1: 啊，你好，我讲哦，要带你做一个见证啦。
0: 你吃咱什么产品？
1: 啊，吃你的天龙保心丹啦。
0: 天龙保心丹啦吼，还有给你介绍什么无？
1: 我头啊，买了一罐哦，我爱听介久啊，吼。
0: 听介久啊。
1: 啊头啊，无想买一罐来食，看有效无效？
0: 给你介绍什么无？
1: 啊，都这个头壳戆啊。
0: 头壳戆。
1: 破心啊。
0: 诶，破心。
1: 嘿，啊！你正听我讲话，心中敢会变放石马啊嘛？
0: 咱若心中较无大诶人，讲话有当时拢讲较袂出声。嘿
1: 啦，啊，改善安尼改好啊。
0: 诶，抱心啊，心中会安尼皮薄菜吼。
1: 嘿，讲人啊，我讲话讲喘架啦。
0: 拢喘架，讲话讲到喘架啦吼。
1: 嗯，未使想讲大声去。
0: 迄种心中较无大滴啊。
1: 啊，今嘛头一罐食倒要了啊，过四五天我就叫，啊，食一罐来就了。啊！即我拢冇去看医生啊咧，吓啊！你
0: 看好啊咧。啊，无你之前爱常常走医生看吗？
1: 我讲啊，即个安尼唔是多，唔是讲金针来食是真好啦。
0: 对啊，对啊。
1: 慢慢食啦。
0: 即拢爱有耐心啦。
1: 吓啊，爱耐心食。啊，你无你也早食一点啊，迄个有通可能会好家己。
0: 好爱食，好好好你啦。
1: 系啊，
0: 系啊。
1: 啊，你啊想讲我食一罐食了五罐啊咧？
0: 哦，第五罐啊啦吼。
1: 好用啊。
0: 食那好拢爱对咧看咧啦。
1: 哇！我咧食药啊，带信心，有效我就买来食，我拢加个牙起来吼。
0: 拢爱顾你啦。较早心脏较无力，会安尼乌白跳、皮薄菜，心脏只会感觉安尼破心破心，而且要讲话就安尼会喘，连讲话都会喘哦，用要讲袂出来安尼。他干嘛会讲食云南天龙补心丹？讲好好去啊啦，拢改善啦啦。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饱眠，身体才会向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搞紧张，搞大声，要困香香的吊起来，吓起来，较无胆，定定惊着，搞超凡。云南天王保心丹。安心定票，未够紧张，未定定惊着，得困都被吓起来，较被搞超烦。定定被困哩，困未起，但紧治疗，变脑神经衰弱，会个人烦。严重个变变做精神科个病，有脑神经衰弱，有骨症，做骨症。云南天王补心丹，食予你心神安定，未乌白想。会到达改善。你若体虚啊，头几天无啥困，你都免去上班，那要紧，唔免紧张，忝对比。云南天王补心丹，食几罐啊，就逐天拢困得起，未困你困未起，同人食，同人学到的。心肝头八八杂杂，喘气未顺，要困一口气，强要喘未过。真艰苦，可能你原来会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行路背夹背楼梯皮皮喘，你话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真侪拢一罐就知。老大人为了讲话对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袂管，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乌乌，头壳血无够，他壳乌暗片，他壳会讲，走路会偏，坐车晕车，坐咧还是跍咧，雄雄站起来，满天钻金条，袂啥无半条，袂徛袂在，连厝都感觉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有诶昏气，昏气变啊无人，该危险无？勿昏气诶，即拢头壳血无够，云南天王补心丹真好用。尤其他甲讲，关头拢转，心中失血，侵袂到头壳，中老年人真侪，该跋倒。常常他家听较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变脑断层，啥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他家无啥物件，旧年头痛、面痹痛，他到一大下巴还是会丢。 咱的听众吃好去的有够多，常常都有朋友打来感谢，爱吃迄搭循环的好，吃白巴未丢，爱吃心脏药才对。
1: 哎，我是帮你心脏药嘿吼，吃了真好啦。
0: 云南天龙保心丹、嗯，
1: 保心丹嘿啊，
0: 吃了安那好。
1: 我心脏本来吼，拢喘袂离呀，拢喘袂离，喘袂离又真无力，俺都喘袂离，俺我吃吃管卡鸡啊吼。
0: 差足济，差足济啦吼！
1: 我是讲，即人就听你啦。那有一种人的人，阿袂来食啦。正宗的是我只串的人，阿袂来食。
0: 食罐瓜都有差啦吼。
1: 嗯，食罐瓜。
0: 恭喜恭喜！
1: 对哦，就是罐瓜安尼有感觉差。我是讲，即平常吼，那有听着吼，较袂来食安尼。
0: 讲伊早心脏无力，连讲话都会喘，走路爬起爬到腿皮皮喘。这种的心脏串，即云南天龙补心丹，讲吼罐瓜都差介济了。天地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头神，难根治疗变老人痴呆症，是到龙江送去安养医，连感觉他家不好记忆歹，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吃。卡萨别高峰会艰苦，心中硬过，吃云南天王补心丹，紧紧啊！咱这款过高细胞，主治效能写甲平平，会化痰单。真侪人倒来被困，开始痰配痰，痰加深，有痰喘气的香，痰少来吃拢有效。搁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济。倒来要睏，心脏血会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济。这一点爱心脏药啊，才有效。食一半的少药啊，唔对啵。老大人倒来要睏，会喘，还是少痰较济。云南天王补心丹正好用。心脏不力，心脏不好定义，心律不整，心脏大，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吃好的滴，有镜头爱叫三顿吃，一顿十粒。心脏跳手紧，跳手慢的，血压上过低，他家会讲的。云南天龙补心丹，赶紧吃。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周俊宏的心脏药啊，一罐2000块，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咱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9继续安排堂弟。北边丁龙。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我变得更有自信，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吹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咱传播这部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馆、花桥、民福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罗时峰。无情的电影票。

才袂来。你是无是钱，就是看我趁着忙无去。唉，无道理，真正好破。

线电话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上好夹笔写起来。这类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定可以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拍有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call in。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当地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只灵药房挂三品，爱情冰、酒、准、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都无加好，改一下效果。只灵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我来报新闻。台中市太平桥的溪底发现到一具已经打起的尸体，这是一个老大人，明显已经死亡。根据了解，台中市北屯区78岁大阿伯，8月25号。一个人出门以后下落不明，拢无搁再出现，四处找无人。28号家属发现老人失踪，透过手机啊定位，发现讲定位的地点是伫咧北屯区环派东路附近的溪底，马上报警察找人。警察调监视器，看到老阿伯伫咧8月25号。出门了后，早起7点，为白拿新桥爬落去到桥卡。伊当阵因为腰底落大雨出溪水，警察判断阿伯落水溪底，马上通报消防局来到找人。消防局派出第八大队、特搜大队、中山分队，用行路的方式，加上无人机沿着溪底。向下游来找人，一直到9月7号下午3点，无人机在太平桥附近的溪底发现一具已经打起的尸体。经过确认，就是进前报失踪的老人。家属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指认，对着老伯的死亡原因无意见，专案已经报请检察官上镜。

感谢贵宾，两个人骑到摆小寨来到这停车，结果车停好，人还没落车、哦、对面的路边一台这种大型的吊车，真大台那种，一边的人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好一直扑向空中啊，当你做业的吊车抓到位那边过，规台抓飘过啦，这两个坐在机车顶面的看到赶紧的好我头向镜头倒平站的直直撞去，要闪较远的较袂危险。这是彰化市三民路九月七号下晡点半，一台120吨的吊车当伫咧吊物件，唔知啥物原因，吊车寸长吐掉咧，吐伫涂骹的迄支骹下面的担仔架，突然间怎陷落一个坑啊，造成这台吊车失去平衡，往正边变过去，长长的吊手怎会路边？台湾汾州公司的厝，彰化营业所，才怎甲跌掉嘞？三个吊车司机受困车内，走不出来。消防局接到报案，马上赶到现场，将司机救出来。好佳哉，人无受伤。后续通知彰化市公所干部考警官来到现场排除事故，并派出关警管制交通。好。现场吼、哦、倒落去的时阵，砰一声，有够大声啦！大家过路人拢惊一大条，赶紧走较远嘞。奇怪，好好的担仔架路，哪会突然间怎陷落，造成这台吊车失去平衡怎倒去？这个下晡倒去，现场总共出动六台重型的吊车，但伊伫无途将吊车甲恢复正。警察在三民路做交通管制，过了点钟后，大龙讲：“嘿吼、哦，牛尾灯来干未是农历七月时啊，卡掉音吊车，即系一直无到家恢复正咧。好、哦，五六台吊车来只吊啊咧。现场突然间有人开始烧金纸，祈求好兄弟保庇，结果金纸烧完，随后大台吊车。”伫咧，将人将吊车转到个救赶起来之下，120吨的吊车总算回家。为下晡一点过，无甲半暝十一点半，经过十外点钟久，一台120吨的吊车才驶离开现场，化解危机。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9。继续安排青山生命如花坛。

一台小火车，后头再一台卡达车，卡达车有用锁啊把握好势，未得去。结果卡达车手看的所在掉一个口罩，这个口罩在个火车驶到一半的时阵，口罩怎飞出去？后边那台车行车记录器摄到，抓去甲检举。小火车的驾驶收到一张罚单，万二块。哈？开车驾驶不好，讲哦，哎呦，这罚单伤过悬啊啦！一个口罩飞出去呢，我唔是无白卡搭车啦，那会甲我开遮贵个咧？提出着行政诉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最后判决撤销罚单定检。判决书指出，涉毒查甫人去年5月3日早起开小火车经过台86线，由西向东来到台南的交流道，后车道载一台卡达车，卡达车顶边手环所在掉一个口罩，再加一半口罩去予风吹一个飞出去，因此强检举。台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审查直接开出罚单，就算涉毒男子提出申诉，但台南市交通裁决所也是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所在废物落去，搭伫咧高快速公路的规定，开出一张12000块的罚单，并爱参加道安讲习。西多查甫人不好，认为讲只是一个轻棒棒的口罩意外飞走，啊毋是超过一单的啊，嘛无影响到后壁边的行车安全。结果罚金出汗、铁啊、落去、插头、钉钉、真重的物件落去，同款非常的不合理，提出行政诉讼。高雄行政法院地方庭审理，认为讲就算落去的物件是一个口罩，但也是有可能阻碍到其他驾驶人的视线，造成事故风险，判决驳回。西道男子继续上诉，来到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庭。法官认为讲，行政法法在法的时阵，爱看违反行政法顶边义务行为应受责任的程度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违反行政法顶边义务所得的利益。但台南市交通裁决所只是因为违规地点在快速公路，直接套用在罚标准，已经违反比例原则，判决这张罚单和刚式的处分全部撤销。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菜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来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爱穿一罐周春红大通清咳散，那有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到啊，尤其是大咳咳哦，真艰苦，赶紧去大吃，拢会较紧好。讲过讲伤济无声，手歌少声，嘴内打咳咳，啉寡济茶嘛无得止嘴焦，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食。食薰薰烟，莫名其妙安尼，有痰嘛，无痰嘛，半暝困觉砸着嘛咧。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食。感冒啊，出物件时阵好。有够听啦，都参像刀啊，伫咧流，伫咧刮，刮咧烧烧烘烘，安尼上时阵有够听，听甲足艰苦。感冒好起啊，也是继续安尼。哦，咳未停啦，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食，尤其是迄个痰安尼黄褐褐，规甲规甲，大通清咳散。人客问讲，家好啊？效果这么好，变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一直哭，一直多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咱搭一个大姐，进前买咱的大通清咳散，后生一看到你大声噶，阿母咪讲吼。好，就跟你讲，唔贪买电台药啊。结果吼，因后生家己讲，起来卡大只啦，啊，食了有效呢。阿母讲，阿母啊，效果哪会遮好？啊，无安尼，你敢唔过去买一罐？这里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难熬，过气包，就准红的，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很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邓玉贤兄妹

路口这个车行灯在那里已经不知道几档了，什么时候那个灯座和电火条

发生什么代志？好加在上顶搭大时阵，下卡边无人无车。台中市第六分局下晡三点接到报案，讲西屯路二段重庆路路口上顶怎偏落？警察赶到现场，这是一个三色水的车红灯号志，拄拄好搭伫咧下卡边机车停单区。环境马上指挥交通，当时通报1999，派维修警官来接受理车红灯。初步发现，号志搭在进前有一台大客车经过，敢是大客车去卡着搭在，还是自然的原因搭起的？警察继续调监视器，并且维修警官了解原因。好好的车红灯，那会怎规则化搭在就搭在？好加载，下卡边无人。

诈骗集团要找车手出来抓钱，竟然按照大公司的面试找人的方式做戏做专套，要来乖少年人入来做工课，结果是去做车手。在网络上讲要应征助理秘书，顶面写一个月薪水100,000，而且唔免坐办公室，这么好康的条件来诱拐到社会新人，那入去这个陷阱。同时，佫去找酒店女主加做面试官，甚至讲有试用期。各位来考验这个应征者有失中无？结果前前后后11个人去用拐去做车手，对着诈骗集团诈骗20人，诈骗集团得手8,000+。好多做街道主的诈骗，做戏做几套，网络上应征助理秘书，一个穿乌色西装外套，一头水水的长头鬓，女主来这应征公办做秘书，主考官阁有甲考，考讲吼变怎订会，变怎付钱，有时阵阁约伫咧咖啡厅面试，一个主考官嘛穿着非常正式的服装，但因为所做的都是诈骗。将这个看不着社会书的少年女主拐入来公司内底，然后直接叫伊去收钱订钱。幕后的主使者是姓过十波人，长时间拢待伫咧外国干破事，跨海指挥台湾的强权，加做投资客，加做厂商、公司财务主管来欺骗社会新人。甚至还有真严肃的试用期，叫伊讲，伊都要认真拍拼，才会当来过关。就安尼，这么多应征者当中，有11个人被训练做面交的车手。一直到这11个人当中，有人发现讲，吼、哦，惨啊，状况唔对，那会叫我来做诈骗的工课咧，来这讲领钱咧，怎走去报警察？诈骗集团专门找20岁至30岁少年女子，唔免坐办公室，就会当领薪水100,000。这拢是诈骗集团惊讲恐乌食乌，才会找外边的人拐来做强犯。至少有20个人被害，诈骗金额高达8,000,000。其中一个50多岁中小企业头家，干那伊就去用拐走1,200+，最后包括主嫌犯在内，总共抓到19个人，全部移送法办。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

空八九。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考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干杯，谢雷，酒国英雄。

0: 信广告。
1: 我卡卡拢无安怎，我以前都拢食恁的伴娘丸，食足久的啊，都拢食恁的啊。嘿，我只要身体即马无作用诶。
0: 食几年啊？
1: 我即马八十一岁啊呢。
0: 八年八十一，安尼食几食咱的产品，食。
1: 我甲你讲，我拢食伴娘丸，
0: 拢食伴娘丸。
1: 我五十岁就食，我拢食到尾啊，拢食十五粒，个个拢食十五粒尔。啊，我身体即马作用诶，啊，我有身体看
0: 哦。你讲你对六十外岁食较紧哦？
1: 我五十岁啦，伴娘丸啦，啊，我拢买啊，拢我目睭细啊只，我倒看我去。又叫领钱吼，遐又叫人拢挂目镜。我阿姨讲，阿你才八十岁，免挂目镜。我甲讲，食恁的，一切也做迄个啥伴娘丸安尼啦。啊，有诶都唔相信啦。啊，我细汉时也都有看啦。
0: 挂目镜，我通常拢叫人食明目地黄丸啦。
1: 啊，不过食伴娘丸偌好咧呢？伴娘丸。
0: 嘿，安怎好？
1: 啊，我都细汉时也拢有看，我叫过年八十一岁
0: 啊。啊，脚头有较好无？脚头较有力无？
1: 我都作用的啊，我脚头都作用的啊。
0: 脚头骨骨真作用啦吼。
1: 啊，我都是要爱食啥就买啥来食，爱食啥就买啥来食嘞。
0: 有去照过骨头无？
1: 我拢无安怎啦。
0: 拢无安怎，有只骨脚头拢真好啦吼。
1: 啊，你爬楼梯一直起哩啊。
0: 花桥翻两环，食只嘞，食只久啊，爬楼梯一直起哩
1: 啊
0: 吼。
1: 爬啦，啊都用着个食嘞，啊拢食饭前食。
0: 今年几岁啊？
1: 我今麦明年八十一岁啊。
0: 明年八十一岁。
1: 我三十二年生，我日本时代生，今年四十五吼。挂无挂目镜，伊讲啊，你三十二年今麦唔八十岁安尼吼。啊，你睇拢唔免挂目镜，我讲我都食，爸爸讲我都食伴娘丸啊。
0: 长期腰子够有用啊。
1: 系啊，腰子有大关系啊。嘿啊，啊个脚骨头，我脚骨头嘛拢足好个啊。
0: 脚头有拢足用个啦吼。
1: 拢足用，爬三楼爬水拢不要紧啦。
0: 爬十一岁啊，爬到楼顶直直甲爬起
1: 啦吼。爬十一岁啊。
0: 花桥伴娘丸真好。
1: 嘿，人啊看我安尼小字拢免挂目镜，我甲讲我食伴娘丸好食啊。食伴娘丸去个啦，腰子个关系啦。
0: 腰子过了真用啦。
1: 哎，我足用个就对啦，人有拢看我啥五六十岁、六十五岁个形尔啦。
0: 哦，好啊，好啊。
1: 哦。
0: 食花桥伴娘丸，讲五十多岁就开始食，食三十外冬啊，骨头拢过了真香，脚头真有力。讲过到即马，脚头骨真正常。迄楼梯干嘛吼？自动安尼一直甲爬起哩，一直甲爬起哩，脚头做好力，过了正用。周俊宏、花桥、班中丸、高玉子、高鹏光、高筋骨、地生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都会家己顾甲正好势，会补骨脆。那咱家己玉子保好，赶紧买花桥、班中丸来吃，专门家己顾玉子的。放叫白露泡茶者，有会讲配，你食歹片臭叫咸，真济拢一罐就知。放叫要求铺一顶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脆。花桥班中丸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有叫两杯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子炎，只系加食几罐啊，才会好。正常的慢性的拢较麻烦。高桥一面起来放骨了变桥，有会放掉真细白，较慢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错桥头闪桥背放无三下滴，一步桥放足久诶，未桥紧要去变数，强被走被护。桥失紧闪桥，查甫诶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班中丸。腰酸痛、痛风、汗水、水肿，花桥班中丸，吃你腰子排泄好，腰酸对豆豆降来就袂痛风。腰子排泄好，汗水水气对排泄掉，老大人汗水袂少，紧食花桥班中丸。检查来甲你讲，腰子较细粒去，原来紧食花桥班中丸。腰子较细粒去，那无甲冻好条，一条路洗身。有几项镜头严重来洗身，尿蛋白、尿蛋白、慢性的腰子炎。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真济，尿毒的指数较悬，腰子较细粒去，尿酸高，真久拢降袂落来， 甲汗水水症，这种洗身的好酸钱，紧接花椒、斑龙丸，咱台湾洗身甲咱的汗油脂比率全世界上高呢。周俊宏这款花椒斑龙丸这么好油啊，你若唔早通食，洗身啊这么怨叹，后悔拢无路用。花椒斑龙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髓油啊。筋骨病者侪，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有退化；叮当之类，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站站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拍腰关、拍寸底、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的。老大人家这带着退化，辛苦无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有诶困钙旧筋，花椒、斑龙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髓、固筋骨，互你筋络袂掉顶，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落摆，筋络板硬。甲旧筋来食都有效，真侪阿伯阿姆严重甲袂惊，人食甲会走会跳，四界花都甲人去佚佗游览，拢做学落诶。老大人就爱顾脚脚手脚，顾脚头有力，筋络袂掉顶。花桥斑龙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改善体质听翻起。筋络骨头拢甲你骨骼正好势，会补骨脆。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口，做你长期甲食。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椒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蓝白黄义玲，咱的一生，咱的爱。

叮叮吹破，好气又阁破，拢好袂滴。医生啊，我这个状况敢是火气大？火气大，真侪人会来啉降火的茶，食这个清热的食物。中医师在天地就讲，叮叮吹破不一定就是火气大，但是一直降火气，有可能降一个火灾化气，身体便倒出状况。中医认为，吹破除了和火热有关系，也可能是咱体内脏腑气血失调来造成。尤其是真侪人长期拢暗困、半暝唔困，生活压力大，这种会压虚火。这种的状况，若是继续来啉含碘性的茶，颠倒会乎胃肠功能不好。电台吹破会当几三个方向来看。第一就是伤过疲劳，长期困眠不足，压力伤过大，造成身体达不好，影响到身体的修复。第二就是营养不良，维生素 B12、叶酸、铁质、锌等等，拢和咱嘴内填补的修补有关系。欠缺的时阵，就可能吹破。第三是外在刺激，参像吹气伤过尖。磨损的假喙齿，甚至是一部分齿骨的成分来造成刺激，都有可能让嘴内空嘴定定出现。压力大，也较会吹破。身体长时间是紧张的状况，嘴内分泌就会减少，嘴内黏膜保护得就会较虚弱。食食上一定要注意，唔通食伤甜、精致淀粉、甜的物件、薰酒、伤过咸的食物。尽量较慢的，适当食一寡深绿色的青菜、鸡卵、豆芽类制品来补充、填补、修补所需要营养。现场的电话：0800-055-08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博、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索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了就准同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就继续收听家和为大学部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拖团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有力有限，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轻强轻强的蒸汽车，造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
7: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铁路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犀利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即卖的时间了，咱的好朋友来敲电话，你来叫产品。咱也是讲吼，阿伯，我甲你寄产品的朋友，你会当利用这个时间敲电话来。咱的两个电话是252-55-00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六声卡。这个为后礼拜一开始啊，哦。为后礼拜开始，因为是中秋节的连续假期，所以除了寄货请假以外，连续假期嘛有迄个车，乌鸟的车较歹调配的情形啊。哦，油价嘛烧香哦，你讲乌鸟的俩油价嘛同款，油价嘛拢连续假期，所以。这个寄货拢未当准时到，为后礼拜开始，咱未当指定什么时间到，未当指定，嘛未当指定倒一天拢未当。所以好朋友，你若要指定倒一天诶，要指定什么时间的朋友，你一定爱利用这个礼拜要紧该寄，后礼拜去。就袂当指定时间，袂当指定日子啊！吼、哦，阿嘛袂当照正常的时间到，会较慢一两工啊！哦，所以而且提出咱只空中好朋友，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个卡，头前空都先卡，安排。头一首歌曲的播送，首歌曲叫做《进退两难》呐。我英姐啊，我英姐在那嘉义市埔个路六桥卡教安药局，个别填报青衣名目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共同做来听这首《进退两难》。

0: 高雄一个某人叫诈骗集团给骗钱，一个姓张啊，诈骗集团大多数都离不开稳赚钱的啦，啊，如果没就买东西啦，啊，如果没就叫你来投资什么啦，这样啦，啊，大多数都是一些想要加减赚寡钱的人，爱叫人家怪去，身躯比你若无量上钱的，要怪去的机会足少了，就是要有量上钱的人才会怪去。这个世间无迄个稳赚钱的。最近这个股票有咧起，冇咧落，起价嘛无一定会起到你支股票，有可能你了钱。落价嘛无一定落到你支股票，有可能你会赚钱。所以唔是神无多人操作股票。你嘛不是微博先知，未当了解未来。苏东时耶，我的金啊三千几块的孙，三千四，我的印象足深的。我把三千四的金啊东西卖出去，卖二十几万呢。一钱三千四的孙卖，我苏东时拢差不多九啊五一千卖啦。哎，九啊五一千卖的金啊。七三四倍，你卖去，你怎么感觉我安尼你赚到多啊？对不对？歹势。那苏东时，你等等个起价万二点的瞬间卖出去，那你赚十二倍啦，十万块变百二万啦。所以，现在这个世间有什么两个当微博神帝？什么人当断未来？没人会断切啊！所以吼、哦，只要有听到人家你讲你投资一定赚钱，保证赚钱的，嘿，你唔免甲听。这个世间无迄个一定赚钱的。你个今仔日各个大头家、各个大企业家，伊都唔敢保证讲自己投资落去赚钱啊！郭台铭进前投资手机啊，亚太。到尾啊，开始放弃，卖专价值啊，卖哈值也卖到啊，因为台湾已经三大龙头占掉了啊，中华电信、湾团啊，甲台这个台湾大哥大三间，你拢无法度人去证明啊，这三间啊，因为你顾过亲妈嘛，基地台遍布全台湾呐、啊。你要做，你要做手机的通路，你无基地台，你是要跟人争啥？所以到尾啊，郭台铭投资手机啊，嘛是公司了一枚火起来滴水，伊嘛投资下坡，嘛无啥物趁钱啊。倒一个敢讲话准，倒一个当断生死，倒一个人断得当断未来无嘛？大家人拢做甲当天的时阵，上早去拄着武汉肺炎，去三四天，呼一个嘻嘻嘻咧咧，无大劲。起码一个是因为武汉肺炎，迄阵啊所留落来的阴影，到今啊，佫足侪人伫咧所在无目受的。所以，孔亮好朋友，即、這个世间上无了稳的，稳的较输在张的啦。所以，茫听人咧乌白讲。哦，只要人家你黑白讲讲啊，这稳赚的、特动的，嘿，迄就一定是诈骗。公司这个社长呀，啊，相信着诈骗集团呢，啊，讲哦，投资稳赚钱的，互人骗两百几万去，发现着用骗人了后报警了，江顺山将着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给抓着，抓着了后，当然将着这个车手啊，啊，该收啊禁见，叫我嘛甲这个社长来讲。讲中生，这个世间无迄个稳赚钱的头路啊，稳赚钱的头路嘛，无人轮到你。事实的啊，稳赚钱的头路，因遐人就家己去转车， 我跟你讲啦，稳赚钱的头路，你个借钱真的会做起啦。啊，为什么因无开得要合理专家？卖讲啊，天下间无白吃午餐吼，可肯的话，忠言逆耳啦，良药可靠。那个你讲诶，你听未到？但诈骗集团乌龙蛇刀汤甘味甜，毒药外口包成衣。你大声食了去，外表甜甜，结果你来对面食到是毒药啦。所以千千万万，你唔忙相信着诈骗集团诶话术，唔忙相信诈骗集团诶手段，因为特别爱你诶钱，啥物话都敢讲啦。因敢若敢死呢，敢食敢中，伊唔惊人赔偿。所以咱诶好朋友。一定爱记得，这个世间没得稳的，没得保证的，哦吼，没得稳的，没得保证的哈。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药局啊，这间药局的头家吼，甲因内底面的员工，甲性侵害一阵的案件，当然啦、啊，有的人是叫性侵害去，有的人是叫性交了去。这台节目前查起来已经有五个人，有的人从头爷没安怎，有的人头爷去有人性交了，有的人就用性侵害，啊，有的人没去用头爷红眼气的。这个世代的药师吼，开这间药局，根据厝边隔壁人咧讲，讲营业时间常常甲不时甲铁门拖落来，唔知道到底变什么梦啊？即卖。迄、那个厝边隔壁人，他知影讲，原来这个头家啊，心肝真残忍，来啊，食头路的大学生啊，拢去回家叫他去啊，真恶极，这人真恶极啊。所以呢，介某两个人结婚生一对后生查囡，厝边隔壁人认为啊，这人的做人普通尔啦，对印象无啥，啊，对环境一般一般。厝边隔壁听到这个人卡入着刑事案件，都嘛害头讲啊，这讲起来无路用。大家人对伊的印象无什么深刻啦，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新北市淡水啊，啊某一个药局负责人，五十岁姓陈的药师涉嫌对着一名在药局工作的查囡的大学生，啊来偷药啊，这个姓陈的去有人收啊。新北市发现讲药局内底微失有欠点呢，哦，已经该罚金四万，针对着偷药的行为，那刑事判决有罪，相当会当废止药师的证照。偷药的部分卖讲了吼，伊敢若讲成交了性侵的部分，这个人卖当废止着药师的证照，因为针对的是伊内底面的员工，所以以新北市的卫生局啊来讲。讲这个药剂师啊，无伫个处方签名所在签名，等于呢违反着药师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啊。而且民众呢，伊也想嘛，无伫个处方签名所在签名，所以这啊，拢会当罚钱啊。哦，这是迄、那个姓陈的药剂师啊，啊讲偷药啊，这人听讲已经偷袂少人啊，叫他过来啊，因某嘛对伊已经完全失望啊。当他向你去的时候，因某是完全拢无表情的，敢若亲像迄个表情咧讲死死的好。恁祖妈甲你讲啊，这该讲未听，嫁未死未变，你就是这个哪样，向你去关好啊。因某迄个表情的态度，就敢亲像讲，早就已经断准讲，一定有一间向你的。另外，那个讲到食毒开车不三时的发生事件，引起了着社会关心甲重视。那么现主席文书的业者吼，啊规定讲未来经济检验新型的毒品，希望每一个开大型车的人要上车进前，拢先验看有食毒无。哦，那么客户的业者嘛，无多人掌握着驾驶是毋是有食毒开车，所以另讲。以后呢，上车进前的感情像咧验一下，验看有酒后开车无。要上班拢先验看有，拢先酒测啊！啊，要上班进前拢先验看有食毒无？ 这个高雄市的业者现在要求年度抽检或者是定期检查，也将建议将到这个新型的毒品检验纳入中央的管理，维护着民众的安全。到底安尼做袂唔知啊，因为这段时间来啊，长期以来定来不三时拢发生着食毒开车发生车的事件。零五零五五空空，零五零五五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李海英阿公。啊，各位，咱的天宝好志文大官的两官，天宝青衣兵部员两官，跟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妈妈》，我想你。感谢，谢谢听歌时间。那要问个，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台南的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1: 你的好水一直都袂停，妈妈，故乡感念好水气，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

0: 来，公哥，
1: 爱休困，你莫落面。
0: 你讲，阮爹走路拢爱休困就对啦。
1: 我骑车诶。
0: 好。
1: 我骑多迈啊。
0: 好。
1: 他走路到时候拢爱休困，就十八分。
0: 好。
1: 起码食一罐牛肉面啦吼。
0: 嘿。
1: 面搁再来哦。
0: 嘿。
1: 我起码搁罐一罐两吼。
0: 好。
1: 我一罐我一车，叫你咧小心小心吼。
0: 嘿。
1: 唔食啦。死掉啦！
0: 嘿，
1: 我改心脏搞最好个啦！
0: 嘿，
1: 唔吃啦！
0: 唔吃啊！
1: 唔吃，死得巧啦！
0: 是是是，
1: 我讲你大哥在吃才2000块呢！
0: 嘿，
1: 我吃一罐吃好了！
0: 嘿，
1: 我昨晚吃两三条茶膏死哦！
0: 吃用心不难哦！
1: 哈哈，
0: 不啦，你吃好就搞到修补哈！
1: 不管，我改过，只要做个咧决定，要唔吃我做，死得巧，死得巧你顶管咯！
0: 安尼哦，啊、我就讲、哦、其实我这不是仙丹，不过这药也未歹啦，哈。哟，
1: 来吃一罐酒。
0: 好，谢谢你啊。
1: 我管一罐哦，哎，去算我的家了。
0: 好啦，个哥，你几岁啊？你啊？
1: 我快点烧了。
0: 安尼哦，
1: 我那个钱，那个丧事哦，这不就应该多想你。
0: 安尼哦，好啦，我你讲话等地要过交的哈。
1: 太叫人了。
0: 好，谢谢啊，好。好几位人你啊？
1: 我是吃来。
0: 安尼哦，啊你吃好正晚，还吃偌久啊？
1: 我是久个啦。
0: 安尼哦，
1: 啊吃啊。我现在拢是在店里吼。
0: 嘿。
1: 啊在店里，我也唔好吃，看你个样，我是店哦，啊我那是工人咧。
0: 好好好。
1: 嗯。
0: 应该是袂晓我咧讲吼，啊你起码吃了，啊那边背头对衫会拢会溜掉就对啦。
1: 啊好，就讲溜掉。
0: 安尼哦。
1: 哎呀，这鱼个不在店里。
0: 安尼啊，拍天食起来就较好啊吼。
1: 好啦，嗯嗯。
0: 你吃好，我到时候补
1: 补。对啦，好好好，我。
0: 好，谢谢你哈。
1: 好好好，谢谢。
2: 嘿，药丸愈定愈好啊！我就想无啥听众朋友，你该不爱药丸定？药丸定就是砍手够大，手大啊，愈大唔得袂上湿，较袂生菇，较袂臭埔，较袂歹啊！嘿，愈大愈好啊！啊，愈大愈青啊！嘿，就是作青唔只会定啊！哦，啊！你来看一段时间经过上久啊，啊！伊、那个水气吸上侪，就反软啊。啊，阮是打时，阮是较食亏呢。诶，打较食亏啊！阮人家用哦，伊落卖塑胶打，小可淡淡啊呢。迄水气的重量，阮来当省得侪啊。哦，所以好朋友爱打较好啦，打。迄天不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啦。哦，生下真筋络病，要填补好生丸当来吃。腰酸背痛，手袂压关袂后，腰脊骨压袂到，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腰闪着，腰转着，腰旧脚紧，行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填补好生丸。那那是咱的填补过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妈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吧，血也未关，吃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登记的头壳疼，头壳红，头壳乌暗片啊，耳康轰轰叫，叽叽叫。哎吼，登记失眠呢，困醒头壳红车车。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中，要填补过脑丸，登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啊！那填补养龙丸，你等那迄个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紧的闪出来，滴尿滴袂掉。迄、那个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走的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煎油，填补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里面无完，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色个老老、目睭端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蓝山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家光的老白油，青着红的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症，要治好着你的目睭青，天宝清意明目丸。 啊，若天保利金配，你著若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食天保利金配。也是我也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保利金配。迄、那个暗时晚困的天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法度人困，天保利金配，要有你的精神充沛，天保利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敢买2罐，我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大家买电话挂关系要卡，头前060卡。来听歌，安排歌叫做《月光小夜曲》。月光小夜曲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陈女士跟咱公司加陈宝清的名模，人家云南白药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到没有？共同做来听这首《月光小夜曲》。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那个讲到，哎呦，拍摄哈，电脑一个咧更新，伊拢会自动更新，拍摄，安尼好用破欠起来。那讲到这个桃园八德，这桃园市的八德区。桃园中立会当听到咱的节目，但是桃园中立无咱的指定药房。桃园中立无咱的指定药房，咱的听众朋友，恁来想要来迄个购买咱的公司的产品呢？桃园中立家，桃园中立家吼，你会当改迄个卡电话来，我甲你寄，哦，你较袂叫买唔到去。那么这个八德区啊，光复路一带的，还有几多间铁厝连到顶的啊？迄铁厝吼，啊拢规排做火。那么这规排的铁厝啊，发生火烧，哦，出动着大批消防人员去啊拍火呢。现场啊，啊咧火烧甲真严啊，烧头一点钟就将火拍花。起火原因正在由着消防人员来调查，啊，来这边财产的损失呢，嘛正在由着消防人员来调查当中。另外，那个讲到空军上兵休困的时间，叫人家拍死的这两个兄弟啊，算好了。那么这两个兄弟啊，是来关心讲到底这个算好的是外口兵欠人偌济，这代志是安尼啦吼。这、那个嘉义空军基地一名二四岁空军航空指挥部志愿役阿兵哥姓侯，伊本来按算后个月初就要退伍，就是讲伊做四单半做头啊，无要阁做啊。伊咧做兵的时间吼，有欠人真侪钱，伫军中共借袂少钱啊。啊！伊为着讲欠人钱，嘛要摕因兜的厝去抵押，种种的情形啊！啊！因兜因即寡只亲朋好友啊，啊！甲即个姓侯的叫来问看，讲即个债务的问题到底是安怎？那么其中来开家庭会议的当中，有两个姓侯的朋友，这两个人哪有会啊？一个四十，啊，一个三十六，这两个人到底伊是？这个姓侯的阿兵哥的亲戚还是朋友不知道，但是都白白姓侯啦，因为毕竟姓侯这个姓也没有很多人在姓，所以他们这个兄弟也姓侯是不是亲戚我们都不知道。小姐到家里六卡谈几川、啊、一个站起来了解到这个姓侯的阿兵哥欠人钱的状况，过程当中不知道到底这个阿兵哥说话讲的是对还是怎样不知道，姓侯的两个兄弟一个侯四十一个侯三六，两个人也不打将到这个阿兵哥给他说一个重伤。那么重伤了送去病院，送去到病院了发现说哇害人啊，这个少年啊刷单没喘气没心跳，结果啦肝心肝到腰子急性的衰竭，脚掌皮叠到整个乌青结块了，病院抢救不敌死亡。这两个姓侯的兄弟啊，现在已经叫警方抓起来了、哦、那么这两个姓侯的兄弟啊，说不是阿兵哥的债主啦，是听这个姓侯的欠人外口面那大堆钱啊，为着要让他有所警戒，所以才出手给他修理。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啊对着他们两个兄弟啊说的口径啊，已经完全没敢相信了。现在、哦、要请你来调查到底是什么款的冤仇，把这个人娃娃公司是欠多少才把这个人娃娃公司。另外再说到通缉犯、啊、来到到庙宇的所在偷摕金牌和金手指，近年来这个黄金的价格一直在起呢、啊、这个家里一个姓柯的通缉

0: 番呢、啊，去年前后抢走着嘉义县大拿镇、金林市、嘉义市天井、花园宫、甲平书、通书哦、通庭、平平、大平、平平哦、平书宫，定价的庙宇的新名的金牌甲金手指。那么，伊是伫个迄个金林市啊，阿讲抢走一面万一块的金牌啊，阿个在伫迄个天正花园宫人抢走一块万三块的金牌，刷了几个去彭书宫啊，阿去讲偷摕迄个啊金手指两万，警察就报案了，随时将这个高人啊给抓到。嘉义地方伊今日判决将四科的该判刑两个月，七道的部分缓中再缓，缓中缓，两个月判了，佮加一个三个月，这两个案件全部拢会当以科罚金了。不过当然，伊个金啊，讲偷退去的所在爱讲赔啦，哦，这爱讲赔。你唔是做出偷退物件去的，得当准都好。你判刑，另外判刑啊，你甲别人偷退这物件爱讲赔，吼、哦，爱讲赔偿。另外，那个讲到一台轿车，啊，伫个路口要等倒弯，后边一台车挡袂住，当啊夹落去。这吼、哦，有一个倒弯的台专区是好事啦，但是袂当，逐条路啊拢有啊。所以有当时啊吼，直行的路，啊，若拄啊要一台车要倒弯，伊会停伫个迄个。中央分界道，就停在中央分界道遐咧等。但是，一般停在中央分界道的人，伊拢会车怕出出啦，怕出出。啊，照你讲啊，照道理讲，你咧开车的人应该是向较头前一丝啦，或贪过头前一丝啦。后边遐个车吼。爱的过啊，头前迄台头前啊，你反正你相向的车，一般人哦，若要倒弯，啊，拢会怎挡伫遐，要怎等倒弯，安尼是较无正确啊。应该是如果头前小跨，和后边车会的过，安尼较袂去挡掉的、踢掉的啦。哦，啊，结果这个倒弯的车，伊当然停伫遐，无看到迄正常的啊，迄个无。唔是正常的啦，停地下是正常的，我讲唔对。伊个倒弯的车停地下是正常的，停地下干咩倒弯嘛？叫后边一台直行车，伊无注意着头前一台车要倒弯，伫个所在咧干咩倒弯？伊当为人的后边人夹到啦，弄一个这台要倒弯的车，弄一个车当迷迷毛毛，而且当趴一轮啦。安怎趴一轮？佮弄着另外一台要直行的车。啊！个交通歹，造成着三个人受伤。伫行即个车人讲，看即个敢赔哈，爱敢赔全部哈。因为你即个车会来造成着车的人啊，会损失。你人讲着即个讲看即个人爱敢赔，那毋是你人讲看即个发生即个车的。所以吼、哦，即阵的车的后壁讲看即个人爱敢负责。我、啊、咱开车吼、哦，步步爱细腻啊。哦，倒弯的车停地还是正常的哦，正确的哦，吼、哦，伊停地迄个所在要等倒弯是正确的哦，这先甲咱后边报告起来。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这边各位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班，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甲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迄天保则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二五二五五空空，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吃饭的时候在吃了呢。
2: 一条是好个，阿一只吼。
1: 哎。
2: 过香香管啊，扫啊，怎个油味啊？
1: 好，我广东吃保养的就对了。
2: 对啦。
1: 我刚才你有在扫，吃饭的全部订早餐都可以。
2: 哎，我头啊吃啦。
1: 好，阿今麦吃保养的就对了。
2: 是啦。
1: 哦。阿、啊、你嘞？阿、啊、你嘞？嘞？你种？
2: 高粱丸啦。
1: 高粱丸嘿，高粱丸吃了呐。
2: 高粱丸礼拜啦。
1: 哎。
2: 啊，个两罐高白酒嘞，啊个高药剂也拢有在里边啦。
1: 我白酒吃了呐。
2: 白酒吃了好。
1: 你白酒是什么镜头来吃哈？
2: 白酒后生公干啦吼，后背来将开到了啊雾雾啦。
1: 好。
2: 啊，吃了有好啊。
1: 是是是。哎。啊，你白酒拢快有正常啊，对不对？
2: 有啦。
1: 安尼哦。系
2: 啦。
1: 好啊，你讲个有吃啥？够吃天宝用的丸啊。
2: 还有什么
1: 问
2: 我
1: 唔
2: 知？
1: 好，过有几个？过几个？两
2: 个
1: 完掉，嘿。嘿。啊，今晚是什么情形来吃？
2: 我都话我头昏。
1: 哦。那就讲天不用的话，都差着对啦。
2: 有啦，都有差啦。
1: 哎，
2: 啊，都少是都晚炒吃啦。
1: 哦，啊，那个我今天晚炒一下，你吃哈。
2: 好啦。
1: 哦，
2: 当时也搞。
1: 哎，马上叫你搞哈。
2: 好，啊，你再煮鸡啦哦。
1: 我叫我叫这个，我叫这个煮鸡来吃的。
2: 好，谢谢。
1: 谢谢啊，谢谢，再见，再见。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雍容丸，天宝定少散，拢吃个效果真好。啊，咱这罐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是专门咧甲咱固眼底好药。伊内底面有用到真济对目睭啊，啊有帮助的营养素伫心啊。包含着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养咱的目睭，会保护咱的黄斑部水晶体，啊，预防白盲啊、青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而且伊个用着湿地红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鱼肉。啊，即系珍贵汉药配合着十外味珍贵药材，即款专门的治疗目睭症，尤其是目睭啊，迄、那个视力检测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相的影，啊，做到下视喇叭油啊，惊光的喇叭油，哦，咱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对着喇叭油有足好的功效了，目睭西个咧老老，目睭多啊粘条白白金，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像乌影、乌点、有闪光的，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山巴，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加关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听落开薄的酸的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板，筋络板啊，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谷老道九九脚筋。走路完了，比比别别，细细算算，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咱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管，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诶，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食天宝固脑丸。啊，咱诶天宝雍容丸放着袂顺时，袂大降，该办办，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撮着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紧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你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脚汗挂水，水性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雍容丸。啊啦，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几日刚开苦本素，苦一届，每一届苦本素拢苦一部久诶。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食，再去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康白食。啊，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啊，你的苦本素速度得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届敢买两克啊，我省你3500。啊，这外口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啊！那天宝雍容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扎扎，心脏皮薄菜， 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袂接，后开天宝养心丸，记地歹记得检查无，记地无头神，啊，迄、那个做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个忙，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呢这部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心甘情愿》。《心甘情愿》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花旦的黄太太来到着咱的花旦福伦药局，告别填补情意明目完，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心甘情愿》，听到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一这吼、哦，中秋节连续假期啊，啊，一会即条的啦，爱偷袂离啊，啊，偷袂离就袂当指定时间呐、啊，袂当指定日子，袂当指定时间，袂当指定日子，啊，哥袂准时到啦。好、哦，有人讲啊，今日叫明仔叫你到对吧？后礼拜去就袂当啊，就袂当叫你讲的时间到啦。吼、哦，也袂当指定在下一波，所以吼、哦，若要叫的，趁这礼拜，吼、哦，趁这礼拜甲叫叫咧，吼、哦，安尼吼，较袂讲啊，到时个电话不时敲电话来，你问讲啊是会要搞啊未啦，当时搞啦，吼、哦，就会安尼足烦呢，你烦我嘛烦呐，哈。这个新北市一个姓洪的吃安慰他病了，开车上路啊，因为红线停车，叫警方甲盘查，结果。因为有吃毒啊，叫我们给查，伊不爱停呢。今麦侬啊，车开的拒绝临检，哦，车开的硬撞呢，一路冲红灯，搁逆向硬吹，搁弄着头前啊两台停红灯的车，硬刀将挤出来了。得走的过程当中，又搁再切换车，得搁弄着这桥倒来，造成着这桥倒来重伤。新北市认定讲，一名记者以高速切换车道危险同款，为人群当中伫遐转来转去咧，有杀人的故意，所以叫杀人未遂罪，该判刑六档，食毒开车部分判五档。啊、哦，这个哦，杀人未遂的部分判两年啊，食毒开车判五个月，五个月当一个月金，六档爱关。那么经过的案情上诉，高等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个检察咯，这个因为卡的案件通缉啊，爱的假毒，爱假毒，惊用抓到啊！哦，被起卡龙冲过来红灯，干那红灯要开几十张？检察咯的，啊，这个哦，叫警方抓到了啊，该判刑六年啊！啊，假毒开车的部分五个月等于科罚金。另外来个讲到这个三立前副总的后生，哇，这时间啊看起来无啥搞好，这个后一段开来报哈，后一点钟开来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黄奕就好，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月圆人团圆，烤出好心情。由大专全科妇孺协会甲本台伫9月12日礼拜六中昼11点，伫色顶烧肉万林店举办清新女神烤出幸福派对，月圆时刻甲幸福行甲都都好，好中秋节不只是行吧，时间无闲暂停一下，甲快乐放大的日子。这场属于清新女神们的专属时光，千万唔通错过哦！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先生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
7: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走进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8: 了解是正常的代志，
9: 朋友做伙是爱讲道理。

0: 愈感情定。
1: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雇佣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赶，较袂叫买唔到去。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记好，是天宝才该赶，唔是天宝咱卖赶。来，广告讲到这个，讲到，唔是广告，讲到明仔，哦的这个气象。明仔天气开始转大冷哦，唔那唔是讲我大冷啊，就是会冷啊，哎呀，哦会冷。这个明仔。早暗的天气开始偏凉凉，今仔都有小块凉啊，卖个马仔吼。这个东北季风明仔载报道啊，台湾的东半部、桃园以北的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其他地区啊，甲偏湖、金门是多云到好天，我有南部地区啊，甲其他山区嘛拢有短暂的阵雨了。这早上出门就要开始踏那个薄薄的外踏，哦。温度方面呢，这个暗时啊，透早天气较凉凉，中部以北甲宜兰低温普遍在21到23度啦。那是出现着负压冷却，北台湾局部空旷所在会当降到17至20度啦。南部甲花莲台东低温超24度。啊！你当时啊，各地拢头28至31度，这啊就无啥物感觉热啦，哦。你到天气偏哦，好天侪云啊，这个26至29度啊。金门好天侪云25至29度，马祖侪云短暂阵雨25至29度，有啦。慢慢来，就带迄个小块凉凉的感觉出来啊，吼、哦。这后礼拜起啊，慢慢啊，就会有迄种天气愈来愈凉凉的感觉。啊，这个无论是乌鸟也好，还是邮局也好啦，吼，提批啦，还是乌鸟的啦，伫后礼拜起啊，哦，到中秋节过，后礼拜起到中秋节过啦，吼，到这段时间。咱产品的价都未当准时时间到，阿嘛未当指定时间，阿嘛未当指定日子，啊，过来就是吼，什么时阵会到，无确定啊。咱就明年老尾，互阮寄产品的吼，哪会当啊？吼，哪会当？量早伫即礼拜寄寄咧，看明哥伫遐咧等吼，啊，人咧问讲啊是当时啦，啊是要到啊未啦？好来，多谢哈，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这飘浪的惊准人啊！这美剧社啊，叫咱公司寄填报清理并无完呢，啊，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最后来听这首飘浪的惊准人。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三立电视台啊，前资深的副总经理姜美富的后生，叫做姜逸，姜逸婷。啊！去予艺人江祖平指控讲偷药啊，甲性侵害，去予人起诉。特别电话已开庭，江祖平早前申请诉讼参加，啊，得到允准了后啊，啊，今仔日呢，早起八点去参加精神，有哪人伫遐咧看？伊人伫内底，但是隔着银幕用电视啊来咧看啊、哦。那么即阵的案件，媒体表示关心，甲问讲是毋是希望即个姓姜的公开道歉？伊讲当初伊安尼啊，伊那当初伊安尼就未有即款的代志啊。哦，当初伊那是公开道歉，就未有即个代志。叫问到对诉讼是不是有信心呢？或者姓姜的这条法律制裁，伊讲我唔是法官，我咪来知，吼吼，啊，就是看法官那判，吼、哦。反正哦，这款性侵害案件，未来可能会牵涉一挂人啊，也有牵涉一挂人。那么到底会牵涉什么款人？爱判安怎？当然了，爱有法官来判，因为我不是法官，跟江祖平讲的，我也不是法官啊。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城透天厝，透天厝的顶啊卡，一台轿车停伫遐，火烧车，车门无顾家己烧起来。哦，这台车全球无甲一万台啊，新车。爱上千万呢。那么讲全球啊，多个人啊，全球多个人两万台呢啦。哦，一台车爱上千万。根据了解，这台车的车主多达最近开超两百万，将规台车车壳全部改做玻璃纤维的，想未到熊熊火烧。车烧起来，成千万的车叫烧伊，就可怜，烧了了，烧到变歹体啊！一台车成千万呢，烧到变歹体啊！你感觉话歹？另外那个讲到，这吼、哦、一台车停伫啊，然后烧起来，真的是随到叫伊也压掉了。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议员的这李碧月，台北市的议员，这个叫做李碧月，阿姨哈，因左囝人咧艰苦，李碧月背着因某，带囡仔去病院所在啊，要看诊，啊，因为连续走过六间，连续走过六间的环境。因左脚的状况吼，真严重啊！啊，走过来经啊，第一经唔敢收了，第一经唔敢收，转个走第二经。这件代志吼，这个议员李碧月因为伊招悔啦，啊，第一届做老爸，啊，因左脚打八个月呢，照正常的道理讲啊，吼。应该直接打电话叫救护车，唔通因两个阿公阿婆家己送去，因在因两个阿公阿婆家己送去，造成了偌大的困扰。因为因这个左囝先带到马街病院，发现人伤济，说落去，佮因查囝再去中山病院，迄个无小儿科的专科医生呢。刷落去
在中山病院建议之下来到国泰病院转三间。这个代志，如果伊那是一开始打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来，因为救护车本身应该专业嘛。伊知影讲，即卖即个囡仔状况爱送去到金边，你都免遐撞啊！过来，即、這个囡仔伊那直接送急诊室啦，急诊室主任得去甲你处理，送急诊加开一刷钱。所以呢，这拢是经验的问题啦。那如果你今仔日直接叫救护车，救护车直接把你送去急诊室，我想伊倒一间病院会当来处理囡仔，救护车拢知影。而且吼，迄、那个救护车有设备，伊咪当帮助你通知门看倒一间病院会当去，你免搁伫遐撞啦。你譬如个，伊来到病院所在，来到国泰病院。因为伊左肩已经走三肩啊，啊一直发烧，一直无爽快，一直哮了，所以做老爸急啊，足急。所以来到国泰病院的时阵啊，发现讲有儿童的专门门诊，而且伫电子版顶面看到候诊的人数是零啊。但是在看诊了后，伊对着医生建议甲讲法哦，伊现场感觉讲伊袂当接受，所以开始，接你劈开了大细声开始啊，吼、哦，一直大声，一直大声，一直大声。伊讲哦，伊安头至尾并无甲伊口罩脱落来，嘛无报伊家己的身份呐，一直以来拢是伊的老爸。的身份甲医生沟通，讲的足大声，无唔对，伊家己冇承认呢。伊讲哦，当时唔是排队看诊三十分哦，是看诊了后等医生，改讲答案等三十分呢。当然啦、啊，这个部分，真侪人讲伊伫个病院内底大细声都唔对，伊冇承认。伊讲确实。我怎么情绪无控制好势？啊，因为我当做人的老爸八个月呢，并不是足知影讲要哪处理啊，啊，而且个完全无经验，足侪代志还个学习啦。伊嘛向着这个国泰病院内底面的医生，甲迄工底下所谓同仁呢，以及着社会大众来讲实的，讲歹势，事实伊讲有较大声。啊、那个医生无回正确的答案回哦，无法度人控制家己的情绪啊。啊，冷静过了后啊，伊发现讲伊开始哩讲的动作啊，真正是啊，较无礼貌，所以伊嘛对这个医生啊，真歹势。那么我该关心着医生专联会、甲台北市医生工会、甲小儿科医学会啊，他们主动调查这件代志啊。你譬如讲，拍摄放心，我会全力配合的。啊、哦，啊，这选举的期间，当然一定会把小块代志放足大诶，啊，这无法度啊，不得已，你爱面对现实的，啊，这都无法度啊，你咧做民意代表，人就会把你放大，啊，搁再为个工作等来，伫个急诊室内底嘛，未使遐大声。急诊室内底嘛，袂使很大声啦，吼、哦。好来，这是要甲咱好朋友来报告的。另外，个讲到台北市啊，新恩中二营养午餐讲肉有怪味，有87名学生食了后顶吐下流。那么台北市诶，这个这新恩中二营养午餐呢，啊免费。免费哦，营养午餐免费。啊，这个菜色啦、烹啊的处理，拢总引发着讨论。那么有民众定情讲，迄、那个
成因高中的各中部营养午餐，干那肉品有臭生意，啊，就陆续有学生落下吐，后仔面学生受着影响。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讲，目前将有87名学生出现着落下的现象了。教育部接到报案，嘛到校内底稽查收集着检体。经过了解，这个校是成因高中的高中部。那么就出现的这个情形是物件保存了无好，煮出问题，或者是安装又唔知啊。那么未来教育部要求卫生局一定爱有安全，无任何顾虑，才会当恢复，和大家人吃营养午餐。那么到目前为止，学生拢一般正常上课，只有一个人请假。我这营养午餐不是讲免费营养午餐的黑白用，其实那营养午餐内底面的物件菜是袂歹呢，这肉是贵堆的呢，贵堆的哦。但是我那肉甲看起来用看袂准啊，唔知道到底什么款的情形哈。伊咧内底熬肉、熬菜、熬菜头、熬冬粉，啊，佮有番麦，哇、哦，这菜色真迄种呢，真丰富呢。比文家中昼时啊食便当佫食好，袂介差啦。啊，是安那用甲互人食个老塞，这个爱注意啊。哦，这毋是讲免费的，就会使乌白来，袂使落错钱吼。零五零五空空，零五零五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就先卡。来，安排的好些歌曲，就歌曲做单三五娘。我今仔啊，叫咱公司加田伯勇两万，只个加两关，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单三五娘》。听看时间要有问题，叫产品电话你来敲回通，零五零。我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机空了声卡。

0: 广告。
1: 哦，食甜布过哪完？
2: 啊对，食完完了是喏，我该关注起。
1: 好好好，
2: 哎。
1: 啊！你即马食较会困下就对啦。
2: 哎呀，就炒我这里咯。
1: 阿弟哦。哟、
2: 哦，啊，我就所以讲，哎，我食好，我当然先就是哎，不好只听又迄大家先讲哎，食好到少无。
1: 好啊，啊，即、哎，就用你做你做到啊。
2: 那我做代理，
1: 台中代理啊。
2: 啊对对、哦。
1: 阿弟用阿弟困是带偌久啊？
2: 哦，阿弟困呢，差不多四年外了。
1: 四年外啊。
2: 哦，哎，做。上脑筋
1: 呢？上脑筋呢？未困是足艰苦啊！啊，身体个
2: 唔好。讲我那年，听听你个节目，听要加年啊，是喏。
1: 好、哦。
2: 头我嘛感觉讲，哎呀，咦，咁唔样笑好。
1: 诶。
2: 我半信半疑你听无？
1: 好、哦。
2: 我就是安尼，伫半信半疑，哈哈，无好啦，真系我咧骗啦，我咧骗你讲话来嘛。
1: 诶。
2: 啊，这够真㖏，诶、欸。炒一罐食是喏，阿无讲真迄个感觉，有迄个感觉就对啦。
1: 哦哦哦。
2: 第二罐啦，是喏哟，有差呢。
1: 对。
2: 啊呢，第三罐啦，是哇，我感觉讲啊，是呢，三罐呢啊，是我安尼即完全晓得用五整体性五对我呢一改观哦，我足欢喜。
1: 啊你吼、哦，你人个罐子结束爽快啊！
3: 是念大安乖啦，
1: 好、哦、啊！你过
3: 那，我甲你点光点点啊听呢。
1: 啊！你过那还是食啊那好用。
3: 哦，你山路加叫来无？
1: 无咧，
3: 无呢。
1: 诶、欸，
3: 今年我喺你外口。
1: 今年大家都有听，我拄啊咧讲暑期的时阵，我甲你叫来啊。
3: 好安尼呢。
1: 对哦。
3: 啊，落去头壳啦，着伤啦。
1: 嘿。
3: 算讲你不你全部叫来，我唔爱讲上明白啦。
1: 好好好。
3: 诶、哦，头壳。都讲掉啦，
1: 哦，讲掉，
3: 系啦，啊，迄度真正唔知要何去何从，去几位国急诊的阿会老作济啦，啊，可能原来有，可能原来有迄、那个那轻微的，迄度算脑震荡啦，
1: 哦，
3: 啊嘛嘛得救护车啦，
1: 哦哦，
3: 啊个安内我那食啥济药啊吼，食几下药拢无啥效啦，
1: 啊，拢头壳疼呀，
3: 拢头壳戆，
1: 哦戆，
3: 有当时就准备离落安尼，准备平去离落安尼，
1: 哦，
3: 我同啊。上个无办法，上讲就先看这款细菌来食看咧。
1: 哦。
3: 啊，个个细菌来食，那就平，我等我继续去食两罐大罐来，等我较真好较厉害咧。
1: 哦，填补过那碗就对。
3: 嘿啦，啊足感恩的啦。啊，无我唔知这头壳那边啊，过去边啊活落啊。
1: 没啦，啊这个王女士我咧讲吼，你起码食好吼、
3: 嗯，
1: 啊咱都爱讲咧经验，讲讲听。
3: 嘿。
1: 哦，啊都不能食。
3: 啊，你前两日拍卡拍卡。
0: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好就爱甲你斗小宝。迄、那个头壳戆、头壳疼、头壳乌暗型啊，这买咱即罐天宝果脑丸倒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诶。我咱的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啊，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头壳戆、头壳乌暗型啊。啊，咱的天宝果脑丸你个吃足好用。啊，火锅火了，火锅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阿妈赶紧按硬正卡出来吧。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全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压关脉后腰脊骨按袂了，出袂滴，走路卡会不会酸会出声？天宝好正丸。啊啦！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不停了。那个高料、粗料、头馅料、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馅料，你那一个劲都上出来，捏料捏未掉。哎、啊，你提起买高感冒、尿酸、痛风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寒汗水、水蒸对卡起，放了白料、起泡臭的险，天宝养龙丸。天宝清的明丸，这款什么都给咱过干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晒个老老、目睭都黏掉、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有掉烂三疤。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看物件未清楚。天宝清的明丸，天中日月，人中两眼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除了目睭清，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养心丸，胸坎安然八八，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一路走路走两步，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开，未接后开天宝养心丸。心火大作后，搞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搞得二心惊胆也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啊，那是咱呢，迄、那个作后搞迷茫呢，记得买今日检测天宝养心丸。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叶太太伫咱的新年第一市场前三更加弹药局。个别填报好作文交代，要收听祝你马得成功。南西市场口啊，自家又叫个别填报杨良元林女士，听这首祝你马得成功。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像拍摄，我听众朋友伫刷卡吼啊，一直卡入来，啊拢叫产品，啊我总是爱讲处理好刷，啊为了免问产品，我总是爱讲处理好刷啦吼，啊再跟好朋友来跟讨欠一下吼，好来。接下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感谢到咱的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头一边，各位阮公司的产品呢，阮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去。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圣诞的护理师啊，阿叫一台轿车甲弄掉，跋倒冰伫涂骹。这台轿车个翻头倒转来，胃头啊搞过，搞一个当中很死。这口高人啊，真心胸手乱嘞。开车敢搞死的，这个一个回头倒转来，敢搞死哦。所以我认为吼、哦，这件代志啊，内底面有曲折的，这绝对不是一般的车的。这个翻头个倒转来个教室，这起个绝对一定有教这个查囡啊，有什么款的曲折的？这段弄掉跋倒了，个蛇翻头倒来个教室，这其中有曲折的咧。那么这个圣诞的护理师阿强教室了，因老母阿盖阿公啊，阿来到现场啊，看到因这个。左囝左孙啊，目屎飞袂离，都可怜的。这咱有当下，嘛唔知咩咧讲，这到底什么款的亲仇大恨，开安尼当啊翻头当来讲教事，作妖受困。另外那个讲到中国的鸟啊，啊迄吼高级的鸟啊，名鸟。一个姓吴的，这吴志和为中国招收36只名鸟入来台湾，听到没有？中国现主席所有的话物拢未使入来台湾呢。有人进前啊，干那迄个猪肉吼，啊来出问题，险险啊就出事呢。用喷呢，啊来饲猪，喷无扫色，啊饲猪的，你看咱台湾损失偌大，迄猪肉吼，猪肉拢未当销出去国外，做夭寿的啦，所以有咱这个潘树斌哦，有当时啊气甲要死的，咱安尼家己的。台湾宝甲真好势，啊！就专一挂五四三诶，还着一挂咸在路诶，为迄个中国诶所在啊，招数一挂有诶无物件，你们结果因为中。

0: 福州输掉这些鸟啊，入来了后去用掠掉，迄、那个吴志和去用判刑一当。另外有三名的共犯，一个姓孙的这孙中明，一个姓柯的这柯洪良，一个姓李的这李水林呢。经过了平湖地方院审理，依照着停止招书条例啊，将着孙中明判刑一年六个月，柯洪良判一年两个月，李水林判一当。这个孙中明在高雄经营鸟啊，这个鸟啊店呢。柯洪良、李水林是孙中明的朋友。民间啊讲，一届招书原地产地中国地区的这些鸟啊，关税了后超过十万。所以啊，因民其实啊故意犯呢，有那个这鸟啊，因来台湾探亲，去用掠着。所以哦。敢判较重诶，这令这若是只诶，这个动物啊，是有带什么传染病来台湾啊？我跟你讲，唔是讲恁送尔咧，台湾人规个拢总啊，互恁拖累着。因为那个讲到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来做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个查甫诶做干路诶，这个查某诶做阿路啊。这个阿路啊，甲甘道的两个人啊，啊来应征头路的时阵呢，迄头家甲讲，讲哦，你只要呐替阮领钱，就会当啊，就会当趁钱啊，领一届趁一班呢，领一届趁一万块，都反正不管你去领偌济钱啦，我是一万块你啦。结果这个阿路啊，甲甘道的两个人按照公司的指示出去领钱。啊！这两个人出了领钱，去互警方抓到。啊！女啊，甲干老的讲啊，我着透过一个设定的啊，甲介绍的啊，介绍我来遮食头路啊，讲那领钱着让赚一万块啊，安尼。结果两个人啊，提供着因家己的银行的账号，搁在替领钱，领钱了了，搁交互顶管的这个姓洪的。警方着这个阿女啊，甲干老的抓到了后，一开始这两个人硬争啊，这讲无啦，我都唔知影，我都替人领钱啊，我哪知影讲这犯法嘞？结果检察官伫咧调查的过程中啊，发现讲因两个人啊，具备着一定的社会经验，并且讲领钱必须爱对行员讲白贼，有员同款照领，证明就是因两个人知影。所以依照着这个诈欺的罪名，将着这两个人甲判刑一年十个月，因为无钱人个敢避害联合界啊，所以一个人判一年十个月。头一届个别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多比平安的报，天报该叫好，是天报才该关，唔是天报咱卖关。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老林平安未？
2: 老林
1: 平安，
2: 李安东。
1: 嘿，对对。
2: 哦哦，安、啊，你是什么姓头的姐？
1: 我不过感觉讲姐姐放好油的。
2: 哦。
1: 我本身有疼我呐。
2: 哦哦哦哦。
1: 哎呀、啊。
2: 他本来就放他就出来了。
1: 哎，对对对。
2: 好，就买到半年加损失了，对。
1: 嘿嘿嘿，拜托不要去。
2: 哦，我还是来拜一道佛啊。
1: 好，马进马进。
2: 哦，好，好，谢谢，好。管啥管这个管？
3: 管吃狗肉啦，啊管进我咧管这。
2: 过哪晚？
3: 哎，啊管啊管啦，管骨啦管啦啦。
2: 哎呦，啊狗肉什么镜头咧吃？
3: 啊，你吃狗肉哩。
2: 啊，今晚吃了哪？
3: 啊，吃有较好啦，我管两管。
2: 安尼吼。
3: 嗯。
2: 我吃了有较好，你来个继续吃保养哈，哈。
3: 啊。
2: 好好好。
3: 啊，当心。
2: 有奥利高哈，奥利拜呀！
3: 我管这管哪了？
2: 拜一高哈！
3: 这管哪了？这两千哦。
2: 两千就两千。
3: 好啦好啦。
2: 喂你好，
4: 喂
2: 你好，嘿亲。
4: 你问题嘿？
2: 哎对对对。
4: 我想讲我那边管油啊。
2: 好，别来管。
4: 正听正听。
2: 都正完都管的吼。
4: 嘿嘿嘿。
2: 啊，你多名嘞？
4: 哎，我去到该叫一管。
2: 我你打报名就好啊。啊，无你本来放了
0: 吃我的天宝永龙丸，吃个效果真好。那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除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那咱的天宝永龙丸，你个别等来吃。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雍龙丸。喂，你好。
5: 喂。
0: 嘿，你好。
5: 哎，找天宝嘞。
0: 文杰啦。
5: 哎呀。文杰啊，你去上
0: 街。
5: 嘿。我来叫去食茶茶羹啦，
0: 嘿
5: 吼。嘿。啊，行！我未去叫人教，今日买单行，无收啊！讲要叫我过年行，无行来。
0: 我你讲哦，小姐，甲你联络啊，看你到底边啊处理，就甲你处理啊！好，你放心哈，
5: 哦，
0: 放心哈，好，你就咱来这会计甲你处理，哦，会计甲你处理啦。
5: 哎，过年，哎，过卡呀？
0: 有啦，无啦，一回，你唔就靠会计接电？无
5: 啦。
0: 你有靠会计啊？未？
5: 无啦，我无卡，像我查囝无卡，无钱，我无钱袂记你寄呀。
0: 嘿，啊你无卡收，啊你无卡收，收来咱管内底诶会计卡电话互你啊，啊就看要哪处理，甲你讲啊。
5: 我查到，今日都等无来啊咪。
0: 对啊，都还袂寄去，唔敢唔是？
5: 有啦有来啊啦，啊我钱袂记寄，袂记寄都处理啦。
0: 好。
5: 啊我人无得处理啦。
0: 好。来，你叫做什么大名？
5: 赖珍珠啦。
0: 好。赖珍珠，嗯，好喝，阿你我就来处理哈，
5: 哦，
0: 好，感谢你哈，谢谢。像我的天宝永龙丸，你在那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一个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你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放了那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雍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爱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面，天宝果脑丸。暗下未困觉，天空轰轰叫，叽叽叫的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背压关节凹、腰脊骨压未落、出未跌、走路脚会跛会酸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未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掉、熬转掉、熬旧卡筋。走路咧哔哔叭叭、稀稀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清一边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屎骨咧流流，目睭单黏着、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烂三疤，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健康的老白油，青条方的老白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今日体内毒火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阔臭，身躯白肿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嘴大阿拉灌着了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即届啊，即、这个全国的选举啊，还有一个上届这回参选人，即、这个今年90岁，号做黄拿定。即、这个黄拿定今年90岁啊，伊为什么会参选呢？伊讲伊较早少年的时阵，伊就想要参与政治啊。但是后来，因为一直无用，一直无用，一直无用，最后啊，单无参选。啊，人人生吼、哦，本来就已经做啊做啊，什么都拢满意啊，无想要再去舞台舞台啊。结果最近吼、哦，伊看到真侪只政治的物件，伊心肝内吼、哦，一直有迄个冲动，想讲啊，我来甲选一个应该袂歹。啊！因家吼咧做迄个小型的果子园的生意，佮做了佮还好，佮袂歹。啊！即、这个拿店已经退休超过20年啊！伊想讲人生啊嘛是会当有一个梦想啊，啊按照梦想来个行。所以吼、哦，伊今年啊登记参选溪州啊，中华溪州。一、那个溪州第一选举区的乡民代表，虽然90岁啊，但是义务那是啊，会当来行出人生的另外一条路。伊讲伊无要插旗啊啦，伊嘛无要创啥啦，啊伊嘛按算讲哦，保险金的30000块要用加伊，伊嘛唔惊啦。反正哦，伊就按算讲，伊要用着伊安尼四界拍拍照这啊，啊就去算啦，吼啊无要大海报啦，啥物拢无啦。啊，无要成立什么竞选总部啦，什么拢无啦，反正伊就是要完成一个梦想啊，啊，开一个30000块，完成伊人生的梦想吼、哦。这是迄个彰化县溪州乡第一选举区啊，啊，90岁的代表参选人黄拿定。另外那个讲到淡水啊，偷药的案件，受害的查囡啊，已经增加到7个人。新北市的淡水区一个小陈的药师啊，偷药啊，来甲一个左囡啊，在兄弟遐食头路的左囡啊，来甲伊偷药啊。迄、那个树林店，我伊甲裁定收啊，禁见水后，迄、那个警方来到药局，找到员工的通讯录，一通一通敲电话，甲人家过去曾经捌伫遮食头路的左囡啊，甲伊问讲。您敢有去这头家给你成交了，或者是性侵害的迄个代事发生呢？叫打电话去的人内边面10外有4个讲有啦，这4个已经提出性侵害跟成交了的告诉，其中有3个员工，伊嘛无确定讲到底是不是去人家成交了，因为讲吼，这个未。药爱毒啊，作业啦！头家甲员工要烧香心的时阵，拢会加减叫回掉。就是行过按卡金铺回一个，回一个。那么到底这头家伊是安尼无说你回掉的，或者是讲伊调过要人回？这讲实在难。上班时间的所在很矮，啊，两个人徛底下，头家若要出出入入，买个即个租金来讲，你先花过，哦，啊，这名记载当闪起来物件，所以这头家有哪有挑过伊，哦，所以即卖目前其中有3个租金啊，到即卖还无确定讲是毋是去互头家改成交了，啊嘛暂时还无确定要提过，所以其有嫌疑的有7个人。另外，甲讲到一个43岁网络的直播主，这个网络的直播主，这个叫做迄、那个乌比里博森，乌比里博森伊死了后啊，因家的人用黄金改打造一口黄金的棺材，总共下台票2360万。这个乌比里博啊。这个乌比里博吼、哦，伊去泰国用注射方式要家己的鸟啊注回大鸡啊，结果注射注了，人却因为
这个细胞塌起来，人死啊！一个注射注射人死，要注个注好伊个鸟啊变大，结果开钱注射人个死，啊因家的人啊，第四个时阵开两千几万的代票，改做一卡黄金的棺材，将伊啊来改落葬呢。这是发生在迄个英国加奈吉利亚。诶，这个网络的直播主叫做乌比里博，今年三月去泰国接受手术，结果手术了煞无成功，人煞死吼。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声卡。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公布得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亮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华保险了。有江华关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华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糖葡萄、金蜜酸呀、葡萄蜜白，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险的水果甲稻米，食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险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爽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伫保险拍到铁棒，拄着移民奋力的抵抗，混乱平定了后，乾隆皇反数着保中的兵啊，结果中途被人偷梁转风偷瓦去。真便流落在被头乡的小保心，保心之火车落港的秀才不再临摹这里，包括在咧中义庙内面。虽然本来是假，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担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准备领导来热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文英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哎呀，做啥？这也都客话讲啊，都
1: 暗示谁哦？
0: 这也都
1: 暗示谁谁啊？
0: 谁谁掉了？但是你也暗，你也讲大家好，大家好啦，
1: 大家好，大家好。如果大家因不赶快啦，
0: 系啦，咱特别样讲，
1: 不要讲，不讲了掉啊，不掉。
0: 啊，起码去三义买一块山坡地，你也无哪来有客话嘛，未使。其实我来讲啦，哈，我嘛知影讲要学 K 话，其实足简单。啊，那去对号，你就是要去
1: K 啊 ，K 哈，迄落 K 增加，增加第二大只。
0: 咱迄届我有一个朋友哈，到六人过来哩三期，
1: 对，
0: 伊讲伊甲帮啊过来时阵啦，
1: 阿未带来遮，
0: 阿未带来遮阵，伊拢音安啊，好，拢录音啦，佮兼用写，你听下无？啊，伊就开始听，开始学，无好。
1: 无
0: 啊
1: 啦，
0: 迄真正无啊，结果啊，尾啊因为工课关系，怎啊个搬登来三里大？
1: 系啊，
0: 离三里的中间一大，伊讲免偌久，半年啊，逐句话都听有。
1: 阿
0: 哥拢足好讲，伊讲你看，我迄个去看你下面厝边啊，你讲话拢用客话、客家话咧交谈，伊讲啊，这也无啥，你落来大家，甲听你就听甲会晓个，有影咧。真正环境影响一个人，所有人讲我英语做歹，你注意下看哦。较早迄个英语歹吼，啊人因厝算有外有美国籍，所以伫台湾食头路，啊那三不五时啊，啊都过哩
1: 外国，
0: 那休困啊都过哩美国啊。我系讲伊英语讲甲下下叫，老师讲。老师讲，啊，这较早都含读册都英语都拢考超你个位数的分数呀，人英语写写就比老师也较厉害。
1: 我讲，我这个讲啊，但是你叫伊写也不要写。
0: 对啊，伊这作老讲不要写。
1: 对啊，
0: 哎，啊，但是唔过啊，
1: 你学字就一个伊。伊迄嘛是贵嘛，阿公
0: 其实
1: 在遐嘛，即个讲啊，阿公爱要写无，袂啊，
0: 袂用写。但是最主要就是，伊即个等于咱咧讲台语同款啦。你像阿公嘛，做讲台语，但是你敢袂用写，你嘛袂用写。我叫我写嘛，袂用写台语的，迄个什么罗马音啦，什么我嘛袂
1: 用。来，贵要讲，阿个听有就好。
0: 今仔来甲咱即个长辈时代讲一项，这是我。阿峰就开始做节目，就你注意的一项，所以我这个物件，我老你卖，大家都提用抢的啦，真正用俗家，顶刚推出，抢家无半啊，哦，啊是安那呢？你来知哦嘿，这个我顶刚看一份报纸，爱女讲无用，所以无讲。四十年初至六十年初啦，哈、哦，恁注意听，四十年初到六十年初，这个。这个年会囡仔上
1: 侪，
0: 即站的囡仔上侪，平均只要伫个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这个中间啦，进啦，哦进啦，拢超过六十五啊啦，啊，一个六十五只要伫个五十年初啊嘛，
1: 无啦，五十年初还袂
0: 够，五十未来，
1: 那四十到五十啊，
0: 四十到五十已经拢超过六十五以上啊，
1: 六十五以上，
0: 啊你个真。这么多囡仔，政府已经看到未来真正台湾囡仔，我来讲哦，出生的囡仔吼对未到死亡的人数啦，所以日后绝对会愈来愈少人。过来一点足重要，就是老人痴呆，绝对的足严重啦，我无骗你的啦。今仔日。有两三个卡电话，阿翁你我会记你顶工有推出恁的志向后，啊，感觉阁有无啊？等过几工啊，才会过来。我跟你讲，这几工啊卡来，这其中有一对阿公阿婆是高中的老师退休的，迄、那个教师退休的。你敢知？你敢知？因太太卡来，像阮翁哦，好加在呢，有食你的志向后无？我跟你讲，真巧老人痴呆的，我是安怎讲？伊讲。伊就是发觉到怪怪，啊！伊家己嘛感觉讲，真正爱食。两个拢高中的老师退休的， 讲啊，食了啊，我讲你顶工我咧推出你无听的嘛，伊讲有听的啦，但是想讲还佫剩两阿爸咧，啊两，我讲你两个阿爸无咧食，伊讲系啊，因作正常食，食一个菇，伊讲长菇菇长甲食吼，有两个有两个你看得到的现象，第一点，你食一个菇你安定，真正安定你的神经，人会较好困。过来第二点，伊讲因翁啊。到尾啊，天天都讲话聊啊怪怪，因的朋友平平打工咧运动，遐爬山遐老师，大嘛咧讲，哎、欸，恁翁聊啊讲话聊啊款，伊嘛聊啊有感觉，伊就开始要食，我开始要食。因其实伊讲因两阿伯虽然少，那要讲我都较这个年岁吼，也较早教高中的算高知识的分子啦。哦，伊讲。伊看足侪相关报告啦，人真正爱食健康食品，啊，高不离三种是爱食药啊，是高不离三种这样子食的啦。哦，你都甲看嘛，所有药啊，拢会写啥写后遗症、
1: 副作用啦。
0: 健康食品是安那，咱的国家规定未使写啥写伊的功劳、
1: 功效、功效、功能啊。
0: 啊嘛，唔免写副作用，因为无副作用。
1: 系啦。
0: 哦，啊，但是健康食品一个卖。伊个唯一的缺点就是讲，唔是大家食，大家有效，含药啊无同款。我甲讲，你讲安尼嘛唔对啊，药啊嘛无大家食，大家有效呢。伊讲安尼冇影呢。哦，药啊嘛唔是同款药啊，治同款病。哦，咱讲感冒药啊，伊食有效，你食无一定有效呢。
1: 对啊。
0: 哦，这就是安尼，所以
1: 两体质。
0: 所以讲，伊甲因头的啊，两个已经保健有够久的久啊。哦，大病都拢买两大组，但是这边伊就是讲啊，个几阿爸的，等后边看。下一罐的卖，伊讲哎，好是话，阿丹即卖无人吃啊。我因为迄天推出一天就完啦，我
1: 有
0: 甲干
1: 股搞，阿个
0: 蛋龟搞下出来，
1: 我
0: 你安心，因为我无希望讲，阿方讲实在啦，我希望讲咱即卖人好，我人好，我以后我都做这个节目，我希望讲卖互咱这你听咱的节目，这爸母啊，就老人痴呆啦。好来，阿、啊、今仔要含你讲这個，恁注意听好嘿。哦，这是健康医疗的常识。哦，这长期吃葡萄糖胺，敢有安全吗？哦，这医生你讲啦哈、哦，如果你的头壳已经咧退化，哦，头壳咧退化，失智的患者一定爱评估啦哈、哦。你唔好食前一食拢是葡萄糖胺啦。其实我嘛无赞同食葡萄糖胺，因为葡萄糖胺
1: 即甜啊，
0: 有够甜的甜。我较早你食的时阵有无？
1: 哦，可能才一二十
0: 万以前
1: 啊。两三年都在
0: 食。那个我咧讲，我代理一个白牙干嘛，拢医生退休的哈。
1: 嗯。
0: 伊拢对德国进入来，
1: 嗯，
0: 家己买入来，啊买入来啊，台湾食。啊！你喺甜家咧，我甲阿华讲你唔忙食，有时咱咧食甜，咱咧食，咱咧食汤水咧，唔好食。
1: 一罐食袂了，我阁唔爱食。
0: 都唔食。
1: 我一想，我就想讲，啊靠！啊，一个人，人阿无糖分嘛，那想讲，我靠呀！啊，未食迄落糖分就升掉啊。
0: 其实不一定爱食葡萄，你唔免食全贵嘅拢葡萄糖安尼啦。即卖足侪产品内底拢有蓝嘛，遐天人食过，遐人吸收过就有啊啦。来，这个不是无。作者长辈习惯性食葡萄糖胺的保护观察，其实啦，我跟你讲吼，前期研究缺乏引发到失智啦，诶，迄个疑虑啦吼。医生提醒的研究结果，目前只会当看出关联啦，有牵连就对啦，也未当证明讲葡萄糖胺是不是会失智，因为伊这吼我跟你讲，伊只有用鸟鼠啊类试验，鸟鼠啊拢甲食葡萄糖胺。真正头壳会退化啦，哦，真正会退化，所以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大脑可能会出现过度的糖基化啦，哦，糖基化，哦，葡萄糖胺，因用鸟鼠啊类个试验，鸟鼠的脑内糖基化，也过去影响到记忆，哦，啊，人类的资料嘛，呈现啦，咱南某研究吼。食葡萄完全拢食葡萄糖胺，嘛有这个现象出来啦。但是医生敢那讲，医生也唔敢甲你断言讲是唔是含这有关系啦。但是伊是讲尽量买啦吼。所以你建议讲，咱厝里老是大人咧食这个长期服用葡萄糖胺， 爱是你食这个保这个保健的食品的葡萄糖胺，拢爱注意啦。其实保养关节，我嘛知保养关节无一定爱食葡萄糖胺啦，因为我来讲，你像咱的咱这里做啥？这也做卡用骨种内底嘛，南极苏拉葡萄糖胺啦。哦啊，你食啦南极苏拉呀，未使南当啦。哦，过来，因为阮内底有藏绿吨贝啦，绿吨贝就内底都内底本身绿吨贝就天然的呀，哦，天然的呀，所以恁爱注意听哦。大家拢认为讲保健食品比较较安全，无唔对，保健食品绝对是安全的。但是有的人啊，拢会想讲安怎，我食两粒无效，我甲食四、食五六粒啊，哦，这嘛唔免唔通安尼食，哦，这我会叫你食较侪粒的，就是因为。严重的时候你吃，你说、啊、我听到要死，我多吃几粒，但是那种足甜的啦，哦，拢足甜的。所以啊，这个你如果你自己感觉说，我就留下你注意，我就留下你头壳，留下过样过样，你讲话都，还是人会跟你讲，讲什么人啊，你讲话怪怪哦，啊，定下讲话袂记哩，啊，出门锁匙袂记哩扎，啊，为人，
1: 哦，
0: 我就跟你讲出个歹，为人讲要出门哦，甲换一个心。门关了锁匙在底啊！阿伯出门的时候，拢阿哥会记了，会记讲，等下一定要夹锁匙，等下一定要夹锁匙。结果我是不夹夹。
1: 今麦我一个先讲，你我这样是被冲散。
0: 哎，阿伯记了，这款呢吼，就卖尽量卖假啦，哦，卖假葡萄糖胺啦，安尼咱这爸母啊，安尼听好不？哦，这是医疗常识的报告吼，啊，以这种医生研究出来吼，让我用这个啥呢？用这个做。你看来瑞研究
1: 尿
0: 气啊，尿气啊，瑞研究，啊，咱南毛研究，啊，研究的结果啊，就是跟他讲尽量啦，卖去个吃啦，因为我讲，因为足甜的啦，
1: 对，
0: 最主要我知是足甜的，
1: 又是有一种规管水的嘿啊，
0: 水的 哦，啊，这样是，
1: 你个伊就管他吃袂了，我更加吃啊。我想
0: 是讲，
1: 我一做一项啊，到时掉一项会变啦。
0: 咱来听歌。靠伴的所唱的，啥人了解我？吼、哦，来啊，听完了吼，迄、那个等下吼，等下汤老师会甲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

0: 今仔日邀请到咱汤老师，要来甲恁讲啥？这个骨头要安那顾啦？啊，真侪人拢知影讲这个骨头啊，啊，就简单啦，钙甲补充就对啊，到底对啊唔对？来，汤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啊、大家阿爸阿母啊，大家好。
0: 来，因为足侪人拢想讲吼，啊，骨骨头咯，啥物，钙较重的多嘛，
1: 哦、对不？
0: 是
1: 的，
0: 一般的，一般的相信嘛。
1: 一般的相信。
0: 啊，今仔来听一个啊，爱食钙无？爱啦。
1: 好，第要讲钙进前吼，先甲大家分享几啊见证啦吼，这是真的是近乎变发生的代志。
0: 对。
1: 台南吼、哦，有一个科技业蔡经理、蔡经理啦，伊钙足，我钙足好个啦吼，啊，我拢甲伊当作大兄啦，伊68岁。规半世人拢咧食头路，拢咧做工课啦吼，无、时间当迄个滚。啊，最近开始啊呐退休啊咧，啊退休伊个，你去爬山，吼、哦，利用假日去爬山。啊，爬山伊68岁啊，其实也算真有力啦。
0: 那即卖人算真一
1: 块。系啦，佫算还好啦，体力佫拢会使。啊，平常时嘛，佫拢咧
0: 保养，
1: 拢咧保养哦。结果无小心去跋倒。
0: 跋倒。
1: 啊，跋倒要安那？我都想讲，哎，无要紧呢，啊，起来继续爬，哎呦，袂使咧，结果伊个屁股，伊个迄个臀骨迄个所在，就劈开啦，骨折啦，啊，骨折伊就去病院嘛，病院开刀，一定开刀的啦，啊，唔是食药，是开刀嘛，吼，
0: 唔对，
1: 两个月已经带袂掉，讲今天无大，无想要阁大落啊，
0: 伊个屁股也能开，
1: 哎，真呢，绝对能开啦，我讲迄鬼样萎缩去啊，
0: 唔对，
1: 啊，我去甲看啦，吼，我就甲讲，哎。啊，你奈安尼治疗，敢那愈治疗愈严重，
0: 嘿。
1: 啊，我甲讲，哎、欸，我叫一个好的物件吼，就是这个活性钙，啊，我个提给伊，食啊，不你食，你食看嘛呢？食2个月，食较无2个月啦，较无2个月，好，即马照哪补诶？
0: 你个、
1: 哦，真的，
0: 啊、
1: 真的，
0: 来讲保养爱掉，
1: 真的
0: 吼、哦，啊，
1: 钙质好不好？很好，好啊，我个讲一个咧吼，这是我嘛是家己的咧吼。这个是温太太外婆，一段朋友，一段朋友了、啊、所以真正是外婆的澎湖湾
0: 啦，澎湖湾的
1: 啊，一几岁，我买给阿妈啦，吼，伊外婆买给阿妈86岁，
0: 哦，
1: 过年86岁啊，吼，啊，你少年的时阵吼，唔知爱保养营养，补充营养品啦，因为
0: 当初较早人较俭啦，
1: 真的
0: 啦，较早人俭啦，
1: 啊，即马已经人讲啦，老得久。老骨头萎缩啦，
0: 骨头萎缩。
1: 啊，有一届一个我都安尼各伫处理安尼行路，安尼个煮饭哦，啊，一个煮饭时无说哩跋倒，啊跋倒伊惊开刀嘞，
0: 对，
1: 啊个去断伊，嘛是赶快断啥要3个月，啊出来断伊好，啊出来要坐啥坐轮椅啊，
0: 坐轮椅啊，
1: 啊无个是要坐啥，四脚拐啊，
0: 对，
1: 好啊提着助行器，
0: 对，
1: 好啊我陪过迄个朋友甲看讲，哦阿妈呢未使，我个马上提活性钙回家。这个新的这个配方回家，一个月而已，一个月尔，一个马上把这个四脚拐啊助行器
0: 单调，
1: 无用啊，伊讲无用啊，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够欢喜的讲，伊可要坐飞机飞过来台湾，我讲阿妈，我讲你身体健康，我比上更加欢喜。
0: 啊，
1: 你好好家己顾得好。
0: 你会愈济，那可以行是足幸福的，咱讲实的啦。
1: 啊，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头拄我讲这两个案例。
0: 哎，对。
1: 钙补充钙很好，
0: 就好。
1: 问题是你干那吃一种钙就是不好。
0: 哦，原来干吃钙是无好的对，哎，你有爱食，但是你家食钙是唔对的啦，
1: 哦，
0: 家食钙是唔对的，吼来，啊是安那讲家食钙是唔对的，
1: 因为足侪人吼，拢忽略到一点啦，其实咱钙吼，就是讲咱身躯的氨基酸，
0: 对，哦，
1: 啊你氨基酸，你咱我比一个啦吼，咱基础吼，基础唔是干那灌氨基酸尔，
0: 啊灌氨基酸较顶啊，干那顶个啊，
1: 问你顶那个会黑啊，会断啊，
0: 对，
1: 啊你还佫白啥，白钢筋。
0: 对啦，有体啊配合啦。
1: 哦，啊，你啊个把其他的物件对白，才会使。啊，我要讲的，就是今仔就是讲的，就是你有啥物物件，各有法多，把这个钙，这个钙质做辅助。第一项就是镁。
0: 哦，镁，镁，镁，镁，捌听下无？活性镁，
1: 活性镁，一个金在一个美丽的镁，这真重要吼。第二项重要就是磷。
0: 好，磷，磷较唔捌听。
1: 磷大概可能，
0: 较唔捌听。
1: 较唔捌听过磷，这嘛足重要吼，因为这个啥？因为台湾吼国建署就是国民健康署，
0: 诶，卫生福利部来这节单位嘛，
1: 哈，有讲吼，钙甲磷这两个元素，伫咱体内吸收， 是互相斗三工的、
0: 哦，
1: 啊，大家拢知影我爱，咱爱食钙食钙，啊，唔知咩食
0: 因。一般拢加南钙啊啦。
1: 啊，咩嘛唔知，啊，因为啦，因为大家拢安尼讲嘛，拢讲了钙尔，啊，所以钙是老大的，啊，其他两个各两个小弟啊，迄拢啊足重要的。
0: 对对对。
1: 这是相辅相成的。啊，咱这个钙磷比，
0: 哎，
1: 好、哦，国健署讲按1.3:1。
0: 对。
1: 你食1.3的钙，你可爱食一分的磷来补助。
0: 哦，够了嘞，够了。
1: 我甲你讲，是安那，因为磷。可以帮助咱钙吸收。
0: 哦，
1: 啊，你钙食一堆，我甲你讲吼，你注意注注意听一下吼，你哪有咧放尿？你哪有咧平常时哪有食钙啦？吼，你哪平常时哪有放尿？
0: 哎，对。
1: 啊，你有我唔知道你有咧观察你的尿液无？吼，你有
0: 啦。啊，甲咱咧买汤去看。
1: 嘿，对对对，啊，你哪有看到？哎、欸，奇怪，我放出来咧，敢那有一粒一粒，敢那有结晶那种感觉。
0: 哦哦，结龟，敢那敢那有放掉，嘿，龟粒龟粒的物件啦，
1: 嘿。没是没听，问题是你放出来敢那有结晶的物件。我跟你讲，那个是钙结晶。
0: 哦哦哦。
1: 啊，你补充钙，你补充钙，你看，啊，你吃一堆钙里面，个你放出来。
0: 哎。
1: 安尼够好，安尼你这样子吃，其实是完全是没有效的。
0: 对对对。
1: 你吃100分，你可能放出来60分。啊！你啊吸收了，可能剩10分尔，
0: 剩10分尔，差不多啦。
1: 啊，那无差，咱咧食。啊，所以我头下讲，迄两个小弟，就是第一个，就是酶。酶是啊，足重要，因为酶就是要帮咱钙做传路的动作。
0: 哦哦，
1: 传路就是啥？就是溶解啦。
0: 伊钙伊个溶掉啦，
1: 溶掉，溶掉。所以我你讲哦，这缺一不可哦。你啊讲干啦，补钙尔，补钙。
0: 内底无酶，
1: 你无酶，你嘛无磷。安尼我跟你讲，你的骨头。会钉，
0: 会钉，
1: 绝对会钉。问题是你嘛无弹性啊啦。
0: 对啦，无
1: 弹性。
0: 哎，你若讲话就断去啊。
1: 对对对，啊你若无说你
0: 若翻车，
1: 滑倒，还是讲爬楼梯啦，伊浴巾啊洗身躯啦，啊那去爬山啦，去外口行行，你若无说你去滑倒。我跟你讲，你个爱做生理的，因为你的骨头已经伤脆去啊。
0: 好，你即马听汤老师安尼解说，我就听有啊，就是讲咱钙食落。你无在了，全部吸收，无在全部吸收，你也排出来啊！啊，排不出来，你咱的膀胱内底会安怎？会到尾啊，会结石啊，带内底啦。啊，你会放出来啦，但是放出来你注意看，那你放尿蛋白同款，啊，你会惊，咁是安尼。啊，这个酶就是会甲剩咧你食不完的，加个羊雕，羊雕过后你吸收，
1: 对，
0: 哦，这算爱全方位的配。配音就对了，
1: 后
0: 来，
1: 好
0: 啊来，即卖讲这个，伊内底佫讲到磷，因为我相信足侪人唔知影磷要创啥，
1: 我相信足侪人唔知啦，
0: 系啦，即个磷一般大部分拢唔知影磷的作用是咧创啥，因为拄啊汤老师冇讲啊，即个钙食落就是咱的阿弥陀嘛，空起来呀嘛，电光光，
1: 对，
0: 哦，医生检查哦，你骨头电光光，啊，医馆咧再搞灯，因为内底无白体亚嘛，啊，要白体亚就是亲像你讲爱有磷呐。好，那咱的国政署都公布啊，你食钙一定爱磷，一定爱有。好，阿梅是要帮要给你导游，内底佫爱佫有啥？爱佫有骨啦，其实爱全方位配合啦。
1: 有，好，阿哥我觉得啥？阿哥我觉得维生素 D。
0: 哦 ，D D， 哦 D 大家拢知啦 ，D 大家拢知啦，吼，嘿
1: 对，好，这 D 蛮足重要。啊，我头先我佮要佮大家强调一下吼，专利的这个钙磷比，这个部分，
0: 哎对，
1: 头先我讲过，就是国健署，就是有一个比例嘛，1.3:1，
0: 上好吸收诶，
1: 专利钙磷比，是1.5:1啊，
0: 哦，
1: 1.5:1，
0: 啊，拄啊上接诶嘛，
1: 上接近
0: 咱诶
1: 钙来源，
0: 哦，
1: 上好诶，就变成讲你食100分诶钙磷比。吸收，我刚刚跟你保证，绝对100分，
0: 100分，
1: 因为内底啊，内底佫有掺酶，
0: 哦酶，哇，啊那这行对我来讲，你钙
1: 补，
0: 我跟你讲哦，本来你呐，比如讲爱食100块的钙，你只有吸收10-20块呀，剩的拢脱钙的，唔是加脱钙的呢，钙食伤济，咱钙是一定爱补充啦，哦，这我先甲这爸母啊讲，钙食伤济啊，你呐无在了吸收啊，无在了用掉啊。唔是干啦，放掉，甲放掉好解决啦。大结石，
1: 哦，
0: 油脂结石，就是安尼来嘛，对不？拢是安尼造成的嘛，是不是？来，哦，啊，所以咱听咱汤老师一项甲咱解说，食钙要安那会吸收，都爱淋什么款的物件，才有在了传播类传播，互你吸收起啦，好不？来，
1: 就是头先我讲过吼，咱的钙质吼，咱的钙磷比1.5:1，
0: 吼，
1: 啊个咱内底够掺一个牡蛎钙，啊个掺珍珠粉，
0: 好、哦，珍珠粉，
1: 磷酸钙，
0: 好、哦，磷酸钙，
1: 头先我讲的磷最重要的嘛，
0: 对对对，
1: 磷酸钙个维生素 D， 但那这几样全台湾你绝对找无 B 类较好的啦，
0: 哦，
1: 绝对找不到。啊，那无头先我讲，其实我今麦够做者案例啦，
0: 对对。
1: 我头先举的那两个案子，那两个例子是千真万确的。
0: 哦，这就是。
1: 啊，那我叫我讲，因为啊那，因为比例太好了。
0: 哦哦。
1: 比例真的上好啊，吃了个水马上有感，这足重要。
0: 哎，对。好、哦，所以讲吃好的物件吼，吃好的配方，哦，真正咱是头第一遍听到啦，无论你外口听，啊。大家嘛是啦，钙呀，
1: 哦，
0: 啥物款钙你嘛咧食，对不？啊，但是有好无有啦，问题造成你的骨反弹反斜啦，哦，无迄、那个，就敢那起厝，汤老师都爱讲，就敢那起厝，就敢孔阿弥陀呀，地当来博者倒啊，是不是？白体啊，啊，白体啊，就是咱的磷嘛，对不？磷爱白爱镭嘛，啊，啊，个镁嘛，哦，这缺一不可啦，啊，个缺一啦，哦，这欠一样都无好啦，哦，就差足济啊，好来，好来，来，汤老师啊，咱即摆来就讲。这个外口嘛真济啊，对不？好、哦，外口嘛真济啊。
1: 外口食骨头的吼，足济啦。
0: 对，
1: 问题是伊咧人咧广告的时阵吼，你敢有听清楚吼？
0: 对，哦，这个足重要。
1: 嘿，外口足济，卖补骨头的啦，补关节足济啦。
0: 对，
1: 问题是你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哪里吼？外口人咧讲咧食迄。维叉力啊，啊个固热差敏啊，啊个什么什么钙的啦吼，然后我个来讲，这内底成分伊有藏钙，啊个藏足少足少，伊内底全部拢是上藏啥葡萄糖胺，
0: 好、哦、不没有你没有你，
1: 啊你葡萄糖就是没关节啦，
0: 嘿，要改转过啦，
1: 嘿啦，
0: 要改转过，
1: 嘿啦，啊问题你骨头够无，啊你关节够够用，那有啥路用？
0: 无
1: 好，绝对无好，啊个有大鲨鱼软骨听过无？
0: 好，鲨鱼软骨，
1: 哎，真好。问题是内底嘛是全部拢藏啥？葡萄糖胺，啊加软骨素，
0: 软骨素，
1: 啊差不多我讲过，因为补啥？补关节，
0: 对，
1: 补软骨，
0: 对。
1: 啊，你骨头无定，无够结实，你补去关节要创啊？
0: 对，
1: 好，完全没有用，吼、哦，补唔到所在。啊，过来，啊，我来食综合维他命就好，还有综合维他命零食。问题综合维他命内底钙绝对无可能藏较够，
0: 好、啊，无多，
1: 无可能啦。
0: 啊，综合维他命就亲像啊，准藏较够，你嘛无在吸收，内底都无镁，无D3，无磷，你食还是对不？
1: 吼、哦，这不好。啊，过来深海鱼哦，有人搞讲啊。阿、啊、汤老师啊，用食深海鱼哦，啊深海鱼哦，唔是咧割骨头的咧，深海鱼哦是咧割心脏的，
0: 啊割心脏，
1: 我迄无看哦。啊个人就讲，哎、欸，我逐工食大骨汤，我讲逐工食大骨汤哦，真好哦。
0: 哎、欸，你卖做食啥？食食三生甘油脂、胆固醇、肝包油啊啦。
1: 哦，哦你卖食个无吸收到钙，结果你吸收到一堆
0: 身躯的油分。
1: 对，哦、那你大骨汤一定有油嘛？
0: 那只高血压哪管？
1: 哎、欸，对，
0: 安尼啊，
1: 那个钙的来源很低啦。
0: 对。
1: 那个更纯粹，更的汤来啉就好啊。
0: 对啦。
1: 啊，所以要甲大家讲的，就是建议，就是专利的钙磷比1.5:1这项，是目前全台湾绝对找无的，正好比例。
0: 哦。好我你若听汤老师你讲安尼听有啊？阿妈家己的外妈
1: 哦，伊摕
0: 这号食，本来廿四卡拄啊咧行，伊即摆摕这号食，伊咧收获较紧嘛。你回我较紧，
1: 差足济，
0: 哦，差足济，啊，你讲，你即卖就是讲，全足济人拢一个观念，拢认为讲，啊，我若骨头歹，我就来补，买钙粉来吃就好啊，哦，买钙粉来吃，但是对喎，对啦，这是对，但是你吃的方法唔对啦，
1: 对，
0: 安尼你听无，食钙是对的，但是你下内底配方是唔对的，啊，那讲，有人食甲结石啊，食甲放尿尿两杯。哦，你的马桶你家己看就知啊。你的迄位人马桶吼，放假迄个马桶啊，捌人敲电话搞问，啊，奇怪啦，我的马桶来，你甲撸吼，安尼搓，我甲讲啊，迄就是钙嘛，
1: 结晶
0: 的嘛，对不？哎、啊，这是安怎？因为你钙补了，补嘞。电解爱食，但是你都消，你伊都无在帮助你消
1: 化。你体内个无油嘛？
0: 对吧？你无油，
1: 无油嘛，无好嘛？
0: 对，
1: 系啦。哦，
0: 啊，这不是我白甲恁讲的哦，因为阿那讲，有人讲啊，敢有影呢？有影无影？你会使？这国政署都甲你讲，你要食钙要有磷，啊，B 类爱差不多哩，1.3、1.5一磅，
1: 对，
0: 是上好的。 哦，这古镇署讲的哦，哦，你若讲啊，无甲咱讲，咱唔知啊，凡事是咱乌白讲的，这拢有证据的吼。啊，所以你食钙，你是食对甲唔对？你听，但汤老师讲的安尼，你就听好了吼、哦。来，汤老师啊，即摆你若讲什么款人需要补充这个？
1: 整理起来了吼、哦，就是哪几种人哈、哦，哪几种族群特别需要的，特别需要的吼、哦。第一，你唔捌完全唔捌食过钙质营养品的人，哦、你一定爱食。而且你有年岁啊，那卖讲年岁话大了吼，你四十岁，你三十五岁，你该保养啊。
0: 对，
1: 因为咱即卖钙质流失了，足紧啦。
0: 哦，足恐怖。
1: 因为咱即卖拢饮食拢西化，
0: 拢西化
1: 去，变成讲咱的。

0: 是锁山
1: 啊，这重要啦，这个是对症下药嘛，哈，
0: 对对，
1: 那个是一定爱加，
0: 一定爱加
1: 预防骨折，因为你的骨质已经密度已经无够啊，哎，啊，你哪个无补充这项物件？我跟你讲，你卖好你跋倒，你若跋倒，我跟你讲，
0: 百面
1: 的啦，你绝对骨折的啦，
0: 对，
1: 啊，骨折一定搁开刀搁倒病的啦。啊，第五项，你的情绪不稳定，你的情绪不稳定，啊，你个容易头痛的人，其实这嘛是缺钙哦，
0: 对，
1: 好，啊，所以这嘛是爱食，啊，够，你之前有骨头，你若开刀过的啦，你更加爱补充，因为啥呐，你骨头开刀，你迄个所在造骨细胞已经流失啦，
0: 哦，
1: 咱就是爱靠钙，
0: 哦，
1: 磷。甲镁这三项物件来甲你啥？
0: 来甲你
1: 加起来，
0: 嘿，来
1: 甲你补起来。
0: 嘿，
1: 啊，个有你像迄银发族吼，
0: 像迄你会这，
1: 你较大吼，你若有植牙。
0: 哦，
1: 大家拢未记得啊吼，大家拢
0: 植牙，即卖作者哦。
1: 那你吹气嘛是骨头做的呢，嘛是骨嘛吼，
0: 嘛是骨。
1: 植牙啊，个你有戴假牙的人，
0: 哦，
1: 嘛应该嘛
0: 加吹气啊。
1: 像我爸爸伊嘛个到嘛戴假牙，伊嘛拢补充影响啦，伊要巩固你的牙床。
0: 哦，牙床啦，
1: 你的牙床爱够好，因为那个也是我们的骨头，
0: 对，
1: 是我们骨头。想要几项就是，你定定爱提挂重的物件，
0: 挂重物件，
1: 因为你重心不稳，
0: 对，
1: 袂堪你让你一跤跌倒，
0: 爱让你的骨啦骨吼，
1: 对，
0: 不敢定，要够有准时。
1: 真的，这个足重要吼。啊，上尾我甲大家提醒哦，因为咱这个银发族吼，中老年的族群吼，咱即摆社会新闻定定有报啦，
0: 对，
1: 社会新闻定定报讲，足侪老年人无说你伫浴巾啊，洗一下身躯跌倒。啊爬一下山跌倒，啊未来全店买一下物件，啊半路无说你搁跌倒，啊跌倒很容易造成啥？脚趾这片骨、
0: 臀
1: 骨、嘿髋关节迄个所在会闭开。
0: 哦，
1: 啊你卖看这髋关节，哎呀那定定啊，无要无紧啊，卖乎你一砍一该跌倒，你一该跌倒，你个髋关节、你的臀骨啦破裂。你可影响到全身啊！
0: 哦，
1: 所以变成讲破裂，就是无多个弥补上来，两脚就变六脚，是安那？你开始两脚变六脚，
0: 对了，
1: 哦，这个咱无希望的啦。
0: 所以
1: 好多医生讲的，这个族群一定爱
0: 补充，
1: 一定爱补充，
0: 爱食那个钙磷比啦，
1: 一定的，一定的哈。
0: 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听这首哈。这老福州足古早古早的歌，叫做阿妈的话来。

0: 这是老福作差几关落的吼，这真正实在是不简单啦！哦，这首歌，
1: 今
0: 麦新妇，今麦新妇哦，你喊，甲你叫看麦呢？
1: 叫看麦。
0: 明仔载喊恁后生把我看看嘞，咱来家己带，麦含这这老茶头带做位。
1: 哎、欸、哦，今麦
0: 食老的，今麦就亲像拄啊一暗，好、哦、哎呀都。

0: 这个就一个暗来叫伊伊林盖哩讲安尼，讲咱即马来去大后生遐，啊耳光爱动听，目睭爱青眉，当作无看啊
1: 嘞。目睭
0: 爱落。哎呀，哎呀，拢卖插，啊那叫咱吃哦。
1: 一起刚刚一到
0: 啊。啊，咱叫咱吃，咱就来吃，卖讲开嘴哦。即马你人啊，你眉顺，你嘛拢袂使去动。人系讲，拢囡仔啦好，无讲你囡仔啦歹，拢讲啊，这就是阿妈伫家里管的。
1: 阿妈
0: 是爱，所以啊，爱较卖咁差别。嘿，来，咱来进广告哈。咱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哦，有食过这组，我相信绝对没有你嫌掉啦。因为我咧讲哦，阮这组产品，阮离，你咧我看卖咧啊。离1905年的时候，在1900几年
1: 啊，没人讲啊，
0: 嘿嘛，没人讲啊哈。
1: 十年前
0: 吧，我对十年前开始研究这支的时阵，您注意听哈、啊，全国为包括进口的都拢也无啊多。我这个宜林盖是地方政府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内底一种，好、哦，别讲啊。因为我来讲吼，真侪老伙啊，咱只爸母啊，包括阿峰人物的，拢嘛同款。
1: 钙
0: 就来吃，
1: 对啊。
0: 你要吃爱吃什么钙，咱来了解。哦，这为人妈妈讲啊，我顶回改买液态钙，液态钙补的方法无同啊。液态钙伊的观念就是讲，因为真侪人咧食面，食这个。迄、那个啥，食落未吸收，大部分恁个出问题拢是伫个骨轮这个所在。
1: 嗯，
0: 你听无？伊个就是要你生骨受用的，
1: 诶，一种钙。
0: 好、哦、来，即卖即叫做宜林钙，就是咱你讲的啥物呢？就是我定下你讲一句话，足侪人补钙是对的，补钙真正是对的。但是是安那我补钙，我的骨头顶壳壳，我那拔倒去，了了劈者，啊骨就断，因为你翻车。你无骨质疏松哦，但是你翻车，好、哦，所以啊，这个政府一直你甲咱讲，咱年岁侪啊，咱年岁侪绝对无拔刀的，拔刀的叫做失灵的杀手啦，哦，失灵的杀手，作者这个我会记你一间啊，做万年病院啊，麦去拄到一个80几岁老阿妈，拔刀的，阿都骨头断。而且个检查，那就无骨质疏松症啊！来，恁注意听，是安那呢？钙是做好的物件，就是亲像我用安尼比咧，你就听，咱咧控制。你甲做这支条啊，你甲甲控阿弥陀，地当来登去无？一声就登啊！
1: 含烧去啊！
0: 一声就含烧去啊！就登去啊！哦，迄就是这个比咧，是安那基础，即卖人一定爱这个铁筋啊！体啊，一定要踩好，几分几公分要拔一个四角箍啊，是安那呢？迄、那个就是咱的啥？阿弥陀就是咱的钙，哦，就是咱的钙磷啊，磷就是体啊，拔伊啊，你即摆若拔倒去，人会让别人骨壳咧断去啊，你袂断，哦，你袂断。
1: 有弹性啊！
0: 过来，你会这拄到一个足严重的问题，叫做。椰子花
1: 哦，对啊，
0: 椰子花，椰子花爱食离子钙。你看咱年岁这，当不当？喙齿遐咧接遐咧疼，遐啊，你有酒气无？无呢？啊，是安那安呢？因为你的牙龈萎缩，哈、哦，欠离子钙。安尼你听无？来，咱这拄啊五钙合一啦，五合一啦，内底有专利的宜林钙、哦，牡蛎壳钙、碳酸钙。珍珠粉的啥物？珍珠粉的钙，佮维生素 D3，哦，拢总五种啊，拢总五种。咱内底佮特别添加着，你即摆阿爸顶头应该有写落啊吼。进前的阿爸无共写着，就是海洋深层酶。你会记了诶，你要食，不管你食啥物钙，不管你食啥物钙。你一定要酶啊！你若无酶，钙食愈多，你愈熬结石啊！钙食愈多，你愈熬放尿白尿啊！过来，你注意听，咱的囡仔若咧当大人，国小、迄、那个国中要跳进高中，这个囡仔咧当大人，阿峰甲你讲，你唔免阁炖鱼、炖肉、炖粉饺、炖饭加啥物炖骨的配音，食只规大堆，炖会过无？绝对炖袂过。你甲食这组都唔对啊！ 这有生长密，那个成长密码，这个哦，这个是。这个是真正作受肯定的一个产品。后来对你的骨头，对你的骨头，两个多钙、二磷是质，拢甲你配加好些好些，哦，拢甲你配加好些好些。你对你的牙周花嘛拢总有帮助。你若要长大，你甲食这个，你不是脚尾，有人困脚尾拢搞过来会救脚筋。你食过，你甲食，你顶岗上。我的卡，我只卡着，啊！你搁会救无？未啊，未救啊！你唔是加欠改呀啦？啊！你你听我意思哦，唔是加改伊啦，加补充你就未救加紧呢。你无对低视力是无好呢。你那要大起来，你的骨头要用，你的骨头要让你用，敢那讲靠着，未像咱的储存含少呀呢。我内底兼体啊，拢甲你拔落啊，哦，叫做鱼鳞钙啊。好、哦，那啊，我甲你讲哦，这边推出。好、哦，这边推出，我希望讲咱这的爸母啊，唔通家你吃啦，人拄啊只暗买，讲因买定了嘛含孙做一只，因一个查囝，因咧啊怎，一个查孙啊，读国中诶啊，查孙啊，好查囡啊，起码168公分啦、啊，因老爸外观你敢唔知？155，因老母153，伊讲话要烦恼死。伊来你讲探听讲恁家有啥物断骨的配方无？结果食到这讲来就断骨的配方，
1: 对不对？
0: 对，囡仔一定要吃，你更加爱吃，因为我来讲，咱年岁侪上该惊跌倒，跌倒上该惊啥骨断去。哦，我来讲，阮母啊就是一个例啊，阮母啊就是骨断去嘛。
1: 我来讲，
0: 我倒里面
1: 一
0: 十多年，
1: 一般啦，靠天良医生
0: 哦。啊，我来讲，你像阮母啊吼。虽然骨断去有接过无？有啊，嘛是接过，啊都未惊嘞，都未惊嘞。
1: 比失灵的杀手、
0: 啊，这叫做失灵的杀手。来，你注意听哈、啊，咱的鱼鳞钙一罐60粒，原价2600，贵哦，无贵，因为2600是咱的外销的介绍，好、哦，外销的介绍进国际。每一个人吃，那是碳酸钙啦、磷酸钙啦，一般的啊，什么刷鱼软骨的钙啦，我来讲也无人用像我这个鱼鳞钙的啦，哦，用起就是鱼鳞钙的，好、哦、来，一罐2600，两罐爱5000二，哦，两罐爱5000二，因为我来讲，这每一个人对囡仔。到咱老伙啊，咱遮的爸母啊、阿公阿嬷拢需要的，牙周花歹的人，你甲食鱼鳞钙就无唔对啊！你常常跋倒，阿骨头安怎就会劈者去啊？我讲长期，你我讲你若像八十外岁啦，你骨若长期啦，脚若长期，袂惊咯？你去啊大医院看卖啊咧，你去大看卖，出来你含惊，你都袂惊。好啦，所以啊，我甲你讲，两罐罐加爱5000二哦，今仔日拿。今仔日特别，我先来讲，后回绝对起价哦，特别优惠你两罐，优惠你3000块，吼、哦、3000块，啊你注意听下，要予咱只爸母啊，手面摊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保养下去，大家顾你的骨头顾下去，骨头若未用就对啦，你摊人的钱摊未到啦，来，所以阿峰加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各家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你。三罐优惠你3000块，好、哦、来，这个你那边爱大做的啊，3罐3000对不？6罐是咪6000？我公司这边佫特别哦，最后这档我系特别佫加送2罐哦，你安尼8罐6000块，哦，啊你啊要细做的，我送你洗衣球哈、啊，送你洗衣球一包，哦，你也再去问看恁外口买偌济，哦，洗衣球送你一包，啊你啊大做的咧，因为我刚有送一个万用霜哦，足济人咧讨，啊嘛有人佮你讨青春霜啦，
1: 对啦，
0: 啊我来讲。这边来送过，以后这两样拢无啊！你若大做的万用霜加青春霜哦，村上春燕的青春霜哦，两行经济行，安尼你听我来，0800-3100-09，
1: 0800-3100-009。
0: 我来讲爱食这啦，爱食这个钙卡钙磷比，这是这个。2:1啊，是咱这个国健署指标上界近的接近的这个比例啊，吼、哦， 国咱的国建署嘛，讲你咧食钙一定要磷啊，啊，但是恁咧食拢是钙啊，对不对？
1: 袂使单方的。
0: 对，啊，我来讲，即退转去，你夜做饭做个油肉的人，你早暗两粒两粒，你啊走路脚会安尼哦，迄个脚掌即个做个酸痛的即个啊，你嘛是早暗两粒两粒，啊，做个旧脚筋的你甲食，食着钙做个。做个结焦的人，你甲食，因为我内底有酶，保证互你袂结焦啊。啊，要吸收，你无法度吸收，我内底有低脂率伫你个内底，拢规个完全配方，甲你用加好势好势。0800318000以上广告哈。啊，咱只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因为我来讲吼，即等于迄个真济人摕着即组物件。你吃真正好，国内为一支政府有法度甲咱斗，有叫咱去开发的物件，吼、哦，地方政府，伊讲这一定要推广，吼、哦，这一定要推广，而且我这拢做外销的物件好歹，拢唔免收钱啦，话拢大家拢是安尼啦，拢会讲我的物件外好都外好，我嘛同款啦，吼、哦，未会讲会胖啦，未贵啊讲贵啊甜啦，吼、哦，啊讲伊大家拢配家呢，啊我会当甲你讲。你注意一看，我这是 ISO 认证的工厂来做的，和国际 ISO 认证哦来做的工厂来做的。过来，我 HACCP 的认证拢总有，所以你做你安一百粒心。过来，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过来你所听到的都那不是什么改啦，反正不管什么改啦，无人像我那呢啦，哦，无人像我那呢，啊，你买当上。就咱卫生部国建署的网络甲看，是毋是咱的国建署讲咱也要食爱钙爱佮减磷，爱比例爱偌济，吼、哦、比例爱偌济，起来你的骨质变有韧性，安尼你听无？咱的骨头爱有会韧，毋是要钉，佮要钉较简单，对无？你钙来甲食，看要偌钉嘛，我多，但是愈钉会安怎？愈脆，这都一定的道理，咱就是爱韧。骨头脑渣了，骨甲亲像啥？亲像钉条啊！咱咧钉啊，咱咧坐钉椅，你有看无？迄一支钉像咱的手遮大块，有在到个凹90度还阁未断啦。迄唔只叫做真正的骨头。来，0800318000。
1: 0800318000。
0: 哦，嘿啦，旧卡金的人，旧卡暗时未困一个，你甲食。
1: 哦，旧
0: 卡金
1: 是。
0: 你甲食，我买下咧，我无骗你的啦。哦，银啦，哦，拄啊，咱这个啥，咱这个阿头这也讲，哎呦，我甲看到阮孙，那个细汉的时候，我看敢那惊，因阿公因后生甲新妇拢细汉。假讲这起来，大家国小的时阵夭寿啊！这个囡仔才152公分，伊讲伊话要惊死，拢一来沉上，这囡仔都唔吃，唔吃。尾啊，自去年开始听到咱的节目，伊讲阿公想咩啊？无影，我讲真正，我这来叫生长密码。我这是安来研究这个物件的，知无？朴叔住伫德山，伊讲一等于看到因遐，咱在德山拢出啥？迄个都毛里啊，咱这也都冬笋。伊讲一看讲奇怪，甲看到一支啊镜，当啊通出头的啊，德笋当啊通头，看到头避开啊，那去落雨咧，劈一个明仔载，哇，加一寸挖出来。伊讲要石头我多，所以伊伫迄个时间，互伊你看到迄，互伊即个灵感，所以才做一支出来。伊那甲只保证要互你水到阿托姐也讲，哎呦，人阮孙，食去年开始要食，进读国中二年啊，本来是讲袂大，即马160几公分啦。哦，万一你烦恼，唔来大了收管无？来，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机来，更加尤其是咱家己哈。咱年会坐，你绝对爱食哈，你绝对爱经过，你脚尾抽迄个啥，咱的脚会旧脚筋呢，喏，你的牙做花做个摇的，你的骨头做个含烧的，你即卖呐无注意了，我拔倒去，吼，就我来讲，足侪人因为疫情啊，就是说热身骨劈者倒去，哇，脚掌背骨这弯起啊，对不对？其实啦，我来讲，你唔免惊啦，这你家食。你家吃，你即马若跋，你若讲较歹运的去跋倒的， 我还讲你免惊，你骨质上的白石灯，因为我这内底会让你的骨翻润呐，让你的骨翻润。啊，这类骨免惊结石啊，因为我内底有蓝莓，我内底有藏莓滴嘞。哦，蓝体的钙，要用咱的钙的量的莓里内底。啊，你讲啊，这类我惊我歹吸收啊，我食物件做歹吸收呢，歹势我内底有藏 D 三，哦，我内底有。有 D 三，那内底所含的鱼鳞钙、离子钙、牡蛎钙、碳酸钙、珍珠粉的钙，拢装入进内底。哦，来，所以这爸母也袂电话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我先来你讲，我因为本来这个是要袂袂推出啦，因为冻掉了，现在冻掉要起价啦。哦，要起价啊！我记我甲阮党诶讲讲，因为我来个月无做啊。阮党诶讲啊，遐那遐久哦。我讲啊，你爱甲你爱讲啊，去含陈博士那边讲啊，叫伊讲，若要起后会才起啊。因为即支物件对囡仔开始食甲老岁啊，百二岁，咱年岁愈济愈需要啦。好来，买电话囡仔卡号去，买电话囡仔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你若卡做个旧卡机，那个食看卖啊咧，哦，你耳朵较得志啦，好啦，啊，咱来准备来搞电台工商，工商中诶中间啊，电话更加卡好些，电话更加卡，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啊，咱来听一下萨克斯风的演奏来，诶，我来。

中炮馆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上面啊所唱的情路路里奈，哦啊，做情路路里奈啦，吼、哦，应该对啦。虽然英语袂用念，这也佫会用啦，吼、哦。来，咱只长辈时代吼、哦，阿峰来甲你讲，即、这个咱的咱人啊。咱人啊，大苦你甲看即卖，拢一天多弄弄作势，吼啊，拢个 A 款的吼，啊是安那安尼，因为我咧讲吼，迄叫做内脏内脏脂肪啦、啊，靠咱的皮下弯骨的脂肪啦、啊，吼啊你有这两项啊，你要瘦落来是真困难，吼、啊、我咧讲，你长老买着刺皮的人，你较骨来食咧。哦，卡古拉家里哈，你这个有内脏脂肪，内脏脂肪的咱的北来脂肪这吼、個，啊加背下弯骨的脂肪，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若听，这是我嘛。我啦，我会当来讲，各我伊遐个朋友医生，我拢当面我就甲吐啊。哦，我当面，那你甲我讲这個，我当面我甲吐。啊，这减肥的啥无啊？我讲啊，无你认为啥物啊？运动啊，我讲那运动啦，皮内脏脂肪，我甲讲三项啦，内脏脂肪甲皮下这个弯骨的脂肪，各一项叫做肝包油。那运动会落来就对啦，我甲讲吼。我头壳咧羡慕哎呀，吃！哎，天刚两地都大家做咧食饭，哦啊，大家，我姑姑啊，那种聚餐一届，你知无？我阿姨伊咧讲，我甲恁大家拢听诶。哦，某啥物人讲，这三项物件哪一款诶？吼、哦、啊，运动队一款诶，我甲我恁听咧哈、啊。咱遮大家拢一千多，因为四五十岁都免少坐，尤其恁做医生诶，拢坐咧啊。你这个多呐，有我多靠运动瘦落，你提下我看，我一个给你十万。你哪有在了去证明讲你有脂肪肝，你有在调？你以恁医生的角度，你拢是讲运动脂肪肝会袂？我来讲二十万，我当面甲讲，大家医生点点。是啊，那我刚刚那个讲的，因为我脂肪肝足严重。
1: 诶、欸，来，
0: 拢
1: 运动过来
0: 人。我脂肪肝足严重诶，你问阿华，我较早脂肪肝知影在世诶时阵啊，我一个朋友啊，阿阿婆为着要互咱脂肪肝较紧消咧，啊，听讲卖，因为我唔卖食西药，你听，我本来是要开斯达汀我食，啊，我的朋友啊，算医生，伫咱家家姐诊所医生，伊讲兄弟啊，你莫食啦，好、哦，我阿是阿暗时。
1: 健步，
0: 大家好朋友啦，吼、哦，我甲你讲啊，你去运动，吼、哦，我就听去运动啊。我甲你讲吼，你敢知我安那爬山？下早时去爬一撮，暗时去爬一撮，各拢找迄落足惊哦。
1: 嘿，
0: 买阿妈是买朋友人阿无去陪啊，穿皮皮啊，好寒，你变甲规身躯单利落哦，有效无？去检查，
1: 拢无力，
0: 无效啦。过来，
1: 不
0: 要人讲卡车，迄阵你留言卡卡车爬山，我嘛去买一台，吼、哦，开几啦万。
1: 上山落海，
0: 上山落海，安尼拼甲卡暗度咧骑，是讲赶紧看这脂肪肝，因为脂肪肝你若用无好势，你安怎？未关专做肝硬化，无专做肝癌面哦，做危险的物件，咱嘛是爱运动，你后正过去检查。
1: 有效无？无效，
0: 但关你句话啦，无效啦，真正无效啦。
1: 迄不是讲，运动几天啊，时间刷达
0: 到
1: 运动几啊年哦。
0: 袂啊，我只开始做目疗者，配合着食这的保养食品，搁兼运动，哦，迄速度就无同
1: 啊，搁紧啊，
0: 就足紧啊。
1: 嗯，
0: 哦，所以恁长老买着刺皮的人，你家己感觉讲我有脂肪肝。我的皮，我的肉都弄不干呢，有无？迄个拢叫做皮下弯骨的脂肪啦，甲内脏脂肪，你食啥拢无效啦，就是刺激，你就照安尼甲食啦。
1: 食一针
0: 啊，真正有影呢，食一针啊，迄是无可能讲化一个卖就卖，迄款的你嘛唔敢食啦。我会当来讲实在，
1: 上来甲你讲，
0: 上来甲你讲，即食落吼，一个月内你的内脏脂肪就卖，迄你唔敢食啦。你吃内脏脂肪卖，你的生命嘛只要要卖啊啦， 迄种中国来物件啦。哦，所以这样，我即卖
1: 甲恁讲这，
0: 对，慢慢来。哎，我食这个刺皮，我兼啉刺皮，这个我这个茶安尼啉吼，我食偌久你敢知影？自去年二月到即卖唔捌断，到即卖才感觉，哎呦，真正有差呢，真正有差呢。哦，真，所以咱这爸母你注意听好嘿。这个体重控制除了咱咧食，当然是我咧讲啦，食食嘛一定爱管制啦，
1: 吼、哦。
0: 所以真济大颗人大拢知影，愈大颗身体无代表健康啦，
1: 无代表健康啦。
0: 哦，你甲看即卖我今仔去我三义迄个山坪遐落来。啊，另外我是讲啊，等下卖个煮啊，就去一间这个一般的简餐的家了吼。还是话，我这样卡麻烦你个看，你个看这少年啊，大概都肥肥啊，可怜。啊，肥肥无要紧咯，各拢爱食迄个肥出出的物件。
1: 啊，各拢爱食油炸的。
0: 都各拢爱食煎的物件。啊，有人讲啊，少年感就较未中风，我来讲其实也较未中风。是安那讲？因为伊个。
1: 伊
0: 大行的拢一个身体吼、喔，这个抵抗力较强，所以一个我都懂的。
1: 但是迄种的拢差过两三年
0: 都哎呀，
1: 都哎呀，好啦。
0: 所以啊，伊这无足济民众啊，咱台湾你甲看吼、喔，大家体态看起来拢安那，佮即卖少年那是还侥幸呢，要找散的足少呢，要找散的真足少的。啊，是啊，因为这咱台湾人，阮啊是大人嘛有关系啦。因为较早阿公阿嬷啦，看到孙一个幼婴啊，有无？
1: 嗯。
0: 啊，自家嘿，
1: 三斤落
0: 嘿，无肉无土，你是拢无料食呢？
1: 是啊，讲起嘞。
0: 啊你啊。
1: 啊啦。
0: 啊，拢都爱自家呢吼，行连，你爱知哦？恁即摆注意听哦，阿爸母啊，恁注意听。较早你。恁迄个时代，咱的囡仔呐，有法度饲甲项链，厝边隔壁是学罗甲达子。不过较早的囡仔项链啊，较会行的时候，伊就开始散跳起来啊。
1: 嗯，对。
0: 哦，你有感觉无？即卖的囡仔，你若出事，幼儿园你都甲饲甲项链，你个甲饲，你个大家幼稚园伊嘛是项链啦，散袂落来，足奇怪。是安那？因为我来讲化学的食伤济。
1: 油
0: 炸的食伤济，诶，无你食牛奶吼，诶，囡仔就是安尼，食牛奶，因为咱较早无人家食这啦，哦，诶，无同啦，哦，
1: 不一定
0: 诶
1: 啊，恁到这毋是逐天拢食牛奶，
0: 所以我讲，这个咱定定足济人为着要好瘦，
1: 嗯，
0: 啥物下药啊嘛，你食。上面讲人，你讲减肥一公斤来开偌济嘛，你做，所以这个也做啥？这个咱人啊，吼，内脏的脂肪甲皮下弯骨的脂肪，除了饮食，当然这是足重要。啊，运动是加减啊，讲，让你的肺活量较强。运动啦，我阿公大个时候你健无爱，哦，少年啊来运动绝对有法度啦，嘛瘦袂落来啦，困难啦。你敢知即摆是安那大颗？不是一定是食肉呢？你敢知食啥？水
1: 果
0: 杯。
1: 饮料。
0: 水果杯，
1: 你看咱这后边，迄不是拢有哦，有吧有吧，我看逐工拢安尼走，结果不算无，嘛是不算啦，逐工拢出咧运动。
0: 哦，所以这个北医大附医副院长啊，你讲，咱台湾啊，都那过年过节啦，有大节日啦，啊，就开始大食啦，唔食就变遐行遐食一嘴，遐食两嘴，我讲加一个节日过，你就害啊啦。
1: 你要
0: 给他们的不知道啦。啊，咱台湾人你注意看哦，大家啊，拢是这个下腹，这个巴肚，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拢一个巴肚汤啊。这拢是因为咱的腰部，咱的卡层皮，咱的大腿内外相边，拢是因为安怎？对这条啥物呢？内脏脂肪甲皮下弯骨的脂肪啊，啊要安怎？那医生拢甲你讲，叫你去运动啦，
1: 啊
0: 食较歹咧啦，
1: 啊
0: 安怎拄安怎？我讲食较歹咧有影啦，尽量卖去甜的，尽量卖食。其实即卖严重的问题是出在甜的啦。有人讲啊，你食肥肉是安那会安尼？来你甲看， 你敢知落地卡？你去落迄、那个、迄、那个东坡路啊？
1: 嗯，
0: 落地卡，
1: 嗯，
0: 看起来油金金，
1: 足好食，
0: 足好食、嗯。你敢知用啥类卤？豆油啊，豆嘛种豆油啊，
1: 对啊。
0: 佮啥物你敢知啊？
1: 糖啊，
0: 糖啊，
1: 对啦。
0: 疼你疼，
1: 各位讲
0: 疼啦。
1: 有人较厉害，用三粒啦。
0: 用别个？
1: 无啦。
0: 嗯、啊。
1: 用克啦。
0: 好、哦，克啦。克啦是也还好。
1: 克啦，有啥物？哎，蛮足甜的。
0: 但是我讲，用疼吼、
1: 嗯，
0: 落起来，猪脚、东坡肉，一个咱的空巴，拢安尼有够水，色地够水，啊，看着够加足好食。
1: 伊无，伊会搁甲你掺多白嘢，
0: 有阿伟人搁掺白嘢，啊较亮，会较金头。
1: 嗯，
0: 你甲看，你删得落来吗？你删得落来吗？绝对袂落来。啊，这样还好哦。你甲看下位少年啊，行出去就是一杯水煮杯，你也讲啊，唔好食啦。咩啊？我无你食迄条会甜的啦，夭寿啊！食迄条袂甜啊，搁较夭寿骨。哈、哦、哈，微糖、半糖。我拢不爱食有甜的，啊不爱食有甜的，恁家你就去买茶米糖来泡倒好啊，
1: 对
0: 不对？恁家茶米你阁买食嘞？
1: 谁啦人诶？你食起来讲，偏偏恁家泡起来茶米无甜的，食谁啦？甲伊只用起诶，
0: 无甜的。你若你
1: 若
0: 爸，你若爸去买迄一斤万块，迄条上顶茶米啦，互你泡，你都无瘾食嘞，迄条味都无同嘞。
1: 对啊，啊偏偏无甜的，所以迄口食你。
0: 无甜的，无甜的，甜度佫较夭寿啦。
1: 较恐怖。
0: 所以唔好第下你讲我食这无糖的啦。啊、哦，来我来讲，哦，所以伊你讲啊，即卖现代人就是拢坐久啊，食甜粉食伤过关，食精致的甜迄、那个淀粉、
1: 嗯、
0: 啊无用，其实他有啥物无用啦？我感觉即卖少年啊。讲上班的无用嘛，真无用啊！但是就是这个水煮杯啊，真正实在。
1: 这个甜吼，你有感觉讲这个甜吼，你也看，咱像咱村里人咧去车头去车头，你也看，人说要买些物件来食，揣无，行到遐嘛拢未甜的，甜点遐有啊。
0: 我跟你讲哦，
1: 看无一项，无一项讲
0: 啊，都有甜的啦。我即卖跟你讲啦吼。讲到甜的，大家拢最爱食。系
1: 啊，看嘛真好食啊，就是要食，佫唔敢食迄种诶。
0: 哦，所以咱食诶宝物啊，吼，会记得。你若爱食甜诶人，拢爱注意。啊，有诶人啊，即卖就是讲医生嘛，你讲，吼、哦，即、這个北医大附医诶副院长，你讲，讲你若无法度瘦落来，弯骨诶脂肪啊，皮啊，弯骨诶脂肪目前啊。伊嘛会当用迄个白种方法甲你倒处理啦，哦，你排出体外啦，哦，爱有疗程，就是爱开钱啦，哦，爱开钱啦，所以真侪人即卖拢想讲，我看瘦下落来，瘦下落来无，其实足歹瘦的啦。
1: 开钱啊！
0: 啊，这甲尾啊，你看是讲，哦，一间多那么多啦，你去甲检查，这
1: 不是讲开钱啊，
0: 这不是讲内脏脂肪、甲皮下顽固脂肪呀啦，你也会记哩啦。迄个包括你胆固醇、你的血油，包括你的啥、你的肝，是拢包油包掉的呀，油包掉的呀。所以咱台湾，你是我今仔去食饭看两个少年呢。夭寿，迄我看无几个，一个人，我两个人，只要一个人大个，安尼唔得。
1: 就讲咱两个就算
0: 了嘛。那咱两个安尼算标准啦，你无看咱今仔日坐到
1: 隔壁，
0: 迄两个少年啊，迄伊啊那无卡，伊啊那卡那无卡用，迄坐咧，
1: 我看怎样平坐。我刚刚看一个少年，佮比咱会远看，迄比咱迄咱要食饭去看迄。迄、那个鸡
0: 草
1: 一
0: 半
1: 出来大呢，你看
0: 你
1: 有大
0: 无？所以注意啦，身体也顾好啦。来，咱即摆来听这首吼，咱主持是拢听一点钟，也听两点钟。来，这个台南主持吼，主持啊，这一组点的吼，我们听这十一号的码头。哦，来十一号的码头龙泉里唱的哈。
1: 骨头，你边个讲通话哦。

0: 这也做十一号的码头啦，哦，这是咱台南主街，哦，所点的，哦，来，这个龙千里所唱的，来，咱这的长辈时代，阿翁来甲恁讲啦，吼，做侪人拢问讲，啥物叫做夷陵盖？夷陵盖啦，吼，这个夷陵盖啊，这是咱国建署一个毛有你讲讲，盖陵比就是盖爱能，哦，爱能。啊，这个人爱积吼，来逼你出来，就是跟他讲，哦，那个阿弥陀爱偌济，爱白偌济天啊，哦，拢家你有家你有一个，有一个迄个较接近的迄个指数之类啦，吼，哦，来，所以啊，咱啊，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这个专利，咱的专利用到的萃取的这个钙钙磷比一零钙。内底啊，伊纯度高啊，做好吸收的哦。伊是咱人体来上，这是咱人体来上普遍的一种元素啦吼，哦。这就是这叫做啥呢？钢筋混凝土啦，哦，基础铁啊嘛，甲你拔阿弥陀嘛，甲你空，你一定爱食这种片啦，哦，尤其囡啊，那你发育的啊，爱足紧的吼，哦。来，我即卖。即卖甲咱只爸母啊讲，哦，即拄啊一个阿姐啊，哦，一个阿姐，即，这个伊去跋倒去，哦，跋倒去，脚骨叫断去，脚骨叫断去啊，含医生都唔相信讲伊遐紧出院啦，哦，伊讲吼，医生啊，大医生讲，哇，你要八十啊，你这我来讲啊，你可能爱多咧。爱多咧一两个月，我系讲阮母啊，八十几岁，脚叫断去，骨头叫断去嘛吼。
1: 应该多三个月。
0: 多三个月，阮母啊多三个月，多三个月了，接好啊，哦，接好啊，歹势啊，出来袂惊咯啊。
1: 我开始拢
0: 有点紧张。足侪人拢会怀疑，啊是安那袂惊咯？
1: 惊死啊！
0: 伊惊，
1: 惊死，唔敢
0: 惊，唔敢惊。
1: 对啊。
0: 啊，过来怎啊拢倒你啊？你去甲医生讲，啊，阮母啊都袂惊，啊，脚都也不是光一个招的，啊，脚都拢接过啊，怎啊袂惊？
1: 啊，明明就好啊。
0: 我来，我咧讲这个阿姐吼，伊讲医生讲你可能爱多一两个月，啊，伊足惊的啊，因为我来讲为人足惊，愈倒你也愈袂惊啦，八十外岁
1: 啊，拢拢。啊，过来就是讲你愈倒，除了会愈袂惊以外，你这个头
0: 会买退化，买退化，啊，伊就是。因囝，伊讲因囝换这个，咱这个活性改好食，吼，就是这个活性改好食。
1: 嗯，
0: 伊早洗好食完了后，吼，伊拢人只要点外钟，伊才食济啦。吼，一工四粒安尼个食，早两粒，两下那个食。我跟你讲，较无一个月就出院啊。医生讲，哦，你这啊做啥？啊做啥？日本精神哦，替我生哦。你这真正用哦，啊未一个月八十外，你有知了？迄个卡有法度也紧好。我来讲哦，咱这个活性钙，这个钙磷比啊，对着咱骨啊断去了，叫支气叫断去的，要恢复要接到回来，速度加足紧的啦。哦，速度加足紧的。哦，过来囡仔，你要当大人，骨头要用。你就是一定爱食这啦，好爱食这，好，哦，过来。第二项，咱有一项叫做离子钙，哦，离子钙，哦，这个离子钙啊，哦，离子钙伊的特色就是创啥，你知无？咱这个啊做，哎呀做啥？咱的喙齿，甲咱血内底，你来注意听哦，咱的血内底一定要有1%的钙哦。还有1%的钙，你的血若无够1%的钙啊，你连咪着骨质疏松啊，因为无够的时阵，我跟你讲哦，咱的血内底若无够1%的钙，咱的身体、咱的大脑会知，啊会对骨头内底用叫做一项叫做破骨细胞，把这个啥钙送去血啊，
1: 是强迫的，
0: 强迫的，你早晚你的骨质疏松，哦，这血。即咱的血内底定爱一趴，哦，所以我内底有甲你男者离子钙，要互你安那，要用矿物的物件来甲你过滤这个骨质的密度，哦，骨质的密度，哦，过来，这样 你会记得吼、哦，食这个梨子盖有一个好处，我来讲你放尿边惊会白了，那你放出来尿边惊会翻白。安尼你听无？哦，来，所以这是咱的物件好好嚟个食。哦，过来，内底有珍珠粉钙，哦，珍珠粉，珍珠啊，其实大家拢讲啊，你食皮肤袂歹，这大家拢知啦，吼、哦。但是珍珠内底嘛，拢装钙含量嘛，足悬。珍珠内底有啥物钙？天然水溶水溶性的珍珠钙，加贝壳蛋白氨基酸，所以咱人。较歹困的，皮肤较歹，要调整咱的生理机能的，顾咱的囡仔要大的起来，骨骼要较健全，喙齿要顾甲会好势，你一定爱食到这个活性，一、這个珍珠钙啦吼，珍珠钙，过来磷酸钙，哦，咱上钙重要磷酸钙，哦，这个磷酸钙啊，伊有效的钙的含量是39%啦。哦，是形成骨头，你会出骨一项。哦，形成骨头以外，来恁注意听哦。有人即马啦，食着较冰的，食着较烧的，食着冰啊，等的物件拢袂食啊，食也袂食啊。啊，气化会酸软啊，疼，喙齿会怎诶？怎诶？诶，要安怎讲啊？感到冰的安尼，
1: 敢
0: 那去酸软疼，敢那叫啥物颠颠着啊？足艰苦的。我较早毛治疗一款的。好、哦，阿、啊、我阿你讲，伊个就是安怎？就是咱的喙齿欠钱的，那做华人，咱知吼、哦，弄我迄个做活啦，华人啦。好、哦，伊所以这个磷酸钙啊，伊最主要就是会当形成骨头。甲这个华人主要的成分啦、啊，哦，最主要啊，这个磷酸钙啊，是含咱人的骨骼钙质的成分啦、啊，比例是上钙接近的，所以做好吸收的，哦，做好吸收的，好来，所以这就是咱的钙的这个钙磷比内底最主要这个一款的啊，但是你补钙，你若无补低三，你接落钙。一半土钙，只要一半土钙，因为你无法多吸收嘛，无法多去合成这钙，你吃冰嘛是白吃，白吃无啊。哦，所以内底一定要低三强力帮助你吸收钙。哦，但是你吸收了啊，你无法多完全利用。会安怎？为人你甲看哦，即卖食这嘞吼，钙一来吃一来补充，食到尾结石啊。哦，食咖尾啊，结石啊，放尿会起泡，会白了，是钙食伤济，你无在了完全吸收，要安怎？一定要酶，一定要酶哦嘿！你即摆吸收不完酶，有法度互你的钙食落100%拢吸收倒转来。哦，所以这缺一不可啦。哦，
1: 这你第二次搁吸收
0: 去。对，所以足济人，你若去包括去啊做。你去药局，药剂师嘛，唔爱安尼甲你讲咧，伊无人骂，伊嘛唔甲你讲啦，
1: 哦，伊嘛唔甲
0: 你
1: 讲
0: 啦，伊无甲你解说一济啦，都甲你讲做好吸收尔啦，拢安尼甲你讲尔。所以你要食到好的钙，你一定爱记咧。除了过骨头以外，哦，过骨头以外，就是我都甲你讲过啊，即个爸母安尼甲恁解说足简单。除了阿弥陀以外，一定爱白提啊啦，
1: 爱钙用啦，
0: 安尼真系用啦，
1: 对，
0: 绝对。你的骨头是润的啦，不是斜，不是干那钉的啊，
1: 有弹性啦，
0: 有弹是较润咯、哦嗯，不是啊，靠个就断的骨头哦，那是完全无同哦。你暗时你困足够旧卡筋，你有 D 三，佮有钙，我这你甲这，我来讲你这一阵嘛，旧卡筋绝对无裂纹。过来，你的喙齿足够油落的，吼、哦、啊，食着酸啦，食着较甜嘞，食着啥较冷嘞，较烧嘞。规个起坐、夜坐、花坐，拢安尼用要嗨呀！吼、哦，迄酸软啊，听足艰苦的。我来讲，你甲食这组都无唔对啊！咱的孙啊，咱的孙啊，带你带未起来。阿、啊、娘、阿公、阿妈，我要烦恼是平平十六岁，体格十人遮济，啊，这要安怎？来，我来讲，你好食，这来钓生长，这个生长密码。你那里多足紧嘞？哦，我无骗你，刚才你多咧订什么登古的配音我吃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这退等于

0: 你啊叫三顿，饭后弄个吃两粒两粒，一天个吃六粒，你个比较看卖啊嘞。
1: 吃
0: 一阵啊，你个比较看卖啊嘞啦，吼、哦，绝对没有你个倒转来讲，哎、欸，真正有影嘞，你恢复的记录加足紧的紧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爱吃啥，一定要离子钙、鱼鳞钙、碳酸钙、磷酸钙。个咱的珍珠分解拢装里个内底，囡仔会使食食断骨，大人会使食嚼你的骨头内底，佮兼佮你白体啊里个内底，你的骨头唔是干那钉呀，是要润，是要润。食咱的钙，恁囝会旧卡筋，因为我内底有钙、磷，佮兼啥 D 三，佮兼啥，佮兼咱的镁拢里个内底。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无？你无法度食到这类物件啦，哦，这是真正专利，完全拢装咧做外销的，哦，来，所以有需要你电话加起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阿咱来欣赏这首陈淑安所唱的《千金酒》来。

0: 来，陈思安，请为千金酒了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兰来个进一个广告嘞哈，这个鱼鳞钙哈，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到暗时，为人困到半暝，做个救卡紧，来就无再困啦，来就无再困啦。你是严重车盖甲低视力，这两项你就是拢严重欠，你都要开始补，哦，开始补，早暗安尼两粒两粒安尼个食，哈、哦，早暗两粒两粒安尼个食。过来，你若讲你暗时真歹困，哦，这就是因为你神经，咱的神经未稳定。你嘛是爱食鱼鳞钙，哦，过来就是你即卖，因为你都无注意拔到骨头断去，哦，已经含烧去啊，你有骨质疏松诶，你要赶紧甲补转来，你嘛是爱食早两粒两粒，哦，早两粒两粒，囡仔，你当大人诶，吼、哦，那这个国中诶啦，吼、哦，开始咧当大人诶囡仔。哦，你像人阿桃姐讲，因孙啊，我都顶点正有甲恁讲，人囝150几公分，哈哈，遐个新妇嘛150几公分尔，伊讲真正拢足细汉嘞。因迄孙啊，读到国小五年、六年的孙，也过150外，伊话要烦恼事，从开始拢咧订啥，拢去探听人爱讲问问讲有啥物灯骨嘞，
1: 避孕无？
0: 哎啊，地毛遮无感觉，
1: 那唔变啊啦。
0: 开始食这個。即卖读到国中二年，讲168公分啊！你看你大有劲无？好、哦，我来讲，我这组物件内底有生长密码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这边的优惠了，后下个推出，后下个推出介绍可能会无同款，因为即卖目前咱国内有在抽加安呢，有在做加安呢，拄啊干啦咱这几样，咱的工厂是 ISO 认证的工厂，你做你放心。我 ISO 认证的工厂 ，HACCP 认证通过的工厂啦，唔是奥利木这个工厂，你做良心啦。我要做任何物件，陈博士常常咧讲，咱未堪要出错，因为阮这是合法国际认证的工厂，只要出错，就是爱人啊讲啊，你做物件出问题啊，工厂都要停起来。一定要等人过来验验
1: 到是真在生产，
0: 所以比咱搁较紧张。好来，啊过来。咱这支啊，咱这支唯一德国的品牌，你甲咱用的物件，哦，你甲咱用的产品，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咱的鱼鳞钙叫做钙磷比，就是要让你的骨头会硬，内底阁会润，内底阁兼甲你白体啊。哦，安尼你听下我意思啦吼，就是咱咧起厝赶快加抗阿弥陀，看个作用，你都莫去拄着地震咧，一世人啊拄着一届你已经厝落去啊，因为你加抗阿弥陀药咧，连咪含烧伊，你经厝免贵个，药贵免贵就倒啊啦。咱内底那白体啊，你搁起个10楼、20楼，你加起，你加看，对我害咧害咧啊，伊都袂断咧。以前啦，因为伊内底就是有白体啊，会变成会润，会堪咩害。我都会哭到，免惊随转去啊！来，鱼鳞钙一罐内底60粒，咱的优惠价是2600块，两罐爱5000以下，同款哦，阿无甲你起价哦，吼，阿回就无同安尼啊哦，两罐爱5000以，优惠你3000块，安尼就优惠你偌济啊？两罐的优惠你2200块啊哦，就省2000以下起来哦。阿芳教话，佮用阮两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这罐嘛是60粒的，
1: 拢同款嘞。
0: 60粒的吼，来细组的收到就是3罐，优惠你3000。细组的今仔去送洗衣球，做侪人拢甲我讲，阿芳你顶回买洗衣球，真正好用。我甲你讲，你足贵的啦，啊真正足好用啦。洗衫你唔好佮用湿布粉啊啦。阿芳送你这洗衣球，你甲洗看下卖啊！
1: 哦，
0: 你唔是干啦，帮阿洗，只一定爱洗。
1: 拢用这洗。
0: 嘿，有人讲，伊香港卡洗甲即卖香，伊个袜啊拢用这洗啊。即卖香港卡用袂好呀，因阿讲伊会杀菌。
1: 对。
0: 我、哦、这洗衣球会杀菌，洗组的送你一包洗衣球，咱咧30几粒的吼、哦。
1: 三十几
0: 了，三十几了，三十几了，我未记了。好、哦，来，即摆送你一包了哈、哦，送你一包洗衣球，我唔知几了未，我未记了。
1: 啊，四十
0: 块。啊、哦，你卖个讲，到时即摆等于该算算，无交了，不该加定了嘞。对，好、哦，来，我这我送你一包，我送你一包哈、啊。来，啊，你那大组的嘞，三罐三千，六罐是咪六千？我那买大组是给做优惠的，这拄啊这啊这这大家拢大组的，
1: 这种
0: 咱的重视的客户来，好、哦、大组的六罐是咪六千？
1: 对，
0: 我公司个给上两罐合理，我讲这两罐哦，这两罐哦。这两罐我那弄六十粒未哦，我未讲，我未讲啊啊！你搞要买偌济，我送你一个三十粒未，我无你做迄条工课，
1: 拢同款，
0: 来六十粒，六十粒加送两罐，拄我收着拄我八罐的鱼鳞钙，我、哦啊、这边大组的两项物件，互你拣，第一项叫做万用霜，大家拢问啊，啥物叫做万用霜？来我讲哦，嘴会闭，口顶会闭。你的皮肤会白、会痒、会痒的，有迄个皮肤线的，
1: 哦，
0: 还是迄、迄个异位线皮肤的、粗粗的，你拢会使甲抹，吼、哦，迄、那个热做高干、尿珠啊高，属那吼尿珠啊高的，拢总会使抹，吼、哦，拢会使抹。万用霜，佫一项就是咱的村上正恩的这个叫做
1: 青春霜
0: ，哦，恁会使去问这款青春霜无少，也有人机顶才有你卖，哈、哦，来，
1: 啊、
0: 哦，来，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最听好的，这两种霜，你家己拣一罐，大组
1: 拣
0: 一
1: 罐，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你若嚼嚼匀，暗时你睏口睏会安定咱人的神经。0800，你若甲嚼嚼匀，妈妈话你讲，足济人拢讲啦，啊，然后我救卡紧，救卡唔得，袂安怎讲啦？你都欠钙甲低视力，你莫怪你救卡紧，你都甲食都唔对啊！来，你讲你足够含烧，拢顾袂好势。吃有够济济啊，唔敢搁买啊啦，我要惊死啦！大家拢讲对我看嘞，你甲食阮这食看卖啊嘞，内底真正唔通甲食高含钙啦，佮油佮卡油都不好啦，真正爱食这啦。后来这内底有碳酸钙、离子钙、珍珠粉钙、佮磷酸钙，拢这叫做钙磷比啊，叫做钙磷比。国内为干那阮这几样。啊，做钙磷比来买电话压起金额卡，今仔去四组买两罐送一罐啊，三罐优惠3000块送你一包，这个洗衣球，大组的三罐3000，六罐6000，阮当下佫加送两罐互你，拄好8罐，八罐优惠你6000块，佫送你两行二选一。万用霜还是买青春霜，
1: 两行拣一行，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好，你食到的安心，买到的放心的物件。好、哦、来，买电话加个金额卡，让囡仔那要吃，那迄个各种要当大人的囡仔，你一天我食两粒就好。一家吃两粒多，你若不相信我的话，一个国中甲高中转来，你看到绝对完全拢总无同啦，吼、哦，绝对拢无同，囡仔会反看落，骨架抽掉会碎，吼、哦，骨抽掉会碎。妈妈，你若讲，你就去检查拢负的啊，骨质拢负的啊，你就开始甲食，吼、哦，开始甲食，啊，过来吃咱这组有一个好处，袂结石啊，只要袂结石，我来钓坑未。哦，我这个配方啊，真正拢顾甲做好势。要让你吃落吸收内底有 D 三，要让你吃落吃不完呢，佮甲你养活好势好势，佮你电吸收，就等下咱内底有咩？好、哦，咱内底有咩？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哈，这外口你绝对无当找这个物件啦哈。啊，咱姑姑啊，正好安那，正好推出一间。好、哦、啊，你那袂爱紧，好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1: 九号电话金格卡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咱来听一首歌，哦，这个我来看卖啊嘞哈，这个这什么歌看拢无？来，来，咱来听，哦，这些顾客，
2: 赶快来备管六千块，大早哼。
1: 嗯，他有这个歌看拢无？
2: 哦，安尼吼。
1: 来，
2: 好啊好啊。
1: 要听什么歌嘞？来听，这个甘美竹所唱《黄昏桥》啦，好来。

0: 来，这甘美族所唱的《黄昏桥》，咱啊不要紧哦，因为我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哦，伊这可能也会传播数会起价，会起价，因为伊这较早是地方政府有推广的物件，哦，地方政府利用的物件，啊，即卖来，因为外销去做这個，啊，过来这抽的物件拢做好吸收的。阿妈，咱讲在啦嘛，几十年啊，唔捌甲恁起过价啦。哦，人陈伯说，哦，几十年啊，唔捌甲起价，啊，这真正大家吃，大家有落的。哦，尤其年会，你吃人特别有感觉。囡仔，你登过来嘛，拢做有感觉的。哦，尤其是我来讲，你那骨去要志气，去要登去，要复原做慢的。哦，这真正有落甲得志。哦，来，所以咱若买电话寄个金卡，空八空空三。1800009
1: 0800031800009。
0: 好来，因为咱的产品啊，拢行伫做头前的啦。哦，你敢捌听讲人咧甲伊讲钙磷比唔捌啦？绝对唔捌。外口拢讲你都食钙甲补都无唔对啊！你袂甲补看卖啊咧？哦，你袂甲补看卖啊咧？你爱我都有我都把这个比例调到好些好些，我都跟你讲过，这个足简单的理由。恁家起厝无白天啊，你看会用未？你袂甲试看会用未？好，安尼就好，安尼跟你讲，你就听我。这概念比的概念就是讲阿弥陀，佮减啥，佮减这个减这个做白天啊类啦。外口人，你来去药房啦，啊，就这个阿弥陀胶刷，啊，都当然阿弥陀胶刷。你甲看用未？对不？作用、作用都未堪要摇咧，未堪要讲掉咧。你一定要白天啊，所以叫做钙磷比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031800009。
0: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加熬。
1: 阿黄，
0: 祝咱这些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归恁到来，你要收听，有著望你看成阿万金
1: 阿
0: 黄，
1: 阿黄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再会。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音，让人精神财富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咪咪，健康顺时赚大钱。感谢感谢你今天，赶快在咱的节目啊，在空中跟凯奇来相会。今天心情有欢喜无？今天有遇到什么款的代志无？避开眠床，目睭开开。卖个想啊吼，欢喜的加想一下，啊唔过你也想想久，真正会痛到困未起。欢喜嘛，莫想想济，快啊！这个无好的更加莫想想济，尤其更加唔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来影响到你一天，还是一个月，甚至一年的心情哦。别人讲的话，拢干那啥，干那放屁嘞，不一个都好气啊！因为讲的拢唔免负责任，你知无？唉。就这代志的吼，明明都唔是伊咧处理的，阿妈明明唔是伊咧付钱的，阿妈唔是伊咧疼，阿妈唔是伊咧艰苦，阿唔过伊就出一支嘴，意见了了，甚至话甲你讲这嘛不好，那嘛不好，咁知影艰苦的是你家己，伊干那出一支嘴伫遐，钱也歹出，答案也歹出，迄款人有够济，所以家己较重要，家己心肝头了定，家己知影家己。要做啥？卖让别人因为一句话来影响到你的心情。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这首歌《深深相爱》送给你。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我来跟你分享一下吼，即卖人就注重什么？三高啦、血糖啦，也够大颗一个注重什么？热量。这个物件伤油，热量伤高，就影响到你的三高，自然就大颗对不吼？像开始，我开始真认真、真认真减肥哦。我这两天节目讲吼，我有洗相片洗五十张尔，无几张哦。无规定五十张尔，所以你若买产品，你会记得甲开始讲。开始啊，我买相片吼，你寄一张我给我，你得咱看着开始。大概是虾米色，做虾米款吼？啊，看到我的声倒会起来袂？哦，我为着要翕这相片，我认真咧减肥，你知无？尤其我的这个啊，食虾米食上济？硬加果油才上济，硬加果油真正有够有效的。有时啊，我运动，我一礼拜操走两遍的，这个两千公尺吼，我运动，阮家有跑步机在咧撞，家咧撞，啊，搁爱加脚轮，是安那爱加脚轮呢？我跟你讲者，咱运动一定要拿一点重量，你有重量，你才有这个肌肉，你有肌肉吼，咱人还袂跋倒，你有肌肉，人还袂大颗，你有肌肉咧。嘿，人吼、哦、看起来会哈什么结实，会较瘦。你若有肌肉，人较袂老，所以你一定爱举一挂有重量的物件。吼、哦，即马足流行举脚轮哦，哑铃呐、举重呐、啊，我厝诶嘛买一组，一组不偌侪钱，千外块尔，永远都懵举。啊，无去健身房吼、哦，诶，举一边千外块，不如买一组倒来厝诶家己举。我是安尼咧运动，运动有好无歹，结实诶，咱嘛是爱注意热量，爱注意哦吼。你敢知影虾米热量上高？一定有人讲空肉饭、卤肉饭对无？我跟你讲，拢唔是虾米热量上高，你知无？上个大块的叫做水饺。水饺你若食二十粒，等于咱大人吼需要的热量，一天的热量就差不多啊。水饺二十粒1200卡，吼、哦，热量足高的。你若要大块，你水饺千万唔通食伤济。再来讲。啊，开始，人讲看鸡嘿吼，热量嘛真高，无唔对哦。牛肉烩饭、羊肉烩饭、看鸡，热量拢超跌100，不是百啦，1000哦，加800哦，1000加800只看鸡，这热量拢非常的高。炒米粉热量嘛是真高的哦，也够卤肉饭当然嘛是，煎的热量嘛真高啊，蚵仔煎、臭豆腐拢是吼。啊，什么热量上低？吼，你有一个蚵仔米线，哈啾，拍死，讲一个刷球，蚵仔米线骂完，热量上低，这很丢啊，这不吼，哈啾嘛，安尼说会出力啊，骂完哦，我来讲话，骂完，这热量吼，无讲真高了吼，324尔，也可以当家。挂包热量嘛真高，啊个肉包热量嘛非常的高，所以哦，你若要减肥的，都要像开始安尼。我来食物件时阵，拢会想到热量。啊，我平常时拢食啥？我就爱食这个小黄瓜，直接的安尼个小黄瓜啦，啊个这个叫什么？塔玛豆啦，这拢是热量低。啊个草莓，这拢是热量低，卖有真侪油诶吼，啊卖有这个淀粉，淀粉包括着米啊。啊，是讲水饺啦，水饺皮，这拢有淀粉，淀粉卖伤济，热量就袂遐尼啊高。所以，咱若讲要减肥，若讲爱运动量，你嘛爱注意着食食，非常的重要哦吼。像你若食开始同款，开始应加果油一天食6粒甲8粒，我讲真的，因为非常注重这个减肥哦，最近非常注重减肥，我就惊。老的，我就给人看下，讲哈，你已经超30多岁、40岁啊！吼、哦，我就惊人讲哦，我几岁，让人知影我几岁。人若讲我超20多岁，我上欢喜，所以我就惊老的哦。对这个家，我尽量拢会食较清淡的，那种小黄瓜芒的，啊，水果芒食哦，我拢超食食的。啊，那汤嘞，拢食一个海带啦，啊，猪卵哦，啊，个会知影我拢食啥？水煮蛋哦，水煮蛋最重要的哦。你食这个水煮蛋，不是落蒸的卵，迄规粒卵含壳落煮的有无？啊，起来掺一寡盐啊来食水煮蛋。再食这个水煮蛋，唔哪个会增加咱的蛋白质，而且伊咪帮助着减肥。啊，食这个水煮蛋呢，袂大颗，
啊，食水煮蛋食侪无要紧哦，伊袂影响到咱的这个啊。胆固醇伊就袂影响到，而且伊足耐枵诶。你食水煮蛋哈袂枵，所以你会当来食这个水煮蛋非常的好。有人讲啊，开始啊，润饼伊在外口一点薄薄尔，啊内底拢嘛掺诶菜。我跟你讲，你润饼人拢掺菜，那还 OK 哦。啊，毋过润饼有诶会掺啥？像阮兜拢会掺这个臭豆腐，搁掺糖粉哦。这物件的油啊，吼，这物件热量的关啊，所以润饼你得爱看是掺什么物件，而且润饼为了去炒，吼，迄油嘛掺真济，爱看买呀嘞。所以咱食食的时阵嘛爱注意，尤其个开始同款哦，爱水的要减肥的，咱的印加果油效果就真好啊。你若讲个要像安尼开始效果足紧的吼，你会当个配合着饮食，个配合着运动。效果会愈来愈紧哦，而且吼，好人水都有感觉，真正你三天一礼拜，你边仔人一看你就讲，哎呦，加啊瘦啊，甲你穿裤就啥，哎呦，哦加冷气啊呢，穿衫嘛规个拢冷气啊，这个手骨头只吼袂安尼白白啊，很舒服哦，你衫穿了了就感觉讲，安那穿安那好看，安那穿安那舒服，印加果油你配合着饮食加速，佮配合着这个运动愈加速哦。一档那就刚开始赶快，要顾着心肺梗，啊，搁要减肥的，印加果油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选择，而且专属。阮的印加果油是安那我要食，因为阮的印加果油无像别人啦，搁掺土豆油类来滴，啊，掺什么有诶无诶油类来滴，食起来唔呐讲心肺梗无顾着，你遐有诶味无诶油掺落，无阮检验师检验过，爱有这个。专业的检验师来去检验，而且拢爱有报告的，要无油类透透的，啊，搁食落对身体较会好，绝对无好的。迄个黑心油有啥物无共？所以咱食是食正纯专纯的，就是印加果油才有效果。你若搁透真济物件，伊有时啊袂堪食咯吼，因为伊会变质。印加果油若是变质，对你的身体就无好啊。所以咱爱食正纯的，就是印加果油。有的人透伤济。印加果油变质去，这都不是帮助啊，这可能够有损害。所以，咱咧食食食油的时阵，爱会记哩。这印加果油若无好，我家己一个，吼、哦，我感觉逐天安尼食六粒甲八粒，为了要减肥安尼食，而且食了后，唔啦讲身材变好，体材变好啊，我感觉我身体嘛好真济，而且我今麦出去，大家人拢讲我面色非常的好，加足水的。印加果油就是补充的。好的油质嘛，食好油，拜拜油。我即马好的油质漏掉咧，我面的撩纹，嘛袂一直出來，我面无啥撩纹，而且乌斑嘛袂一直出來。保湿保水，最爱靠这个油质，啊唔过爱好的油质，食好油，拜拜油，印加果油真正非常的好。然后需要的，咱家己服务电话、服务专线再卡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45，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譬如有时啊吼，咱来去挂香，甲人望镜，还是讲像这个三位爷妈做的时阵，甲这个啊白沙墩的啦，也是大家嘛，去咧行几工啊，效果嘛是真好吼。唔知影你捌去行过这个白沙墩，还是大家嘛无？有这款的经验，欢迎你甲开起来分享。

0: 感谢当来节目的现场吼，讲到这三月亚妈祖、小妈祖这啊，阮住咧中部的感受较深，安怎讲？因为阮住中部咧，白沙墩的妈祖嘛经过阮彰化吼，大家阿妈嘛一定会经过阮彰化。阮自细汉的时阵，阮的爸爸妈妈啊，阮的社区一代。摆这个什么？阮得煮要来的前一天，阮得做伙哦，规社区来去做什么？米苔肉、粉粿，做一挂食的物件，也是讲包这叫什么？肉粽啦、啊下粿啦，做这个菜头粿伫遐现场，做一个点心蛋，伫遐食吼，大家食吼，啊嘛有真济企业，也是讲公司行号，卖伫遐做因家己的点心蛋。好，大家吃，所以你行过的时阵，对咱煮物件，你吃凉水啦、水果啦，啊是肉粽啦、肉包啦、茶叶蛋啦，有诶，搁会发现，就开始最这两年来开始吼，我得有哥有宝，我得底下包送给大家啊，底下是讲给人刮痧呢，加减做一挂代志，加减为人来服务。伊感觉讲台湾的底下，底下这个过程，你会感觉？台湾真正有够人情味的啦，这拢是家己开钱去遐为别人付出的，做够够欢喜的呢。你敢知我隔壁一档哦，咧分一个包啊，伊安尼一直话，你进来摕我的包啊啦，我分无完，等起我阿妈要甲我罚跪啦。足古锥的，真正足古锥的啊！当然嘛，惊到海生听的吼，啊，得来大开钱的这个啊贴布吼。大贴布了，有人回程等下去看到开机，讲小姐你的贴布就好用的嘞吼，啊，佮讲有差多买无？我讲买是目前啦，恁咧惊济啦吼，无建议按个外当加送你几包啊，希望讲妈祖甲你保庇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安尼。足侪人拢会去回馈着社会来做即款的代志，也佮有阮的开大车足侪朋友吼，你有看新闻无？吊这个炮啊吼，安尼吊就是搭台车吼，拢吊真大的炮啊。妈祖那过，伊就放一挂炮啊。妈祖那过，就放一挂炮啊。伊安尼延续已经几两年啊，有甲问哦吼，我就问阮这哥哥讲哦，哥哥啊，啊恁啥人吼要去做这个吊炮啊？而且拢爱入去到这个白沙屯，入去到这个通宵了后，啊一恁安尼妈祖行一个，恁就放一个，伊讲你敢知影开始？这就是庙妈祖吼，也甲咱的所有信众讲知影讲吼，妈祖要回来啊，安尼一关一关要来入城吼，一个。一个这个声门，一个声门要来立声，要来赢妈祖啊！大家要进哦，进哦，进哦！伊嘛是呢，你看放一挂炮啊，你敢知影偌济钱？迄开落真正是几千的呢，迄拢几十万的，甚至爱几二十万的，真正迄炮啊是真大，几十万的安尼咧开，拢是因家己的付出啊！互所有信众，互遐香客来翕相，哪有机会？真正你家你的身体够好，脚手够好勇敢。这会当报名的吼，还是坐车来遐参观两天，行一天嘛好。你会当感受到所有台湾人的热情，而且你物件真免惊。就算有时啊开始去的时阵，我无惊嘛吼。我做这个啊，咧送有哥有宝别人，我无惊。然后我嘛那中岛的时阵，隔壁嘛讲讲，小姐你要未来食这食啥？你去行一撮，真正食甲足饱的。一身钱都唔免开，哦，你爱啉啥就啉啥，爱食啥就食啥，拢唔免钱。当然，咱唔是因为讲咱消贪来食迄唔免钱的，唔是，是真正大家是非常的热情，开始非常推荐大家，咱一定爱个脚手够好，身体够勇健。台湾人，有的人可能信用的无同款吼，咱那是有信用妈祖的，非常的推荐，咱那来行一撮，感谢着迄款的热情。真正有时啊，你食到迄物件，你会哮喘的。咱台湾人那超人情味吼，大家人那拢对我遮尔好，你会感受到社会个足有温暖的，非常有温暖，而且妈祖非常的灵感哦。你敢知影？妈祖，阮这个哥哥不是拢个吊这个炮啊，对不吼？安尼一二十台吊车安尼吊炮啊，安尼一关一关，和妈祖进哦进哦，来互伊入城，一个城门一个城门安尼入去。妈祖伊拢无停落，伊拢是一直行。啊，不过今年的妈祖无同哦吼，人 开大台车，你若去遐上好，建议是拢行路，啊遐拢有人免费开车，你若惊忝嘛，你就去坐人的车，人会来甲你载，你免惊讲你会惊袂去，你免惊，有人会开车免费甲你载，讲要载来甲妈祖较近嘞。啊，若像讲啊，即款开大台车嘞，其实几啊万人咧行，这个老人的所在开袂入去，大家咧摆点心摊的所在，伊嘛开袂入去，伊要食饭。无啥方便，真正无方便，所以伊拢会开去这个啊较郊区的洞内，家己骑车尾去食物件，甚至家己付钱才有通食哦。所以因安尼，今年的妈祖就灵感的哦，因已经惊到真外围哦，车停咧真外围，才要落车尔，雄雄去带粉红超跑，抓去咧那车队头前，去遐停几分钟啊。你敢知影？遐司机大哥啊，哇，大家人安尼目屎连来呢。伊讲有够感动的啦！咱这个妈祖既然知讲，阮停到遐尔外围，遐尔外口，伊个法都去找着阮，而且个停在遮，真正真感动，真正就感谢妈祖的。妈祖非常的灵感，咱若有需要，心内若有代志，咱会当对妈祖来行行嘞，把这个无好的心情放弃上，感受着所有台湾人给你的温暖。真正大家人拢对你就好，互你个温暖，你会感觉你个人生全部拢无同款哦。回来了后，全部你拢会无同款，感受到妈祖给你个加持。所以，趁即马，你应该你个身体顾好，脚手顾好用，咱原来对妈祖来佚佗几工啊，来行几工啊，你唔免烦恼爱炸钱，食个、住个、穿个、用个、洗身躯，甚至车，有人拢会甲你免费，真正免费甲你款待了，非常的好。敢那贵宾安尼甲你招待嘞，这拢是妈祖请的。啊，不过卖感觉吼，免费的咱就该无尊重。咱拢爱抱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感谢恁安尼无私的付出。真正是家己的钱、家己的车、家己加油，还是讲提供因的住宿？来红洗身躯，来红大开冷气，这拢是因家己的钱呢。安尼来给大家用，所以咱爱非常的感恩，唔好浪费。对着每一个人拢爱感谢，卖想讲免钱，咱就一直提。这款小贪的心，妈祖嘛会知影的吼。有的人伊就是安尼小贪呐，无法度这是个性的问题。啊，不过像咱正常的，咱真正抱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情，因为咱尊敬着妈祖，所以。咱甘愿安尼无心的付出，甘愿安尼来交代所有的这个香灯卡，交代所有的用卡吼，所以咱来感谢每一个，因为妈祖付出无私，付出了所有人的，而且大哥大姐，甚至小朋友，有人是跪嘞哦，有人真正是跪嘞，安尼盘地互你里面嘞，迄款的感动，你爱家己亲身。来去感受，来听这首歌，咱拢是妈祖的囡仔。
1: 人讲阮无妈妈，人阮是妈祖的囡仔呢。

0: 每一个人去行这个妈祖的这个八工吼，八工还是九工的这个活动，伊拢有因的故事。譬如讲最这边啊哈，这边的新闻伊都报啊，有一个故事是因为伊的这个阿嬷几岁啊，88岁哦，88岁去行这个八工哦，足厉害的。而且这个阿嬷吼，伊拢无去用车载，因为我唔想讲，拄只有讲嘛，拢有免费的车会当来改载，阿嬷拢无坐车哦。阿嬷拢无坐车，伊家己一个就是安尼行哦，伊家己一个安尼行，要来感谢着妈祖。88岁的阿嬷，伊要感谢妈祖救因囝的病，伊已经行几年，行九年啊，哦，已经行九年啊。88岁，伊甲妈祖来许愿，讲因囝破病的时阵，希望因囝会当个醒起来。哦，所以甲妈祖下完，希望讲啊，因囝会当个起来，因囝哪个起来，伊特别来行。88岁，已经行九年呀，非常的厉害哦。伊派一个背包，伊就去行吼。当然，开始有讲过，路边路头食，路车头坐，啊，不过伊拢无坐，家己一个安尼行。少年那个无一定行会完呢，88岁行会完。咱来听这个阿嬷，伊讲一声啦，会来行这个妈祖。
1: 我那个餐厅的时候，我可以讲过，我只是买鱼，我只会每次都会来。
0: 88岁阿妈，行路进香九年，88岁阿妈，哪讲哪哭，感谢妈祖。
2: 大主大，我爱好高级的，太白。
3: 你行妈祖几年啊？
2: 好像八九年。感谢妈祖的恩惠，有好运。我已经列车碰到阳春，没有死掉，又回来。
0: 这个88岁阿妈讲，感谢妈祖给保庇，88岁后，火车弄两遍，佮讲健康无代志，也佮有法度安尼来行妈祖，行八工七暝，家己安尼行，已经无喙齿啊吼，佮安尼咧行吼，无喙齿佮安尼咧行吼，受着阿妈。
2: 在美国学校。我是毕业，我儿子生病的时候，我就有讲过，我只买鱼，买肉，买菜，我都会每一次都会来，每次来，我很大有时候每一次都有会来，我差不多一个月差不多去拿两，差不多有去两次，我一个月要差不多两次一次，没有我没有去过，我还去拜拜。我妈子，妈子很喜欢我，就保我，就保我，保我不厉害。我给他碰到没有机会，妈子救我回来。
0: 伊有车弄两遍啊，拢是妈祖救伊回来吼，拢是妈祖在甲保庇。因囝在美国在读硕士、读博士的时阵破病啊。破病啊！这个88岁妈妈为着要救因囝，伊甲妈祖下愿，伊逐个月拢去妈祖遐拜拜几啊遍吼，伊就爱去妈祖遐拜拜，去遐下愿讲会当互因囝回来，伊特别来行。这边的法院行着九年哦，行着九年，非常的无简单，非常的无容易。当然，要阁有真济人同款，伊嘛是行妈祖有伊的故事，譬如讲，其中有一个开始看到的。伊就是因伊这个囡仔，伊个囡仔吼，这个爸爸就少年呢，伊个囡仔佫非常的细汉，佫红个啊尔，伊拍伊个相片来，拍伊个相片，安尼咧行，伊讲因囝有真大这个心脏病，希望讲妈祖，我讲到这边口，希望讲妈祖会当保庇，因囝开刀会当成功。这边行完，因囝就要开刀啊，即马因某咧照顾因囝，伊希望这边八工七暝，诶，这个妈祖对妈祖行完，希望妈祖会当甲伊保庇，保庇予因囝心中开刀会当成功，予因囝平安顺遂，长大成人，盼一块牌啊，赶快行八工七暝，非常非常侪真感动的故事，伫伫咱的身躯边一直不断的安尼来发生，真正哪会使，请你顾好你家己的身体，咱嘛来甲妈祖。 行一个吼，咱买瓜种行一个，会当看到身躯边真多感动的故事。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款是妈祖。

规整身躯交凉，幸福交加千里顺风，强风面容拢温暖，写心为记，好命显赫人气。

咱的身躯边拢有真多感动的故事，伫台湾真多所在来发生吼，一个感动的故事。然后真正咱来，和别人感动一下，咱嘛会当用咱的故事来感动着别人哦，来体会着人生。因为伊的人生你无法度来改同款，啊，不过伊行的路咧，咱希望讲家己卖改同款，安尼较艰苦吼，咱来及时行乐。莫忘初衷，友好，甲家己过好啊！对啦，我就要讲哦，我阁有一个阿嬷吼，我咧搬这个有歌有播的东西，我就搬了一个阿嬷吼，伊妈咧做趣味的呢，伊讲哦，开机啊，伊我手车机嘛，我有写外面讲，你叫开机啊对无吼？我讲嘿，我是开机，你就是我电台听迄个开机对无？我讲是，就是哦，你临在啊哟。伊讲哦，开机我跟你讲，我有听你的话，好好甲我家己顾好。你以前捌讲过一句话，我就是一个资善不懂善，那心中爱偌济钱，嘴去爱偌济钱。讲对，大姐你讲安尼对无唔对？伊讲好，你家在又顾身体，伊真正有咧顾脚顾。顾手吼，顾伊骨头，那伊即马去行，感觉非常的欢喜。伊有法度去行即撮，伊感觉真正人生已经拢圆满了，有够快乐的。伊若会使，伊要逐年来行。伊讲我一定要甲我身体顾好，要逐年来行。我安尼甲我这资产来甲伊顾好，我都未去影响阮后生的财产啊吼，啊嘛未去影响着我的遗产啊，大家拢嘛真欢喜，你讲对无？所以我甲我家己顾好，卖好这少年啊来甲我操烦，我阁有法度家己像安尼出行、出佚佗、出熟悉着别人，而且开始你知无？我干咧食这免钱，我即几工啊食落来，伊食第三工，伊讲我即几工啊食落来吼，我食超过100种的物件。哦，有够欢喜啦！即马有人伫。

过，真正要食，莫讲一百种啦，要食三种就真困难啦。人伊安尼出去单食单佚佗，超过一百种拢免钱，欢喜噶。啊，佮干妈做出去吼，欢喜噶。所以啊，个身体够好无？哎，安尼。啊呐，唔免去麻烦着别人，唔免去看人的面色，也够我都省这免钱的，这么啊欢喜着吼，一定爱安尼，家家己身体顾好上重要。你若有时啊，会出门行的时阵，去拜拜的时阵，那都了讲吼，看这个手头上有写名、写开支的，无唔着，这就是我，所以我袂当做歹代志呢，还是做歹代志吼，连咪都唔知影我是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感谢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345，0495723345。都家人听到阿妈的无吼，88岁啊，伫为着伊伫美国伫遐咧读册的后生来下关咯吼，希望讲伊来当个起来，伊特别起来行妈祖，88岁啊。咱过来听一个，这是50岁的一个大哥，伊在家己破病了后吼，家己破病了后，伊就讲啊，我个春我。唔知讲我存偌久的时间，还是讲是唔是会好？我即马就是要做我想要做的代志。伊想要做啥？伊想要去环岛，伊想要甲台湾所有美丽风景，甲真侪人讲。伊想要世界行，世界去翕相。伊哪徛伊个奥多拜哦吼？哪讲话？哪甲大家介绍？哪讲到伊个心声？这段，我相信你听哪里哦，应该未听到。叠加六天开节节目，这是叠加，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哦，来分享啊、这是爱台湾来的一个阿伯，伊的心声，这是真真正正，这个人伊的心声已经破病啊，伊嘛唔知影会好，也是未好，啊，不过伊知影，伊想要做的代志绝对袂当拖，伊就是想要去做，来跟大家分享。
1: 有肝癌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所以应该来勇敢来面对。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无过来骑写录影片啊。最主要是因为身体出了状况。伫个今年的2月24日去病院检查，才发现了家己已经得了肝癌。这个事件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惊吓。既然是肝癌，我就问医生到底是第几期？医生讲已经是第四期啊，家己爱较注意。第四期也就是肝癌末期，这个疫苗从2个月外月到3个月外月，上介些到5天，伫个这个时间。会当去话话久，爱看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决定。因为我个人迄个肿瘤面积超过一点，所以才会向先治疗30%至40%的，真无简单，拢总无状况来办出院啊。结果一个就会开始恶梦的开始。在处理后的第3点钟，又要开始急速的发烧，全身骨拢都无力。刚在出院的时阵有配迄个退烧药啊，爱开连续3-4天拢就有进行，慢慢才完全来恢复。既然着肝癌已经是一个事实啊，所以按个爱来勇敢来面对，毋是凊彩讲讲。无论讲你的疫苗阁存几工，阁偌久，阁会当活偌久，10天个爱快乐去过生活。好，来看日本人到瀑布啦。口腰有够失去的，完全拢无水，完全拢无水。又搁看到花莲的海啊，真是爽快，真是爽快。是阮的爱，哎，这个是真心的体谈。现在这买手，那个空间足水的，等下头来看。

非常勇敢的一个大哥，伊嘛非常做家己的一个大哥。我真正希望咱所有的大哥大姐拢会当，甲这个大哥，啊甲这个阿妈同款，会当做家己，会当健健康康做出一个代志。嘛希望所有的人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逐天伫空中甲凯奇来做伴。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345，0495723345。食全素的人要食健康食品吼，选择性非常的少。啊，不过即马唯一一个全素的，就是应家果油，伊的成分就是应家果油甲维生素 E。纯金细细的印加果油，而且阮即马哦，佮升级加码，阮的胶囊佮用这个海藻类做诶，即马叫做水漾胶囊，特别为着印加果油来去设计，因为这个胶囊吼、袂像软球啊哦，软球啊有诶坑固了后也。而且你软球啊内底，你无法度看到正纯的印加果油，伊有法度清清清，伫内底流来流去哦。你个油安尼清，你拢看得出，这个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非常安全的，让你食了会安心的。印加果油，伊唔呐讲对咱的心血管帮助非常大以外，这个印加果油一个。包着咱体内的利润油、无好的油哦，有时啊，可能啊、咱这个啊、大便的时阵，可以把这些油给排出来。印加果油就简单嘞，就是吃好油、排歹油、固心血管，而且这个新的水漾胶囊是全国特殊的哦。为着就是要让别人知影，印加果油这侪人的卖，我们要做甲别人。无同款，要做个比别人也个较好，比别人品质也个要加予人会当去确定诶吼，互你食着会安心，只要食了会安心，当然咱就愈食愈信心，愈食愈效果哦。含这个胶囊，阮原来个开足侪钱来去设计、来去研究诶，这个水漾胶囊吼。你真正会当看到，大量拢金细细、纯纯纯，而且这个油吼、伫内底看起来，你就是真清。印加果油敢安尼挂品质，敢安尼互看的，无几个，敢若阮才有尔。因为成分有够，成分好，才敢安尼做。全台湾无几个厂商敢做这款的胶囊，要互人展示。因为阮有做这个电视通路，阮嘛有做这个。啊，网络的通路吼，直播的通路，所以阮一定爱互看阮的物件好伫个倒位，产地证明、检验证明，也阁有 HACCP 的证明，也阁有公司 ISO 的证明，全部拢印咧阿爸头顶，消费者看咧已经拢真安心啊，个人已经会闭一啦。唔那安尼，阮含胶囊都要做甲，互你看得到。没有你安心，没有你安尼摇起来，你就知影讲，是安那阮的这个印加果油有法度效果比别人更加好，嘛唔是讲一杯天会正地，其实讲是讲成分有够，成分有纯，效果自然就出来。所以今麦天气的变化，这个心血管一定爱家顾好，你咧顾心血管的东西，可以当家你体内的歹油，家你排出嚟吼。再来把油给你摆出来，当然这个三酸甘油脂你就会减轻很多啊。尤其你若吃一组大组的，你还要回去检查，你就知道说谁人印加果油这么厉害，市面上有法度卖到这么好啊。原因就在这，因为数字会讲话，不然品质会当让你安心。你吃完了后，使用完了后，你还去检验的这个数字，要让你更加欢喜，要让你更加安心。你在照镜的时阵，也是讲你在叮当的时阵，还袂安尼肩胛头硬僵硬僵，还袂感觉讲规个人拢足忝的，还袂感觉讲常常咧喘袂起来，这嘛是阮的效果哦。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今仔印加果油要现金大优待，请你一定要把握今仔日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
两三四五，大组的印加果油，现金降价。

0: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邀请咱的检验师，
2: 哎，谢谢，感谢咱凯奇哈，
1: 谢谢。啊，
2: 检验师直接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哈，
1: 谢谢。啊，
2: 身体健康啊啊，因为咱每一次的节目哈，我相信拢做者新听众加入咱的行列，
1: 啊，
2: 我赶快自我介绍，我姓李。啊，本身是检验师，嘛是咱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哈。
1: 是
2: 啊，对着咱一寡原物料的进出口啦，包括着身体方面的健康检查，啊，咱非常的了解。
1: 无唔对，
2: 谢谢谢谢。
1: 啊，个药物的检验
2: 哦，
1: 药物的认知，哇，这检验师真的是最厉害的嘞。检验师，我最近接到上济电话就是讲吼，
2: 哎，什么款的电话？
1: 电话就是咱台湾卡来电话，伊在卡来讲开始啊，啊，阮囝吼，安尼，尤其是这里有一个蔡妈妈，阮囝愈来愈大，可喘无好命呐，啊，佮有卡来，哎，陈爸爸讲吼，啊，阮查囝遮尔大可，啊，我剩的钱佮无济，无都互伊做嫁妆，唔知嫁出去。
2: 其实吼，其实开始你接到听众朋友的欢迎吼，啊，咱拢不管是有咧保持联络吼，其实咱。每一个人拢爱看水的物件啦，
1: 对啊，
2: 哦、对不？有啥物人愿意讲非常的大颗？
1: 对，
2: 有啥物人愿意希望家己的体格走进去？
1: 无唔对，
2: 对不？
1: 对、哦、
2: 啊，所以讲咱平时一定爱食食控制，啊，配合着运动。
1: 嗯，
2: 当然咱科技足进步的，
1: 是
2: 哦。
1: 但是补助有这款补助的物件无？
2: 你有想要了解吗？其实
1: 吼，
2: 其实开始，唔是干那你的心声安尼尔。
1: 嗯，
2: 我相信足侪咱这的老大人，
1: 是啊，
2: 尤其真侪为食素食的
1: 吼，
2: 而且我这个或者长辈时代，
1: 是
2: 哦，可能你也听晓得家己的后生是谁，而且的心情啦
1: 吼。
2: 所以包括检唔输得，我伫咱临床的治疗吼，运用看过遐人侪。
1: 是，
2: 你敢知影？我今仔来节目顶要甲听。听众朋友报告啥？我要来报告咱听众朋友吃一种足好的水果。
1: 吃水果，就会当让咱身体好，搁减肥。
2: 是啊，这个水果
1: 哈，厉害。
2: 这个水果对着咱老大人哦，诶，心包油甲肝包油，对着咱年轻较积肥的对啦
1: 哈，
2: 体格较糟践的，体重较超标的，腰围较粗壮的这哈。是一个足好诶好消息
1: 啊！我来去全联买有无这款水果
2: 啊？绝对无！
1: 喂，
2: 这款水果哈，开始，你有想要了解无？
1: 当然嘛，是，我们就跟你讲，要来全联买。
2: 来，我跟你报告，全世界上介好的品种是秘鲁。
1: 秘鲁
2: 在咱中南美洲，秘鲁这个国家
1: 是
2: 有这款纯天然水果，
1: 这么好的水果。
2: 啊，但是哦，伊的品种有分呐。
1: 各有分哦，
2: 有分，
1: 嘿，
2: 四瓣、五瓣、甲六瓣，台湾话讲四万、五万、甲六万的啦。
1: 啊，几瓣的还好？
2: 迄一万、一万就亲像咱的柑仔有无？迄柑仔皮你甲白白的有无？啊，迄柑仔是毋是一万、一万？
1: 哦，好好，
2: 同款，同款，秘鲁的这款的国宝，这款的天然水果，伊嘛有分四万、五万、甲六万。
1: 啊，几万上好？
2: 啊，你讲咩？咱台湾进市面上拢四万、甲五万的。
1: 四万到五万
2: 啊，四万到五万呢，无大劲吼。伊的成分是不足的，啊，有一个重点啦。秘鲁这个国家天气足热，
1: 是
2: 啊，伫秘鲁要出口过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吼，拢爱坐货柜船啦。啊，货柜船吼，平均温度会使讲非常的高。
1: 对对。
2: 但是呢，为着要降低着伊的运输的成本
1: 吼，
2: 伫国外就脱壳啦。所以你真伫市面上听到这款的水果吼，迄早伫国外就脱壳啊，啊脱壳了就氧化去啊。但是咱药厂无同，咱药厂进口迄六万的迄，
1: 六万的，
2: 六万的这个等级，而且伊的壳，咱药厂无脱壳，
1: 无脱壳，
2: 伊要到台湾要做萃取，要做超临界的萃取的时阵吼，咱才来脱壳。
1: 哦，
2: 啊！你刚才超临界萃取哈，一公斤的成本爱偌济？
1: 爱偌济？
2: 一公斤的成本好台票6000至8000元，
1: 六千到八千
2: 好台票
1: 啊！检验师傅，
2: 一公斤6000至8000元台票。
1: 那讲脆醋，
2: 这是干哪？一脆醋哦，诶，成本哦。
1: 哦，一个问题啦，
2: 嘿，
1: 我先问我问啦，
2: 是，
1: 你问我问我帮你讲哦，
2: 是，
1: 这个脆醋哦，我听人讲脆醋，我看迄巷仔口嘛，有人讲伊咧脆醋是，
2: 迄无同，
1: 我分好个。
2: 来，我讲吼，伊个脆醋方式目前伫咱台湾是安尼啦，吼，分四种。
1: 系啊。
2: 第一种叫做超临界萃取。
1: 超临界嘿。
2: 就是咱药厂采用的这啦。
1: 是。
2: 咱一公斤脆醋成本，6000至8000元台票。
1: 而
2: 且伊个原个原物料成本还佫无算个哦。运金拢阿个无算的哦，
1: 是，
2: 干那萃取成本一公斤就要6000至8000元，
1: 萃取都要这么贵，
2: 这是上介好的方式。但是咱台湾市面上真济，我袂使讲伊唔对啦，
1: 是，
2: 因一般市面上拢用啥？用热压，
1: 热压，
2: 用烧高温，
1: 嘿，
2: 用石磨啊，
1: 是，
2: 硬磨硬结。硬控出来安尼，
1: 安尼跟那煎油同款，
2: 对，硬
1: 给煎出来诶，
2: 迄叫做热压式。
1: 热压诶，
2: 好，啊，这款水果伊都惊烧，你为着要结伊个纯天然的成分出来，
1: 是，
2: 结果你用高温高压，当然你就破坏成分啊，伊个成本都一公斤就剩500到800元啊，萃取的成本差10倍、11倍呢，啊，那用热压、高温、高压，咱认真讲啦。虽然破坏成分啦，但是伊的成分阁剩淡薄啊啦。上惊啥货，你知无？上惊要赶时间呢。
1: 够够，另外赶时间的。
2: 阁一种叫做化学法。
1: 什么是化学？
2: 用化学药水。
1: 嘿。
2: 啊，落去甲浸。
1: 啊，浸药水哦。
2: 哦，浸药水。啊，甲伊的这个或者成分吼，用浸泡式甲浸出来。
1: 所以萃取各一款浸药水的哦。
2: 是啊，浸药水的、哎、啊，浸药水的成本一公斤50至80元。
1: 哎呦，惊死人！
2: 上贵未超过120元咧。
1: 哎，不过同款的物件、哦，
2: 对，
1: 明明咱的成本都要这么贵，哎，有人讲哦，咱的一半伊就做会出来。
2: 是啊，
1: 我那就是差在家啦，
2: 差在家，要来减轻咱的体重，
1: 是，
2: 要来让咱的心包油甲肝包油，啊、
1: 嗯，
2: 是讲咱长期吃素食的，而且的对象，
1: 是，
2: 本身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1: 是。
2: 吃素食的对象本身有高血压的这个困扰，咱要安怎来改血压稳定？心包油、肝包油来改善，巴肚痛卖有二能油，甚至大体调的患者吼、咱这款的水果萃取物，我拢建议你补充，包括啥货呢？像像皮肤会痒啦，皮肤会流皮啦，嘴唇会闭的啦，
1: 像我这。卡好多对不？哎，比嘞，
2: 是，
1: 这干嘛来塞？
2: 来，开始我来报告。
1: 嗯，
2: 咱萃取起来是一粒770毫克哦，
1: 嘿，
2: 770毫克哦，
1: 是，
2: 市面上诶拢500毫克诶，
1: 500毫克，
2: 拢500ml，啊，咱萃取起来是770ml，所以讲对着原果用60000呢。入来到台湾才脱壳以后，用着超临界萃取一公斤6000至8000元的成本，
1: 是
2: 来把伊萃取变一粒770ml。所以那开始吃无一礼拜，巴肚痛消落去。
1: 我真正吃无一礼拜，按讲我先讲、配合着小块运动，
2: 是
1: 一礼拜两遍，我做两遍的运动
2: 是
1: 啊，得半点钟尔，啊，做一下瑜伽，
2: 是
1: 真正一公斤。
2: 所以吼、我讲这个孙天然的水果，伊这个萃取本吼，相对着咱的食好油来排巴油的效果真好啦。你都拿老大人，尤其你比如讲你是食素食的，但是你本身是高血压的患者，你甲补充伊会当柔软着你的血管壁，
1: 是，
2: 让咱的血压稳定，
1: 是，
2: 降血压的西药愈食愈对，这第一点。再来第二。咱这款的成分，伊是一种不饱和的脂肪酸，
1: 是，
2: 伊会当和咱的大脑啊，咱的大脑需要的应用叫做脑磷素。
1: 脑磷素，
2: 伊个兼会当活化着你的脑细胞。
1: 活化脑细胞哦，最重要。
2: 习惯性的偏头痛，
1: 是，
2: 习惯性的头壳荡荡，
1: 是，
2: 包括这几年啊，记忆愈来愈歹的，我拢建议你来给伊做补充。
1: 一定爱补充。
2: 是，再来第三，再来第三点吼。咱这款纯天然的萃取本，伊个会当安怎？会当和咱的腹内吼，五脏六腑吼，不会互相碰撞。
1: 不会互相碰撞。
2: 为什么你在招标运动的时候，你的肝脏、心脏、肠啊腰子袂烧磕破去？
1: 嘿嘿嘿！
2: 所以咱体内需要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1: 哎呦，油一好诶，来甲保护掉诶。
2: 哎，有这款的好油，
1: 嘿，
2: 来保护掉你的心肝脾肺心，卖底下烧空。小哭小浪，
1: 我讲这个检验师讲对，登记接受的，还是讲减肥的，不是讲买油哦，
2: 是
1: 爱好的油，
2: 爱好的油。
1: 哦，
2: 搁再来，你若有一款旧年的，这个喙齿疼，
1: 是
2: 哦，旧年的疼就对啦。
1: 是，
2: 咱这款好油哦，伊搁会当提升大麻素的分泌，
1: 大麻素的分泌
2: 来达到着止疼。
1: 哦，
2: 来达到着止疼。
1: 所以这是从天然的咯。
2: 是。
1: 哇，
2: 包括一个会当安怎增肌减脂，
1: 增啊就像我咧啦，
2: 增肌减脂就讲你较无结实，
1: 对，
2: 你的体格较属于虚胖诶，
1: 对对对，也当男男
2: 诶，嘿，也当和咱的脚掌皮吧，较结实的，
1: 结实，
2: 和咱的大腿吧较结实的，
1: 结实起来，
2: 啊，体内的歹油，排出体外，
1: 排出体外，
2: 排出体外，所以你若老大人有迄款心包油甲肝包油，心包油长期间造成咱的心脏病，造成咱的心律不整，造成咱的心脏肥大，
1: 是
2: 肝包油造成咱的肝指数过多，嘴大、嘴苦、嘴臭，
1: 哇，
2: 咱这种好油拢会当甲你做白下，
1: 哇，改善真遐济。
2: 啊，若较少年辈，巴肚痛大大的济啦，
1: 你
2: 愈补充愈苗条，
1: 是
2: 衫裤愈买愈细领。
1: 真有影哦！
2: 熟悉嘞，
1: 我一礼拜虽然减一公斤尔，听起来真少。啊，不过我穿的这个裙呢，又直接冷气呢。
2: 所以讲吼，这个是天然的好油。哦，啊，这款天然的水果来做萃取的，绝对爱把握机会。
1: 有够厉害！无
2: 大件吼，开始你知无？咱这款好油，佮会当提升体内血清素。
1: 血清素是有甚物作用？
2: 啊，血清素是一种快乐激素。
1: 快乐激素，
2: 咱人吼，有当时啊，若拄着代志，心情会无好。
1: 哦，会哦，
2: 会郁卒，
1: 对哦，
2: 啊，会超烦，
1: 会哦。
2: 你来补充咱这款好油，
1: 伊
2: 会当刺激着血清素的分泌。
1: 是。
2: 这款快乐激素哪有够？你不管是心情就开朗啊！
1: 我心情开朗，百病全无呢。
2: 对，啊，袂安尼吼，健康上歹的。哦，啊，心情会非常的欢喜，安尼就对啦。
1: 啊，你真好，
2: 啊，会感觉讲规身躯吼，拢安尼感觉讲安尼做软软的啦，做软弱的啦，
1: 哦，
2: 袂安尼身躯安动动病病啦。
1: 哇，
2: 包括哦，那女性朋友对着咱家己的皮肤吼，有当时啊，那小块拍进吼，啊，就拍乌起这吼，
1: 迄
2: 肉拢硬较袂白，
1: 嘿，
2: 哦。我甲你建议，这款
1: 乌巴地，
2: 乌巴地这，你甲补充，也当避免日晒伤害。
1: 我看着我家己的，
2: 哈，避免日晒伤害。
1: 我最近去外口
2: 是，
1: 我拢在外口咧跑步嘛，
2: 有
1: 差哦。也当
2: 避免着咱的日晒伤害。
1: 过
2: 来，咱这款的好油，你甲补充落去哈，伊也当压制着咱皮肤的麦拉宁色素。
1: 是，
2: 哈。包括你想想，比如讲手后翘、脚后蹬，哦，啊是讲皮肤啦，吼，啊，这个衫裤砍掉的所在，拢会溜皮溜皮啦。你卖讲直接食啦，吼，要直接补充也使，要听好用加刀加开。甲抹伫咱的脚手啊，抹伫咱的嘴唇，甚至抹伫咱的头髪吼，都可以。
1: 无唔对，
2: 是。
1: 这我要讲一下吼，这检验师有甲我讲讲吼，我脚肚遐拢会闭开，那个老血，
2: 伊
1: 就叫我讲吼，你抹这就好。
2: 你甲抹这就好啊。
1: 有影哦。
2: 过来。
1: 你抹什么油较好？
2: 过来吼，咱讲着好油，其实胆提调的患者袂当食油车啦。
1: 吼。
2: 啊，你若胆提调的患者，食着油车是毋是就会落下？
1: 是。
2: 啊，但是咱人阁袂当无油车啊。
1: 对啊，
2: 咱人阁袂当无营养的来源啊。
1: 对啊，对啊。
2: 所以胆提调的这个患者，
1: 咩补充？
2: 检验师建议你，早晚食两粒咱这款的好油。
1: 早晚补充两粒好油。
2: 是。
1: 哦。
2: 啊，包括你食素食的，有当时啊，你比如讲一挂蔬菜啦，你甲撒撒的料吼，啊，一摆看要两粒三粒吼，你甲搞破。高破啊，用着这个凉拌来做生菜沙拉。
1: 什么？今麦是不是有人在想讲吼？
2: 是，
1: 这开始什么味？开始跟你讲，
2: 来，
1: 一小块坚果的味道。
2: 开始，你较等的吼，你甲试一粒，
1: 好，
2: 麦配温滚水直接吞，
1: 好，
2: 你甲高破，
1: 好，
2: 我个人的口感啦，我个人在食的口感是安怎？加落去的时候，有那你咧讲的迄个坚果，
1: 坚果的味道，再加点蔬菜的那个清香，
2: 迄款坚果的气味，
1: 因为已经我靠都不过来讲
2: 啊。啊，清芳清芳，
1: 无唔对。
2: 啊，效果有够好的就对啦。
1: 对、哦。
2: 所以咱来个吃好油，拜拜油，老大人来个补充。咱的心包油甲肝包油逐渐就改善。
1: 无唔对。
2: 素食的，你吃素食的，而且的族群、本身如果你若高血压的患者，我嘛建议你吃这款的好油。
1: 哎，补充啦、
2: 哦，是
1: 油袂使无，一包油咱皮肤就搭，
2: 是
1: 不得检验数讲掉啊吼，隔离霜
2: 是
1: 啊，防晒剂
2: 是、
1: 哦，我出门啊，小改小抹一下，
2: 是，
1: 就天然的隔离霜，唔惊日头晒到会痛，
2: 对，
1: 哦，会乌会红，
2: 是，
1: 就好用的哦，
2: 啊，而且吼，伊非常的清芳，
1: 无唔对，
2: 啊，所以讲吼，检验数甲听众朋友再次数报告，假设这个对象，如果你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其实这是一种素食的啦，哦，会好油，心包油、肝包油、八道汤的智能油，包括着北来五脏六腑的智能，拢会当透过咱这个好油来排泄掉你的歹油，和你的肉仔做结实。吃素食的患者，你听好个保养，包括着胆提调的患者，你从此以后唔免阁惊漏下，
1: 哦，
2: 啊，搁着咱本身。大脑的营养素、哦、咱是这个配方就是大脑的营养素是叫做脑灵素
1: 是、
2: 哦、啊记忆越来越好头壳袂疼头壳袂当当
1: 无唔对、
2: 哦、是
1: 要补充到你跟脑的这款的营养分、哦、是真少的
2: 是
1: 一定要转理脆脆的
2: 是
1: 才有那种分子小你比跟脑细胞来
2: 的好吸收啊！而且我再做强调，绝对要选择秘鲁的哦。
1: 秘鲁的，
2: 哦、你看咱连阿爸顶顶管都给你特别一张相片，
1: 是
2: 给咱做补充的，讲一定要选择六万的，
1: 六万的、
2: 哦、啊，来到嘿秘鲁的啊，六万的，而且的品种
1: 是
2: 啊，来到台湾才做脱壳做超临界萃取，
1: 是、
2: 哦、啊，成本非常的高，
1: 成本、
2: 哦、啊，一年当一年当进口几百，四批呢，
1: 四批呢，
2: 再、哦、固定三个月一批。
1: 哦
2: 哦，所以咱听众朋友今日检书非常欢喜，甲咱报告这个好的消息哈。
1: 感谢检验师，
2: 谢谢，
1: 甲咱介绍这这么厉害的水果哈、
2: 哦。是，
1: 感谢检验师今日的分享，新的这个医学常识、健康常识，这么厉害的水果，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检验师，
1: 是，
0: 我要甲你问一下吼，
1: 是，
0: 啊，这这样好的水果，这样好的油，这是啥物米？
1: 啊，这个叫做超级印加果油，
0: 超级印加果油。
1: 啊，我再一次甲开启，甲听众朋友报告，绝对爱选点秘鲁的，
0: 是，
1: 六瓣印加果。
0: 六万
1: 的啦，啊！入来到台湾才脱壳，才用超临界萃取，
0: 是
1: 啊，咱萃取成本一公斤6000块至8000块台票，而且每一粒拢非常的清香，
0: 是
1: 每一粒拢770ml，
0: 甲
1: 市面上500ml完全无同，
0: 补充了有够，
1: 啊，补充丰盛吼，
0: 嘿，
1: 无分饭前饭后，
0: 无分
1: 呢，你都若要食好油、白白油的，饭前30分，饭后30分，共两粒
0: ，
1: 啊配250cc 的滚水，
0: 是，
1: 都会像开始愈来愈苗条啦，
0: 这
1: 样，安尼就对啦吼，
0: 这样，是，我要讲一个吼，像这我冇去问医生哦，
1: 是，
0: 医生冇讲，这一定爱为秘鲁嘅，
1: 是，
0: 而且伊萃取吼，爱佮有这个
1: 符合国际标准。
0: 啊、对，因为伊的这个上好的成分才有法度抽出来。啊，再来哦，哎，伊的这个秘密果，都像咱那检验师有讲的，这个专业的话没想讲哦。
1: 一定要770毫克。
0: 伊讲你爱食料有够，效果才会出来。
1: 是，
0: 所以开始时啊呢，一礼拜就有遐尼啊。真的效果，因为我真正特登甲讲话，
1: 是，啊，佮配合食食的控制运动吼，我甲听众朋友报告，真正你若本身除了讲啊体重较悬吼，啊要来做一个代谢以外，连迄种食素食的，你是食素食的，啊结果你有高血压袂，我嘛推荐你来补充咱这个印加果油，
0: 对，
1: 啊介绍吼，
0: 系啊，
1: 无俗啦，开始
0: 介绍无俗，
1: 伫咱这个减肥中心吼，咱一般整形外科医师做。自费哈，这一盒是1800块。
0: 有影嘞，阮中华吼有一间这个整形医师，伊教我就熟嘞，因内底毛病济，
1: 是
0: 啊，而且阁是咱接手的，
1: 是一盒1800块，
0: 1800，
1: 自费哦，自费，
0: 安尼，咱买。我今麦要直接跟你买，因为材料真正。
1: 啊，咱听众朋友家吼，包括凯奇家吼，我感谢恁长期的支持。
0: 对啊。
1: 啊，我诶个性，我嘛讲啊，讲会到，我爱做会到，
0: 爱做会到。
1: 咱伫节目当中，我特别优待一盒1500块，
0: 1500块。啊，那像凯奇安尼咧讲诶，咧1500块无多啦。
1: 啊，其实吼，
0: 我家己嘛要买，
1: 你若敢保养啦吼，这贵啊，就足明显的感觉。
0: 对啊。
1: 3天至2礼拜啦。
0: 无唔对。
1: 安尼，
0: 而且吼，我一定爱。我隔壁妈妈伊讲吼，因为体重伤重，要运动行未去，哎，伤重伊就无阿顺，
1: 而且长期起来造成下头负担吗？
0: 对，啊，所以伊嘛讲，伊想要来食这，
1: 是，
0: 啊，不过因呢手头哈无，
1: 一盒1800块定价哈，自费哈，
0: 是，
1: 咱特别优待1500，
0: 千五，
1: 啊，今仔日买两盒，
0: 送一盒，
1: 无啦，未使，
0: 那个未使，
1: 两盒3000块，
0: 嘿，
1: 未当够送一盒。你搁送一盒，就变搁加送一个1500块啊，对不？一盒1500，两盒3000，
0: 是，
1: 我真正无法度搁送一盒。吼，
0: 啊，
1: 最主要产品爱有效果，
0: 有影有效果，
1: 这较重要。
0: 这是真正
1: 啊，你本身嘛亲身体会啊，
0: 无唔对，吼，行路加足轻松
1: 诶，是啊，
0: 吼，真正加足轻松，喘气哦，咧运动咧走真紧诶时阵，嘛袂喘咖
1: 咧。啊，行路吼，袂过迄大腿小麻。
0: 哦，
1: 啊，迄衫裤咧穿吼，迄咱过行脚袂滴啊，安尼，
0: 我来我去，
1: 接几万啦，
0: 真正
1: 有够好诶，
0: 有够紧
1: 诶，安尼啦，
0: 够紧诶，
1: 开始，
0: 嘿，
1: 你都甲既然有清楚啊，
0: 啊，
1: 我看你食了啊，真好吼，
0: 有影啊，
1: 两盒3000啦，
0: 两盒3000哦，
1: 无法多个送一盒啦，我限10组就好，
0: 好，
1: 安尼好不？
0: 感谢检验师，
1: 谢谢，感谢。
0: 今麦检验师离开咱的现场啊吼，老实讲，这组凯奇家己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我嘛食素食，这组是全素食的，过来。对我的体质帮助非常的大吼，啊我啊咧运动的时阵，我嘛感觉讲吼喘气加足轻松的，所以这组我家己非常的需要哦，大家拢会当食得起，大家拢会当买到这么好的物件，尤其咱这个。印加果油吼，伊真正是一个医美中心，有一个叫做洗血剂的功能哦。什么叫做洗血剂？洗血剂就是入去医美中心内底，你会了会去，伊就是一边你开5-6万块，伊就甲你洗了清气。咱这唔免用加的就好啊，开始真正家己 家己哦，我一天拢食六粒甲八粒，我家己啦，因为我要体材好吼，我一天家己食六粒甲八粒，所以我要求阮头家看当卖我较俗的，又讲第二晚间要家己买吼，又要算我较俗的，所以伊算我的介绍，今仔日伊嘛是要安尼卖互你哦吼，伊嘛是要安尼卖互你，不过刚好今仔日两日听好，一盒1500，要若买两盒嘞，送三盒。等于是5盒3000哦，啊，若买大组的，等于买两组，10盒偌济，10盒，佮继续1000块，10盒5000块，10盒5000块，买大买一遍买两组，直接降价1000块，直接现金降价1000块，10盒5000块，5盒3000块，10盒现金降价1000块，10盒5000块。拜托，搞定两组大组的，谢谢。好，我开始接电话啊，0492517234，两组谢谢。

就前面是讲到，先那边一直强调，我们是超临界萃取。这印加果油，伊那是超临界萃取，伊就是用什么热压式的捏挤出来的。按个印加果油，你那拄到烧也变质，变质的印加果油的好个是完全拢无啊。啊，那另外一种呢，伊讲哦，我的印加果油只要市面上的起价四分之一。羊毛出在羊身上，迄款是用化学，落去甲印加果油，伊个这个成分萃取出来，用化学落去萃取，落去浸的，你敢敢食？开始我是唔敢食啦，我未摕我的身体来讲生肖，咱是要食健康的呢。啊，你既然差一寡钱，你甘愿去食化学的无效果的物件？咱的印加果油 ，Omega。99.93 这款叫做医护等级啦，医护等级，什么叫做医护等级？医护等级就是讲医生伊的推荐来使用。你敢知影？我有偌济门诊推荐使用这个印加果油，譬如讲心脏科的门诊，也有心血管科的门诊，也有中风预防的门诊，也有中枢神经科的门诊，也有脑血管科的门诊，也有最重要一个失智科的门诊，失智哦，老人痴呆症那块，失智科的门诊，也有减肥医学科的门诊，也有新陈代谢科的门诊。新陈代谢科就是新陈代谢较无好诶，这个八大联合门诊。伊拢会推荐这个医护等级的印加果油，爱医护等级的，你爱医生拢讲，咱先爱食脆醋，因为脆醋就是爱食量，咱人体有够通啊吸收使用，效果伊才会马上会出来，像开始咧食，效果一礼拜马上就会出来哦吼，像咱的印加果油一粒。会当低人的能量，外口一粒拢是500mg，咱的是770mg，是哪边呢？这是阮的医生，也靠阮的检验单位去精算出来的，对咱的人体上好的量，对咱的人体上好的量，所以效果才会这么紧哦。而且，阮伫个这个各大门诊诊所，大家咧吃，拢给他一个称号，叫做。天然洗血机，就是要把你洗好清洁，用这个天然洗血机里面不好的让你洗好清洁，尤其是说啊，我吃素食的，不过我就想要吃鱼油的呢，这就是素食的鱼油唯一的代替品，就是这个肚子啊害来害去的这款的，你一定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一定爱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把你那点害来害去的肚子紧给解决，啊不然不害来害去歹看以外，你的关节也会去磨损掉呢，大可不然心会更的问题呢，和你整身躯的关节你也会去带着磨损掉影响掉呢，所以爱解决无爱，啊不过咱爱吃那个有效的，吃那个量有够的，今天你这十组的机会而已，我跟你说真的，我自己也在吃，我刚才检验室在访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真的每天说的好个有嘛，吃了轻松嘛，今天我们老板卖我是两盒送三盒五盒3000块，我开始自己买嘛这个介绍，所以请你紧把握这个机会，控诉救251234五，等一下等一下，头家有公告一个优惠哦，你若要买大组的，10盒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251234五，我被大组，我的印加果油唔拿损呢，我的一粒的量是要别人两倍的量啊吼，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犹太的机会，我是甘丢出货，照这款犹太的介绍，我家己先定一组吼。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有幸福的好将来，一定要有啥，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你讲是不是？咱若讲惊山高，又搁惊讲水讲的冰气，吼、哦！啊，搁想讲啊，我家己是食素食的呢，我袂当破戒，我的健康哦爱全素的，拄啊好。应加果油这项水果专属的，嗯呐、啊，会当解决你这个三项关的无法度处理的问题，甲你解决这个水果今日病气的问题，甲你解决这个规身躯打扫的问题。讲到这打扫，因为我家己毛这个困扰，尤其是我这个脚肚啦，常常闭开闭盖流血，穿袜啊嘛无效。哦，抹啥拢无效，甲尾啊，我抹这应加果油真正有差，而且抹落伊就是一个芳溃，小可这个啊，土豆的芳溃安尼尔哦，而且打伤未油，你个穿袜啊，打伤未油，你抹两三工，效果就好真济，搁咱的手啦，啊手看起安尼打打裂裂啊，规个安尼粗巴厉害，甲咱摸咧，甲咱会讲挂同款。嘛，小可家己抹抹，你一粒你就够抹手个抹脚啦，开始家己一粒吼。

杀的撸清撸碎念哦，凯奇撸家杀的撸清撸碎念，嗯呐、啊，安尼，我讲到这个油的问题，你呐讲无胆的人吼。哦也无大的人，你愈爱食这个硬加果油，咱体内袂当无油啦。也還有另外一个，你有便秘的问题，你甲讲开始啊，我食足侪这个青菜水果，啊，那愈食吼，啊，屎煞愈尖愈大粒，因为这个你的肠仔都袂叮当啊，你知影无？无油袂叮当，纤维。愈坐伫个遐，伊就愈积愈大粒。你要排就真无方便，敢会当用乌的？你若加食即款的好油哦，会当互伊干呐？骨溜骨溜骨溜，一直互伊骨溜排出来。哦，骨溜排出来，所以唔呐讲甲你买油排出来以外呢，含你个肠啊毛，你骨溜骨溜骨溜，拢甲你排出来，吼、哦，拢甲你排出来，互你真好排一含物件。几啦种的效果，我家己是非常非常的爱哦吼。开始家己是非常爱这个产品，而且搁有一个，这是阮开始讲的，你要注意听，这是真真正正的吼。阮有吼真济的这个啊，人客有试吃。本来人客伊拢常常会把这个遥控器提咧冰箱冰起来，哦，要无就是出门手机也无炸去炸着伊的遥控器，啊无就是甲医生约好几点要来看门诊，倒一天要来去病院，常常拢袂记入去。也阁有，乌多摆也是讲脚踏车，家己停咧倒拢唔知影，找咧几来条巷啊，到尾去找警察来替伊找伊家己的乌多摆，找伊的脚踏车，有够济啦！有够多啦，你会惊无？年岁愈大，这一定会发生。年岁愈大，这一定会发生。提早来补这个脑黄金，你知影无？这是素食的脑黄金。以前人咧食鱼油，就是咧补这个啦，补你的阿达玛啦。啊，不过你食素食无啊多食鱼油要安那？食沙仔无啊多食鱼油要安那？这是比鱼油更加好的效果，比鱼油更加好的效果。佮加真济真济真济好处出来，咱来食一项物件。第一，唔惊讲哦，这水管冰起；第二，唔惊啊，你阿达玛愈来愈退化去，记忆愈来愈歹去；第三，唔惊这个巴肚害来害去；第四，唔惊这个三高关关格格影响到你；第四，无胆的人，咱会当加补充一挂。唔惊讲会来漏血的问题。第五咧，加食一挂好油，把这体内的歹油排出去，咱嘛袂吼病毒遮尔啊济。第六咧，咱有这个肠啊，你嘛是哎呦骨溜骨溜骨溜，咱安尼咧放，唔只会舒服，唔只会轻松。你讲是唔是？人爱有油，看起来皮肤才会水，才会骨溜啊吼。人爱有油，你的手才袂一直变粗巴厉害，啊！你的脚，这个脚后掌才袂安尼一直闭开，安尼定定老火老地，走路拢会疼。所以吃一项物件，过你规身躯的，而且全数全部的人拢会当来使用，请你来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等于是5盒3000块。啊，那大组的敢若有5组尔？大组的是10盒5000块，10盒5000块，开始家己提10盒的，因为我家己真需要食，效果非常的好哦。0495123345，0495123345，10盒5000块，一定爱提回来。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租数愈来愈少啊，请你紧的爱把握机会。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应家国有适合什么款的人来使用呢？第一，代谢不好的人，一天不都害来害去，啊，那个唱吼，安尼跟他唱同款的，这叫做代谢症候群。也够定定咧食外口的，一时啊食煎鸡排，一时啊食这个煎鸡腿，哦，啊，一时啊去食啥？食煎排骨嘞，食外口的油，咱无啊都去降压，买油食去咩呐？咱得爱靠着应家果油，甲这个买油赶紧。摆出体外，过来你要爱水的，若要爱水，皮肤爱哪骨溜骨溜，皮肤若要骨溜骨溜，补充好的油是非常的重要的哦。过来你来排便有困难呢，当然你的这个肠啊嘛是爱骨溜骨溜啊，你讲是不是啊？搁有这个三高症候群呢，咱嘛是爱尽量来稳定，哈别啊哪。水供病去哦，这个病供真危险呢。这不是水电工来修理就会使啊呢？够食素食的人，胃肠较无好的人，胃肠无好，有人拢讲胃肠无好，你个去食啥？食肉皮、食猪皮，或你食者皮、食者油嘞，你胃肠就好啊。啊，唔过你有三高，要安那去食这个肉皮，要安食猪皮？起码唔免安尼啊，咱只要食应家果油，唔呐会当甲你的歹油排出去以外，该补的这个油脂，和你的这个胃肠该有的油脂，拢甲你顾好，形成一个保护膜吼。也个有哦吼，怀孕呢，有新呢，买蛋来补充，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有 Omega 3。对咱的人体帮助非常的大，伊的 Omega 3佮比鱼油也佮较济，哦，比鱼油也佮较济。人讲鱼油已经是脑白金啊，哦，鱼油会当补到咱脑部的细胞，因为伊的分子很小，只有它可以帮助我们脑部细胞。按个去买应家果油，比伊也佮较厉害，哦，比伊也佮较厉害。过来也当。帮助到咱的消化，哦，有的人啊，感觉肚肚就艰苦的呢，人又搁咧补啊，啊，你得爱肉皮食济咧啦，猪皮食济咧，我相信这不是刚刚开始咧讲尔吼，你嘛捌听过这個，因为这就是食油会当补充咱胃肠内底这个油脂，啊，你就袂糟糟啊，啊，你就会咕溜咕溜啊，你讲是不是？过来，你食这个应家果油，会当甲你体内的歹油拢甲你排出来。你定定来去食外口的，你遐油，什么地沟油啦，啊，什么回锅油啦，哦，这拢是非常的麻烦的哦，这拢非常麻烦。伊会当紧甲你做排出来，尤其是皮肤打湿的，皮肤打湿的，吹无。任何的方法，含医生家叫你讲哦，金抹一挂什么乳液，搁那抹，你嘛是真大，搁那抹，你嘛是同款鼻的，你会当从体内来做起，食应家果油，搁个应家果油搞破，伊真正打伤未油，抹抹搁小看哦，这个坚果的香味吼，你个抹抹。两三天你就感觉好过啊，两三天你就感觉好过啊，所以你要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个人打电话来讲，哎，凯奇啊，哎，医生讲吼，我肝包油、心包油啊呢，要安那哈？肝包油、心包油，医生讲我无救啊，唔是无救，咱会当提早来预防，咱会当提早食好油。白白油，医生若甲你讲你心包油、肝包油的时阵，你一定爱紧嘞，食好油、白白油吼，这是真济医疗门诊拢推荐来使用的哦，这个辅助食品哦，来辅助食品。有人讲凯奇应家果油真济种，我明仔来选择才真正。水食水有效果，像开始同款，水食水有效果。第一，你一定爱秘鲁进口，而且爱挂壳的，因为伊若拄着烧，龟仔内底，安尼日头一直晒，龟仔内底可能超过100度，有嘛有可能哦？伊迄油的油脂拢全部变质去呀，
第一爱来台湾烫脚的，伊遐袂油质变质。第二，你阁爱超临界萃取，有个人你乌白用迄啥物化学的啦吼，还是用迄个硬煎啦、烧的硬煎的啊？我跟你讲哦吼，过敏的你若食是过敏哦。你若用迄萃取的方式唔对的，是你是会食个过敏的哦吼。而且你的油是食愈多，料咧体内愈多，歹油是排袂出的。所以我一直强调，一定爱超临界萃取，爱活性萃取，安尼才会有效果诶。有效果唔只有法度吼，你食落去，就甲你的歹油甲你排出来。很多临床实验你都有讲啊吼，应加果油你是食一公克，可以帮你代谢50公克的油呢，歹油拢甲你代谢出来哦。心脏科哦，心肺更门诊，中风预防门诊。中枢神经门诊、脑血管的门诊、失智科的门诊，也還有吼，这个伤大科，即马有肥胖科的门诊、新陈代谢科的门诊，这些医生都一致推荐、一致认可哦，辅助性治疗，咱会当来补充这个应加果油，会当达成保护。特性吃好油、白白油，特性把你这个害来害去的巴肚，给解决的这个问题。特性你怕说，啊，我吃素的啊，油质的吸收不够，要怎么来吃好油，会当产生很多对身体很好的这个改善，都会当靠到应加果油来改善哦，手啊粗暴厉害的啦，脚粗暴厉害的啦，啊个这个脚常常咧闭开的啦，巴肚害来害去的啦，啊手动甲夹袂起来的啦，体重手动去抹掉这个脚头乌的啦，食素食的师兄师姐嘛是要来维持三高稳定，阿达嘛那记忆愈来愈歹。常常要去冰箱来摕这个锁匙，常常要去便所来找这个高丽菜的，唔好笑，这款的非常的多。尤其甲医生约好要来看门诊啊，今仔日一定爱注射，家己拢袂记哩，今仔是啊拜一还是拜二，全部袂记哩，话一讲就随袂记哩啊，家己有食饭随食嘛随袂记的。这里得爱金补充，尤其咱今仔日大油胎哦，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三盒，所以等于是5盒3000块。啊，若讲开始，我要甲你同款，我要买大组的，规家伙啊，大细拢会当用的，安尼特别个油胎给你，10盒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电话一定爱金卡，0925123345。开始真正给你建议，这款的计小是真正为工厂出货，才有的这个批发价吼，5盒3000，10盒5000哦，听好，10盒5000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10盒5000块，0925123345，啊好诶，油安尼吼，才袂再定定为做做，应加果油。做一遍给你改善，而且5盒3000块，把握机会，左手根本无啊！扣数九25123455。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是真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东北季风增强，通雨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平湖、金门是多云加好天。我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立功立了中华传统戏剧节，以着戏剧传承艺术中华为精神，将在九月十二号闹热展开第一礼拜活动，结合着传统音乐文化体验甲奖状去演出。九月十二号在国定古迹中华孔子庙举办了开幕活动，九月十三号就由贡献给奖状剧团在园林公园连续上演出，连续两天伊就无共场，也甲展演形式，当然的民众亲近着。中华丰富的传统戏剧文化，九月十二号活动特别规划了亲子戏剧弄观体验，就掌中乾坤操偶去歌仔戏曲开口唱，南管雅乐试身手，北管锣鼓跟着打，妻子戏服摆身段，阿哥射御高手趣味涉及六道关卡，和大小朋友透过了操偶唱曲乐器戏服跟射御点点趣味体验，实在的传统戏剧一摸到六个弄观音那阿哥当对我的心比喝泪，今天的亲自弄观乐处。中华关农作物受到八月下旬核物宰损，尤其棒果、冬瓜、菜头受损严重。中华关政府农业处在顶礼拜五会同着大中区农业改良场、农民署中区分署以及公所，现勘着中华关作物宰损情形，并且针对着第一棒果多数失主打起死去。三间三个数量多，而且果实拢是烂起的情形。第二，冬瓜菜头多数失主黄起、死起，农业处来表示。另外，因为今日雨停啊，已经出现着部分作物的恩地性灾损情形。农业处嘛特别呼吁着农友，开始关怀着三间作物有灾损情形，除了翕相留存一支瓜，并且应该马上向着土地所在地乡镇公所通报，以及县政府回证资料，并且回动着。中央农政单位办理的现场会刊，加速了争取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中华关电务税务局来表示，土地开始讲提供使用主体工业用地、电压卡、道路、寺庙、教堂等等所使用，而且符合着地价税特别税率，也是讲减免规定的土地所有权人，应该在地价税开征四十天之前，向着土地所在地电务税关确定机关提出的申请，开始讲期限内底进行来申请，核准了后，今年的地价税对当按照着特别税率扣定，或者适用着减免规定。过期申请的就每年才能适用，以自用主体为例，核准了当年度就能适用优惠税率千分之二计定地价税，这些税价大概四倍。如果已经申请核准的用途无变更，或者是减免原因属实无消灭的，都无需要再提出的申请。税务局来提醒，为了这些的税价保障权益，符合到这款条件，请赶紧提出的申请，以便丧失自身权益，并将开始讲。疑问请卡着税务局边库会电话0800476699咨询。中央推动着分海红色化修法，首都规划将铁路电子化纳入去行政化范围。国民健康署即日起在全国设置着431处电子化回收点以及专用回收桶。电子化唔干啦危害着健康，内含着电池等等关键，假使讲凊彩乌白等入去一般的粪扫桶，嘛可能造成着公共安全风险。呼吁有关铁路电子化的市民，量早好好处理。台中市总共设置了32处回收点，民众会当免具名、免提供着个人资料就近来等。未来除了使用着电子烟违法一桩，抽电子烟嘛可能受到处罚，而且罚则相当的重。提起着市民，开始讲厝内底或者辛苦，有闻有电子烟，应该两早好好处理，再慢唔当乌白等，会当送去指定回收点来回收。台中市政府数位发展局将在十月二号在台中市政府四楼一会堂举办着2026台中市智慧关论坛。这次论坛以着智慧台中关动未来为主题，跳脱传统高于硬体思维，将社区治理甲产业转型深度融合，共同探讨着智慧关如何化身为串联社区数据、5G 通信甲 AI 应用的智慧平台，为台中下一个阶段的智慧 慧纳道助力转心动灵，过去各类智慧设施或者是监测资料都为个别建立独立运作，随着现今物联网 AI 技术渐渐成熟甲蓬勃运用，市政府积极争取着中央补助计划展开整体规划，推动着将多项智慧服务整合伫同一个管体，探索创新的公司协力商业模式。今天是国民体育日，到底免费动起来，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推出了就是要运动限定活动，今天台中市各运动中心开放了高速免费入场，也请到市民就家人朋友走进去运动中心，体验到游泳健身和多元运动的乐趣，各馆也以场馆特色加插推出了限定优惠，对冰上运动、攀岩和瑜伽、飞轮等等的课程，提供市民更多运动选择。今年各馆加插活动各具特色，其中新启用的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今日开放冰场免费入场，和市民亲身感受到冰上运动的魅力。西大屯儿童运动中心就伫今日甲13号连续五天推出着免费的攀岩体验，邀请着亲属家庭到阵挑战享受着运动的乐趣。英祖家这个安全新制马上就要上路啊！南投县政府为了提升着英祖作业职场安全，降低着职业灾害发生率，在九月份办理了两场台湾职安卡安全卫生教育训练课程。社会劳动局表示啊，为了配合职业安全意识根植在各世代，和英祖作业劳工在进入作业场所之前，都具备基础职场安全健康认识。希望劳工唔单是被教育。更加会当砥砺修行的理念之下，加深对营造工地职场安全的重视。本次南投县政府甲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中区职业安全卫生中心合办，希望借着彼此合作合作，共同努力为南投县营造业打造更加优质职安文化，大家最佳减灾效益。早起无啉咖啡，一天就无法度开始，是不少人的习惯。不过因为打困醒，身体依然处于较脆弱的状态，身体有轻微的脱水，血压比较较高，血管嘛比较较收缩。同时，人体还佫分泌着皮质醇，协助着提升血压佮血糖，和身体达到清醒。假使讲这时阵佫摄取着咖啡因，对刺激着交感神经，使着心跳加紧，血压上升，对原本就处于紧绷状态，气管更加会造成着佫较大的负担。并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早起空腹啉咖啡，建议会当掌握着三个关键：第一，起床先啉一杯水。第二，起床30分钟到1点钟了后，再个啉咖啡。第三，早起的咖啡唔通伤高，咖啡本身并唔是歹食物，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饮用时间甲方式。只要调整了饮用习惯，都机会减少对血管甲自律神经的负担，和每一天的第一杯咖啡拢啉了，更加安心哦。以上新闻由着吉林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随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英国摇滚乐团齐柏林飞船唱的这首 Stairway to Heaven 天堂之梯。讲到英国摇滚乐的历史，就一定要讲到齐柏林飞船，甚至还有许多摇滚乐迷说齐柏林飞船是摇滚乐的始祖。齐柏林飞船的音乐风格就参照迷幻药感款，充满一种让人痴迷的魔幻魅力。而这首 Stairway to Heaven 也让人恭喜电台广播历史上播放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从一开始的民谣曲风，到中间的吉他独奏，一直到最后的英式摇滚，几首歌曲当中就穿插了至少三种不同的音乐风格。也不怪别人会说齐柏林飞船的音乐就参照迷幻药同款，一试就上瘾。今晚大家就来到顶收听这首 Stairway to Heaven 天堂之梯。

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空气污染会危害到健康，空气当中的油粒啊会危害到健康。有一名五十岁男子坎坷走多年，看骗到耳鼻喉科、心腹科嘛吃药啊，但是药啊嘛常常复发。给这中的电脑断线，发现讲气泡有能力结节，医生发现着男子大刚接触着大量潜在空气污染的来源，可能是造成着一登机坎坷走的原因。你需要在布料公司上班，环境充满着胖子身鼻粉尘个油粒啊，下班了后佮登机家己煮菜，佮经常无开着抽油烟机。所以来家里去福建公园慢走，不管空气品质的好坏，医生就来提醒啊，室内未必是安全的。事实上，室内往往是高风险地带，比如讲吼高温煮菜，那讲无开着抽油烟机，就产生着大量的 PM2.5 甲超细悬浮微粒，啊，手拍着布料，整理着衫裤，买吼起着这粉尘，啊，像垃圾啊、香啊、离秋花，嘛是有这油粒来产生。建议在有污染的工作环境做工作的时阵，都要挂着马斯克。做饭的时阵爱开抽油烟机，厝内底就开空气清净机。外出运动进前查看着空气品质，假使讲空气污染严重的时阵，就较卖出门诶，以减少着空气污染对身体所带来的危害哦。

0: 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主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 2699 2599 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 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即阵伫社会上专门伫拍火救火灾人，都是消防人员。正式的消防人员，因是有月光通好领，但是有真侪消防人员，因是纯粹伫服务社会，是伫做善事。即款的消防人员叫做义消。即阵咱的社会有义消、义警、义工、志工，这些人拢是伫为社会伫付出。在为社会服务，他的精神使人很钦佩，使人很尊敬。你看看有很多义工和志工，他们利用礼拜日去清海边的垃圾，去美化环境，有的去帮助一些无依无靠的老人，有的是去病院在照顾病人。他们无薪水通好领，反倒回来他们有时会拿自己的钱去帮助人。搁参像大水灾、大地震，有真侪组织义工，有人是出钱，啊，有人是出力，啊，有人是出所在。因为受灾灾民在做便当，有时一顿都要做十几万份的便当。台湾的组织人做了是真成功，台湾有爱心的人，伫世界上是排第一。莫怪咱台湾的组织正言上人。会当代表咱台湾所有组织人，摕到世界上上届公营、上届英译的诺贝尔奖。义工、志工、义警、义消，这些人确实是令人尊敬。因的善行可嘉，善事有那顿积积善，因所做功德有那叮叮塔塔。咱时常伫电视看到义消，看到义警在拍火在救人。因不但是火灾在拍火在救人，因连水灾连地震，这些人拢爱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人，帮助人脱离险境。有真侪义消甲义警，因为是去遇到非常危险的绝境，因嘛强要去救人，结果家己煞来受伤，家己煞来牺牲生命。参像9/9/16的暗时。新店的山区因为风台雨势真大，煞来发生土石流。迄个时阵，新店的消防分队的义消张再添先生，伊接到义消分队的电话，伊即时赶到新店的山区，伊真快速地赶到土石流的现场，甲一挂同事要救人。因为是暗时半暝啊，风大雨大，阁是暗暝蒙。只是有手电啊而已，忽然间山顶的土石流搁再冲落来啊！义消张再添先生，伊就是要走要闪，都拢总无法度。土石流一下是无法可动，呼呼叫，好惨像世界末日同款。张再添先生就安尼被土石流对山顶一直冲落到新店溪大溪底。迄个时阵是风台雨，大水是非常的大。张再添先生就安尼消失不见，是被土石流来瓦台，还是被大水甲流去？这无人会知影。张再添先生伊有一个亲兄弟，嘛是同款在做义消。伊个亲兄弟听到声歌被土石流甲冲去啊！伊甲同事是安尼无眠无日，一直在找找虾哥的尸体，可是拢总失望，卡找都找无尸体。一直到第七天，因开一台橡皮艇，因找来到邦桥花岗桥附近，忽然间，迄台抽冷船的引擎煞来失火，煞未发啦。因修理搁再发动，但是引擎安怎发都未发动。因一家人也只好靠岸，要来修理引擎。忽然间，因有闻到一股阵阵的臭味，因就向四边找看咧，草啊堆、粪扫堆，拢甲边看咧。因找到张再添先生的尸体啊，可怜七公啊，肉有啊拢枯肿啊，拢在烂。伊的兄弟甲同事看到安尼是真伤心。因只好想办法将尸体甲运送回去办丧事。奇怪的代志又阁发生啊！本来迄台抽冷船的引擎是未发的，即阵开关一扭就发动啊！
七天啊，张再添先生阴魂，想要倒转去厝里看看咧啊，所以伊就显性，和因兄弟去找着尸体。空中的好朋友二萧甲二静，在咱社会真正是真需要因，因是见义勇为的勇士，因有那是时时刻刻在行善的大善人。二静甲二萧有真侪人是在塞计程车的司机，因无任务的时阵，就开计程车在赚钱，在维持家庭的生活，做一个好翁婿、好老爸。但是因一个接到任务了后，因一定计程车放咧，因大声去完成因的任务。因出生入死，在拍火，在救人。可是咱的社会，好亲像拢真少去甲因关心，去甲因鼓励。因的任务真正是出生入死。你看，又一日美国百外层的大楼被恐怖分子劫客机故意去撞大楼。第一台客机撞落，大楼并无倒。美国纽约的二警甲二消，拢赶入去大楼救人，疏散所有的人员。但是经过18分钟久了后，因是救真侪人啊，因嘛疏散真侪人。但是第二只客机又搁撞大楼啊，大楼煞来爆炸倒落去。遐救人的警察、二警、二消。拢来重心伫内中，干那二警、二消甲警察都死掉300几个人。二消甲二警风险真正是真大，各拢无钱通好赚，完全是见义勇为，服务社会、慈善事业。我一只希望政府爱重视因的安全，社会爱甲因鼓励。万一那是二警还是二消不幸因公来殉职，政府一定要照顾因的家庭甲母子，社会慈善人士，我来特别去甲因关心。二消甲二警，甲一寡组织志工，甲所有各单位义工，阮真尊敬恁，阮感谢恁，阮嘛真爱恁，阮嘛会当支持恁，向恁学习。我一只祝福恁如意、平安、健康。一切拢真有成就。

伫较早大陆伫实行人民公社的时阵，政府拢配给粮票和百姓，百姓真正是长袂肥，爱有那饿袂死。每一个人的粮食拢固定的，所以就拢爱咸咸啊食，各人食各人的粮食。因根本都无多去请人客，连老爸老母去找后生新妇，还是找查某囝，拢爱家己炸粮票去食。那是无炸粮票，后生查某囝是饲未起。因迄个时阵会使讲是日头赤炎炎，啊，虽然在过生命，但是大陆即阵经济愈来是愈好啊，人民公社有那慢慢啊在废止啊。因即阵有那将农地伫释放予农民，家己伫种植，因的生活有那一直好起来啊！啊，咱台湾遮久啊，有出现真济令人不可思议的怪现象。有一个老妇人人，伊有三个后生，伊的翁婿伫几年前也因为脑浆血、糖尿病来过身去。好佳在老翁伊伫要死的进程，也佫有留一间厝。阁有留一撮退休的养老金，阁再有三个身体正勇、阁正够趁钱的后生。那按照常理来讲，这个老妇人人爱正好命，来度过伊的晚年，来享受着含爷人孙的快乐生活才对。但是正反常，三个后生竟然拢讲要搬出去住，是为着工作上的方便。也是不爱过老人，这都要当事人才会知影。后来因三兄弟啊参详的结果，是第三后生留伫厝里住，但是爱有条件哦，就是住厝是免厝税。啊，伊的妈妈一个月爱阁贴伊4000块的伙食费，这讲起来是真不可思议。那是妈妈都有钱，那是做后生的人都真正含万趁钱。生活都真正有问题，这款的条件并无过分，但是伊这个第三后生却是出门拢个开面子的，出门会开面子的青年人，竟然饲老母，讲倒爱互老母贴钱，这甲较早大陆的人民公社用要同款啊，但是人大陆的人民公社是因为时势真正是无米，通煮饭互四大人食。所以父母才都要提粮票去看囝，家己食家己的粮食。啊，咱台湾的少年家，恁的头脑敢有哪拢种歹去啊？对着老爸老母，敢嘛爱下呢斤斤计较？伫较早父母在饲恁的时阵，敢拢用土来饲恁呢？生囝、饲囝，敢真正下呢无功劳？母仔囝、爸仔囝的感情，敢真正是下呢薄？这到底是什么思想？是什么天命？台湾人太有这款这么现实的思想。好佳哉，台湾的这款人并无介济。那是少年人拢有这款的思想，这款的做法，安尼都唔通过生囝饲囝。人讲一样米，真正是饲百样人。平平是食米大汉的。都有人这么友好，啊，也有很少数的人会变成很不好。咱台湾的教育和亲情真正是要加强，要去重视。空中的好朋友千万不能来不好，咱人也是要友好，这比较靠前途，比较靠底地。

0: 进公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盲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那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啊。咖啡冰雹地方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咖啡冰雹地方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特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人生的路途真正是真坎坷。好佳哉，咱的勇气就好参像阿不倒，永远和魔劫灾难是怕未倒。人讲不经一事是不长一智，咱经过遐尼济风风雨雨，咱的头壳内嘛会发猪。咱虽然无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武艺，咱上起码嘛有红兵乌卒啦，一步一步行的功夫。人讲一步一脚印，有行都未输。人鸟翅啊，爬得高，嘛是扎扎高。咱砖啊，那个一块一块贴，到尾啊，嘛会变成一间厝。虽然咱唔是机马炮，会开枪直行。搬山岭，但是咱乌出啦，那是经过河，咱同款有军师、红军的功夫。好朋友，遇到困难，咱唔免惊；遇到灾厄，咱也免惊惊。咱定定一个，检讨一个，搁再惊。惊一个久，咱就会出名。咱上惊失志，唔怕病，嘛带惊无志气，自暴搁自弃。咱若是平安身体用，到尾啊家族同款会富强。咱的人生爱参像阿不倒，永远和魔劫灾难打未倒。希望人人拢是阿不倒，前途事业一定拢真好。

0: 进公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男人更艰苦。妇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很辛苦的，他不但家事很辛苦，有的人月事都属于很操烦，有来也烦恼，没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度四条阿子卡奥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暑热；那一直退后，这是暑寒，上欠血。月事来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不到过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不到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年，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心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那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也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诶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巴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袋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在咱民间故事的内中，讲这个世间有妖魔鬼怪，有妖怪会吃人，吃各种的动物。原来在万物的中间，咱人都是妖怪，八道那是妖，都真够作怪，所以才叫做妖怪。你甲看咱人，啥物都吃，吃甲真残忍，吃甲真歹看。遐个鄙人要掠去台，掠去遮个动物，因在喊救命，因在哀求。可是咱人是听无，嘛看无。遐个动物，便也是看到人的时阵，因就讲妖怪来啊，赶紧走。动物嘛是有白囝、母囝的亲情，嘛是有翁仔某的感情，因嘛是有神经，因同款会听。有哪会老无同款识字的会？所以咱人。那要吃活的动物，上好，互人较快活死咧，唔通得甲人凌迟，使因快活死，互因搁再去定出事，安尼伊凡事会来感谢你甲因超度。但是那一直得甲人凌迟，互因真艰苦、真痛苦来死，这有时就会结恶缘。所以出家人因食素食，就是得培养慈悲心，叫人爱有慈悲心。爱有切问之心，但是吃素食的人爱搁做真济功德，这才有法度成佛。功德少真济人，那卖刻意去杀生，伊就是有去吃着错的物件，这功德不能冤债。人讲做一件善事，靠吃三年的青菜，救人一命是胜造七级的菩提。所以在咱人人生的过程中。你安怎样去修？这都要看个人的智慧。修一世，修两世，修生生世世，有修总比无修较好。尤其是会当做人，那是未晓去修，这真正是失去一个真大的好机会。我只希望大家把握人生，去完成人生上界好的终点。

有人讲聪明也就是智慧，智慧也就是聪明。事实上，聪明只是智慧的第二义。聪明的人有时是有智，并无慧，所以伊做真侪代志，拢是聪明反比聪明误。但是有智慧的人，伊做代志是真慎重、真光明正大。在聪明的中间，佫有包含一切正确善念的思想。你甲看智慧的慧，上面顶是两支扫帚，啊，中央是有滴水的水桶，上盖下面是一粒心，也就是讲迄粒心已经用扫帚甲扫甲正清气啊，佮甲洗甲正清气啊，迄粒心已经是无邪念、无恶念啊。所以智慧也就是无邪念、无恶念，一切拢是正确的大聪明。聪明只是初中生，啊，智慧是涉事甲朴素。聪明是天生头脑本能的反应，加上知识的帮助，使一个人愈聪明愈易。啊，智慧除了是知识的结晶，搁再加上修养，修甲心中无下，修甲恶念不起，修甲心地合一，这才是真正的智慧。那是无经过正心的修炼，所发出来的智，拢只是大中小的聪明而已尔。你甲看，一个人伊正够读书，这是聪明，这都是智。啊，一个人伊读甲博士、硕士，可是伊去做违法、违背正义、违背道德的代志，这拢是有智无慧。有智慧的人，无论做啥物大代志，还是做小代志，绝对是利人利己，有时伊会去做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大代志。莫怪人讲佛祖甲圣人，因是大智慧。有智慧的人绝对袂去做损人不利己，也是做损人利己的代志。但是呢，敢若聪明的人，伊是会去做损人利己的代志。空中的好朋友，咱甘愿有小智慧，唔通有大聪明，因为聪明到尾拢比聪明高。有智慧的人一定是福慧双修，保持心中清净光明。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那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姜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古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时间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素八千、乌象山的保和维生、乌象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龙千里说不来挂起梦回
1: 亲爱永亲弟弟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齁啊，咱有咱住伫南投，有就即个大气啦吼，啊有卡电话来问伊个欠头的电吼，伊咧讲伊目睭无看到啦吼，啊但是伊日时也困袂，暗时也困袂吼，啊伊拢靠食定静剂啦吼，啊伊咧问我讲啊这是要安怎吼？这是爱调整你家己的即个心理啦吼，有当下咱介侪吼，介侪找我有女朋友就是拢烦恼当。烦恼塞啦吼，啊烦恼个饮食困眠啊，其实也嘛困眠
0: 吼。我爱靠你家己调整啊。
1: 对哇、啊，所以种个经营，你家己爱调整咯好吼、啊，无你个身体吼，真紧得害呀吼。
0: 是，你别当讲讲靠这个爱困眠啊。
1: 你干那要靠定情的，要靠爱困眠啊吼。哎，愈食会愈虚吼，愈食会愈虚的对吼。所以当下你个心内急。哦，爱透好开啦，吼，心内干来透好开的对吼。当然，咱这许多人的人拢会烦恼啦，吼，烦恼咱厝的家己啊，事事顶顶啦，吼。啊，但是我是感觉讲，有当时儿孙左右儿孙好吼，所以咱慢慢烦恼先过去吼。
0: 你个烦恼也别讲叫你艺术去做啦。
1: 对啊，你的身体爱家己过用啊，啊，无你家己身体你过不用吼，你有当时啊，那都。唔好啦吼，天都都坏了对吼，所以伫家来甲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搭碰的对吼，啊有需要你美术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咱拢总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都好，去有医生看吼，注射吃药当中有虾米款的反应吼。啊，咱无得通咱问诶，啊，拄好林秘书伫专业有牌照诶药师，伫遮会当免费来互你询问啦吼。啊，是讲咱妇女朋友有一寡妇科诶疑难杂症、暗疝病吼，要甲交流来三角做探讨诶，咱拢总免客气吼。利用咱节目进行当中咧报告诶时间，啊，咱电话拢会当甲敲起来吼。啊，即、这个免付也有三线啦吼，啊，服务中心有三线，你拢会当来好啊，甲利用就对啦吼。啊，有稍阮公司做服务诶，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诶吼，还是住伫外岛诶啦吼，行动无方便诶，第一界要使用咱诶药品诶，请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等下伫个下昼诶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就会当收到药啊的电吼，咱都唔免客气啦吼。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延暗诶九点哦吼，欢迎会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诶电话。
0: 7000600，我管七空电话电话头前加空白。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85028026，0905628026。
1: 欢迎咱那个屏东会场多多来利用啦吼，阿亲妈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受到这个东北季风增强啦吼，所以汤以北啊，各有东半部地区吼，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其他的地区拢是多云到好天啦吼。中昼以后，南部地区含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会来发生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3度到30度，
0: 中部地区是21度到31度，
1: 云南地区是23度到31度，
0: 吉林地区是24度到31度，
1: 昆明地区是24度到30度，
0: 华东地区是24度到29度，
1: 阳明山是20度到24度，
0: 台北市是23度到29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气温和气候吼。接下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9月7号， 古历是七月几八啦吼，啊，今仔日是要拜山吼，今仔适合下神啦、啊、开工点干啦、啊、做酒啦、啊、合定啦、啊、吼，要给要穿吼，当土安成拢会当吼，但今仔今天的是日木。都能进金甘安葬吼，所以才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和平来做一个参考吼。对着顶礼拜的流感的门诊吼，超过十一万的人数啦吼，进入这个流行期的顶吼，做咱的乡亲和平大家要注意吼，尤其咱的有一挂囡仔啦、孙仔底下搞咧读书啦吼。这种较容易来消毒吼，啊，拢会来得到这个流感吼，所以咱爱注意好去吼。咱无代志，尽量往去人多的所在啦吼，比如讲菜市啊啦，还是讲庙啦、庙市啦吼。哦，而且
0: 去的所在，你上好就是挂口罩啊，
1: 要注意嘛，
0: 保护家己啊，
1: 爱挂咧较好吼、嗯。所以国内流感的疫情吼。哎，再讲持续来升温啦吼，顶礼拜门诊就诊的人数吼，超过十一万的人数吼，啊，正式进入流行期啦吼，所以这个新冠的疫情吼，啊，虽然小可有较重吼，啊，但是我处在这个流行期吼，等啊病毒的疫情啊，同步上升吼。囡啊吼，囡啊有等啊病毒啦吼，咱的幼囡啊的点吼，开药以后校园看家庭吼，啊，会使讲这个病毒吼，即讲传播吼风险增加啦吼，提醒咱的民众吼，一定要注意的点吼，疫情中心的主任吼，会防务来咨询吼，啊，点咩百姓增加吼，105咧。流感的重症含19例死亡啦吼，为最近五年刚期的这个新冠吼，门诊就诊总共115,136个人啦吼，比前一礼拜增加吼11%吼，急诊就诊吼，啊会使讲百分比吼，啊大家这个吼11.1%就对啦吼，流感进入流行期吼。啊，这个新冠吼、哦、疫情吼、哦，小可有较下降的点吼。顶礼拜新增加73例本土的重症的，含15例死亡的吼、哦。COVID-19 啦吼，啊门诊就诊吼，会使讲20,199个人数吼、哦，比前一礼拜吼、哦、下降9.7%啦吼。啊，流感较侪吼，啊，新冠有较少啦吼，啊，但是咱啊要出门吼，尽量咱的口罩、嘴啦嘛吼，一定爱挂咧较安全啦吼。
0: 是啊，用性即个习惯性，你咧出门就是甲口罩挂咧。
1: 对哇、啊，有一个两岁查甫囡啊吼，无弯掉，无弯过诶，即个查甫囡啊，我感染着即个重症诶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址诶。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个语音所带来歌曲《龙川路》，是咱大地大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们师傅。
1: 哎，你好。
2: 我叫方瑶，一个阿婆啊。
1: 哦，你好。
2: 阿达啊，我去用化工，我唔少人去讲起，啊，会使食你个烧鹅啊。
1: 哦，哦，确诊那就食金烧鹅上好个呀。
2: 哦，啊。
1: 叫三针，叫假三时，要你滚进两个假一盖。
2: 啊，医生药啊。
1: 医生药啊，咱来本钱，医生药本了得。
2: 哦，
1: 安
2: 尼哦。
1: 要。
2: 我会倒霉在一起啊。
1: 哦哦哦。
2: 假
1: 设
2: 我改成我怕不能得救，我唔怕。
1: 嗯，好安尼哦。
2: 不，
1: 不假药，
2: 医生药啊，啊，干那假你，你到药啊不来就拢有话啦。
1: 对哇，你那发烧到家啦，无假咱这就会使啊。
2: 哦啊，我
1: 小家。你帮了的这穿有嘞没？
2: 有啊，我要买啊，我带只炮呢。
1: 好好，对了。
2: 带只炮门里老王啊，哎呀，你那么耍社会
1: 派，
2: 那得爱门里。
1: 哦，好啊，好啊。好。好好。
2: 啊，唔免食药，医生药啊，至少有法小家食
1: 药。哦，我小家食啦，无你今天少了食咱的电烧扇子啦啊。
2: 他袂少啊，至少少一半年。
1: 不要紧。
2: 无安
1: 尼
2: 习惯
1: 啊，
2: 你听呢？
1: 好安
2: 尼哦。是啊，啊，你先做完，我是无讲哦，你听，你问看下，咱们是咧，咱们做些啥？
1: 有啦，有。
2: 你阿婆啊，你。
1: 有啦，有啦。
2: 你啊，你啊，接拍的人未认识啦。
1: 哦，是啦，是啦。
2: 了解啊。
1: 对啊，啊，你讲你姓啥？
2: 我姓桂啊。
1: 哦，姓桂啦，哈。
2: 好
1: 好好，
2: 我再接拍麻烦你。
1: 好，没啦，没啦，没啦，没啦，哈。好，好，好，你就继续加吃，哦。
2: 啊，吃啊，你先按住咧，先搁吃一
1: 盖。对对对。
2: 你上次我搁吃袂。
1: 哦，对对对，加吃一盖，我见一两盖拢会使哈。
2: 哦。
1: 哦，啊，无你白起来，你白起来，哎，喘呢，啊，哎，人呢，走路走袂走呢？
2: 公司啊，
1: 拢会
2: 长
1: 你毛
2: 些
1: 事啊。对啦，安尼较好啦。啊，无有长新冠的副作用啊，你个食一波较袂打薄伊，一波较袂迄个增多啦。
2: 啊，安尼我问，我想问问你啊。
1: 对，了你啦，我小较食啦，无就食咱这类菜啊吼。哎呀，啊你啦，迄个嘛，要要要，啊，即卖医生药啦，开予你，另外甲对对好食完，无要紧啦。我他咱来本钱已经要吃本熬鸡安的噻啊哈，哦，
2: 系
1: 啊系啊，好，我要进嘿，我要进那个对那家吃完啦哈。
2: 点点啊，
1: 那么久。对啊，咱来吃本钱人，点点阿姨吃本包鸡安得啦哈。嗯嗯。
2: 我进下了，进最少进五点，
1: 啊，
2: 六点
1: 半吃安尼。会使，我要进嘿，我要进了哈。谢谢你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3: 真感谢咱大里帮了的贵阿伯，甲咱做个见证吼。咱啊大里帮了的吉川药局、恒春的东洋药局，啊那滨东区凤甲路大武药局、信安药局、三体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青仙的药品。

0: 唱一篇所带来的歌曲《乌来山下一朵花》，是咱大地中华残月正色时所点播的听的歌曲。先感谢前路人，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今麦时间是6:25，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两位师哥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重新跟人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大仙健保员
0: 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时候我们我重新的药品带在南岛区是公园药局，可能连锁药局保利集团、超顿、万寿堂、顺安、福安、水利金银民间献旗、德山市方明堂、梅山可佑、破竹雕营、宜林市德明永靖市金河堂、那李港李港药局、盐埔新庄啊、黄阿贵的黄大药局、九如农药、高秋市叶药局啦、台东市新兴路三台药局、电话路李兴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万丹小肥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市中正路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对着这个民意代表吼。在这个病院啦，可以说他们听说他们这个祖先挂急诊是怎样，说在这个病院在那大细声啦，大细声来对着这个护理师啦，对着这个护理师大声话啦，这实在是
0: 改害的事情。你的身份要更客气，对
1: 啊，咱本来做比较大，咱就要较谦卑较客气。
0: 那我也不是啊，那客气也也得那个哦，
1: 宽恕啦，台北市的市议员吼，这个李博义啦吼，不管出高的车是陪同家属到国台病院急诊的时候，伊这个真大声吼，底下的咨询吼、质问吼、病来吼，骂这个医护人员吼。这个李博义这个市议员坦白承认讲，确实有较大声啦吼，但是批评讲爆料者将吼单纯医疗纠纷，兼家长吼会使讲真焦急的这个心态吼操作，会使讲造成民代吼来耍特权安尼的对吼。不过有医护人员还原吼这个现场啦吼。当讲吼，这个生理不但吼，会使讲大声地啊话吼，阿哥违规吼录影啦吼，更加伫到底现场的处理的这个警员吼呛声吼，我熟悉恁的局长安尼就对，安尼话。
0: 我想讲伊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机关的，
1: 对哇、
0: 啊。阿娘如果个做个较大个呀，
1: 对哇、啊，不但大声吼，
0: 个都是都无讲
1: 哦，个聋哑吼，个聋哑吼，所以这种情形吼、所以这个李炳麟医师咧讲讲，涉及到这个急诊吼、急诊的暴力，医师讲咧应该主动吼来给调查就对啦吼。医师咧讲，这不怪病哦，但是批评医疗人员讲无专业啦吼。不过有诶医师感慨讲，即、这个你诶议员吼，会使讲对媒体声音吼有较大声吼、其实做诶代志吼，是要吼找即个高层吼，向讲要个人吼，急诊室来报警啦吼。会使讲对着即个警员过来呛声吼，我感觉讲这民意代表安尼较无好啦吼，
0: 安尼感觉无好。
1: 你是咧客气啊，是客气话安尼吼。这医疗警员都辛苦啊，急诊都咧辛苦啊。你紧张啊，但是你嘛是爱叫部来啊，袂使安尼啦吼。所以伫遮吼，特别提出来讲我咱一寡即个吼。 尤其咱的民意代表啦吼，啊来吼啊做一个参考啦吼。
0: 来，咱来两杯关切哦，苦主所带来关切上幸福，是咱当地台南六届大律师所点播的听关切。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好，林妙淑你好。
1: 高车高车，
2: 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哦。
1: 哦好。
2: 我进前吼胃健康，我做了八号。
1: 哎。
2: 我进前去新庄买迄个胃疼药啊。
1: 保和胃散哦。
2: 嘿，保和胃散，我食这罐的吼。
1: 嘿。
2: 你阵啊胃一疼啊。啊，这罐的直接小可差，搁食一罐大罐就好啊。
1: 好、
2: 哦。哎，是两三当钱。
1: 嘿。
2: 我最近哦，搁牙起来疼哦。
1: 哦。
2: 我搁去买一罐大罐的来食，啊，食了哦无三差，我搁去买一罐大罐的，啊，食一半吼、哦，啊买啊吼，
1: 迄
2: 疼袂好，我当啊去家己照迄个弄一下，啊，迄个医生是讲我的胃吼、哦、是无生啥物，唔过。就是有破空哦，破血空的，讲几啊空安尼。
1: 哦哦哦。
2: 是讲我今物暂时食医生的药啊，啊，若食了较好呀，啊，哎，不过医生敢袂使阁继续食。
1: 哎呀，咱今嘛是当食，咱医生药啊，甲食，咱的嘛甲食，安尼较好。
2: 哦，安尼。
1: 了，因为你破遐侪空啊，哦，迄较歹治啦。
2: 哎呀、啊，我就是想讲，我顶回食到遐有效啊，
1: 对，
2: 安尼，当时啊讲就是破空。
1: 对，啊，因为咱的胃大家拢有咧食三顿，拢有咧食物件啊，所以拢不停地啊咧加吼，啊，所以就爱来甲保养啦，食好爱去保养一下较好。
2: 哦，我是讲迄罐大罐的，我食三顿
1: 可
2: 以啊，啊，我天天食，啊，我当来我即卖是讲哦，伊。因为医生吼，伊讲吼，叫我继续食药啊，就好。
1: 好，
2: 我爱食啊，就西药。
1: 好，
2: 我是讲食碘呐，
1: 去
2: 啊遐。
1: 好，
2: 啊，你的意思是讲去食医生的药啊？
1: 啊，咱内嘛，甲吃，晓。唔
2: 使吃，安尼。
1: 嘿，就让一点钟就好啊。
2: 哦，
1: 好，晓，晓，嘿，啊，甲吃，因为你有吃过，你就知影。系
2: 啊。
1: 咱的药再顺呐。
2: 系啊，我就是
1: 真
2: 食好。
1: 嘿，啊，伊个你若有破工的一个疗程，爱食三个月吼。
2: 哦，
1: 饭前吃三时，吃三顿，吃要滚个吃一次。
2: 好，
1: 啊，你安怎穿好？
2: 哦，我姓汤啊。
1: 哦，姓汤哦。哎
2: 呀。
1: 哦，安尼更老熟啦吼。好好，谢谢哦。继续甲家族人就改善啦啊。
2: 好。
1: 哦，因为你种个镜头是有较严重啦。
2: 是啊。
1: 哦。
2: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3: 真感谢咱这里白河的康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吼。啊，伊个胃肠病会使讲较严重啊吼，所以咱这着爱饭前半点钟吼，食三时啊，照三顿食，每困阁食一摆，安尼较紧好啦吼。啊，医生药你会当食饭饱甲食吼，若有需要，北河新兴药局、台南市公路信台、德高处两台、小东路王药局、万里花生、桂林药站。安南区北安路良金、中洲寮安乐路良金，啊，佮本源寮中红、南区新兴路大建、海淀路县温、文献路惠光、金华路新良安、鲁良路后加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山的保和胃散。

0: 于天龙所带来的歌曲哈，《流浪北海岸》是咱住伫台南归一个陈太太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要寄药啊、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一旦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不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单空单，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908-0600。
1: 欢迎咱那个平东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咱国的人吼，百姓吼，咱国的人水果拢食无够啦吼，啊，所以今嘛大当然来求进步的对吼，研究发现讲40岁到44岁进阶吼，大肠腺瘤型的病变吼，17年吼。会使讲增加头的三超过三倍啦吼，所以咱的乡亲那边，咱水果爱加食寡吼，比如讲奇异果啦，啊，这个芭乐啦，啊，这个柑橘类啦吼，啊是莓果等的水果吼，会当帮助维持咱的肠道吼，诶，这个屏障来完整啦吼，降低掉这个不发性的这个发炎的点吼，所以咱。对着大肠癌，不是这个中高年龄的族群，这个诶病的对吼，啊，会使讲台湾肠道医药会指出讲，国内大肠癌发生率吼，居高不下吼，更加出现明显的少年化趋势啦吼。卫福部第112年癌症登记的资料显示讲。大肠癌新发生的个案哦，超过19000的人哦，平均无到30分钟就一个人确诊啦吼。研究发现讲，40岁到44岁的族群，进阶大肠腺瘤型的病变哦，形成率哦，17年间为0.99%吼，啊，升到3.22%吼。增加三倍我就对了吼，所以咱的乡亲那边，
0: 我家己用冷姜，冷姜我家己有时都爱食一下，
1: 安尼哦，
0: 冷姜我家己爱食一点。
1: 哦，奇异果，我吃吃拢爱，啊，奇异果我感觉博大就对了吼。啊，
0: 我昨晚过去，前两日要十五粒，一斤我要十五粒，
1: 十五粒。

0: 嗯，一天一天就四粒啊，
1: 哦，一天吃四粒，
0: 到等两粒啊，暗等两粒啊，
1: 哦，这样哦，嗯，对吧？所以这水果吼爱加吃寡，我感觉交流也选这个吼，奇异果含这个博纳吼，我感觉讲这种袂歹水果吼，因为咱国外人吼纤维吃伤少吼，这也是一个真大的这个警讯呐吼。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吼变迁的调查，显示讲咱大人每天平均的膳食纤维摄取量大约14到15公斤。含这个女性建议25公斤，男性35公斤，啊，各有明显的落差啦吼。超过80%的咱国的人水果拢有摄取不良吼，会使讲超过90%的膳食纤维吼，摄取到这个不足的点吼。所以，伫遮希望咱的空中耳鸣吼，咱会当加来吃一寡这个水果吼，尤其有这个纤维。
0: 水果要加吃寡。
1: 吼、嗯，啊，伫遮讲我咱的空中耳鸣。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安排歌曲咯，龙千羽所带来歌曲《风中的玫瑰》，是咱大地人陶醉的甘露树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林秘书你好。
1: 你好，
2: 该请教。我迄个是迄款食有食你的前部员甲副霸天吼，食差不多六七顿啊。啊，不过你拢讲头我爱叫三顿啊，我拢有听你拢叫三顿。啊，今嘛我拢有改什么食早晚的啊？
1: 哦，我也是。谢谢
2: 啊！我手吼，迄阵拢熬袂落，迄阵头我拢有迄特啊，现在关节我食个真足好诶。
1: 哦，谢谢。
2: 啊，阵我还正脚吼，
1: 嗯，
2: 足久啊，我二十班，我有种天手一过静脉曲张的脚筋嘛。
1: 嘿。
2: 啊，还静脉还拢会疼。
1: 哦，
2: 安
1: 尼哦。
2: 会疼，会疼，会麻。
1: 会麻哦。
2: 啊，我过去叫何师傅去，我骨啥拢无问题。比如讲，你食你的健步，我白都拢正常，啊，像这筋啥啥。
1: 哎，得爱瘦八千。八千块给从那位老鬼。
2: 哇，啊，我拢会加呢。
1: 他叫三顿加十八千，要。
2: 哦。
1: 要要。
2: 他是八千叫三顿。
1: 要要要。
2: 他点播完
1: 加。要对对对。
2: 好呢哦。
1: 对对对。
2: 他不是八千，我接触地单来顺。
1: 哦。
2: 今年我还是手术过卡丁卡，上风卡丝都会，嗯，连那卡油啊卡掉的。
1: 不要紧，那从那鬼啊。
2: 啊啊！十八千里外不是他，
1: 无，这是上好啊，这美国上好的呢。
2: 嘿，我就不是当诶。
1: 要要要。
2: 啊，这样我尽量这样袂歹。
1: 哦。
2: 卡紧，这啊这咁在跟，其实我不敢那紧嘞，啊这好真麻烦。
1: 好安尼哦。先
2: 到，因为拄好在好。
1: 没啦，迄爱食一段时间啦。
2: 啊，食食两日袂相当吼。
1: 没啦，不要紧。
2: 不要紧呢。
1: 嘿，不要紧好好。
2: 还有比如讲，叫三顿吃两粒无？
1: 哎，嘛无要紧，哎。
2: 哦，哎，这大粒未？
1: 是啊。
2: 吞落我唔敢，因为我听伊人客拢讲煲，我唔敢，我拢吞落。
1: 吞落，吞落，对。
2: 吞落，
1: 是啊，对啦。
2: 哦，我吃你无，即嘛就该吃两粒。
1: 好喝啊。
2: 啊，吃完了嘛。
1: 好喝啊。
2: 我拢去进进结好不进结好
1: 些。好呀，进结啦哈。
2: 是啊，这样做
1: 好些啊。好好喝。
2: 安尼，我来吃一顿。
1: 好啊。
2: 来，好，谢谢。
1: 阿弟，那成功哩。
2: 嗯，我姓洪，
1: 好，洪露叔啦哈，
2: 嘿，对，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洪露叔，甲咱做个见证吼，啊，伊咧讲啊，讲伊的手棍吼，啊，拢总拗袂落啦吼，啊，而且脚骨有浮夹筋吼，啊，伊食咱的八仙健步丸。含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效果拢非常的好吼，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会当甲你清血油，甲你拍通着你的血路，所以效果非常的好啦吼。若有需要，住伫高雄市的左营区是丰源药局，那巴地银银三民区是信建吼，后也信建，搁有东京八号。另外区是东城中美三河，啊，搁有开封路三河，盐埕区敢那一间是南京，前镇区是前江南草鸡，高山是红兴跟新安安快安，啊，那南阿天溪瓦头依然重要强吼，建油药局、油厂建油药局，咱那住哩燕巢的吼，拢来这两间甲买。小港新源乡良心堂口成功药局，都会担保着咱的八仙健步丸，含我上仙的十八仙。

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律师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0: 江淮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套餐起来就当起的，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爱风所带来歌曲，你是我的生命，是咱大地中华修筑的轨迹啊，所颠倒的天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老师甲焦如，你家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九月初九，古历的七月二八，礼拜三。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代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要寄药啊、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要加油啊！伫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可以讲你得当收到油啊，油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关七月空丢好朋友头前来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六六二八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吼，阿公伫中华有一个正等的护理师吼，讲是住伫宜林啦吼，宜林遐人吼，还会使讲。伫病院上班吼，啊，拄啊下班尔吼。伫代理的仁爱病院上夜班吼，到早会使讲，即个透早零点左右下班，无偌久就遭受着吼，啊，一个腮边路的吼，腮边路的正大的查甫的啦吼，正里面查甫来甲撞撞死吼。总无死个舌头个，他总阿死安尼啦吼。
0: 这种人是
1: 有哦，啊，这种的人真正这吼，这破党员吼，这像像个雕工安尼嘞，像个
0: 工人安尼。工人杀人。
1: 对哇、啊，这真正这有效的护理师啊，做小西边路这查甫吼。
0: 上那个小夜班啦、
1: 啊。哦，小夜班吼、哦，那几多来开吼，高贵惨死吼。因阿公非常的生气，讲无死拢阿死吼，你才有够恶。即个吼，你要搞恶即个了，对吧？吼，所以你要看讲安尼啦，吼安尼一个好好的查甫囡啦，吼。
0: 啊，对个，该派我那个个
1: 对
0: 个，弄个事。
1: 阿未结案嘞，吼安尼，因阿公讲讲有够乖卡的吼，还会使讲因阿公伊赶到台中的时来认识的时吼，非常的即个吼，非常的难过，表示讲。这个三十八岁孙女吼，真乖真友好啦吼，啊，一家吼啊，拢对着这个吼姓林的这吼、個，西边路的这家残忍吼，无死搁甲弄啊死吼，啊，这是真正
0: 该的。无人性啊，一种人。
1: 对哇、啊，这真正该害啊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谢你好，
0: 回答客谢你好啊。
2: 听不出啊？你拄只咧讲气用东西够烦恼，即个啊，这是引起大家公愤的。大家
1: 哦，
2: 你听着人，大家拢
0: 甲
2: 听。伊是讲的，伊即个人，伊讲伊是疲劳驾驶啦，疲劳你唔去弄，唔去弄手啊，是去弄鼻啊。因那个靠完头，微头壳硬高了。
1: 对啊。
2: 啊！教我大家怀疑呢。我感觉这款人恶极了，这款人呐，计较犯的时阵，法官呐，如果伊落啦，这应该都唔免讲有机会过上诉，一概就甲判罪定案落去啦。
1: 哦，
2: 啊，人家会惊啊。
1: 对啊。
2: 这咱只嘛是就事论事啦。
1: 对啦。
0: 对啊。
2: 换时间的时阵，有滴方言讲，不管什么车，因为因迄款的有转性，有连夜会，有一个。那全国拢总诶，规个大概拢有联合滴个啊。
1: 哦，诶，以前人是咧讲西沙桥车啦，
2: 是啦，迄阵啊讲，诶，后头啦，都要教我死，不能教我死，教我死讲真
1: 费气，较费气啦，
2: 吓，
1: 系
2: 啦，较
0: 啰嗦啦，
2: 啊，其实讲诶吼，一款代志是在国家有较
0: 无钱用啦，
1: 对啦，对啦，
2: 你讲这个护理师，如果伊弄起来。不一定挂顶头个骨头来，不一定会死啦。
1: 对啊，
2: 伊反正嘛无真重伤啦。
1: 啊，你个使得来个高吼，
2: 这个靠弯头过个高就把我头壳破去。
1: 真正，
2: 真正哦，无论讲啥物啦，即讲一寡咧提议讲啥物，唔当费啥物，费啥物，即人如果那可以拄到因的亲人，啊，像这医
0: 生
2: 的
0: 啊，那么，
1: 对啊，无条理，
2: 帮你刷吗？
1: 有。
2: 我所以这证明哦，咱在就事论事啦。
1: 对。
2: 像这款代志发生安尼，你若总讲，那无好严格判几个月啊，还是讲伊提供伊啊，那那拄安怎哦？这对社会实在太交代啦。
1: 对啦。
2: 因为今嘛现在在问，伊是讲伊疲劳啦，啊，疲劳你都。疲劳的那我疲劳的就晒到起来，那可能搁晒完头，不
1: 管。对啊，那就调岗的啊。
2: 对啦，你应该就是下来甲看卖的吼，不管有死无死，你个看卖人总是对方买体谅你呀。
1: 一点你蓄意杀人啊！
0: 故意啊，故意杀人啊！
2: 我根本是讲，那讲讲英文讲，百二十几杯讲无杯，百二十几杯
1: 讲
2: 就阴杯呢。这些死教我这嘛是唔关咧，我所有嘅代志，一切代志，都拢我会完成什么代志，
1: 啊，
2: 出啲嘢就是，诶，当然是大家唔关啦。所以今嘛，我感觉咱台湾嘅法令法律，不管什么，大家拢对这司法无什么了啦。
1: 哦，
2: 你看一寡政治人物，今嘛会较早学中游迄、那个，歪钱贪钱迄、那个啊，伊卡关系。加掉的时候，今麦这个手环，伊咪要甲加掉走来走呢。所以你发现，你若是讲无严，干咱拖来拖来，搁拖几啊个月，变作受害受过的，无辜的是百姓啊，善良的百姓啊。你跩会非常诶，那怎么讲？有法度人监管，大滴啦，跩头壳较歹的人，头壳较好的人哦，伊想办法就是想要走啦，害是害是跩善良的啦。所以这驾驶如果若安尼，应该照讲起来。都要破蛋嘅，唔通都讲，都过去上台做啥物啦？安尼大家诶感觉太佩服啦，祝大家拢平安。
1: 谢谢哦，每天我过老婆你好。
3: 你们是叫卢安？
0: 林律师你好。
1: 哦，你请讲来。
3: 像这样呢，可能像你那个新官呀，你那
1: 个高雄
0: 的，
3: 那
0: 譬
3: 如
0: 你个
3: 怎样两个西环头哥登来搞搞？
1: 对啊。
3: 诶，根本都照靠嘛，
0: 就行啊。
3: 啊，那些有够诶，讲好就是无爱骂，啊那无哦，一时那卡早的人哦，你骂啊，总爱你那卡是讲因的人安尼，伊感想安怎？
1: 对啊。
3: 迄人已经无良心嘛啦，
0: 已经无良心，
3: 根本已经无靠保护伊啊。
1: 哦，对。
3: 哦，一时那我样想到哦，看听了哦，安尼。
1: 啊，伊个得照嘞，个得照嘞。
3: 啊，伊就是。工作啊，个我做等来家教安尼，啊个做上，啊伊无买个，啊个去警察了电话时阵，啊安尼去控制忙安尼，
1: 吓
3: 安尼迄
1: 个，
3: 哦，我听到哦，真正有影卡手把一撮，
1: 哦对了，
3: 反正哦，唔知什么民主社会安尼哦，愈民主安尼愈乱跳作的啦，去诈骗的啦，安尼酒驾的啦，安尼哦，啊拢东西人拢无得迄落个啊。啊，干那公瓜钱，啊，迄钱是诶，迄落以公瓜钱互人，人那开着，那讲别人迄落吼，咱诶家己诶亲人红，安尼咱那咧开一条钱，咱是毋是都想着讲这个租金啊，命用命换来诶，敢开一堆？
1: 好，
3: 我听了真正有影，这是什么社会啊？
1: 对啦。
3: 对啦，爱改啦，你别使安尼吼，公公公公安尼放安尼零零啦，
1: 对啦，
3: 啊，唔会太严厉啊，安尼吼，好啦，啊，我不能
1: 讲，
0: 谢谢，
1: 拜拜。啊，不要紧咧，上山的空中的朋友吼，咱对事忙对人哦，对事忙对人都唔免客气啦吼，免付费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零。 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吼，啊，咱嘛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嘛欢迎咱资深的听众朋友啊吼，所以这代志呢，我想伫咱的身上吼，真正这会使讲非常的凄惨啦吼，安尼。你呵呵人该不是高个死吼，不是高个死，人家做恶职的吼。维健康快乐玻璃好，
4: 你好
1: 哦，林生你好。
4: 现在咱台湾是民主国家吼，咱全民主自然较慢行嘞。
1: 哦，
4: 啊，比我警察的权限偌大，咱就应该做成安尼就行啦。
1: 嗯，
4: 那警察咧抓，抓交通也好啦，你抓犯也好，你不管拢犯啊是，犯主要拢比警察较歹嘛。
1: 好安尼哦。
4: 啊！你啊！美国警察个龙啊个精致啊！
1: 哎呀，伊该亏钱呢。
4: 对啊，讲这这就是造成造派啦，个路派就是。
1: 了。
4: 你管这你上个头怪人，个我见呢哈。
1: 嗯。
4: 叫我去证明你是好感觉，你晓不晓？这很早打听一班人是犯了两个犯错就好，放放唔正啊，对不对？
1: 嗯。
4: 你讲好亲身接到迄个单科，一惊啊！你敢了去做？
1: 安尼哦。
4: 对不对？啊，拢唔是啊！你就这种个，叫你讲这你也未得开放，让人不让人去惊啊！你敢了？你犯罪啦！
1: 你未使。
4: 哇，真真钱啊！即你咩本钱啊？本钱都冇到位啦，佢讲嘅冇上冇变啊，系开放下你啦。
1: 哦，
4: 惊呢个方面交通违规嘅，警察呢个开单嚟，个司机又一派。
1: 啊，你
4: 啊，快弄两个啊，弄两个就可以就支持警察，同嗰个以后大家混住就第二集嘅唔加，所以造成安尼嘅现状，即系原因啊。
1: 嗯，
4: 我哋希望就即即案啊，嗬，要关单位就爱克缩办。
1: 嗯。
4: 对啦，政府是咪提倡叫人关起自己啊？一打十八岁啊，一大汉啊，都无用同事，安尼自己家咁咪苦，我哋咩啊？是唔是？哦，即系一大空气啊，不是咁啊，缩不缩，缩盘缩盘，然后又系用只公文嘅交代啊，你好。
1: 好了，谢谢谢谢哈，阿伯跟多阿哥那边上山，赶紧哦哈，免付的电话赶紧给他拍起来哈，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给他拍起来哈，那个你山顶啊，咱电话继续我听哈，
0: 阿伯跟
1: 这免恁立钱的啦哈，啊，一切主动啦，两三分钟的停一个电话卡哈。啊，所以有当下咱的乡亲的朋友都唔免客气哦。现在林社讲会当开放人入去甲签，这未使哦，这未使哦。因为你这当然你戒烟菜啦吼，啊，入去甲签吼，这输赢这未使哦。所以这爱交互迄个吼，咱会欢迎处理安尼啦吼。喂，健康快乐无你好。
0: 喂，你好。
5: 我是嘉如高赞。
1: 高赞，高赞。
5: 哎，
1: 请讲。
5: 我呢，那对，
1: 安
5: 那
1: 哦，
5: 买囡仔拢成就啦。
1: 好安尼哦，
5: 一个好好的囡仔吼，你家弄着，你唔该家救快活呗。
0: 有啊，光光叫救护车吼。
1: 对啦。
5: 对啊，安尼啊，等下你生就你生无啊，啊要栽培家一个护理师，
1: 爱
5: 开始重视。
1: 是啊，是啊。
5: 对啦，爱将心比心。我安尼建议讲咱呢。咱的司法吼，爱较严嘞吼，啊无啦，太死人弄死人，拢是真多吼，无看死刑吼，啊呢，哎，
0: 难道唔惊吼？
1: 主要伊那好改啊，就轻判啦，好改啦。
5: 嘿呀，啊，轻好改就轻。
1: 哎，这等于调岗的啊，你哦。
5: 伊那是高调，你拿翻头来改，看看有死无吼？你来讲就讲，咱的朋友客观吼。哎，咱大家会当好
1: 用。你用高调，爱赶紧来，赶紧叫救护车。
0: 赶紧叫救护车。
5: 嘿呀，对啊，你不是你个个到，你个反头个到死才个走。
1: 心肝作歹
0: 呀！
5: 你，
0: 我记得，我记得，
5: 咱拿迄个，咱政府唔当个成功吼，啊，伊都有咧，伊都有咧咧悔改啊，悔改机会啊，唔当个。那伊那安尼，加加嘛讲两句啊好听话嘞吼，啊搁写一个啊，特别轻判安尼，实在是对这死者吼，足无公平的。
1: 嗯，
5: 啊，即嘛囡仔拢生少，啊，那辛苦病病无去的，搁不将的。
1: 哦，
5: 嘿啊，啊你调岗的，你调岗那个东西， 你实在心不好高兴。
1: 嗯，没事啦哈。好，谢谢哦。
5: 我是从咱的书法来开讲。
1: 好，再见哦。
0: 拜拜。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6: 你好。
1: 哎，请讲来。
6: 你
1: 好，
6: 你好。哎，今麦有滴在讲的，有咧。
1: 哦，对啊，对啊。
6: 拢知哦。
1: 哎呦，恁知哦。
6: 我今甲你广播者，有人在听。
1: 哦，台中台讲七点到八点啦。
6: 七点到八点。
0: 七点到八点。
1: 哦，他听会清咧，
0: 会清哦，
6: 听看嘛，
0: 好，谢谢
1: 你哦。
6: 啊，讲到迄车祸，迄吼伤恶极啦，
1: 安尼哦，
6: 那人吼，人家咧讲啊，讲咱台湾就是拢专国，法官拢计有保护歹人啦。
1: 哦，安尼。
6: 哎，我这最近无话久吼，有一个朋友啊。
1: 哦。
6: 因咧早起啊，到迄久啊读高中啦，啊带学生啊边啊通识，你知无？
1: 哦哦哦。
6: 啊，即马读大学个啊，对无？啊，讲查甫讲甲查某讲，迄种读册有大家读同个有熟识吼，有相片吼。啊，用个人头个相片去盗别人个，无穿衫裤安尼讲
1: 杀。哦，安尼未使，安尼犯法呢。
6: 啊，侬犯法就规定早起那几啊下吼，应该过啦。啊，那请律师啦，结果去个法官安怎讲呢？我手机啊，摕来看啊，无啦，哪有？
1: 哦，安尼哦。
6: 断掉啊，无哪有？
1: 哦，
6: 安尼过袂成啦，啊钱就加开啦。
1: 哦，安尼哦。
6: 所以就这囡仔就加成诶，啊，但伊也过愈做愈大条。
1: 嗯。
6: 今日去看拢阿姨啊。
1: 哦，安尼。
6: 安尼咁
1: 对？对，还唔对啊？还唔对哈？
6: 吓，啊，结果再五六个早起啦，公鸡请一个，一路输去都无效啊！法官都讲，啊，我手机啊，甲摕起看都无啊，啊，无影只，啊，都断掉。
1: 好嘞哦，
6: 谢
1: 谢你哦，
6: 你那
1: 好，感谢，再见啦，喂，你好，
0: 你好，
7: 哎，对了，是，
0: 哎，你好，
7: 王女士，
0: 王女士，哎，你好啊，
1: 哎，
7: 我被收八千，
8: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9: 哎，今日张律师哦。
7: 哎。
9: 因为我的秘书唔跟你报一下，有收电话。
7: 哦，有啦。
9: 好，谢谢啊，谢谢啊，二二。
7: 这
9: 以
7: 前还带我才会用
9: 的。哦，你有接过啦哦。
7: 我
9: 才
7: 几啊关啊，我
9: 是。才几啊关。
7: 一概无时间啊，只差点提下
9: 你。好，阿你的微信拢安怎用？
7: 伊迄只胃巴肚小小刚好。
9: 有嘞。
7: 有哦。
9: 诶，小小就是卫生伤多啊，积皮啊。
7: 哦。
9: 啊，因为卫生体盐酸较酸啊，所以会烧着咱的胃肠。
7: 安
9: 尼。然后所以会溃疡啊。啊，就爱甲赶紧甲带来甲炸开，才会较紧好。
7: 对哦。啊，食空白
9: 呀。诶，空白吃效果较好啦。
7: 我是进前哦，我是即个寒温正食，我进前是咧扫啊。啊！甲你去个林村药房遐买草药来吃，我前两天就好些。
9: 好安尼哦，哦，恭喜你啊！有咱这药品内底拢有效啦。有都有三两片烧山，你拢有吃过了这
7: 样。哎，也过来我冇吃。
9: 好，健盘老吃过啊，健盘你过骨头的啦。有。
7: 谢谢
9: 啊。那就你都那无问题，你就再来去讲就够啊。
7: 哎呀，真是啦！我刚
9: 才
7: 小姐
9: 讲
7: 拜
9: 五就是。对，有为了我们本村里头搞来安得了。
7: 我是
9: 无闲
7: 了，
9: 好，
7: 好，
9: 我们去
7: 林村
9: 嘛，加
7: 十
9: 外分了。好，安尼哦，好，对了，好，潘老师要服务你要卡来哦，谢谢哦。
7: 好，
9: 再见，再见，
10: 真感谢咱在里江淮江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即马无方便出去买吼。啊，叫我来解寄吼，今仔去寄门啊，在地趟收着药啊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烧甲非常严重，啊，伊来田中银村药局买咱的乌象仙的定烧散，干啊食两天啊，就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啊，讲因后生老来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啦吼，尤其咱介侪人生活较紧张，食饭拢无准时吼。所以肚时常拢会烧烧，迄就是人咧讲的火烧心吼，咱的卫生分泌较侪。这种的情形，咱饭前来食保尔维生，食三时啊，照三顿来甲食， 每群进前佮加加食一盖，效果非常的好吼。做咱的乡亲的朋友，胃肠对着咱的身体上重要。你的胃肠你若顾无用，你若顾无好，食任何的仙丹妙药都拢总无效果啦吼。啊，若有需要，住伫彰化市民族路志明阿开的红星药局。田中小药师开的银春药局，湾林是宜兴光贤阁后仁连锁药局，河美万春堪春生，鹿港演吉秀水是后仁阁有泰安，溪湖志贤阁有庆华，宜林是德明后仁，鼻头药局，宝岛光贤阁后仁，社头好生，新港信安。眼前金毛虫阿坤阿贵的金毛虫又叫弄在工作外上，有需要加金名，你们也是看交流推荐介绍的，我请先的药品看八仙的药品。

0: 林秀群跟沈建豪所合唱的歌曲吼，你敢搁爱我？是咱当地婚礼西丽老小姐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啦！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现在时间是7:28，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报的直播，现场有律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啊，全部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都和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百千。
1: 各有咱的百千健步丸，
0: 甲咱赞助提供。
1: 进广告，有说咱我全身的药片，带伫台中区的谭主顾是爱心药局太平东新19+银河代理发生。啊，那西丽是医生，到了武田、到南银安堂、台南市沿阳、桂林堂、玉井破坏堂、西港啊、中营、嘉义市场内清个车开安兴药局，高雄市的小港区是中心堂、新源永个有先光的分店，永春是东营啦吼，邦寮、吉川、水底寮、建宁那边、民兴、万丹、中吉啊、进德、潮州是东龙个有信安啦吼。香港东华建营，屏东的万丹是小葵普林药局，屏东区是大埔个有中正的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哎，你好，
2: 俱乐部你好，
0: 哦，你好，你好，
1: 请讲。
2: 哎，我
1: 要
2: 跟你讲吼，哎，你在讲这个移民这吼，动
1: 不动
2: 就
1: 这吼，何律师啊，东西，
2: 哎哎，对啊，何律师啊，我讲伊名圣诞节七月天吼，
1: 哎，
2: 这个无形的吼，
1: 好，
2: 非常多啦，
1: 哦，
2: 伊名你那七月七无，伊拢去暗度超过迄、那个。迄个一点过就拢有，伊拢有，迄款的拢有点名的。
1: 好安尼哦。
2: 即讲若50,000的，伊就拢50,000的点。哎，即么出吼，甲即个月底即个吼，你搁倒转去吼，大概拢未见转去啊。
1: 好安尼哦。嘿，
2: 都拢要找高铁。
1: 哦。
0: 高铁啊，讲高铁。
2: 我伫个不点的所在，伊那两个人吼。
1: 嗯。
2: 这个小姐没死啊！
1: 哦，安尼
2: 哦，也这个退死，你听无？
1: 嗯，
2: 也就是咧赶高铁哦，啊，又要到宾馆去高台转车啊。
1: 哦，
2: 所以讲你有看昨个新闻咧报无？迄拖拉机无？
1: 嗯，
2: 迄安尼，家己拢家己去弄人个厝内内底，迄真正迄拢无形的咧吹呢。
1: 哦，安尼哦。哦，好啦，
2: 嗯，所以讲吼，大概无了解这七月天哦，所以讲我今年七月天，你看像咱这回这个，代表迄个风台啊，你有看是走要咱台湾，嘛袂着咱台湾哦，所以讲。这个气
1: 势足
2: 好。
1: 好，谢谢你哦。
2: 好，
1: 再见哦。
0: 拜拜。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3: 你们苏家族你好。
1: 哦。你
0: 对
1: 我先你好。
0: 来，你请讲哦。
3: 因为大家单特别好。
1: 好啊。
3: 当时这个可以说吃好哦。哎。不是讲咱去台，这半年含办的电台的报告。
1: 哦。
3: 不过啊，这些可能，这些
0: 这些，都是
1: 好。
3: 这正头的这些正老款，拢在做这个好。
0: 嗯。
3: 这道理啊，啊，这听讲法令哦，较早是讲那不去告死，外口处理嘛。
0: 嗯。
3: 原则较早是讲。
1: 好安尼啊。有听到
3: 。啊，叶师公，我较早发现是安尼，但是呢。我听八大先生怎么发现大大的改啊？哦，
1: 嗯，
3: 伊讲人家教伊哦，因不要无一辆请300,000，请300,000啦。
1: 嗯，
3: 要你不见拢300,000，含钱拢同款。
1: 啊，伊那无钱咧赔咩呐？
3: 不只赔了不多啊，不只多赔
1: 啊，
3: 那
1: 没有啊，无财产你无钱咧赔你无多啊。
3: 我老爸吼。
1: 嗯。
3: 就叫我刷几下他搞事的
1: 哦，安尼啊，
3: 我老爸
1: 啦，哇哇，
3: 你从我81岁，我也未82，
1: 哇，真快
3: 点。但是刷几下车哦，又不会塞走，因为我老爸伊一种 LCG 一些车都动起来，
1: 好、
3: 搭扶起来，
1: 嗯，
3: 扶起来我拄啊赶到，我挂电车赶到，
1: 嗯，
3: 我拄啊甲送到中间了，正阿哥讲话去到伊靠着
1: 八八九的电话，欢迎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哦。做咱的人哦，人的心肝吼，
0: 爱用心啊，爱有良心啊。
1: 有当车你车，你讲撞掉吼，讲弄掉，你爱好啊，都含人讲。啊，看人有受伤无啊？
0: 你嘛安尼处理的，有一根，你车祸你嘛拄着
1: 好。对，袂使乌白做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2: 玻
0: 璃
2: 好，
0: 你好。
1: 请讲来。电话继续加卡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啊，这有当下咱人咧做吼，天咧看吼，爱将心比心啦吼，啊，未使讲讲弄掉啊，咱无死个，个使得来讲告死吼，这真呛诶，真正这人家蓄意杀人咧吼，蓄意杀人
0: 吼，
1: 对哇、啊。啊，这伊一定捌的吼，一定捌的。讲啊，这到一个党项吼，这阿该要赔较侪啊。吼，啊，你有当时伊来教书，讲要讲到讲啊吼。所以我感觉讲这人的性吼，人家太无好吼。啊，共弄掉啊，去走，吼，要共教书，要调共教书啊，去走，去走两点钟，啊，靠警察抓台湾的吼，这真正实在是介害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1: 那的
4: 律师
1: 吼，都判轻罪啦。迄毋是律师咧判，迄法官咧判，毋是律师啊。
4: 这法官拢判轻罪，爱去弄因遐结婚啦，都判啦，都判，惊他的会判刑哦。啊，拢唔判罪，拢讲悔改伊掠当因遐啦，伊当遐这已经好大啦，当因遐啦。
1: 好啦。请讲来。
0: 你好，
1: 你听电话等。
0: 我咧讲话，
1: 你
0: 咧讲话来。
5: 我叫你好，我是新听友啦。
0: 哦，你好，来请讲。
5: 我是新听友，我听恁多久啊？
0: 你好。
5: 啊，我是感觉讲吼，像这个吼，这个病院的李博义，这个吼，那是要双气啊，伊该安尼做啦。啊，那无双气，伊是要安尼做就对啦。哎呀，
1: 好，谢谢，再见。我要见好，啊，已经吼时间啦，差不多个啦吼，啊，有小林秘书参交如做服务的吼，拢会随时会当卡着咱屏东0800700600的电话，我关区我波老永新那边我头前加一个0800700600的电话。
0: 来安排歌曲哦，陈芬兰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高路人远望》，是咱当地台南刘年林太太所点播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啊，林秘书你好。
1: 哎呀，
2: 林秘书啊。
1: 嗯。
2: 我想要改变一罐那个，那个啥健步丸。
1: 好啊。
2: 一罐十八千。
1: 好啊。
2: 啊我今麦只问讲，迄健，迄迄个健步丸吼。
1: 嗯。
2: 恁迄，恁迄教讲会，会不会消炎退火的迄个名呢？
1: 不是消炎退火啦，也算在讲过咱的筋骨啦。
2: 有胃胃，我迄是听你讲啊，胃胃讲食了会愈疼啦。
1: 无，迄是有故乡，故乡也是，也是讲有迄个天气咧变化有方式的人，食了才会变疼。
2: 哦，啊啦无。
1: 无就袂啦。
2: 啊，就讲咧发炎做，含讲做做了咧发炎。
1: 发炎甲发炎甲食就会好去啊。
2: 发炎甲食了。
1: 嘿，食几工就会改善吼、哦。啊，你什么大名？
2: 我迄、那个，我来查，伊拢讲地太太啦。
1: 哦好，好啊，我知影。哦。
2: 啊，迄、那个十八千，我这伟人叫我要买啦。
1: 哦好。
2: 我拢伫中心咧买较
1: 少。哦好啊，好啊。
2: 我是讲，诶、欸，这种你买啦。
1: 十八千一罐啊，健步丸一罐啊，哈、
2: 哦。啊，安尼分啊，四千。
1: 要要。
2: 好。
1: 好啊，人人叫你买，我来发票来开两张好啊，哈、
2: 哦。好、
1: 哦、好。啊，一张也，一张你也啦，哈。
2: 我
1: 买票。好、哦、好，可以让对账啊，哈、
2: 哦。啊。可以让。咱咧发了没事情来当家。
1: 没啊，个价来唔价好哈、
2: 哦。
1: 啊，你个十八粒无哈。
2: 我食这，我食你十八斤的经济是十几单。
1: 好、哦、你好。
2: 我阿个退休食到十一单，阿个退休十单超过。
1: 哦好。
2: 阿迄个有迄个少爷吼，少爷食到七单，阿个爷呢一单，少爷先吃一单，开始食到真拢唔捌动啦。
1: 好安尼哦。
2: 阿你个胃药都当吃淡薄。
1: 嗯嗯。
2: 淡薄我无别人个习惯啦，我拢我食袂了，我一点仔就拢唔习惯。
1: 好安尼哦。
2: 你食袂了你。
1: 好。
2: 阿个十八斤哦，十八斤。十八斤吃上济啊，还少爷啊，还拢
1: 天少山呐吼。
2: 哦，我少爷怎样？我报我者几啊嘛？
1: 安尼哦。
2: 我报阮大姊啊，全部迄少啊，我见到个看平头拢了嘛，红光光。
1: 安尼。
2: 我甲讲啊，来几工俩，伊翁就敲电话，我迄时嘛敲电话伊啊。
1: 嗯。
2: 哦，你报几位啊？食迄个有效呢？
1: 哦。
2: 系啊，我即嘛暂时我几位啊？你食了有差无？
1: 嗯。
2: 有啦，吼。
1: 哦。
2: 安尼。讲去到最后看，阮一个朋友伊在遮，我过来遮，伊较惨，我实在过去一百分，
1: 他
2: 走袂好，伊唔敢食电台，好啊。
1: 好。
2: 我讲无，我讲无，你听我，我听一遍。
1: 听。
2: 你听一遍，动作唔少，遐个朋友咧做位四十分来
1: 听。嗯嗯。
2: 安尼啦。看一惯咧，他可以懂我的意思。
1: 好安尼啊。
2: 你做哪吼？
1: 对啦。
2: 讲。病也看，诊所也看。
1: 嗯、
2: 我讲你都听我的话一遍啊，一遍一遍啊，无效以后就卖听啦。啊，下头去啦，我已经二十多年啦。
1: 对啦。
2: 啊，安那就安那。
1: 好。
2: 哦，啊，你真正去看一次。
1: 好啦。
2: 啊，姐姐讲好呢，好，因翁咧走呢，都叫人去看来吃嘛。
1: 哦。
2: 啊，讲阮中年人
1: 啊，
2: 讲照顾也难为啦。
1: 哦。
2: 伊咧好，伊咧我报伊食头十几分
1: 钟。好安尼哦。
2: 你像我袂退休报伊去啊。
1: 嗯，感谢你啊。
2: 啊，少年。
1: 是啊。
2: 你咧走也真
1: 正。哦，好啦，好啦，好。
2: 好啦。
1: 谢谢啊。呃，感恩。
2: 没事，没白讲事。
1: 没没，你有吃过我吃的有啊。
2: 啊，你当时的。
1: 问我在搞，问我在哈。
2: 啊。
1: 好好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廖老师你好，我你们中午看你八仙键盘有收到未？
2: 我较早吼，较无得来行，啊，食了过一下咧，啊，即我食唔食食久啊，食偌久啊啦，啊，即嘛拢食保养个都食烟早尔啦。
1: 哦，爱照三正食较好。
2: 无了，啊，即嘛算保养个，啊，现在拢无得来，我做事哩吼，啊，去用吼，迄无得食骨头，骨头无啊哩，啊，食了过一下。
1: 吃了即嘛会惊骨头骨啊吼。
2: 哎呀，啊，我做阮正在食，阮正在。在做之前吼，也咧甲阮正讲讲，哦，不啊不不啊，叫我食迄个啥哩？
1: 好安尼哦，
2: 叫阮正讲按看来食，
1: 好好好，
2: 做完工是嘛？食了话哩赚钱的啦。
1: 安尼哦，您正在食了还使啊？您正食了还使啦？哈，
2: 伊讲主要食了会赚。
1: 哦，安尼真好。
2: 我是讲我即嘛食保养，我老啊嘛。
1: 嗯。
2: 辛苦也太累，哎，是当啊，有些爱人叫我讲你家叫我叫阿婆，我拢做家己叫，
1: 任
2: 何任电话号，
1: 哦，
2: 啊，是要去做哪关？
1: 哦，
2: 啊，是要去做哪关啦？我吼，我起码食保养的拢食烟酸，食烟酸，哎，是哪里啊？哎，
1: 对
2: 不
1: 对？对啦，那会行会走，俺即马都站较对，较坎的安尼啦。
2: 我五年出的嘛。
1: 哦，安尼要九十岁
2: 啊
1: 呢？
2: 即个囡仔唔好食，知
1: 道？有
2: 啦，真拢安尼食呢，有啦。
1: 哦。
2: 啊，唔得讲我打，看拢假讲伊是 N A 二多，我都食中食 A 二，我唔食三。
1: 好安尼哦，对吧？
2: 有，
1: 有，感谢你啦，俺食好去阿斗小白安尼。没啦，迄唔是鸡白啦，迄意思咱就是。关心家己啊，事实真好啊。
2: 哎，唔啊，家己讲事实是好，啊，讲别人我嘛是
1: 好。好，好安尼哦。好。好对啦，没啦没啦，感谢你啦吼。有啊，你都那无闲，俺嘴巴也着叫我给你吃，那有闲来塞的，医生也拢会塞。
2: 我嘛，管家有处理。
1: 好。
2: 我就讲，啊，唔着处理啊，我只讲一间咖啡。
1: 好对。
2: 我这一日是管拢十八间名了。
1: 好安尼哦。
2: 好。咱阿婆去食，三人去食，哦，迄个我食食下这，你
1: 知道？
2: 你在工作，不是我，我叫你，叫你。
1: 好，好啊，好啊，好啊，好，谢谢啊，老赖咯，伊老赖多谢，感恩咯。
2: 对的。
1: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3: 感谢西里廖老师。吃我们的八仙电盘，吃好给我们倒小包，不怕吃到会怕啦，有需要西里医生到达武店，现在搬过来对面到南京南同新港北港行星轮回中爱气动二号土库天秀堂二轮啊清华卖了新滩药局，都会担保着我们的八仙电盘。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哈。但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700600。
0: 林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0: 院长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这边我就去参北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会当伫路边。
6: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